怎么成了两个嘴了？

那么多的鲜果，把老孙带回山去，给孩儿们尝尝鲜。

斗笠公，我怎么到了太上老君的他房里来了？哎呀，开门，开门，开门！ 这老头儿到哪儿去了？

0: 怎么这么小？
1: 娘娘，蟠桃园的大桃都被齐天大圣偷吃光了。

0: 王母娘娘，食材那幽侯假传旨意骗我去通明殿，这定是他来此扰乱蟠桃盛会呀、啊！哎呀，太
1: 好了，不好，我的仙丹。

0: 妖猴，扰乱蟠桃盛会，盗吃仙丹，罪在不赦。李进，
1: 在。
0: 速发10万天兵，布下天网，剿灭妖猴。
1: 遵旨。

Thank you.

啊！

0: 妖猴神通广大，天王他招架不住了，
1: 十万天兵都难以制服妖猴。众卿，还有哪路神兵可以去助战呢？
2: 南海观世音菩萨来了，
1: 好，好，迎接。

0: 贫僧宝举一员。
1: 是哪一位？
0: 灌江口二郎真君。
2: 你是何方小将？可是来归降我齐天大圣的吧？
3: 我是玉帝外甥二郎显圣真君，奉旨前来擒你。

0: 想当初玉帝妹子思凡下界与杨君匹配婚姻，生下儿男。长大之后伏笔桃山救出生母。
1: 休得啰嗦。

0: 哈哈，这庙宇定是那妖猴所变，待我捣毁他。啊，在哪儿啊？
1: 这妖猴怎么不见了？啊，陛下，这妖猴飞走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99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 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 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得心应手。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2: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
3: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一，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
2: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搭载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想在旗舰八合处地契超大内存运行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

0: 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小说、电子书，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6: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太方便了。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

0: 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小说、电子书，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0: 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太方便了。
5: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0: 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太方便了。
5: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小小舞蹈家。
1: 哦，真美丽！听说明天公园会进行公益短片的拍摄，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2: 公益短片拍摄，你们想去就去吧，这个应该挺好玩的。
3: 我听说他们还可能会甄选小群演呢。
1: 真美丽，你这是要回家了吗？
3: 是啊，明天不出意外的话，我会和你一起去的，拜拜啦。
1: 真美丽，怎么了？你是有什么事情吗？真美丽，怎么回事？你怎么要去医院呢？
2: 真美丽要去医院，怎么回事啊？她是不是生病了？严不严重啊，香玲？我们要不要去？

0: 看他。
1: 没事的，甜筒，真美丽说是去打疫苗了，然后他爸爸妈妈要带他去游乐园玩。导演叔叔，我可以试试吗？
2: 小朋友，你会跳舞吗？
1: 跳舞不会，不过我很可爱呀。
2: 那就没办法了，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会跳舞的小演员。
1: 那好吧。天童，你能让我会跳舞吗？你倒是说话呀，天童。
0: 学跳舞是要好长时间的，不是有句话说台下十年功吗？
1: 我知道你有办法的，就帮帮我嘛。
0: 好吧，那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舞蹈花环，戴上它就可以翩翩起舞了。别人是看不见花环的。
1: 我会跳舞啦。这样真的可以吗？
0: 放心吧，你现在就是舞蹈大师，是跳舞很厉害的那种哦。
1: 太好啦。
2: 怎么就找不到呢？这可怎么办啊？这位小朋友你好，我是剧组的导演，我们很需要一位像你这样会跳舞的小演员。
1: 拍公益片我可以吗？
2: 放心吧，我看你刚跳的那段完全没问题啊。
1: 那好吧，我很乐意参与拍摄。
2: 太好了，你愿意就好，那我们试一下镜吧。
1: 好吧，那就试试吧。
2: 小朋友，你可不能反悔哦。
1: 一言为定。
2: 很好，这就是舞蹈少女啊。准备试镜，开始。很好，就是这样。很好，这条通过了。你累不累呀？虽然我们拍了不少片段，但是我们只用一段，希望你不要介意。
1: 甜筒还给你，今天跳了一天，结果只用一小段，累死我了。
0: 任何成绩都是辛苦付出得来的。
1: 确实啊。
0: 香玲，今天拍摄完公益片后，你有什么想要做的事情或者想要学的吗？
1: 这个嘛，我现在想要学习跳舞啦。
0: 如果你想学跳舞，那你就要付出很多的时间来练习了。
1: 我现在可喜欢舞蹈了，我会坚持练习跳舞的，放心吧。透支体能。
3: 许博文，我决定跟你来一场两个人的跑步比赛。
0: 和我比吗？那好吧，我当裁判。预备，好。我冠军怎么慢了一拍啊？
4: 夏玲，你觉得这个比赛谁会赢呢？我觉得武冠军会赢。
1: 我觉得不一定，我认为是许博文会赢。
3: 我要跑第一名。运动是我的强项，怎么就跑不过一个许博文了？
0: 武冠军，你的体能好像不太行了。
3: 什么？你说实话，我看起来真的很弱吗？
0: 嘿嘿，我看嘛，还真的是有点弱了哦。武冠军，你看起来一点都不弱啊，你应该是长时间没有运动，潜能没激发出来罢了，别放心上。
3: 那怎么激发呢？
0: 你只需

0: 需要多运动就可以了。有了较强的体能，你会跑得更快的。哦，冰淇淋来了！啊，
1: 我的冰淇淋！
0: 但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1: 没问题啊，我会帮你的。
0: 等一下，先听我说完。
1: 好，你快说。
0: 我想快速激发我的潜能，
1: 只要不是让我去做坏事，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一定帮你。
0: 我想要变得再强一点。
1: 只要你给我冰淇淋，这件事情我马上就能帮你。就这么说好了。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只需拉下闸门就能激发你身体里的潜能了，但不要多次使用，否则会过度透支体能的。
0: 哦，完了，要迟到了。
2: 啊，武冠军，你怎么现在才来啊？
0: 嘘，我从家里跑过来的，但奇怪的是，我一点也没感觉到累，难道是道具起作用了？
3: 喜欢足球的同学要多锻炼，为下周足球比赛做好准备。老师要看一下有谁要报名的。
2: 老师，我和冠军报名。
3: 好的，你们要多加练习哦。
2: 加油！
1: 接好了。嘿，
0: 我现在充满了能量。许博文，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武冠军，你看起来怎么杀气这么重啊？
0: 别多管闲事，看球吧。
4: 武冠军，你怎么回事啊？踢球都不看球的吗？你都打到我了，知道吗？
0: 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5: 武冠军提前回去了，好像是因为腿不受控制摔伤了。
4: 难怪下午没看见他，中午还在操场踢足球呢，真是想不到啊。
5: 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4: 我们叫上大家一起去看看他吧。
6: 你怎么会搞成这样啊？
0: 是我用了道具过度透支体能了。
1: 你现在知道错了吗？谁让你逞强了？既然受伤了，那你就好好养伤吧。比赛的事就让刘哈代替你吧。
4: 是啊，你就安心养伤吧，其他事都交给我好了。
0: 好吧，我以后一定会爱护自己的身体。
2: 是的，千万不能再透支体能了，太可怕了。
0: 谢谢你们了。
2: 武冠军，等你好了之后我们再比一场。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

0: 知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们要誓报此仇，
1: 誓报此仇，誓报此仇，誓报此仇。
0: 所谓蛇无头而不行，几位长老想来想去，皆想请黄帮主复出，统领我们丐帮的弟子替鲁帮主复仇。
2: 黄帮主，
3: 黄帮主，
4: 黄帮主，
5: 黄帮主，
6: 黄帮主，
7: 黄帮主，
8: 黄帮主，
9: 黄帮主，
10: 黄帮主，
11: 黄帮主。
12: 寻出真凶，为鲁帮主报仇，小妹本来应义不容辞，但是近日蒙古大军压境，襄阳告急，小妹夫妇二人恐怕一时难以分心，为今之计，只有选出一位才智兼备的英雄好汉来统领丐帮。
0: 哎，各位各位，难得今天天下英雄云集，台下有哪位英雄好汉瞧得起我们丐帮的，就请上来赐教一番。如果能够技压群雄，我们丐帮的弟子就奉他为丐帮的帮主。
13: 周大侠，你上去吧。
12: 不知台下有哪位英雄愿意上来赐教呢？
14: 在下佟南海，斗胆先行先走，请各位多多指教。
0: 有哪位有兴趣的，请上来与佟大侠比试。
12: 这种身手都敢上来，也不怕丢脸。哎，大嫂，不如你上台去大显身手。如果你技压群雄，你们母女就先后成为天下第一大帮的帮主。相信以后必定引为佳话了。
15: 和他交手，未免太大材小用了吧？
16: 既然如此，不如让我抛砖引玉吧。在下武修文，请赐教。

0: 秋文只不过是凑合热闹。哎，
1: 霍鲁，
2: 你二姐呢？你没叫她来教场吗？有啊，她刚才已经叫她出来了，不过她就是不肯出来。
3: 哎，这个女人性格这么倔强，和你一模一样。
4: 我还是去看看吧。小女子郭襄，向苍天祷告：一愿，爹娘率领群雄，得保襄阳安全；二愿，爹娘身体康泰，事事称心。
5: 三愿，神雕大侠杨大哥和他的夫人小龙女能够早日团聚。看来香儿已经知道过儿跟龙姑娘之间的事了。莫非我错怪了过儿？糟了，过儿他越是表现的对龙姑娘一往情深，香儿就只会对他更是死心塌地。这招真是厉害。
4: 长信伯伯，长信伯伯，你真的来了？大哥哥他……哦，神雕大侠命小人前来，向郭二小姐你说一声。
3: 不能来啊！不是，不过神雕大侠要为郭二小姐预备三份礼物，所以要晚一点才会到。
4: 只要大哥哥肯来见我，我已经心满意足了。嗯，他又何必为我费神呢？<笑>
3: 不过这三份礼物，他说要在教场上送给你，所以叫你去教场等候。
4: 真的？那我们马上去。
3: 好。
4: 对了，大哥哥他别来无恙吧？哈哈哈哈哈哈！
5: 果儿真的会来吗？<笑>

0: 小五兄家血渊源，身兼郭黄两家之长，果然不同凡响。
1: 二弟太心急逞英雄了，我认为是白费力气。待会遇到真正高手上台的话，岂不吃亏？
2: 哎，耶律大哥在此。

0: 孙儒，胜败乃兵家常事，你不必记挂心中，知道吗？
1: 是师父。
2: 这回是周大侠。
3: 耶律兄弟，
2: 是时候该你大显身手了。
3: 功绩不辱从命，那我就上台献丑了。在下耶律渠，请指教。
4: 心不在焉的怎么了？没什么。丞相，耶律兄胜，还有哪位英雄上来挑战？大嫂，大哥这个丐帮帮主看来是十拿九稳了，你放心吧。
1: 如果是真的话，你这个做妹妹的也一样荣幸啊！耶律兄胜，还有哪位英雄好汉出来挑战？如果没有人上来赐教的话，来了。
5: 怎么样？我命你二人刺探军情，有什么消息？启禀郭大侠，
6: 蒙古大军左右两翼先锋已经分别到了新野和邓州，
5: 但是我们发现这五百先锋全部在中途被人伏击，全军覆没，无一生还。
1: 真的？到底是何人所为？
5: 小的也不清楚。更奇怪的是，左耳全都被人割了下来，不知所踪。
6: 蒙古先锋全军覆没。 毕竟大错其锐气，此事实在可喜可贺。
1: 还有哪一位英？

0: 这是我们英雄好汉，想向耶律公子挑战。如果没有的话，耶律公子就是我们新任丐帮帮主。史家五位叔叔，郭二小姐，神雕大侠的第一份礼物总算送到了，是吗？
1: 五位英雄，我们这次比武是单打独斗，你们究竟哪一位先上阵？
2: 我等是奉神雕大侠之命，向郭二小姐奉上第一份生日礼物，并非前来比武。
3: 送礼。
2: 有劳五位史家叔叔，不知道这份礼物是什么呢？
4: 郭二小姐，你受惊了，这也是五百个蒙古先锋的左耳，
5: 是被神雕大侠派人所杀。
6: 正是，神雕大侠知道今天乃是郭二小姐16岁方辰，所以就派人将他们一举见面。
7: 未知县的神雕大侠身在何处，我郭靖一定去拜会，带襄阳的百姓向他致信。
8: 靖哥哥。
5: 这位神雕大侠，你也认识的？我认识，
9: 他就是郭儿啊。
5: 是郭儿，真是郭儿。郭儿他立下奇功，相信义帝在泉下有知日，必定含笑九泉。
9: 山西一哭鬼奉神雕大侠之命，特地前来向郭二小姐祝寿。
7: 顺道将第二件贺礼奉上，又是血淋淋的。郭二小姐，大可放心，这件贺礼不但不是血淋淋，而且还非常灿烂夺目。
10: 包你见了就喜欢。

0: 终于成功了！
1: 好，烧得好！南阳大火！南阳大火！神雕大侠带人前往南阳，召回蒙古大军的20万粮草，作为送给郭二小姐你的第二份贺礼。实在太好了，但是刚才那烟花又怎么会？神雕大侠。
2: 就命圣音师太任楚子和百草仙等数十名好手，以烟花为号，先烧火药，再烧粮草。蒙古大军粮草不济，那是非退兵不可了。这次孤儿立下奇功，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他才好。
3: 今天我们有一件喜上加喜的事，就是我们的丐帮已经选出新帮主了。不错，野驴公子。
4: 季亚群雄，今天大家有目共睹。如果再没有人上来挑战的话，我们就拥立耶律公子为毕帮的新任帮主。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何时我？
1: 先父当年不幸被蒙古太后下毒害死，在下与暴君实在有不共戴天之仇。
4: 这只不过是你的片面之词。
2: 岂有此理！何时我？你一再出言讥讽，到底居心何在？
4: 看有人还没做帮主，这位帮主夫人也等不及了，想向大家显威风。
2: 你

0: 我们已经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耶律兄，耶律兄已经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们。
1: 好，这件事暂且作罢。但是何某还想问耶律兄一句：本帮已故鲁帮主，大仇未报，失落之打狗棒也未寻回，而耶律兄于此时出任本帮帮主。 会不会难以服众啊？
2: 是时候了。
1: 哼，你有本事就上台打败齐哥，何必在这里耍嘴皮子呢？
0: 照你这么说，如果谁的武功高强，就可以接任丐帮帮主之位。假如霍都这个狗贼来了，耶律兄你被他打败，岂不是我们要奉他为帮主吗？
1: 你简直胡说八道！
3: 这怎么行？
1: 齐哥，你这次一定要好好的教训这个狂妄之徒。
0: 帮众之事。 只有帮主可以管，即使是帮主夫人，也无权过问。何况耶律兄还没当上帮主，就算接任了，耶律夫人，你也不可以胡乱干预帮众之事。耶律兄，你说是吧？
4: 你说的很对。只不过，无论哪一个，如果他不能技压群雄的话，他也没办法做我们丐帮的帮主。
0: 何况说日后为鲁帮主报仇，洪帮主果然公正严明，绝不徇私。好，就让在下先领教耶律公子的武功，然后再替鲁帮主报仇雪恨。
5: 在下才疏学浅，请何兄多多指教。

奇怪啊，何时我在帮中一直是寂寂无名，但是想不到他的武功竟如此厉害。靖哥哥，你能不能看出他的武功师承于何派啊？他似乎有意隐瞒他的武功家属，不当改变招数。不过你放心，出不了二十招，七日一定能逼他使出本家招式。

0: 没事。
1: 你这个卑鄙小人，居然耍花招偷袭！齐哥，你上去和他重新较量。
2: 福儿，不要再胡闹。在下刚才侥幸胜了耶律兄，但是绝对不敢图谋帮主之位。在下有朝一日寻回大狗棒，杀死霍都这狗贼，为鲁帮主报仇雪恨，届时再由各位做公断。
3: 何时无动？
4: 幸福这么厉害，
3: 演得这么好啊！
4: 怎么这么好功夫？
3: 燕军都被他打败，
4: 都被他打败了。真的
5: 觉得神挑大侠，祝贺郭二小姐生辰，送上第三份礼物。
6: 是什么？还会动的？
5: 达尔巴，
7: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卑鄙小人，我跟你拼了！
2: 为什么？
5: 看来他们两个好像认识啊。我们静观其变吧。
6: 玄音师太，大哥哥送给我的礼物一份比一份奇怪，到底……
5: 郭二小姐，你先慢慢看，好戏在后边。
0: 郭大侠、郭夫人，你们猜这根是什么？神雕大侠有令，我现在把打狗棒还给丐帮。
5: 谢谢几位。
8: 真的是真的，
9: 真的是真的，
10: 我是真的，
11: 真的是真的，
12: 没错，
13: 是真的，好吧，
14: 真的。

0: 刚才他就用这把铁扇打伤我的。他不是和珅我。
1: 不错，他只不过是带着他的人皮面具。他到底是谁？
2: 富儿，这个人你认识？
1: 我认识。
2: 怎么你都忘了？当年在归隐庄英雄大会上，我是被哪个卑鄙小人用奸计暗算所伤的呢？
1: 霍都。是啊，当年他用的是把纸扇。

0: 如今用的是把铁扇，原来何时我就是霍都假扮的。真奇怪，达尔巴和霍都他们是师兄弟，为什么他们？
1: 靖哥哥，你有所不知，当年重阳宫大战，霍都这个狗贼，竟然不管他师傅金轮法王的安危，弃尸逃亡，所以达尔巴一见到他，就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2: 很明显，这个狗贼是为了逃避仇家的追杀，所以混进丐帮，等待机会图谋不轨。
3: 就是他，杀死鲁帮主，抢走打狗棒的。
2: 难怪了，那天第一个发现鲁帮主尸体的，就是他。嗯，当他用合适我的名字成为丐帮帮主之后，他可以随便杀个人当是霍都，然后再把打狗棒拿出来邀功。哼哼，你们说，还有谁会怀疑他呢？
4: 他的这些如意算盘真是想得周到了，幸亏被过了，戳穿了霍都这个阴谋，不然的话，这是不堪设想。
5: 大哥哥一定是看见我在破庙拜祭鲁叔叔，知道我们是好朋友，所以就替我报仇。大哥哥对我实在太好了。
6: 该死！该死！该死！该死！师父，弟子终于为您老人家清点了门户。神雕大侠有命，要你马上回西藏去，不得再踏足中原半步。
7: 你放心，我达尔巴言出必行，神雕大侠帮我除了这个叛徒，我会遵守诺言的。

0: 凤儿，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哎，蓉儿，刚才用飞石救福儿的人到底是？
1: 是弹指神通啊！
0: 啊！
1: 爹，是不是你啊？
2: 爹，真的是您！
3: 竟然拜见岳父，行了行了，
4: 福儿，快谢外公救命之恩。哎，救人的不只是我一个。杨兄弟，你既然来了，怎么还不现身跟大家见面呢？
5: 大哥哥，
2: 大哥哥，你真的来了！
3: 拜见黄岛主，顾伯伯。
2: 顾伯母，别来无恙吧？顾儿，见到你真是太好了。顾儿，
6: 爹，你们什么时候藏在旗杆上面的？蓉儿，你误会了。有一天，爹在洞庭湖赏月，偶然听见一群很少在江湖上露面的奇人异士，他们说是应神雕大侠之命来襄阳屠牧大事。爹担心对你们不利，所以就过来看看。谁知道。
3: 那位神雕大侠，竟然就是杨兄弟，早知如此，老夫就不用操心了。
4: 福儿，还不快点过去谢谢顾儿。
1: 外公，谢谢您刚才出手救了福儿一命。
4: 杨兄弟，谢谢你对内子救命之恩。有黄岛主的弹指神通，在下恐怕是多此一举了。郭师妹，是吗？

0: 香儿，破炉，还不快给外公请安？
1: 香儿，
2: 破炉，向
1: 外公
2: 请
1: 安。
3: 乖，乖，乖，香儿，你真像刘外婆。
4: 我说啊，她更像外公了、啊。这里的人呢、啊，都把她叫小东邪。
3: 哦，那我这个老东邪后继有人了。
5: 果儿，你截杀蒙古先锋，郭伯伯带襄阳的百姓，谢谢你。
6: 郭伯伯，你言重了。其实这些都只不过是小侄送给香儿的小小生日礼物。
1: 大哥哥，要你费神给我准备了几份大礼，我真是感激不尽呢。

0: 你怎么知道何是我是霍都这个狗贼假扮的？
1: 这件事说起来真是太巧了。小侄在十几年前曾经目睹何是我被霍都的奸计所害，死在慈恩大师的手下。那天突然见到此人在襄阳城出现，所以心中起疑，一路跟踪，竟然发现一切都是霍都的阴谋诡计。
2: 那当天在破庙出手救我也是大哥哥你了？
1: 不错，不过当时我有要事在身，所以不便现身相见。
3: 霍儿，你不只为了襄阳立下大功，而且还戳穿霍都这个奸贼的诡计，使得鲁帮主大仇得报。我想新任帮主的位子非你莫属。
4: 岳父大人说得对，杨兄弟，正所谓当仁不让，丐帮帮主这个位子非你莫属。
1: 在下一向四海为家，逍遥自在惯了，让我出任如此要职实在是不太适合。其实耶律兄你文武双全，况且在比武大会上已经技压群雄，由你出任丐帮帮主之位实乃是上上之选。
0: 既然这样，我们也不便勉强了。琪儿，新任的丐帮帮主就由你来接任吧。
4: 是。
0: 不知道帮中的兄弟赞不赞成啊？
5: 赞成。
3: 无论如何，今晚你要留在这儿，郭伯伯要和你秉烛夜谈，好好叙叙旧。
2: 是啊，大哥哥，我也有好多事情要跟你说啊。
1: 真是不好意思，小侄有要事在身，实在不便久留，在此向各位就此告辞了。待我和龙儿相聚之后，小侄一定会到郭伯伯府上做客，请。
6: 请大侠，
7: 请大侠，
8: 请大侠，
9: 请大侠。
10: 龙儿，我也走了。
0: 哎，爹，我们这么难得才见面，你这么快就走了？
10: 傻瓜，你还不知道爹的脾气吗？越是人多越热闹的地方，爹就越不自在。杨兄弟，你等等我，我们两个喝一杯。

0: 你说世上根本没有南海神尼这个人，或者是老夫孤陋寡闻。老夫从来没有听说过南海神尼这个名字，这位前辈也从来没有指点过老夫。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郭伯母要骗我？为什么？杨兄弟，你没事吧？为什么？为什么？
1: 杨兄弟，原来那天你在枫林渡口失踪了一天一夜，就是跟过儿在一块儿啊，而且还经历这么多事情。如果娘不告诉我，我都不知道杨大哥以前跟我们郭家有这么多的恩怨，而且他的左手是被大姐砍断的，
2: 所以你不能责怪娘一直怀疑过儿对你心怀不轨。
1: 现在知道不是这样了。哼。 说到诚恳之人，娘真是远远比不上你爹了。其实杨大哥根本就没有把以前的事放在心上，就算他稍有介怀，只要大哥哥他跟他的夫人团聚之后，一切的恩怨也就会一笔勾销了。
2: 娘现在担心会引起另一场误会，
1: 为什么？
2: 那天在断肠崖。 我看见过儿悲苦失落的样子，我很担心他想不开会做出傻事来，所以我就捏造了南海神尼这件事，暂时先哄着他。哎，不然的话，龙姑娘一直不在他身边，16年这么长，你叫过儿怎么活下去呢？
1: 那杨大嫂在16年前。

0: 你好
1: ，Hello，
2: 语言是文明存续的载体，交流是文明互鉴的桥梁。二十五载，一座桥从无到有，汇聚180万颗热爱中文的心，同频共振。被誉为全球中文奥林匹克的汉语桥，已从一座语言的竞技场，成长为一方文明互鉴的舞台。来自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多万国际青年，以中文为样，打开了通往彼此心灵的大门。这个夏天，来自138个国家的157位青年中文爱好者，再一次从世界各地出发，在中国相遇。他们将走进千年古都，触摸东方文明的脉搏。在传承的文脉中，读懂历史的厚度。他们会看见未来的形状，在科技智慧的云端，读懂这片土地向上的力量。他们在山水间聆听古老智慧的回响，与草木间读懂万物共生的答案。他们向海而行，聆听时代的潮音，从丝路的翻影到今日的巨轮，这片海始终连接着远方的彼岸。他们会在中国找到另一群自己，写下一封信，寄往未来。朋友终会交汇，他们从不是相遇的过客，而是并肩前行的好友。

0: 这一路有青春碰撞的光芒，有文明交握的温度，更有携手走向明天的力量。25年，我们接力建造一座桥，一座连接世界的语言互通之桥，理解互信之桥，文明互鉴之桥，一桥连世界，念吾起心城。让我们张开双臂，在千年古都，在浮山浮水，迎五洲好友，等你回家。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

0: 才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娘真是远远比不上你爹了。其实杨大哥根本就没有把以前的事放在心上，就算他稍有介怀，只要大哥哥他跟他的夫人团聚之后，一切的恩怨也就会一笔勾销了。
1: 娘现在担心会引起另一场误会。
0: 为什么？
1: 那天在断肠崖，我看见过儿悲苦失落的样子，我很担心他想不开会做出傻事来，所以我就捏造了南海神尼这件事，暂时先哄着他。哎，不然的话，龙姑娘一直不在他身边，16年这么长，你叫过儿怎么活下去呢？
0: 那杨大嫂在16年前就已经……
1: 这点连娘也不知道，但是龙姑娘既然能够留下那几行字，说不定她还在人间。而且我知道古墓派的武学一向非比寻常，说不定有些内功心法可以助龙姑娘化解体内剧毒呢。
0: 但是如果杨大嫂有什么不测，那杨大哥等了16年了，到头来知道是一场空，那他不是会……
1: 哎呀，娘一直担心的就是这件事。过儿生性刚烈，他可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香儿，如果龙姑娘不在人世，以后你不准再见杨大哥了，知道吗？
0: 为什么？
1: 过儿之所以会和龙姑娘天各一方，完全是福儿一手造成的。如果他知道娘我骗了他16年，新仇旧恨加在一起，我真是难以想象过儿会做出什么事来。
0: 娘那个不行，如果杨大哥找不到

0: 嫂她会很伤心的，我们应该好好的安慰她才对啊。
1: 但是顾儿生性怪癖，大情大性，普天之下除了龙姑娘之外根本就没有人可以劝得了她。
0: 娘，你说杨大哥他伤心起来会不会自尽呢？
1: 别的人我都能猜得到他们的心思，但是过儿从小到大我一直都没有办法猜到他心里想什么。总之我不许你再见他，除非他们夫妻团聚了，那就另当别论。
0: 但是娘，
1: 你不用再说了，我已经决定了。总之将来你自然会知道娘是有苦衷的。

0: 大哥哥性格这么固执，万一他真的一时想不开自寻短见，那岂不是……
1: 然儿姐不见了。
2: 是啊，孩儿刚才去找二姐的时候，她只留下这封信，

0: 许我愿望，今女儿以此相救，请杨大哥断绝自尽之念。杨大哥乃豪侠之人，守信重义，言出必行。事成之后，女儿既归，勿念。香儿叩拜。
1: 娘，香儿她怎么会？
2: 哎呀，这个香儿实在太天真了，我已经跟她说过了，天下除了小龙女之外，没有人能劝得了她的。
3: 蓉儿，到底怎么回事啊？仙人说孤儿有自尽之念，到底发生什么事？
2: 总之，就是一言难尽啊。
4: 孤儿小姐，想喝茶啊？这边坐。
0: 谢谢啊。小二哥，真是不好意思，我急急忙忙忘了带银两了，我下次一块给你。
4: 不用，算了吧，不过几杯茶几个包子还算什么账啊？我们襄阳城如果不是你爹郭大侠，我们早就做亡国奴了，怎么可能安居乐业还在这儿做生意啊？今天难得郭二小姐到我们这儿来，是我们的荣幸。
0: 哦，那我就不客气了。
4: 慢用慢用。
0: 嗯，啊，嗯。

0: 我应该南下还是北上呢？
1: 小姑娘，你是不是迷路了？
0: 谢谢大师关心，我要去找一位朋友，但又不知道他去了哪个方向，所以一时之间才犹豫不决。
1: 你那位朋友相貌如何？你不妨说了给我听听，也许老衲在途中遇见过，说不定可以指点你一二呢。
0: 对呀，我的朋友很容易认的，他的左手断了，而且可能还有一只大雕一直跟在他身边。大师，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呢？
1: 莫非姑娘所指的是杨过，杨施主？
0: 你认识大哥哥啊？
1: 杨施主是老衲的忘年之交，我们认识的时候，恐怕姑娘你还没出世呢。
0: 那太好了，请问大师，你知不知道我大哥哥到哪里去了？
1: 小姑娘，请问你尊姓大名？杨施主是你的贵亲呢。
0: 我姓郭，大哥哥是世交。那么大师，我应该怎么称呼你啊？
1: 老衲法号珠穆朗玛。
0: 有猪有马的这么有趣。珠穆朗玛大师，有礼。
1: 对了，郭姑娘，

0: 你是否从襄阳城出来？我，是这样的。老衲有位方外之交，已经十几年没见了。最近听说他已经去世，所以我立刻兼程赶来襄阳城想见他最后一面。请问大师，你那位朋友叫什么名字？我这位故友名满天下，和郭姑娘一样姓郭。
1: 单名一个静字，请问郭姑娘，你认识他吗？
0: 大师，你被人骗了。郭大侠他精神奕奕，根本连个病都没有啊！
1: 哎，郭姑娘，你不要再安慰老衲了。
0: 我说真的，我昨天刚刚见过郭大侠。
1: 郭姑娘，你太过大言不惭了。郭大侠何许人也？纵然他还在人间，他怎么会轻易见你这个小姑娘呢？
0: 我是郭大侠的女儿，当然可以天天见到她了。哼哼，
1: 据老衲所知，郭大侠的女儿今年30出头，但是姑娘你……
0: 你刚才说的是我大姐，叫郭福，我是郭香，郭大侠的二女儿。
1: 哦，原来是郭二小姐，请代老衲问候令尊郭大侠和令堂黄帮主。那我不必再进城了，请。 大师，你还没告诉我大哥哥到底去哪里了。昨晚我和杨施主秉烛夜谈，照我看，他今天还会留在南阳以北的一个山谷练剑。郭二小姐，你大可以去那个山谷找他。
0: 南阳以北那么多山谷，我怎么找啊？
1: 嗯，那好吧，反正老衲也要北上，我就顺路带你去见杨施主吧。好啊。
2: 麻烦你了，大师。请问郭姑娘，你着急去找杨施主，莫非有什么急事？
0: 长须伯伯，长须伯伯。
2: 哎，郭姑娘，原来是你。金轮法王，哈哈哈哈，
1: 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0: 郭二小姐，他可不是好人呐。长须伯伯，你误会了，这个是珠穆朗玛大师。
1: 他是我爹跟我娘的朋友啊，他现在就是带我去找神雕大侠的。神雕大侠已经南下了，他带着郭二小姐向北走，分明是有鬼。他不是金轮法王，那是谁呀？长须老鬼，是你自己多管闲事，休怪老衲手下无情。龙掌拨一户。
0: 你让我死在这里算了，叫我走，我偏不走。
1: 臭丫头，嘴那么硬，别逼我出手。

如果我爹当年不是死在这里，我就不会从出生到现在都没见过他一面。 就是冤死在你堂前的，你竟然见死不救，如今香火不济，也算是应有此报。

0: 你们三个畜生，马上给我滚出来！别以为不出声，我柯镇恶就找不到你们吗？嗯，你们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你这死瞎子，我们已经不管江湖的恩怨了，你还赶尽杀绝，没有人性了！
1: 我柯镇恶一向嫉恶如仇，江湖上人人皆知。 今天你们三个畜生碰见我，算是你们太不幸了！啊！出来！出来！啊！哈哈哈哈哈！哼！
2: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闯进来，还想杀我们？妄想啊！哎呀！还想杀我们？你们要杀就杀吧。不过在临死之前，我只求你们帮我做一件事情。
0: 什么事情？
2: 我徒弟郭靖的小女儿，被金轮法王抓去了。
0: 我想求你，我死了以后，带我去襄阳，给我的徒弟郭靖报个信儿。哈哈哈哈哈！
3: 你这个瞎子，简直是白天说梦话，叫我们去报信儿。你是想我们自投罗网啊？我们可不你那么笨，啊？
2: 师兄，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啊。救人如救火呀，就去襄阳一趟吧，成全他。
3: 哼！
1: 去报信儿，谁去啊？你去啊？啊！你住嘴吧！喂，四瞎子，听见没有？想当年郭靖和黄蓉，就是在这儿害死杨康的，现在天理循环了，四瞎子轮到你死在这儿了。呸！我柯镇恶一生光明磊落，所作所为无愧于天地。
4: 你竟然把一个卖国求荣的卑鄙小人和我相比！呸！卖国求荣，卑鄙小人，放屁！你干什么要污蔑我父亲啊？
2: 你是谁？
4: 我就是杨过。
2: 啊，是你！
4: 我父亲死了这么久了。
2: 为什么还要污蔑他？嘿嘿，我没有污蔑他。真是可笑，古今往来，有人流芳百世，也有人遗臭万年。你怎么能堵得住众人的嘴呢？哼哼，
4: 混账！你们三个站住！这件事不说清楚，谁不能离开这里？
2: 说，到底我父亲怎么样卑鄙法？哼哼，
1: 认贼作父，无恶不作，卖国求荣。那你说，这样算不算卑鄙？你说呀！
2: 你胡说！我父亲不是这样的人。
1: 哼，我没有胡说。想当年，你爹杨康。 又叫做完颜康，是大金的小王爷，他养尊处优，身份显贵。杨康，他为了杀人灭口，就出手偷袭蓉儿，嘿嘿，终于自食其果。 反而中了蓉儿所穿的卵位甲上面的蛇毒，那些蛇毒就是你那个所谓义父欧阳锋留下的。当年的情形，他们三个都在场，你们说说。

0: 你们说，他刚才所说的话是不是真的？
1: 是就是，这是真的。只不过你爹他礼贤下士，对我们挺好的。
2: 是啊，一表人才，风流倜傥啊。
1: 是啊，
0: 为什么？为什么我爹是这么卑鄙的小人？
3: 杨过，事实摆在眼前，你要杀我，尽管杀。
0: 柯公公，刚才过儿多多得罪，希望你千万不要见怪。过儿真想不到，原来我爹他是这么样的人。
3: 这事也不能怪你。对了，我听说你在襄阳立下了大功，当年你爹纵然有千般不是，你身为人子也算是替他将功补过了。
4: 杨大侠，当年我们三个都曾为你父亲效过力，看在这点情分上，放了我们三个吧。
0: 是啊。
1: 不如这样，我把解药给他，你就放了我们吧。柯大侠啊，
0: 柯公公，你意下如何？
3: 算了，只要你们三个以后不再作恶多端，以前的事就算是做了一场梦。
4: 一定。
0: 走。
4: 谢谢大侠。
0: 哎呀，走。柯公公，先把解药吃了。

0: 今后你有什么打算呢？打算？嗯。啊，
1: 柯公公，当年我爹命丧于此，不知道他……我知道，庙后有个石碑。 乃是当年全真教邱道长为你爹而立的。好，我带你去，我带你去拜祭他。走，走。

0: 我纵横江湖十几年，恐怕名声再响，都难补救家父当年所犯的过错。唉，果儿，你现在种种的烦恼，固然都是因为你爹而造成的，但是如果没有他， 你也不可能活在人世上。只要以后你多行仗义，代替你爹广积功德，相信他泉下有知，也可以瞑目了。
1: 对了，柯公公，刚才我听你提到说小香儿被精灵法盟抓去了，这件事是不是真的？
0: 此事千真万确。 我在路上亲耳听到，所以我打算赶到襄阳去通风报信。对了，我在路上还遇见程英和陆无双两位姑娘，他们知道之后，都答应帮忙去寻找香儿的下落。
1: 说起来，我也有十几年没有见过这两位姨妹了。柯公公。
0: 可惜我现在有要事在身，不能陪你赶去襄阳了。嗯，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带你打听。嗯，果儿，你肯帮忙，那最好了。
1: 柯公公，嗯，有件事，我想听你代我办一办。

0: 不孝子，不孝子，好，说得好，你的确没有一点像你父亲，而且你的所作所为比他强千万倍。好，这件事你交给我，你大可以放心。
1: 喂，老和尚。我叫你呀、啊、你聋了。
2: 你终于肯跟我说话了吗？
1: 我问你啊，你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
2: 我身为大蒙古国的国师，当然是带你回蒙古见我们的大汗了。
1: 我明白了，你想用我来逼我爹投降，你做梦啊你。
2: 哼，郭靖一向重情义，他断不会置他女儿的生死于不顾。
1: 如果你真的有本事的话，你就该亲自去找我爹单打独斗，竟想着这下流的主意，算什么英雄好汉呐、啊？
2: 哼，老衲的龙杖不夜功已经达到第十级的境界，你爹的降龙十八掌虽然厉害，但绝非老衲的对手。
1: 我说你简直是在做梦啊！老和尚，我看你有六七十岁了，你的武功再高，但是百年之后，你那些蛇鼠一窝功，我看恐怕都会烟消云散了。怎么样，没话说了？被我说中你的心事了？
2: 想不到金轮法王英雄一世所收的两个徒弟达尔巴，虽然城池淳朴，但是资质平庸，或多天资确实很高，但是偏偏生性尖角，莫非我这一身武功真是后继无人？
1: 老和尚，我是不是说错话了？对不起啊，老和尚，我刚才是胡说八道的。你的武功高强，只要你说一句话，很多人都愿意拜你为师，你不用担心的。
2: 你说的不错，我是武功高强，如果无传人，也都是枉然。
1: 你没有事吧？你再喝会醉的。
2: 哈哈哈哈，老衲没那么容易醉，你少管闲事了。
1: 老和尚，你怎么样？那是你自己喝醉的，可别说我乘人之危啊。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本色。在福建这片热土上，同一面旗帜下屹立着两座丰碑。古文昌把荒岛变成绿洲，廖俊波用生命践行初心，对党忠诚，心系群众。
1: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为财政效益，你们自己做啊。
0: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1: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0: 伐薪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途。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四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讲述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一生。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

0: 代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你看，你这个人，想不到你的轻功还真不错，比我想象之中早到了几个时辰。你看不起老衲嘛，我就正式给你看，看你配不配服。
1: 你武功好又怎么样？可惜你心肠太坏。
0: 花儿小姐。

0: 你有没有想过拜老衲为师呢？让我把一生的武学传授给你。
1: 学武功？哼，我不会跟我爹娘学，跟我外公学啊！干嘛跟你这个臭和尚学？
0: 哎，你可真不识抬举，老衲看得起你是你的福气。
1: 真是笑死人了！你只不过是打赢我，你就这么自大。不要说是我爹娘了。 就连我大哥哥你也赢不了，
0: 混账！什么人敢说我打不过杨过？
1: 常言道，名师出高徒，可想而知，如果那个徒弟不成气候，那他的师傅能有多大的本事啊？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臭和尚，你的好徒弟霍都宁愿去丐帮做十几年的乞丐，都不肯认你这个师傅，你真是丢尽脸了。 还有啊，他一出手啊，就被我大哥哥一颗飞石打死了，你说有多丢人呢？还有啊，你另外那位徒弟达尔巴，我大哥哥只是说了一句话，就吓得他跑回西藏，永远都不敢到中原来了。
0: 好了吧，你不要再胡说八道了。
1: 我胡说八道？
0: 前几天在英雄大会上，各路英雄都说，三个金轮法王加在一起，也别想打得赢神雕大侠。
1: 岂有此理！好，如果杨过在这儿的话，我就让他尝尝老衲的龙象般若功，看是他厉害还是老衲厉害。
0: 你明知道大哥哥去了南方，你就带我去北方，你根本就是怕他。
1: 哼，我怕这个臭小子。
0: 你告诉我，杨过他在哪儿？我和你一块儿去。我让你看着我打得他跪地求饶。
1: 哦，
0: 我不知道大哥哥现在在哪里，只不过再过几天，我知道他会去绝情谷，跟他的夫人小龙女团聚。一个杨过，就把你吓成这样，再加上小龙女，你不是去送死吗？哈哈哈哈哈哈！
1: 你不必用激将法，如果我打败杨过的话，你怎么样？
0: 如果你真的这么厉害，我就拜你为师了。看来没有这个可能性了。
1: 废话少说，我们现在就去绝情谷找杨过。

0: 快说，金轮法王抓回来的那位姑娘，你们把她藏在哪里？
1: 姑娘没有啊！
2: 如果你不想死，就快点从实招来。
1: 连我那些饶命，国师根本就没回军营，更不用说抓什么姑娘回来了。
3: 金轮法王他没有回蒙古军营，
0: 那么他抓了香儿到哪儿去了？
1: 嗯，
3: 师姐，你放心。
0: 金轮法王之所以挟持着香儿，我看他无非是要挟郭大侠，我看他不会轻易伤害他的。金轮法王的行踪不明，我们想救香儿也无从着手啊。
4: 为今之计，只有沿途追查了。蒙古大军压境，我无法抽身去找他。
5: 岳父，让我率领丐帮弟子。
3: 和岳母大人一块儿去寻找香儿的下落。不行，妻儿，你要率领丐帮弟子协助守城，千万不可以轻举妄动啊！
2: 郭夫人，还是让我跟表姐陪你去吧。
3: 也好。金轮法王重返中原，武功已经今非昔比，就凭我们几个，可能不是他的对手。
2: 娘，香儿曾经说过。 老顽童周伯通就住在百花谷里，我看我们找他帮忙吧。
3: 嗯，大师傅。

0: 你很久没见靖哥哥了，干脆就留在襄阳城，助靖哥哥以备之力吧。
1: 嗯，那也好。不过事情你们万事要小心呐。
2: 娘，那我呢？
3: 是娘，让孩儿陪您一起去找二姐。
2: 嗯，别去了，去找香儿已经是够头疼了，你们两个就留在家里，免得我还要分心照顾你们呢。

0: 周伯通，哎，黄龙，周伯通，哎，周伯通，周伯通，你开门呐？你藏起来干什么？
1: 你不用喊了，我怎么都不会开门呢？哎呀，开门呐！
2: 阿弥陀佛，贵客光临，有失远迎，罪过，罪过。
0: 原来是一灯大师跟周伯通做了邻居啊，真是想不到。
3: 晚辈拜见一灯大师。
2: 阿弥陀佛，
4: 请问一灯大师啊，为什么周老前辈这么古怪啊？哈哈哈哈，选集尽在第三间茅屋之中。郭夫人。
0: 你猜一猜，屋里面住的是什么人？莫非就是四张机鸳鸯织就玉双飞的那位英姑？郭夫人果然聪明绝顶。谢谢。想不到老顽童也会有脸红的一天啊！
5: 还不快进来！快进来！哎呀，别拉拉扯扯的这么多人。<笑>
0: 老顽童啊，这你就不对了。你们三个人几十年的恩怨都可以化解了，还能够在一块隐居在百花谷里，实在是天大的喜事，干嘛扭扭捏捏的？<笑>请问郭夫人，你远道而来是不是有要紧事？应顾前辈，你说的不错。
4: 我这次来是想找老顽童帮帮忙，小女香儿被金轮法王抓走了。啊！
6: 哎呀，岂有此理啊！香儿这么可爱，金轮法王这个臭和尚。
7: 哎，他怎么没必要？你不用担心，我一定帮你把小香儿抢回来。
0: 啊，那就太好了。
4: 阿弥陀佛，仁爱慷慨豪迈，老衲和他有远渊源，我和大家一块儿去。啊，
0: 这就好了。难得一灯大师肯出手相救。
4: 这次香儿一定平安无事。哎，说的对，说的对。哎，有我和一灯帮你忙啊，你就尽管放心吧啊。哎，黄蓉啊，我想东西可有趣了，我给你看看。来，哎，
0: 你来，我到哪儿去啊？
4: 你来吧，你看了包，你叹为观止啊。哎，来，
0: 你是不是又创作了什么稀奇古怪的武功，想表演给我看呐？
4: 啊，那你猜错了。当今世界上最稀奇古怪的武功，就莫过于杨过这个臭小子的黯然销魂掌了。
0: 我觉得真
4: 是不错啊！哎，要不是那到底是什么呢？哎，你听我说啊，就是我周伯通自创的养蜂本领。哎，你给我来！哎呀，
0: 不就是养蜂吗？好多人都会呀，有什么稀奇的呢？
4: 哎呀，那你有所不知了，我周伯通养的这种蜜蜂啊，是世上无双的新品种。哎呀，我说你的吹牛本领是世上无双呢。哎呀，什么吹牛啊？哎，你算是个见多识广的人了啊！老虎有黄斑。
0: 抱有金钱，这些都不足为奇了。哎，但是昆虫身上天生有字的，见过没有啊？
4: 天生有字的昆虫，这我可没见过。嗯，今天就让你开开眼界。咦，那你看这只蜜蜂翅膀上有没有字？嘿嘿，好玩吧？
0: 恐怕是你叫英姑用绣花针刺上去装神弄鬼吧？
4: 哎呀，当然不是啦！那，来，你仔细看看，每只蜜蜂都有字的。那，绝情。

0: 那是不是啊？哎，我再抓一只给你看啊。哎，那应该每只都有吧？
1: 哎，周伯通，你的蜜蜂是从外面飞进百花谷来的？
0: 你怎么知道？
1: 莫非是？哎呀，我们马上赶到绝情谷去。
0: 又有好玩的了。

公孙姑娘，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龙儿平安归来。我等了他16年，就是为了今天。

0: 和尚，哪条路是去掘金谷的？
1: 如今天色已晚，我们不如找个地方歇息一宿，明天早上再赶路。
0: 还歇息？不行啊，今天已经是大哥哥和小龙女约满之日了，如果我们不快点去就来不及了。
1: 金谷之路非常险要，如果我们贸然摸黑上路恐怕会有危险。
0: 我们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如果大哥哥找不到小龙女，我怕他会想不开自尽呢。
1: 哈哈哈哈，杨过如果能够自行了断，总比死在老衲手上好。
0: 好，你不走我自己走。
1: 没老衲带路你找不到进谷之路。
0: 你臭和尚，你真卑鄙呀。
1: 老衲何来卑鄙之有？
0: 你是诚心想拖延时间，等我大哥哥自尽之后你就用不着跟他决斗了，是不是啊？
1: 混账，你乱说。
0: 你既然害怕我大哥哥，又何必惺惺作态说要跟他决斗呢？哼，你不如回蒙古去养老吧。
1: 住口，你敢这样对老衲说话？
0: 你想让我做你的徒弟而已吗？很容易啊，你只要在我面前跪下给我磕三个响头，我不但答应做你的徒弟，我也不逼你去见我大哥哥受死了，那就两全其美了。
1: 好，既然你迫不及待想让杨过死在我手上，我成全你。哼，我们走。

0: 龙儿，既然这字是你当年亲手所写，为什么？为什么今天你反而不守信约？为什么？为什么？
1: 为什么？

0: 杨过，你这个傻瓜，龙儿根本早已经死了。16年前，他自知无药可救，而你又不肯独自投生，所以他就用这几句话来欺骗你，让你等了他16年。龙儿对你如此情深意重，难道你真的不明白吗？
1: 既然你决定留在古墓，你就要拜我为师，今生今世都要听我的话。
2: 我杨过今天愿拜小龙女姑姑为师，我杨过愿意一生一世都听姑姑的话，假如姑姑有危险的话，我杨过愿意牺牲性命去救姑姑。
1: 难道在你心目中就没有想过让我做你的妻子吗？
0: 做我妻子？我从来没这么想过。
1: 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
3: 畜生，你真这么大逆不道？
2: 我对姑姑的爱今生今世都不会变。
1: 为什么老天这么狠心要孤儿受这么多的苦？要受苦，姑姑和你一起受。
0: 弟子杨过，与其龙氏今天在重阳真人面前皆为夫妇，师命不可违，妻命更加不敢违。
1: 孤儿，你千万要记住你曾经说过这句话，知道吗？
2: 龙儿明知道我已经把解药扔下山去了，我哪还有命要等到16年后相见呢？
0: 其实我早已经知道，当天你是跳进了这个山崖下面。龙儿，16年，你一个人葬身于山崖下，难道你真不怕寂寞吗？龙儿，你真的不怕寂寞？

0: 香儿，你为什么要这么傻？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1: 大哥哥，我看见你跳崖，我来不及制止你，我也跟你跳。
0: 香儿，你怎么这么胡闹？难道你真不怕死吗？
1: 大哥哥，你不怕死，我也不怕。

0: 千金已经跳下山崖了。啊，什么？香儿，李振少，我怎么知道你？
1: 大哥哥，你那天给了我三支针，你说每一支针都可以用来求你做一件事，而你一定会答应的。今天我用最后一支针。
0: 求你做一件事，就是万一你不能够跟你的夫人团聚，你一定不许自尽。你一定要答应我，
1: 香儿，你跟着我跳下来，就是为了求我做这件事。
0: 大丈夫要言而有信，你答应过我。
1: 你不能够不算数啊，
2: 香儿，你放心，刚才我经历了由生到死，又由死的余生巨变，无论我死亦如何坚决，以后我再也不会如此轻生。
0: 那就好，
1: 金轮法王，
0: 我香儿真的跳到崖下去了。老大何必骗你？这块布。
3: 是从他衣服上扯下来的。啊，
4: 香儿，香儿，师姐，岂有此理！你这个臭和尚真是狠毒啊，连这么一个小姑娘你都不放过。
3: 香儿，
1: 郭姑娘不是老衲所害的，是他自己跳下去的。
3: 混账！好好的，为什么他自己会跳下去？一定是你推下去的。
4: 老衲想收他为徒传衣钵给他，我又怎么会加害于他？
3: 哼，放屁！
1: 他的外公是黄老邪，他父亲是郭靖，他母亲是黄蓉，他为了他干爹是我周伯通，我们个个武功都比你高，他需要拜你为师。
2: 郭姑娘是他自己跳下去的，并非老衲将他推下。
1: 香儿，金轮法王，我要杀了你，为香儿报仇！还不快去帮忙！
0: 刚才金轮法王声称，郭襄不是他推下去的。从现在情况看来，他招招忍让，郭襄未必是他推下去的。哼！哈哈哈！哈哈哈！易阳指。
5: 你是南帝段王爷，
0: 阿弥陀佛，
5: 段王爷已成过气，老衲法号一灯。
0: 哈哈哈，好，老衲今天要会会一阳指的绝技。
3: 刘殿下，我帮你。

0: 救了。
1: 哎哎呀哎哎
2: 老衲在当兵之时，早已听闻中原有东邪西毒，南帝北丐终身痛，五大高手的武功非比寻常。今日得见东邪南帝，实在三生有幸。未知其他几位境况如何？
3: 西毒欧阳锋以及北丐洪七公两人多年来早已音信渺无，至于终身通王重阳王真人谢世已久，这位老顽童周伯通乃王真人的师弟。
4: 哼，臭和尚，如果我师兄不死，你连他十招都接不住。哎，一等黄老仙，不必跟他多说了，一招杀了他不就算了吗？
2: 哈哈哈哈哈哈，如果论单打独斗，你不是我对手。
4: 哼，今天又不是华山论剑争。

0: 武功天下第一，用不着和你讲江湖道义。我看这样，你这个臭和尚作恶多端，你自己算了，免得我们三个人动手。
1: 等等等等等等，
0: 是可杀不可辱，你想怎么样？
1: 这样。 我想问问你啊，刚才你说的那个什么龙象般若功，是不是你刚才用的武功啊？
0: 正是。
1: 哎，其实呢，想一想，我也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啊。这么厉害的武功失传了，真是可惜呀。哎，要不这样，你把这套武功传授给我，然后再自尽就不可惜了啊。
2: 周兄，不要再胡闹了。

0: 师姐，那只白雕，它可能在崖底发现香儿的下落了。爹，这只雄雕，
1: 它伤势太重。

0: 己是辞掉背上来了。
1: 他背上的那个会不会是
0: 香儿？
2: 娘，
0: 真的是香儿，香儿。香儿，
2: 娘，
0: 你没事就好了。
2: 娘，大哥哥还在下面呢，你快想办法去救他。
3: 大哥哥，你说过儿在下面？
2: 是啊。
3: 什么？你说杨大哥在下面？
2: 少蛋，娘，你快叫吊儿下去接大哥哥上来啊。
3: 吊儿他想自尽啊！
4: 阿弥陀佛。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5: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5: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1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11: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5: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9: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9: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4: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5: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 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9: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肩周炎、颈椎病、
14: 颈肩腰腿痛、
5: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7: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5: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8: 稍一活动就疼。
5: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9: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5: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

0: 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9: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0: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

0: 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摸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4: 一摸一揉肩舒服了，一摸一揉腰舒服了，一摸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8: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

0: 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

0: 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我叫于坚，是一个写诗的人。我很喜欢大海，大海总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生命：自由、宽阔、坦荡、深沉。中国古老的世界观就叫和观同尘。你不随波逐流，你就活不下去。生命决定你要在海上生活，你就必须浪漫。所以浪漫这个汉语词是大海贡献的。我看见你失传已久的民族精神，河流就是他的神灵给他们生命，这就是信仰。
7: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

0: 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论世间情是何物，只叫生死相许。
1: 凶雕身亡，即便雌雕尚存，以后云层万里，暮雪千山，试问孤单之影又如何度过此生？
2: 师父，师姐，既然杨大哥在山崖下，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他救上来。
3: 娘，你马上想办法救大哥哥。

龙儿，你到底在哪里啊？龙儿，你在哪儿啊？龙儿，龙儿，龙儿，你在哪儿啊？龙儿，龙儿，龙儿，你在哪里啊？龙儿，龙儿，你到底在哪里？韩谭。

0: 绝情谷的绳子已经全部在这里了。
1: 嗯。
0: 娘，够不够长啊？
2: 我看差不多了，我们试试吧。哎，香儿，你受了风寒，身体还没康复，你不能下去冒险，留在这儿。
0: 我没事了。
3: 香儿，你要听你娘的话，我们下去接杨大哥，很快就上来。况且这么多人下去，不会有危险，你还是留下休息吧。
4: 哎，
5: 师父师姐，金轮法王武功这么高，他会不会？
4: 哎呀，你们别担心呐，这个臭和尚被我们点了三大药穴，就算他的武功再高，也没办法解开穴道。我们快去下去救人吧。
2: 香儿，你留在这里等我们的消息，还要叮嘱金轮法王。
0: 知道了，娘。
5: 杨大哥，你在哪里啊？傻蛋，杨大哥，你在哪里啊？
2: 香儿明明说过儿在这里的，怎么不见人影呢？
4: 喂喂，哎哎，你们看你们看，有个蜜蜂窝。什么人在这养蜜蜂啊？
2: 哎，这蜜蜂跟你上一次给我看的一模一样哎。
4: 哎，真的？哎，让我抓几只看看有没有字啊。
2: 有吗？
4: 没有啊，没有，都没有。哎哎哎，这只有了，有了。来来来，看看看看。这只刻了两个字，你看。
0: 是哦，啊，是谁在蜜蜂上刻上了字呢？
5: 杨大嫂。
2: 这么说，龙姑娘很可能还没死呢。
5: 莫非杨大哥去找杨大嫂了？
0: 但是，到哪儿去找呢？这里一眼都看遍了，根本就无路可走。哎，难道杨过在这个寒潭里？我下去找他。
5: 哎，表妹，还是让我下去吧。
2: 我比较熟水性，我下去吧。
6: 这个寒潭的水极其寒冷，蓉儿你要小心。
2: 我知道。
3: 蓉儿，为了安全起见，你还是事先吃一颗九花玉露丸吧。
2: 是，爹。
0: 是你自作自受，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做坏事。你怎么了？很痛啊。
4: 郭姑娘，你娘她点了老衲背后的灵台穴，还有胸口的巨穴穴，现在我觉得全身的好像有千万只蚂蚁要得我，好辛苦啊。
0: 你别以为我会为你解穴，我不会上你的当的。
4: 我不是让你为我解穴，

0: 我想你帮老大一个忙，帮我把玉枕穴点了。
1: 玉枕穴，我听我娘说过，玉枕穴是人身体的要穴，稍有损伤就会没命的。叫我帮你点，你不想活啦？
0: 郭姑娘，敢问一路上老衲待你如何？
1: 其实你待我不错，但是你杀了长须伯伯，又害死了那对白雕，不管你对我多好，我也不会领你的情呢。
0: 说得对，杀人偿命。郭姑娘，就算你杀了老衲，为你朋友和那对白雕报仇，老衲也不会怪你。只不过你受了老衲恩惠，但却不报，怎么算是一个情深义重的人？
1: 我什么时候受过你的恩惠啊？
0: 如果不是老衲用轻功带你到此地，你怎么来得及见你的杨大哥呢？
1: 好，你要我怎么报答你？我说好啊，我绝对不会放你走的。
0: 郭姑娘，只要你在老衲的玉枕穴那儿点一下，减轻我的痛苦，我就感激不尽。
1: 玉枕穴，你真想让我杀了你啊？不行。
0: 郭姑娘，你放心，老衲的内功深厚，没那么容易死。
1: 好，那我就试一试啊。
0: 来吧，你用力点下去。
1: 你真的没事啊？
0: 郭姑娘，老衲还不想死呢，你用力点下去。
1: 你小心啊。
0: 用力一点。
1: 嘿，怎么样，我太大力了。啊，
0: 哈哈哈哈，你点的力度恰到好处。郭姑娘，谢谢你为老衲解了穴。
1: 你为什么会？
0: 哼，想我金轮法王武功天下闻名，难道连推经转脉一功换穴这么肤浅的功夫都不会吗？
1: 求和尚，这卑鄙啊！
0: 骂也没用，跟我走。
1: 放开我！
2: 等会儿，小心小心啊！怎么样怎么样？潭底有什么呀？
3: 哎呀，这个潭底很深呐，我越游越深，浮力就越大，我根本没有办法潜到潭底去。
4: 蓉儿，你先不要说那么多，快点用功把寒气驱散。啊！
2: 哎，黄老邪，你一向心思最细密，你分析一下杨过和小龙女到底在哪里呀？
4: 老夫也百思不得其解。
3: 莫非傻丹跟杨大嫂真的有飞天遁地之术？
5: 真不明白。为今之计，我们只好在树上刻上一些字，等杨大哥回来的时候可以知道我们下来找过他。
3: 嗯，好啊，我来。
6: 山儿。哎，山儿，你在哪儿啊？山儿，山儿，你在哪儿啊？山儿，
3: 怎么了？
6: 山儿又不见了。
3: 我想山儿不会有事的，或许他有事走开了呢。
6: 哎呀，他最关心过儿的安危了，怎么会无缘无故的走开呢？山儿，
5: 莫非那个金轮法王自行解开身上穴道，抓走了山儿？
2: 哎，怎么了啊？怎么山儿不见了？哎，不可能啊！那个臭和尚不可能自己解开穴道。
6: 哎呀，
2: 除非是香儿帮他解的。
6: 香儿啊，你在哪儿啊？香儿，
2: 怎么办呢？
3: 我们还是到处找找吧。
2: 哦，走走走走，
3: 快点找找。
6: 香儿，香儿啊，香儿，
3: 香儿，
6: 香儿。哎
3: 呀，哎呀，是香儿的耳环呢。
4: 不用找了。一定是金轮法王又把香儿抓走了。
3: 啊，怎么办？
6: 爹，那怎么办呢？

0: 我们马上赶到襄阳去。
1: 啊，那走吧。

0: 魏灰尘，魏灰尘，蓉儿，蓉儿还没死。
1: 过儿，是不是你？

0: 真的是，洛儿，你的样貌，一点都没有变，但我的样子就老了很多。
1: 不是老，我的孤儿，只不过是长大了。
0: 洛儿。

0: 真是难为你了，叫你一个人在这种地方一住就住了16年。你怎么忘了？我从小是在古墓长大的，16年对我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反而过儿你。龙儿，你也真狠心，你让我一等。 就等了整整16年。我最清楚过儿的脾气。假如你知道我死了，你绝不会投身于世上。后来，我想出这个办法。我以为时间长了，过儿你就会。你以为时间长了，我对你的思念之情一定会大减。 不会为你殉情。想不到，事隔16年，结果孤儿你还是跳了下来。由此可见，一个人还是情深才好。假如我对你思念之情淡了的话，可能我今天只会在断肠崖上大哭一场，然后就远走天涯。龙儿。
1: 那我们今生今世，就没有办法再见了。对了，龙儿，为什么你身上的剧毒会……
0: 看来，这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安排。当天，我跳下了寒潭，被流水冲进了潭底的岩洞，结果就到了这个幽谷。 过了几天之后，我体内的剧毒发作，身体就像被火烧一样，几乎无法忍受。后来，我想起过儿曾经教我用寒玉床倒转经脉来运功疗伤，虽然并不能驱除剧毒，可是也可以使痛苦减轻。后来有一天， 有几只御蜂飞到幽谷来，我就开始筑巢养蜂，御蜂的数量就越来越多。我就开始每天吃蜂蜜，加上在寒潭水之中抓些白鱼来充饥。想不到蜂蜜加上白鱼，竟然可以驱除我体内的剧毒。所以，我就决定每天服食。后来， 我的剧毒发作的时间越来越少，甚至最近几年再也没有发作过。
1: 龙儿，看来你身上的剧毒真的消除得一干二净，不知道是不是叫做好人有好报。
0: 我好了以后，心中十分想念你。

0: 于是我就用细针在玉凤的翅膀上刺上我在菊情谷底这几个字，希望有一天能够让过儿看见，想办法来救我。
1: 我真是粗心大意，每次我到断肠崖来，虽然我见到很多玉凤，但是我竟然从来没有抓到一只来看一看。
0: 对了，过儿，这16年你怎么过来？
1: 说起来真是一言难尽。那天我看见龙儿在断肠崖上面留着字，郭伯母他就骗我，他说你被南海神尼救走了，于是我信以为真。

0: 师姐，我们差不多还要大半天才到襄阳城，你不吃东西怎么行啊？嗯，
1: 是啊，
2: 我吃不下呀。蓉儿，你不用这么担心，我相信香儿一定没事的。哎，哎，
3: 小二，
2: 吃点什么？
3: 两碗阳春面，快点。
2: 好的。这次啊，我们在襄阳啊，总算是捡回了命啊。
3: 我们回到家乡啊，真要杀鸡拜祖先了。真是没想到啊，我们到襄阳城来做买卖，就遇上这场大战了。哎，嗯，
1: 两位大叔，请问襄阳城发生什么事了？
3: 你没听说过，昨晚蒙古大军偷袭襄阳城啊，简直就是千军万马，又是弓箭又云梯，还有火流星呢。总之是战情激烈，死伤无数，打了一天一夜，那些蒙古人才肯退兵啊。
2: 那负责守城的那位郭大侠呢？他有没有事啊？
4: 啊，
3: 你问郭大侠呀？哎，幸亏这次有他和丐帮啊，还有各路的英雄，他们拼死守城，守襄阳啊，才能守得住。我听人说呀，郭大侠好像也受伤了。
4: 啊？什么？靖哥哥受了伤？
5: 蓉儿，
1: 师姐。
5: 蓉儿。

0: 小婿已经传令下去，尽快重整军容，以防蒙古大军再次侵犯。
1: 哼，我们一定把他们杀个片甲不留。说是这么说，不过怕到时……
2: 爹，娘他们回来了。
3: 好，
4: 靖哥哥，
3: 蓉儿，
5: 阿弥陀佛，
3: 各位，你们都来了，那太好了。
1: 靖哥哥，你的手没有事吧？
3: 好，没事。 是皮外伤，蓉儿，你不用担心。金儿，襄阳城情况怎么样？啊，坐下再说。目前蒙古大军由他们大汗蒙哥亲自领兵攻城，幸亏各路英雄冒死相助，我们才暂时可以守住。不过我相信，蒙古大军一定会卷土重来，我怕守得住一次，守不住第二次。
6: 襄阳城迟早会落在他们手中。
7: 哎，国舅，你放心吧。如果他们再来攻城了，我捉不动第一个出战，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啊！
6: 有周大哥出手相助，那最好不过了。对了，蓉儿，有没有香儿的消息？蓉儿，你也是，顾尔他生死未卜，你就回来了，你应该等到有消息再离开绝情谷吧。阿弥陀佛，郭夫人已经冒险潜入寒潭，但是始终都没有找到娘居士的下落。
7: 更何况我们知道，香儿落在金轮法王的手上，所以我们决定赶回襄阳城来。
8: 没错，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想办法把香儿救回来。
9: 对呀，对。
8: 金轮法王把香儿抓走了，你们说他到底有什么目的啊？
10: 我怕金轮法王把香儿当成人质来要挟我们。
11: 师父，蒙古师。

0: 惹于城外求见，蒙古使者。哼，岂有此理！郭靖竟然连女儿的性命都不顾，坚决不肯投降。我早
1: 说过了，我爹他绝对不会受你威胁的，你枉费心机啊！哼哼，
0: 老衲就不相信，郭靖如此铁石心肠，可以眼睁睁看着女儿死，都无动于衷。
2: 我爹是个真正的大英雄，为了保卫国土山河，牺牲我一个也是值得的。你死了这条心吧。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 自动保温，操作简单，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3: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 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 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 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 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
2: 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鸭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 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 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烧水没怪味儿。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

0: 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6: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598，没错，扫描二维码，品牌方砸钱做推广，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7: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2: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8: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烧水没怪味儿。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 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

0: 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598，没错，扫描二维码，品牌方砸钱做推广，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

0: 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598，没错，扫描二维码，品牌方砸钱做推广，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你好
4: Hello
5: 语言是文明存续的载体，交流是文明互鉴的桥梁。25载，一座桥从无到有，汇聚180万颗热爱中文的心，同频共振。被誉为全球中文奥林匹克的汉语桥，已从一座语言的竞技场，成长为一方文明互鉴的舞台。来自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多万国际青年，以中文为样，打开了通往彼此心灵的大门。这个夏天，来自138个国家的157位青年中文爱好者，再一次从世界各地出发，在中国相遇。他们将走进千年古都，触摸东方文明的脉搏。在传承的文脉中，读懂历史的厚度。他们会看见未来的形状，在科技智慧的云端，读懂这片土地向上的力量。他们在山水间聆听古老智慧的回响，与草木间读懂万物共生的答案。他们向海而行，聆听时代的潮音，从丝路的帆影到今日的巨轮，这片海始终连接着远方的彼岸。他们会在中国找到另一群自己，写下一封信，寄往未来。朋友终会交汇，他们从不是相遇的过客，而是并肩前行的好友。

这一路有青春碰撞的光芒，有文明交握的温度，更有携手走向明天的力量。25年，我们接力建造一座桥，一座连接世界的语言互通之桥，理解互信之桥，文明互鉴之桥，一桥连世界，念吾起心城。让我们张开双臂，在千年古都，在浮山浮水，迎五洲好友，等你回家。

0: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

0: 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

0: 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6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本色。在福建这片热土上，同一面旗帜下，屹立着两座丰碑。古文昌，把荒岛变成绿洲。
2: 廖俊波用生命践行初心，对党忠诚，心系群众。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会弹性，你们自己做啊。
1: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2: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1: 发心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途；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四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讲述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一生。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一南，来看新闻。8月5号，商务部宣布4项反制措施，包括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管制，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对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采取反制措施，以及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立案调查。同日，市场监管总局宣布，我国 3C 认证指定机构暂停委托在美认证机构实施工厂跟踪检查。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5号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发言人指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涉及电信运营、监测实验室、无人机、

0: 消费级路由器、海底光缆等多个领域，近日又采取先进机器人设备、电力逆变器进口限制措施。特别是美方至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在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视频通话之后，7月31号又将40余家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发言人强调，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珍视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我们希望美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努力。如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
1: 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所谓最大战略挑战，宣称其国防投资有利于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白皮书称，针对中国军队在日本周边地区活动日益活跃，应凭借综合国力以及与同盟国、伙伴国等的合作与协调予以应对。对此，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林健5号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
2: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林健表示，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然而日方非但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加速再军事化，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林健指出，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阔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5号，2026走进政协台湾青年说活动在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举行，台湾青年学子和在闽创业就业台青与省市政协青年委员、专家学者等嘉宾齐聚一堂，讲述政治协商制度下台湾青年投入两岸融合发展的青春故事。
0: 福建省政协主席滕家才、省政协副主席阮诗伟、旺旺集团副董事长、中华永续城市发展基金会董事长周希伟、全国政协常委、台盟中央副主席福之冠、福州市委副书记、福州市人民政府市长吴贤德、福建省政协秘书长邱天华、福州市政协主席刘卓群等出席活动。致辞环节由福州市政协副主席顾奇主持。
3: 6位
0: 曾参加过往届活动的台青代表共同转动金钥匙，开启本届活动。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厦津小三通航线通航25周年，也是走进政协台湾青年说品牌活动走过的第5个年头。活动中，4位台青先后上台，分享各自与政协的缘分和在地融合故事。其中，厦门大学金门校友会常务副会长、福建首批公开聘用台湾专才蔡碧凯，用一组生动的数据对比，道出厦津同城生活圈的便捷，展现政协联动各部门推动便利政策落地的生动案例。祖辈便与福州结缘的台湾棒球经理魏文，曾因台球棒垒球教练证照在大陆无法直接认可，后经政协委员联名提案推动，成功解决难题，从而切身感受到协商民主力量。福州拎咖啡台青创始人郭一凡在闽创业扎根发展， 2024年列席省政协会议，他撰写的两岸教育融合模拟提案被列为2025年福州市政协重点提案。来自台湾南投制茶世家的陈连峰，扎根漳平永福十余载，当选漳平市政协委员期间，提交多份两岸茶产业融合提案，多项建议落地见效。随后，省政协常委、香港朱子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朱相也分享了他与两岸青年的故事。12年来，他以朱子文化连结两岸青年，先后提交8件提案，并2次在省政协大会发言，用中华优秀文化凝聚两岸共识。担任活动点评人的12届福建省政协委员、资深媒体人程阳指出，福建各级政协通过汇集、协商、督办、反馈、闭环机制与开放式协商机制，把台胞个体诉求转化为民生制度突破，以协商推动两岸规则融通，让台胞从融合受益者成长为治理参与者。
3: 这一闭一开两套机制相辅相成，共同作用的结果，更多的台胞他们的一件件民生诉求得到落实。那么通过这些，我觉得这也印证了一个道理，就是两岸的融合始于民生关切，最后是成于同心协商。
0: 活动点评人、台湾中华海峡经贸交流协会理事长苏恒则以生活、青年、参与、责任、文化5个关键词串联起本次主题分享，认为在政协机制下，普通台湾青年不只是政策的接受者，也可以成为政策的建议者、公共事务的参与者，因为真正的融合不只是共同受益，更是共同建设。
4: 两岸融合呢，我们刚刚其实也都提到了，它不是一个短期的工程，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工程。其实它需要的是什么？是需要更多的一线的民众，他们大家一起能够共同的参与，把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想法能够做一个回馈，能够做一个分享，让大家呢在这个两岸之间的交流、交往乃至于生活能够有更大的提升、更大的改善。
0: 活动尾声，两岸青年再次唱响主题曲《奋斗吧青春》，屏幕上台青们在大陆逐梦的笑脸与八米山水交相辉映。台青们的故事是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注脚，更昭示着未来两岸融合发展的光明之路。
5: 我希望台湾的年轻人要记得，大陆是我们最温暖的家，大陆是我们未来发展最安定的地方，大陆是未来我们的希望，是中国人所有全世界中华民族的希望的地方。所以也更希望台湾的年轻人回到大陆，跟大陆的同胞、大陆的年轻人一起努力来打拼，创造我们中华民族真正的盛世。
6: 青年朋友们，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未来寄托在你们身上，希望大家紧抓时代机遇，把个人梦想融入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在两岸融合的时代进程中实现人生价值。期待两岸青年以青春为笔，以奋斗为墨，共同书写两岸融合发展的崭新篇章，共同创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1: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0: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8月5号至14号进行所谓汉光42号演习，演习首日就发生了事故。有民众在社交平台披露，台军驾驶 M60A3 坦克执行任务时零件掉了，引发岛内舆论嘲讽。此外，本次演习还首度纳入移动网络降速演练，民众的手机网络受限，引发外界质疑，民进党当局借军事演练制造紧张氛围，煽动所谓抗中保台情绪。
7: 台媒报道称，台军汉光42号演习首日，台空军永鹰教练机先进行战备操演，随后以台空军嘉义基地的 F-16V 战机进入台东制航基地进行战备转场。 此外，台空军 C-130 运输机、花莲空军基地的 F-16V 战机和新竹基地的幻影2000战机则进入台空军嘉山基地，主要演练所谓战力保存、分散兵力部署，争取所谓战略纵深。 台军汉光演习年年演，但年年都出包。据台媒报道， 5号演习首日就发生事故， 有民众在社交平台披露，台军驾驶 M60A3 坦克零件掉落一事，为所属台东地区指挥部在执行任务期间行经台东市志航路某路段时，驾驶位逃生门盖板因螺丝松脱而掉落，后续将检讨改进。有不少岛内网友嘲讽表示，笑死，夸张，边开边掉装备，废铁一堆。还有网友嘲讽说，可能是随时准备跳车，不能锁紧了，这样逃生会快 0.5秒。 而此次演习期间最受台媒关注的就是首度进行的所谓移动网络降速演练，让台湾民众手机在演练时断网，只能打电话发短信。对此，岛内专家指出，这说明民进党当局对移动基站受损根本没有准备配套措施。蓝营民代则质疑民进党当局目的不单纯。
8: 让台湾人知道说台湾现在非常危险，要继续的抗中保台，这个东西就扰民了，等于是恐吓老百姓了。
7: 针对台军所谓汉光42号演习， 国台办发言人张涵日前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煽动两岸对立对抗，是引发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其妄图以武谋独、任性妄为，已经严重破坏台湾社会安宁。在强大的人民军的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吹哨壮胆，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阻挡不了祖国必然
6: 统一的历史大事。据台湾媒体报道，台侨部门主管徐家清近期被爆料涉嫌假考察贞观光，以及利用职务便利让儿子参加相关活动。台湾民众党台立法机构党团5号召开记者会，再度质疑徐家清上任以来出境次数频繁，相关旅费累计超过2300万元新台币，每年约有1/3的时间在海外。
9: 出47次。 总共47份的报告，有986页，平均呢，报告一页的成本要24,172元。台侨部门主管徐家清近日被爆料涉嫌假考察贞观光，台湾民众党用一叶万金来形容他的考察报告。
10: 从5月横跨到7月1号，总共126万的旅费。 大家可以看到，他去番茄园、还有羊奶厂都把它列为机密。请问徐家清，这个东西到底叫什么机密？他从美国的纽约再飞到欧洲，然后呢，各个国家玩到饱、玩到透，非常好累积里程数，再回来跟你领日资费。明明应该可以5天结束的参访行程，他硬是要关到20天。
11: 此外，台湾民众党还指控徐家清涉嫌利用职权为未满18岁的儿子量身打造侨青东沙生态体验营，让儿子登上一般人都去不了的东沙岛军事管制区。他的小孩不到18岁，他的小孩甚至不是侨生，但是他还是可以参加这一场的特别活动。他说他没有收到函文。
7: 但是呢，事实上监察院在6月17号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调查，而且已经裁处了。针对此事，徐家清此前还矢口否认，声称爆料内容子虚乌有。台湾民众党介入，台监察机构历经半年调查后，认定他违反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条例，并完成裁罚。但徐家清面对媒体追问，仍睁眼说瞎话。
6: 台湾民众党痛批徐家清已不适任台侨务部门主管，应立即下台向社会大众说明。许多台湾民众近日发现岛内不少超市的鸡蛋货架上空空如也，纷纷担忧是否再次遭遇蛋荒。台农业部门则否认存在缺蛋的情况，但面对鸡蛋到货量减少、蛋价持续上涨，舆论纷纷质疑民进党当局的说辞与消费者实际的感受存在巨大落差。
12: 你买几斤啊？哎呀，我做了几斤啊，拢无咧卖啊。
13: 闲啊！
7: 近日，多名台湾网民在岛内社交媒体上表示，蛋荒又来了。去家里附近的连锁超市购物，结果连续两天蛋架上都是空的，抱怨鸡蛋怎么这么难买。有网民说，有人连跑四家店都找不到鸡蛋，还有人尝试去传统杂货店买蛋，但依旧扑空，最后只能到传统蛋行买未经工厂清洗消毒的散蛋，价格较贵，还有些异味。在缺蛋这件事情上，除了一般民众，需要大量货品供应的岛内餐饮业者也遇到难关。有岛内甜点业者在网络上抱怨，一周的时间，一箱鸡蛋的价格就上涨了40元新台币。如果鸡蛋用量不足，甜点做起来就不够香，只能硬着头皮买，希望蛋价能够尽快回稳。还有业者表示，一笼蛋已经涨到920元新台币，恐怕很快就会突破1000元大关。雪上加霜的是，运费也跟着调涨，成本瞬间大增。加上接下来要开学，专为学校、医院等固定消费群体服务的团膳业者将进入市场，一同抢蛋。中秋节也会带动鸡蛋需求，恐导致缺蛋问题进一步加剧。诡异的是，在台湾缺蛋、蛋价大涨之际，台农业部门最新的鸡蛋产销信息却显示，目前全台每日产量超12万箱，超过台湾民众每日所需。这一落差引发数字失真质疑。台湾联合报直言，民进党当局的数据统计滞后，缺乏有效查核机制，且统计单位粗糙，缺乏科学化根据。
6: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4: 9块9能吃几天呀？
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

0: 才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4: 当前美伊局势处于高度焦灼的博弈状态，美国方面4号表示，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不过伊朗方面同一天否认正在与美国直接谈判的说法，但表示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当地时间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相关协议敲定后，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将建立起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当地时间5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袭击黎巴嫩南部城镇已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此后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8月4号，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
3: 好，今天的海峡午报到这儿就结束了。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您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

0: 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可以先体验。
4: 9.9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皇上既然下了这样的旨意，相信一切流言都会到此为止。你可以放心于你的五科大考了。
1: 多亏姐夫的提点，不然丢了枢密使这一职，我都不知道原因何在。敌情惭愧。
0: 哎，其实你也不必如此。只要你把用兵的谋略用在官场上，你同样可以战无不胜啊。
1: 可是兵法战术是用于敌人，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把朝中的同僚也当成敌人。

0: 一旦你因此而飞黄腾达，更上层楼，只怕朝廷就多了一名权臣，少了一员虎将。哎，这也是朝廷给你自己的损失。你还是做回你自己吧。
1: 多谢姐夫。
0: 既然皇上已经作为你的后盾。
2: 你可要把武科大考尽力的办好，替朝廷选出几名像样的将才。是，
3: 我已经召集各部的官员到维管集会，我相信一定能办好。
4: 什么？派我去做武士的副考官？
5: 兵部派令在此，请鲁将军过目。
6: 狄青当主考官。
5: 却派我做副考官，这是谁的主意啊？
3: 是狄枢密使推荐，王丞相交办。
6: 哦，狄青推荐我。
3: 正是，狄枢密使认为满朝武将之中，只有鲁将军有资格凭借吴举人的骑射战绩。
5: 哦，他真是这么说的，
6: 千真万确。
3: 狄枢密使还特地请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作为陪考官，协助将军在武功上鉴定参考吴举的优劣胜负。
6: 鲁将军，枢密使一片诚心，兵部派令又已颁下，鲁将军若是不肯接令，恐怕……
5: 好，我就给狄青一个面子，同时。
7: 也看看他有没有徇私。
8: 派令，我收下了。
9: 狄将军推荐左金吾卫上将军鲁迪，作为武士副考官，以获朝廷同意。展护卫只要担任比武竞技的陪考官即可。
8: 那太好了。我正在想，对于骑射战绩，不知该如何评鉴，只有那些久经沙场的战将才最清楚。
10: 大人。
9: 据学生所知，那鲁迪与狄将军原本是同品同级、同为上将军，他对于狄将军升任枢密使一事有诸多不满，又怎会推荐他去呢？
5: 这正是狄将军睿智之处，这一推荐，即可能将阻力化为助力，岂不是两全其美？
9: 倘若鲁迪在考评之时，蓄意制造困扰，又该怎么办？
5: 他不敢。 倘若如此，他针对的已不再是狄将军，而是朝廷，是皇上。本府料他还不至于如此糊涂。

0: 朝廷开办武科大考，择优储备将才，本座奉旨代天主考。本科文士考兵法策论，武士则考骑射竞技，分别由副考、陪考官对你们评定优劣，判定胜负。你们都是来自我大宋一十五路的武举人，三十人当中将考取六名武进士，待朝廷派官封将之后，立刻投入禁军阵营。你们要各显其能，强者胜出。后日便是开考之日，各位好自为之。鲁将军，叶大人，
1: 枢密使，
0: 来，我们坐下谈。
1: 请。
0: 鲁将军肯屈就副考官之职，本座感激不尽呐。
1: 我是接到兵部的派令，不能不来。不过，既然来了，就会把该做的做好，枢密使就不必担心了。
0: 鲁将军战功彪炳，尤其是辖下的马军

0: 更是堪称我朝禁军之冠呢。除了鲁将军，谁还能有资格去评鉴武举人的骑射战绩呢？
1: 啊，下官也是这样转达枢密使的意思。
2: 后天开考，我要住进韦馆吗？
1: 啊，不不，开考之后先考文科两天。鲁将军在武士开考前一夜入住韦馆即可，韦馆已经准备了鲁将军住宿之处，将军也可以住下来。
2: 左近五卫还有公事要办，我不能一直不回去。我还是考前再来吧。
1: 是，任凭鲁将军。
2: 不知狄枢密使是否批准呢？
0: 但请鲁将军自行定夺，本座没有意见。
2: 既然如此，我就告辞了。
0: 鲁将军请。
2: 告辞。
1: 请。鲁将军生性率直。
0: 叶大人，同是武将出身，我可比你更了解他。
1: 是，下官多言了。
0: 鲁迪虽然粗野暴躁，但却是领兵打仗的一员猛将，他肯前来协助，这可是你兵部的功劳。
1: 哦，不不，若不是枢密使推荐王丞相交办，兵部恐怕也请不动他。
0: 无论如何，武科大考已经蓄势待发，接下来就要看这30名武举人有多少真的本事了。
3: 马上就要开始大考了，现在我爹只有晚上才能回来，而且连八山八海都不在，我在家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
4: 我也是跟你一样，府衙里只剩下张龙、赵和那些衙役，我也没什么人可以说话。
3: 武科大考那么热闹，可是偏偏我们就是进不去，太气人了。
4: 哎，对了，展大哥果然够意思，没有把我们混进韦馆的事情告诉任何人。
3: 八山八海也没告诉我爹，不过那有什么差别，反正我们两个都进不去。
4: 嗯，你想去什么地方，我陪你去。
3: 我现在哪儿都没兴趣去，除非去找我姑姑。
4: 啊，
3: 哎，好了，我知道你不爱穿女装，算了，我们还是先别去吧。
4: 哎呦。

0: 王爷，属下输了。算了算了，不下了。你也别受罪了。
1: 是是。
0: 夫人什么时候来的呀？
2: 来一会儿了，看你和文琪下那无聊的棋。
0: 他根本不敢陪我下，瞎对付。
2: 哎呀，你是王爷，他是总管，你能怪他吗？
0: 坐。打从包拯回京之后，就一直忙到现在。我连个下棋的对手都没有。
2: 哼。哎，为什么不把赵翔叫来呀？他的棋力不错呀。哼哼，
0: 他不是不错，而是太好。他呀，他把我的每一步棋都算得清清楚楚，不输我，也从不赢我，永远都是和棋，那更没意思了。嗯。
2: 你们都退下，我要和王爷说说话。
1: 是。
0: 夫人，是什么重要的事？为何要把他们都贬退？
2: 事情不重要，可是不方便在人前说。
0: 是什么事情？
2: 是赵翔的事。
0: 赵翔的事？啊，
2: 武科大考还没有正式开始，他那么想去，王爷，你就让他去吧。
0: 是他让你来说的？

0: 你那脾气，我们母子能不了解吗？他就是再想去，也不敢让我来说情。嗯，这还差不多。
1: 儿子一心想为朝廷做点事，
0: 你这个做爹的不肯替他着想，我这个当娘的可不能不替他想啊。
1: 夫人，
0: 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
1: 好吧，你说。
0: 赵襄能文能武，精明干练。他对朝政的了解，不输于你当年做摄政王的时候。他凭着自己的努力入朝为官，你却建议朝廷只让他做了个宗正寺卿管理皇家事务，这对他来说是不是太不公平了呀？
1: 公平？他生于帝王之家，对其他人来说又何尝公平呢？
0: 该知足了。
1: 不，
0: 王爷，放眼皇家子弟，有几个人能比得上他？如果他不是赵家的人，或许他更能一展所长，为朝廷做出更大的贡献呢。
1: 问题就在于，他是我赵家的人，是我的儿子，是皇上的亲堂哥。
0: 王爷，
1: 夫人。
0: 自古以来，在皇室中有才能的人，能有几个有好下场？一旦功高震主，是一般的人倒也罢了；但若功高震主的是皇室中人，夫人，那随之而来的，将是不可避免的杀身之祸。
1: 赵襄有远远超过一般人的能力，这我当然知道。可是，如何让他能平安度过一生，这才是我们要关心的。
0: 明哲保身，沉潜藏锋，
1: 这才是赵襄他应该去做的。
0: 如果真的是为赵襄着想，就尽量让他维持现状。

0: 你们俩到底来这里干什么？我们又进不去，里面也出不来，只能在这里喝喝茶。
1: 那你还有别的地方可去吗？还是去找我姑姑啊？
0: 那，千万不要，那还是在这儿喝茶好一点。
2: 其实来这儿也挺好的，说不定展大哥他们会出来，我们可以请他们打听一下凌云的情形啊。嗯。

0: 你是什么人？进来干什么？
1: 你越来越沉稳了，师傅。
2: 包大人和武举人的面谈怎么样了？30名武举都已经谈过，公孙先生正在整理誊录之中，完成之后再提供给枢密使做参考。好，
3: 叶大人的文事也都准备妥当了。
4: 是。
1: 后天开考绝无问题。枢密使和包大人不妨回府休息，开考前再来为馆即可。
0: 开考之前，本座还要进宫向皇上面奏。
1: 包大人呢？
0: 展护卫还正在设法认识武举人，以便比武禁忌之时分辨身份。包拯稍后再回开封府。
1: 哦。
0: 既然如此，本座就先回去了。
1: 枢密使请。大考在即。

0: 这里井门森严，你是怎么进来的？我自有办法，你就别操心了。你只要专心拿下武状元就行了。我会尽力，不过30名武举人之中，龙蛇混杂，我未必有把握能争得第一。
1: 必须第一！你爹在60岁的时候带你来到宋国，20年来等的就是今天。你只有成为武状元。 才能成为契丹安插在宋国的一把利刃，在最恰当的时候，对宋国发出致命的一击。你绝不能让你爹你娘和你的契丹祖国失望啊！
0: 是。
1: 你的29个对手我都调查清楚了，凭你这杆长枪，应该能够胜出。只有一个人，可能是你的劲敌。
0: 是哪一个？
1: 京东路的季磊。
0: 是他。
1: 认识他，
0: 我和他一起杀过盗贼，也差一点和他起冲突。他的刀法够狠，
1: 问题是他的人更狠。此人视武如命，动起手来完全不顾自己的安危，只要稍不小心，就会被他拼得两败俱伤。
0: 嗯，我记住了。
1: 我虽然是你师父，现在你的武功比我差不了多少，只要小心应战，武状元应该是你的。
0: 嗯，
1: 我得走了。 以后我会尽量在夜里来，也好随时和你商量大考的对策。
0: 是，多谢师父。

0: 你是从哪来的？
1: 德军，骑射的表现还不错，现在就看你比武竞技的表现了。
2: 是，展大人，
1: 回去吧。嗯。

0: 宁府的契丹刺客，正是。刺客当时没有蒙面，他的样貌我记得很清楚。仓促之间，会不会是认错了？公孙先生对文章书籍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展昭对人的面貌特征记忆深刻，我可以肯定，是同一个人。如果真是同一个人，他潜入武科大考的目的不问可知。 是要进行干扰破坏，阻止大考顺利进行。无论他的目的何在，他又是如何进入围馆的？大人，如果能取得进出围馆的腰牌，要进入围馆并不难。
1: 大人，我曾经答应爱虎不讲的，可是如今事关重大，我不能不说。
2: 哦，这与爱虎又有何干？
0: 他跟狄婷曾经用巴山八海的令牌进入围馆。问题是，除了巴山和八海之外，只有我们需要进出围馆，
2: 其他的腰牌兵部全部收回管理。莫非，那腰牌是来自兵部？那个人的穿着打扮跟一般的士兵完全相同。如果不是穿着兵服进入围馆，
3: 那一定是在围馆里边换的衣服。无论如何，他在兵部必有内应。
4: 坐了快一个下午，喝了一肚子茶，我们可以不必再来了吧？
5: 你可以不必再来了。
4: 你打算自己来？
5: 大考没有多久就要结束了，我每天都会来茶楼坐一坐。

0: 圆儿，累不累？
1: 不累。小心点啊。走。
0: 圆儿，当心啊！
1: 哦。

千万不要放手。

腿伸直，腰挺直，枪抬高，继续，用力，停，手应该这样，好。

0: 再过两天就要进京了吧？是，娘，我至少可以拼一个武进士。不，你必须是武状元，那样才能得到重用，才有机会实现你爹的遗愿。
1: 嗯，娘，我知道了。
0: 你师父会在开封和你见面的，他会想办法找到你。
1: 嗯，娘，等我考中武状元再来接你。
0: 朝廷一定会追查你的背景，娘不能让计划因我而失败。再说了，不能让朝廷知道咱们是契丹人。
1: 娘，
0: 云儿，歇会儿，喝口水吧。

0: 明天带我下山到官府。娘，娘，娘！你说是？就说娘是被毒蛇咬死的。
1: 娘，娘，娘！

0: 娘，你放心，我会夺得武状元的。
1: 兵部负责大考的事务工作，如今却有内奸作为契丹刺客的内应，是否该尽速通知叶大人，立刻彻底追查抓出内奸？
2: 刺客的目的何在，难以揣测。若不能及时阻止，恐怕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3: 两位可知这内奸是什么人？是兵部派驻在韦馆的官员？
1: 或是兵部司郎中萧文，甚至于是叶森本人。
2: 大人是指？
1: 不，本府完全无法猜测究竟是什么人，因此此事根本不能向兵部提出。
2: 大人是要我们自己去查？
1: 也不行，本府虽是大考副考官，却无权自行追查。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

0: 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1: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4: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5: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6: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7: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8: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0: 真心的建议大家
11: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1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

0: 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4: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7: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8: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9: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2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2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9: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12: 艾绒经络拍。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2肘。这2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 一点。
9: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4: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7: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8: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9: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和芝麻草本爱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12: 爱绒经络拍，草马免费瓶。
2: 这款草本爱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4: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爱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8: 你看我们团队
13: 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9: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
17: 400-861-7866，400-861-7866，
1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
17: 400-861-7866，
1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如今却有内奸作为契丹刺客的内应，是否该尽速通知叶大人，立刻彻底追查，抓出内奸？
1: 刺客的目的何在，难以揣测。若不能及时阻止，恐怕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2: 两位可知这内奸是什么人？是兵部派驻在韦馆的官员，或是兵部司郎中萧文，甚至于是叶森本人？
0: 大人是指？
2: 不，本府完全无法猜测究竟是什么人，因此此事根本不能向兵部提出。
1: 大人是要我们自己去查？
2: 也不行，本府虽是大考副考官，却无权自行追查。此事关系重大，该如何处置，绝非你我所能承担，而必须直接向狄将军禀报。你们留在韦馆，等候本府通知之后再做定夺。
3: 是
0: 是。
4: 爹，你不是在忙着武科大考吗？怎么突然回来了？
5: 后天就要开考了，爹怕忙起来难得能见你几面，所以能回来就回来看看你。
4: 爹不用担心我，爱虎每天都会来找我的。
5: 你都和爱虎去了些什么地方？
4: 我们两个还不都是到处瞎逛。
5: 哦，婷儿啊，如果有时间你还是去看看。
4: 多看看姑姑。
6: 将军
5: 啊。
6: 启禀将军，包大人求见。
5: 你我刚刚离开韦馆，包大人就匆匆赶来，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
2: 此事太过重大，包拯实在不能不来打扰将军。
5: 哦，包大人一向处事稳健，若非如此，也不会这样慎重其事。您快快请讲。
2: 将军，包拯怀疑在武科大考之中，兵部有协助契丹的内奸。

0: 展护卫，何不坐下歇歇？
1: 明知道刺客藏在围馆当中，却不能对他采取任何行动，实在让我难以忍受。接到大人通知之后，自然就知道该采取什么行动了。展护卫，还是稍安勿躁吧。
2: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如果连兵部都能被契丹人渗透，那还谈什么国防战力呢？
3: 如今还不知道内奸在兵部的层级，或许只是一名普通的士兵，
2: 或许有可能是叶森。这正是最大的问题。
3: 既不能从叶森开始清查到所有官兵，更不能没有任何作为。将军，这道难题恐怕连枢密院也解不开啊！
4: 清查兵部内奸是一回事，防堵契丹奸细进行破坏又是另一回事。包大人，其实我也并不想这么做。 但恐怕只有停止五科大考，才能防止一场看不见的威胁。
2: 停止五科大考，
3: 不错。
2: 停止大考封锁围馆，彻底盘查围馆中的每一个人。只要找到契丹的奸细，既能阻止他进行破坏，同时又能把兵部的内奸挖出来。
3: 将军，停止五科大考。
2: 恐非枢密院的权限，对大局而言影响甚巨。
3: 包丞相，此事恐怕非惊动皇上不可了。
4: 我明白。王丞相总理朝政，应首先向他禀报，而后你我一道进宫。

0: 向皇上面奏。
1: 皇上，暂停五科大考，恐怕是势在必行，还请皇上圣裁。开办五科大考，一则是为了朝廷储备将才，增强战力；再则，是让天下勇士多个机会，能够报效朝廷。至于第三， 五科大考并非年年举办，面对契丹挑衅，这正是我大宋展示国力、宣扬国威的最好时机。如今却偏偏为了个契丹奸细要暂停大考，只怕在异邦敌国的眼中，我大宋国威势将荡然无存。朕认为五科大考不能停办。
0: 启奏皇上，暂时停办并非不办，只要抓住契丹奸细，揪出内贼，大考就可以立刻恢复了。
1: 不，暂停与不办，两者之间并无不同。倘若真的暂停大考，无疑就是向契丹示弱，自毁朝野信心。若是此刻契丹兴兵犯境，我军又岂有不败之理？
0: 包拯，你有何想法？
2: 回皇上，微臣以为，大考不能不办，契丹奸细也不能不抓。
3: 包大人，话虽如此，又谈何容易呀？
0: 是啊，万一在抓住奸细之前，被他使出些破坏手段，那大考依然无法进行啊。
1: 两位卿家不用着急，包拯向来
2: 谨言慎行，思虑周密，想必他是有两者兼顾之法。你就说吧。遵旨。相爷与狄将军提议，暂停大考，目的无非是担心奸细对大考进行破坏。包拯以为，只要加强安全警戒，严密防范，即可有效避免。
0: 包大人，
2: 大考的一切事务均由兵部负责，
4: 倘若这内贼真的出在兵部，这安全保证从何谈起呀？武士教场虽属兵部所有，如今狄将军代天主考，改派枢密院的官兵守卫，便是理所当然。那么维管呢？如果也换上枢密院的人，那岂不是让奸细和内贼提高警觉？
2: 一旦从此销声匿迹，恐怕永远也抓不到他们了。倘若所谓维管的，是皇上亲信侍卫呢？
1: 你是要朕去维管？
2: 当然不敢劳烦皇上亲临。不过殿试本由皇上亲任主考，新科武进士乃是天子门生， 皇上随时有可能前去维管，调派皇上侍卫，前去负责安全警卫，正是名正而言顺。安全警卫虽然替换掉兵部辖下官兵、事务官员，却维持原状不变，只是人数已经不多，契丹奸细也难以混入其中。
1: 此法应当可行。
2: 两位可还有异议？可是，包大人此举虽然解决了安全问题，但是那契丹奸细和兵部内贼又该如何去抓呢？只要更换警卫的真正原因没有泄露出去，他们会误认为还能够继续潜伏下去，伺机而动。 只要派人暗中查探，不愁没有机会抓人。
0: 能认得契丹奸细面貌的，就只有展护卫一个人。那奸细必然会刻意回避。除了展护卫，还有谁能去暗中查探呢？

0: 李将军，见过奸细面貌的不仅是展护卫一人，包拯可以派其他人进入韦馆进行追查。好，就这么办。狄青，臣在。明天你就派你枢密院的心腹官兵，去替换兵部进驻教场。
1: 臣遵旨。
0: 王丞相，
2: 老臣在。
0: 通知内侍省，挑选一支精锐侍卫。
2: 负责维管，
3: 老臣遵旨。至于派什么人进入维管，暗中调查，由包拯决定。然后，寻一个适当的理由，千万不要杞人疑窦。
4: 臣遵旨。
2: 朕不但要五科大考如期进行，还要将那契丹奸细与兵部内贼一并擒获。
4: 臣等遵旨。
5: 爹，你说爱虎他不能来陪我了，他这是要上哪儿去啊？
6: 包大人有公事交办，我们也不好妨碍他们办公，所以，
5: 没关系，反正在认识爱虎之前，我一个人不也好好的吗？要不，让巴山巴海留下来陪你？其实，爹。
6: 用不着了，如果爹实在是不放心，那我就去姑姑家住几天好了。
5: 哎，
6: 这样好，这样，爹就可以放心，你又可以陪姑姑。好，就这么安排。明天一早，爹就要去维馆了，我就不管你了。
5: 好，爹就放心吧。

0: 你要带我进韦馆？不错，只有你与展护卫认得他的面貌，故而非得你去不可。
1: 哎呦，太好了！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没有第二次机会进武科大考的韦馆了呢。
2: 你是说，你曾经去过韦馆？我白虎，上次你跟狄婷去韦馆，差点闯了祸，幸亏张龙赵虎及时赶到才没事。这一次，你可要特别小心，千万别再惹麻烦了。
1: 好，我这一次一定不惹麻烦，不闯祸。包大人，我说的第二次进韦馆就是这个意思。
3: 哎，虎，你总算是如愿以偿，可以进韦馆看大考了。对了，
1: 龚孙先生，你不是说女的不能进韦馆吗？那我怎么去啊？
3: 哎，所谓通权达变呢，在这种特殊情况之下，也只好变通了。嗯，你以男子身份进去，应该是没问题的。
1: 我就说嘛，穿男装就是方便。狄婷还不相信。哎，那我去韦馆了，狄婷怎么办啊？
0: 本府已向狄将军做过说明，他会另作安排。

0: 萧大人，凌渊，叶大人找你有事。叶大人，
1: 大人，参见叶大人。是，退下。
2: 是。
3: 你不奇怪，我为什么找你来？ 又掩上了房门。想必大人是有不希望别人知道的事要交代。不错，出来吧。凌云，不要慌，都是自己人。没有想到吧？
4: 堂堂大宋朝廷兵部侍郎，竟然与你同是契丹人。我当然也是，我是你师父的亲大哥。隐姓埋名、掩饰身份的，不止你一个人，这才能保证20年前的计划彻底达成。凌云，眼前这位叶大人，正是我契丹的耶律宗森王爷。

0: 大人明日一早就要前往维馆，何不早点安歇？公孙先生，本府隐隐觉得有不祥之兆。
1: 这月光华尽失，此番五科大考，恐怕不会如预期一般顺遂。
2: 大人，明月终将光华依旧，乌云总有散去之时，还请大人放宽心境，顺其自然吧。
0: 但愿这一切都是本府多虑了。

0: 本王以契丹皇室之尊，隐姓埋名潜伏宋国数十年，终于爬升到兵部侍郎的职位。20年前，本王策划派出契丹勇士携家带眷潜入宋国，为的就是今天。王爷当年只派了我爹一个人。不，本王派出的是契丹十大勇士。
1: 只是，历经20余年，发生了一些预期之外的变化。有几个经受不住考验，不愿意再坚持下去。
2: 我奉王爷之命，杀了三个勇士，和他们的家小。
1: 因此而被送回契丹的，也有三名勇士，还有两家人下落不明，甚至于连他们的儿子是否还活着都不知道。 至于另外一个人，他打算出卖王爷投靠宋国，我没有给他机会。最后，只剩下你一个人。你父亲为救你一命坠崖身亡，本王派萧石去教你武功，你是本王完成当年计划唯一的希望，所以。
3: 你必须击败所有对手，夺得武状元，成为本王安插在宋国的死剑。
1: 文事部分你不必担心，我可以让你稳得第一。
3: 武事部分我已说过，除了留神祭垒之外，其他人都不是你的敌手。凌云，王爷，
1: 无论如何你都要赢。 绝对不能让本王失望。
0: 是。
1: 大考期间，如果没有别的事情，不会再叫你来。去吧。
0: 是。
3: 他能办到吗？能。属下绝对有把握。
4: 这么晚了，你上哪去？那是我的事，你找我有事吗？我是想让你知道，比武竞技的时候，你最好最后一个碰上我。
0: 为什么？
4: 你这样才有机会挤进6名武进士的名单，否则的话，你就被淘汰出局。
0: 比武竞技由抽签决定，谁也做不了主。 不过，我也希望晚一点碰到你，否则，朝廷会失去你这个武功还算不错的武进士。
4: 哼，那咱们就走着瞧。

0: 枢密院的人都进驻了吗？进驻了，要提高警觉，严加看守。
1: 是。
2: 大哥，现在教场全是我们的人了，这次五科大考，我们兄弟两个算是露脸了。
1: 别高兴得太早，出了问题也得由咱们俩负责。
3: 那就没什么好威风的了。王爷，枢密院为什么突然派兵换走了兵部的人？会不会他们发现了什么？
4: 你有没有露出什么让人怀疑的破绽？应该没有。那就不必担心了。枢密院临时下达换人的命令，必有合理的说明。
5: 等敌情来了就知道了。王爷，王爷，不好了！王丞相派人通知，韦广改由内侍省派皇上的侍卫守卫，兵部的人已经被撤走了。皇上来了？
1: 还没有，不过皇上身边的郭玄、郭公公已经到了。你留点神，待在这里，别出门。是。
6: 大家提起精神来，注意安全。是。郭公公，
4: 叶大人。公公，皇上可是要驾临韦馆？
6: 皇上说随时可能会来，至于来与不来，什么时候来，咱家就不知道了。
4: 啊，是是，郭公公。
7: 是否要住在韦馆？那可不行，咱家还要回宫复旨。咱家告辞了。公公，请。大人，皇上对五科大考极为重视，打算不定时前来亲自看看。为顾及皇上安全。 大考期间，由皇城司派遣官兵负责外围，韦馆内由皇上侍卫全面接管进驻。啊，老夫特来向狄枢密使说明。
8: 相爷，为了便于指挥调动，枢密院今天才派了官兵替换兵部驻守教场，
7: 是否也要移交给皇城司？那倒不必。皇上或许会来韦馆。 至于教场，如果皇上要去，再临时替换也还不迟。是。明天就要开考，想必还有许多事要忙。啊，老夫就不在这里打扰了。你们忙你们的，谁也不要送。恭送相爷。
5: 孝文。
9: 下官在。
4: 既然韦馆的安全由皇侍卫负责，那就尽快将进出腰牌人员名册跟他们做个交接，以免权责不分。是，下官遵命。现在总算弄明白了，韦馆和教场撤去兵部的人，没有什么别的目的，不必太过敏感。
5: 可是都由他们负责，岂不是让我们无法掌控？
4: 没有什么好掌控的。 只有萧石的身份比较麻烦。
9: 王爷，我还不能离开，否则凌云不一定能夺得武装。

0: 不能因为这点事情影响了全盘计划。是是。展大哥，嘘，你就不能小点声？穿着一身太监服，冲着我叫大哥，怪不习惯的。
1: 你还说，好不容易进来了，谁知道还非得这身打扮？
0: 不扮成皇上身边的侍卫，怎么能够进武馆？
1: 可是你也没有说皇上的侍卫是太监啊！
0: 以为能像你一样穿着官服呢？你不是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吗？
2: 御前四品带刀护卫是皇上所封，跟宫里的侍卫当然不一样。
1: 所以，我只能算是个武太监了。
0: 好了，别计较那么多，既然混进来了，跟我去见大人。
3: 大人，维馆已由皇上的侍卫守卫，教场也已由枢密院派人接管。大人的初步计划已经完成，五科大考可以顺利进行了。
0: 嗯，
3: 但愿没有惊动契丹奸细与兵部内奸。只有他们自以为安全，才可能继续原来的破坏行动，我们才能找到机会将之擒获。
1: 大人，爱虎到了。包大人，你别这样看着我嘛！我穿上这身衣服已经够难受的了，你们还……爱虎，你只有扮成侍卫，
0: 才能在维馆里自由行动，你就暂时委屈一下吧。
1: 公孙先生，又是你出的主意是不是？啊，
0: 我怎么？
3: 上次进后宫，你让我扮女官，这次又让我扮太监，你就不能让我正常一点吗？你最正常的装扮就是女官，只不过在维馆突然冒出个女孩子，太引人注目，这也是不得已的。
1: 展大哥，你……
3: 爱虎，让你来维馆，是为了多一个人去辨认那名契丹奸细，为了达成任务，还请您勉为其难。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是真的，是真的。
5: 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得记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 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 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 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儿。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7: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

0: 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

0: 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

0: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 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9: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0: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9: 9.9？
18: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2年、3年，

0: 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只有他们自以为安全，才可能继续原来的破坏行动，我们才能找到机会将之擒获。
1: 大人，爱虎到了。
2: 郭大人，你别这样看着我嘛，我穿上这身衣服已经够难受的了，你们还……
3: 爱虎，你只有扮成侍卫，才能在围馆里自由行动，你就暂时委屈一下吧。
2: 公孙先生，又是你出的主意是不是？
3: 啊，我怎么？
2: 上次进后宫，你让我扮女官，这次又让我扮太监，你就不能让我正常一点吗？
4: 你最正常的装扮就是女官，只不过在围馆突然冒出个女孩子，太引人注目，这也是不得已的。
2: 詹大哥，你
0: 爱虎，让你来围馆，是为了多一个人去辨认那名契丹奸细。为了达成任务，还请你勉为其难。
2: 包大人，其实我也没那么在乎，只是……哎，你们两个千万别告诉张龙赵虎啊，否则他们又有题目拿来取笑我。
4: 你放心吧，我们绝对不会跟任何人说的。只是，
5: 只是，你这身打扮确实挺有意思。
2: 哎，你们
4: 好了好了，别取笑他了。爱虎可是为了重要任务才做出牺牲的，对不对？
2: 嗯，还是展大哥说的对。包大人，那我现在已经来了，我该做些什么呢？
0: 展护卫人在明处，那奸细势必会刻意回避，反而疏忽了还有你在暗处。你有通行腰牌，可以去围观任何地方，尽可能查出他藏身在何处。
2: 好，找到他我就把他给抓来。
4: 不，那个人的武功上次连我都没有办法把他抓住，你一定要不动声色回来跟我商量，然后再动手。
2: 上次我是担心中了他调虎离山之计，不过既然展大哥这么说，我照办就是了。

好，大考一科顺利进行，如果再能将契丹奸细擒获，一场危机方得化解于无形。

0: 地婷，姑姑，姑姑，你一个人跑到院子里来干什么呀？嗯，
1: 没什么，我就是一个人无聊，随便走走。你爹去忙五科大考了，你到我这儿住几天，是不是觉得没意思了？怎么会呢？我很愿意来见姑姑的。别哄我了。
0: 年纪轻轻的姑娘家，谁愿意陪着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呢？可惜家里呀，没有一个和你一般大的姐妹。哎，对了，那位爱姑娘呢？你怎么不请她一起来，也好和你做个伴儿啊？
1: 包大人派她去忙公事了，姑姑，你就别替我操心了。我这偶尔的进一进、不出门，不也挺好的吗？<笑>你这丫头啊！
0: 虽然生性好动，却还懂得安慰人。哎呀，也不知道这么乖巧的姑娘，将来会便宜了谁？
1: 姑姑。<笑>哦，对了，迪婷啊，你不会真的打算嫁一个什么武状元做丈夫吧？
0: 哎呀，您又扯哪儿去了？
1: 哎呦，姑姑是关心你的终身大事。你娘去世的早，你爹又是个保疆卫土的武将。
0: 他哪里懂得姑娘家的心事啊？你说我这个做姑姑的不关心能行吗？可是，这种事儿叫我怎么说呢？嗨，
1: 在姑姑面前有什么不能说的？我也想过了，你真要愿意嫁个武状元也行，否则呀，一般人谁敢娶一个像你这样武当弄贱的做媳妇儿啊？
0: 瞧您说的。<笑>
1: 好像我真的嫁不出去了。<笑>我的意思呀，既然你有这个想法，那就得快，趁着朝廷这次办武科大考的机会，让你爹给你挑一个。万一武状元有了家小，嫁个武进士也凑合。<笑>
0: 姑姑，
1: 好了，就这么办吧。找机会啊，我跟你爹说，这事儿啊，就包在姑姑身上吧。
2: 维管，你全部换成了皇上的侍卫，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这些事对我们的计划一点影响都没有，用不着你来操心，你只要专心准备好明天开始的大考就行了。是。你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这个？
3: 不，我是来找师傅的。
2: 我给他安排了藏身之处，你不用找他，天黑之后他会主动去找你。 现在的情况有些不同，没有必要你不要到我这里来，免得引人注意，去吧。
3: 是。
2: 兵部的人被人替换后，的确没那么方便了。交代萧石要特别小心，千万不可大意。是。狄青还在维管吗？
3: 明天就要开考了。
4: 他今天不回去了。属下和巴海亲自检查过教场，一切都已经纳入掌握之中。
5: 好，要随时去抽检，让他们保持高度警戒。
6: 是。
7: 将军今天晚上不回府了？
4: 一来一往的很麻烦。再说，明天一早就要开考了，就不回去了。
8: 狄婷还在南秦宫，
9: 是，狄娘娘说如果小姐离开了，就会派人通知。嗯，这样也好，省得我担心。
10: 大表哥，哟，狄婷，好久不见了。
8: 听姑姑说你回来了，嫂嫂呢？
10: 她在家里，我没把她带出来。
9: 那你也真是的，我难得来这儿住几天，你也不让她过来陪陪我。
8: 狄婷，
9: 嗯，
8: 你眼里只有表哥表嫂，嘿，姑爹我还坐在这里呢。
9: 姑爹，您跟他。

0: 们吃什么醋呀？这离大考结束的时间还早着呢，我得在这儿住好多天，陪您的时间啊多的是，
1: 就怕到时候啊您嫌我烦呢。
2: 哼，就算你赖在我这儿不走，我也不会嫌你烦的。
1: 我就知道姑爹最疼我了。
2: 好了，现在你表哥也见到了，该把你表哥还给我了吧。
0: 你们要说话就说话呀，为什么一定要赶我走？
2: 哼，我不是要和他说话，我是要和他下棋。如果你愿意留在这儿看的话，也可以留下来
0: 啊。下棋有什么意思？我还是走了。
1: 大表哥，那我们晚饭的时候见。
0: 不可以走啊。
2: 嗯，你兄弟姐妹都已各自成家，自立门户了。迪婷能够到府里来走走，也可以让我和你娘开开心啊。
3: 父王，都是孩儿不孝
2: 啊。不，绝没有责怪你的意思。文琪，
4: 王爷，
2: 在院子里把棋盘摆上。
4: 是。
3: 父王，您不是不愿意跟我下棋吗？
2: 我是不愿意跟你下，可是手痒难熬，也只有忍了。
5: 刚才看到的是兵部负责考试的官员住的地方。
6: 不，
5: 前面就是武举人住的地方了。站住，你要去哪里？
7: 我去查查那个契丹奸细会不会躲在武举人住的房间里。
5: 用不着查了，每间房只住一个人，30个武举人我都见过，他不在里面。
6: 哦，
7: 展大哥，我能不能去找凌云啊？
5: 你找他干什么？
7: 迪婷进不来，凌云又出不去，我想替他们两个。
5: 爱虎，让你进来是帮我们抓人，不是让你当月老牵线的。
7: 可是我总得替迪婷带两句问候的话给他呀。
5: 你混进武卫馆的事情不能让任何人发现，要是被人发现，兵部的内奸和契丹的奸细就会有所警觉，大人的计划就要彻底失败。
7: 展大哥，
5: 爱护，你要是不听话的话，我只好把你赶出武卫馆，这件事情不让你参与。
7: 不，好，我不去。
5: 跟我去里面看看。

0: 维管的警卫都换成了皇上的侍卫，皇上随时会驾临维管，所以维管已禁止进出。嗯，殿试的主考是皇上的名义，已经由你小舅代行，皇上去看看也是理所应当的。教场的官兵也由枢密院代替了兵部。
1: 这件事与中正寺完全无关，你怎么会知道的？
0: 武科大考是朝廷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就会传开来。侍卫的官兵调动，乍听之下都很合理，可我却认为大考出了状况。父王，您有好几处可以下旨啊。
1: 你认为大考出了什么状况？具体出了什么状况，我当然不知道，但是我能确定，大考会如期进行，但进行的是否顺利，那就不得而知了。
0: 何以见得？
1: 明天就要开考，却在今天紧急调动官兵，这是第一个疑点，应该是兵部出了问题，不被朝廷所信任。
0: 还有呢？
1: 管制进出，这属正常；可禁止进出，则属异常。应该不是防止外人进入馆内，而是馆内出了事，防止馆内人外出。

0: 这第三个疑点就出在狄婷身上。这怎么会扯到狄婷的身上呢？小舅舅虽是主考官，他不必住在馆内，而狄婷却说在大考期间，小舅舅不能回家，所以要他到这里来暂住。父王，小舅舅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1: 如果不是大考出了问题，怎么舍得他来呢？
0: 倘若你判断的正确无误，那大考岂不是……父王也不用担心，韦馆内有包大人在，相信就是出了问题也能够化解。
2: 你对包大人如此信任，
0: 也不是因为包大人一个人，还有他的左膀右臂，公孙策跟展昭也在馆内。 这韦馆嘛，就好像是一个小小的开封府衙，包大人曾经面临无数疑难之案，都能一一破解，再加上有小舅舅从旁协助，相信能够化险为夷，平安度过。父王，怎么您认为我的推断不合理吗？
2: 如果一切如你所说，那么你的思维之缜密，判断之精准，恐怕是无人能及呀。
0: 父王，您是说，我有足够的能力可以为朝廷做更多的贡献？
2: 你，
0: 父王，您别多心，我只是一个对朝廷无关重要的宗正四卿，只要父王您不同意。 我会甘愿永远做一个宗正四卿。父王，我们刚才只是父子闲聊罢了。父王，该您下旨。

0: 叶大人，
1: 枢密使，
0: 文氏的情形如何？
1: 啊，考务人员都已准备妥当，明日考兵法战术，后日考策论，两日后完成阅卷，将出评呈交枢密使。
0: 展护卫见过所有的武举人了？
2: 啊，还没有，就剩下几位了。
0: 文试结束，武试马上就要开始，恐怕展护卫要一直留在这围馆之中了。
2: 是。
0: 包大人这边，
3: 武举人的心性为人都已经评定列册，枢密使随时可以调阅参考。
0: 围馆之中暂且没有包大人的事，可以回到开封府处理一些府衙公事，如果有需要再请包大人来。
3: 是，包拯遵命。
2: 所有武举人身家背景的调查结果已经让张龙赵虎送回府里了，公孙先生问他们要就行了。
4: 好，有必要的时候再来通知展护卫。
5: 包大人，你们为什么要回府衙啊？
3: 这是本府与狄将军商议的策略，目的在于让那些契丹奸细误认为一切都正常，
2: 他会以为避开我就行了，没想到你还在暗中盯着。
5: 哎呀，我还以为你们打算把我丢在这里不管了呢。
2: 我们还需要你帮忙抓他，怎么会不管你呢？
5: 放心吧，把他交给我，准没有错。
2: 不行，你一定要记住，发现他的踪迹马上通知我，不要想只凭你一个人的力量去抓他。
5: 我知道了。
6: 这是马帮和县空岛派人送来的武举人调查结果，
7: 再过三五天他们都会把剩下的再送来。
3: 你们两个辛苦了，这段期间本府暂时不去围馆，有事直接前来禀报。去吧。
8: 是。
4: 大人，学生将这两份送来的资料重新整理之后再请大人参阅。
3: 有劳公孙先生了。
4: 学生告退。

0: 还是别去的好，搞不好展大哥真把我给赶出去。哎呀，凭你的条件和我们暗中帮忙，在兵法战术上名列前茅，绝对没有问题。不过还是要小心。你怎么了？没什么。
1: 我比你练功的时候，对你要求很严格，可是，对你的了解也很深。你心里有事瞒不了我。说吧。师父，完成王爷的计划，对你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我随时可以牺牲。
1: 你问这话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我娘为了计划。 情愿让毒蛇把自己咬死。他是为了不让朝廷追查出你的身份呢。
0: 不，师父，我说的是，他为什么也情愿牺牲？身为契丹勇士的妻子，也应该像丈夫一样，誓死效忠契丹。
1: 师父，我爹如果活着，也会这么做。
0: 我和你爹是同生死共患难的生死之交。 当年由我负责挑选十大勇士，完成计划。你爹主动争取要求加入。他一生的心愿是：生为契丹勇士，死为契丹烈士。而他却为了救你，命丧断崖之下。我教你武功，也是为了完成他的心愿。而依照计划成为武状元。
2: 则是你必须替你爹娘完成的使命。嗯，
3: 展大哥，他们开始考试了。
2: 是，我正准备去看看。
3: 嗯，哎，展大哥，我呢？
2: 随便你，如果累了，找个地方休息吧。
4: 哎呀，我，哎呀，真没意思，还不如陪着迪婷到处瞎逛呢。哎呀，嗯，姑爹，您要出门？
5: 听说包大人回府了，我过去看看他。姑爹，您能不能带我一起去？你去干什么？
4: 爱虎不是不在府衙里面吗？我，啊，就留在家里面陪你姑姑吧。我只是想出去转转，爱虎不在，公孙先生在啊，他满肚子稀奇古怪的故事挺有意思的。
5: 嗯，公孙先生的确是读过不少杂书，见识也广。
4: 姑爹，姑姑还有午睡的习惯呢，等我们回来的时候，他还没起床呢。
6: 好吧，不过我可不允许你耽误公孙先生的公务啊。
4: 姑爹放心，我不会的。
7: 学生将马帮及县公岛送来的调查结果汇整后，与地方官府所呈送的学籍资料并列，或许更能便于大人比对。不错，的确让人一目了然。
8: 来自十五路。
7: 30名武举人已经送来12路24人的调查结果，其余6人应该会陆续送来。
6: 嗯，公孙先生比对的结果如何？

0: 两者大致相同，出入较大者，学生已经整理出来，请大人参考。
1: 启禀大人，包王爷来府。
2: 本王不告而来，还望包大人多多海涵。
3: 王爷难得驾临，包拯欢迎有恐不及呀。
4: 包大人，我缠着我姑爹带我过来，您不会介意吧？
1: 当然不会。不过爱虎不在府中。
4: 我知道。
0: 我是来找公孙先生的，啊，找我？狄婷就是待不住，想听公孙先生说些奇闻异事。不知公孙先生可否给本王一个薄面，满足一下他的好奇心呢？学生不敢，狄姑娘愿意听，学生自当遵办。
1: 既然如此，狄婷。
4: 姑爹，你跟公孙先生就到花园里走走聊聊，我和包大人话话家常。好，
1: 公孙先生，
0: 狄姑娘请。学生告退。文琪，属下在，你也陪小姐一起去吧。是。
1: 王朝马汉张龙赵虎，
5: 在。
1: 本府与八王爷叙话，庭外不得有人靠近，去吧。
5: 是。

0: 你这是？王爷前来开封府，绝非画画家常而已，请王爷赐教，包拯洗耳恭听。好，包大人真不愧是观察入微，明察秋毫。本王就直说了，五科大考是否出了问题？
1: 王爷何出此言？包大人无需说明内情，本王也不会追问。本王只想知道，五科大考是否真的出了问题？王爷，事关朝廷机密，包拯本不该说。然而王爷身份不同于任何人，包拯非但不敢隐瞒。
2: 而且要借重王爷睿智，提点包拯。
3: 好，那你就说给本王听一听。
4: 狄姑娘想听在下说些什么？
2: 这个嘛，公孙先生就说说五科大考吧。
4: 五科大考？
2: 嗯，我爹不准我进围馆，说什么女人不能进去。
4: 朝廷规制如此，怪不得令尊。
2: 我也没有怪他，我只是觉得好奇罢了。那公孙先生，您愿意跟我说说围馆里的情形吗？
4: 那要看狄姑娘想知道些什么。如果涉及机密，恐怕就不方便说了。如果我是想打听一个参加大考的武举人呢，
2: 那应该不算什么机密吧？
0: 是哪一位武举人？
2: 他叫凌云。
1: 竟然有这种事！皇上。 坚持大考要正常进行，相爷与狄将军却唯恐契丹奸细破坏大考，两相权衡，包拯只好献上此计。皇上恩准，依计执行。
0: 奸细尚未成擒，包大人为何要离开围馆？
1: 那是包拯与狄将军定下的欺敌之策。
0: 王爷问话，包拯以如实回答。不知王爷可否容包拯一问？包大人要问本王什么？
1: 王爷足不出南清宫，是如何察觉大考发生问题？
0: 本王当然是无从得知。察觉大考发生问题的，乃是另有其人。
1: 哦，是什么人？
0: 犬子赵翔。

0: 他怎么知道的？不要担心，并没有别人知道。
1: 我们只是想去维馆，鼓励鼓励他。哼，
0: 令尊还不知道吧？
1: 他当然不知道了，要是被我爹发现，那我可就惨了。
0: 不，我是说，令尊还不知道你对凌云的心意。
1: 公孙先生，你说什么呢？
0: 嫡姑娘应该知道在下在说些什么。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啊！

0: 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4: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8: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4: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9: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4: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

0: 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4: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4: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 前，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

0: 限额300份。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

0: 肝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3: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赵祥虽然不清楚，可是据他的推测，已经十分接近了。包拯的确没有想到，他竟然有如此精准的观察与判断能力。王爷，赵祥有如此才具，足堪大用，却屈居宗正四卿一职，王爷何不向朝廷？
1: 不。
0: 所谓内举不避亲，王爷向朝廷举荐于他，又何不可？还是以后再说吧。至于大考发生问题之事，既然都在包大人的掌握之中，本王也就不必担心了。相信一切都会顺利进行的。
2: 这大考的第一天，一切总算是顺顺利利。
3: 下官在。兵部的事务官员们都辛苦了，你让他们坚持到大考结束，本座定向朝廷禀报，给予嘉奖。
4: 多谢枢密使，下官会督促他们尽心尽力。
3: 下官见展护卫今日全程都在考场，文考与他无关，何不请他休息？
2: 展护卫去，也是为了更加了解应试武举人，这对武士有帮助，就由他去吧。
4: 是，
2: 枢密使何不回府休息？哈，既然大考已经开始，本座还是留在韦馆的好，万一皇上亲自驾临，也好及时恭迎啊。好，那。
3: 本座就先回房了，你们也早点休息吧。是，告辞。凌云考得还好吧？
5: 行，不需要我们的帮忙，也应该是头两名。
3: 好，就这样一关一关的过，武状元一定非他莫属。
6: 听说你今天考得不错，
7: 我尽力了。
6: 只要尽力，凭你的条件，夺得武状元应该没问题。你早点睡，明天才有足够的精神。
7: 是。

0: 那个叫凌云的年轻人，连包大人对他的人品都认可，想必是不错的呀。
1: 姑姑。

0: 不知道该对谁说，所以。
1: 傻丫头，我是你亲姑姑，你有喜欢的人，不对我说，对谁说去啊？
0: 姑姑，您不会觉得我不懂得矜持吧？
1: 要是别的姑娘，我会这么想，可你就不同了。你那爽朗直率的性格，跟你娘是一模一样。当年她为了你爹，竟然直接来找我，我差点没被吓着。
0: 我娘来找姑姑做什么？
1: 她替她自己来提亲。
0: 啊！我娘胆子那么大。
1: 嗨，她要是胆子不大，现在哪会有你呀？你已经比她含蓄矜持多了。
0: 姑姑。
1: 好了。你既然把心事告诉了我，我负责跟你爹去说。
0: 姑姑，您能不能等到大考结束了再说？
1: 嗯，当然要等考完，否则呀，你爹为了避嫌，故意把他的成绩评低，岂不是让你嫁不成武状元了？
0: 姑姑，
1: 好了，傻丫头。
2: 爱虎，又怎么了？
3: 展大哥，你又要去考场啊？
2: 是
3: 啊。哎呀，真没意思。
2: 什么事？说来听听。
3: 本来吧，我一心一意想进围馆来看看，现在进来了，却觉得什么事情都没意思。你去考场了，就我一个人在围馆里到处瞎逛，别说什么契丹奸细了，除了一院子太监之外，我什么都没见着。你说我能有什么意思啊？嗯。
2: 如果那个刺客那么容易被发现，我们就不用如此担心。忍耐一点，只要那个刺客还在围馆一天，我们一定有机会找到他。嗯。

0: 大人有事找我。公孙先生可还记得，河东路的吴举人凌云？学生记得。大人发现了什么？
1: 太原府的学籍资料中说，他是父母双亡，孑然一身。是，在大人面试的时候，他也是这么说的。马帮与献空岛送来的调查结果也同样如此。
0: 那凌云早在幼年之时，其父便已亡故。那么其母又是何时身亡的？
1: 这一点，学籍资料之中并没有记载。那么公孙先生可还记得，在马帮和献空岛的调查结果，又是如何说的？两者完全相同。
0: 是凌云进京参加大考的前一日，不幸被毒蛇咬伤，中毒身亡。大人，朝廷并没有明文规定，顶父母之忧不得复考啊。话虽如此，问题在于，他是在丧母之后第二天便进京。据本府与他面谈之时所见，他既为身带重孝。 见前面无气容，难道公孙先生不觉有意？
2: 大人说的不错，他的表现的确是有悖孝道。自古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倘若他真是个不孝之人，纵有为将之能，却无为将之德，非但不是个将才。
0: 反倒是个祸害。本府身负考察武举人心性为人之责，对那凌云必须再做询问，重新评估。
1: 大人打算何时进行？等今日考完之后，本府就去为官。
3: 这两天文试都进行得很顺利。

0: 包大人突回为馆，想必有什么要事？那倒没有，包拯只是想对吴举人的新信为人再做一次复查罢了，对大考进行不会有任何影响。
1: 那就好，文试均已结束，要尽快阅卷。是，都已经在陆续进行之中。
0: 武士就要开始了，叶大人，是否通知了鲁将军前来围馆？
2: 下官通知了，鲁将军稍后就到。
0: 好，本座先跟他碰个面。包大人，麻烦你请展护卫也来参加。是，
3: 包拯先回房安排约见吴举人。
2: 包大人想找什么人面谈？
0: 萧文可以预先通知，不必麻烦萧大人，本府派人直接通知就行了。枢密使，包拯先行告退。
1: 包大人请。
2: 包大人的确是认真负责呀。
4: 他做事向来一丝不苟。经过他的评鉴，那些吴举人的真实为人将无所遁形。
5: 嘿，高三先生，哎呦，你们回来了可真好，我闷得快发疯了。
4: 哎，你不是一直想到围馆来吗？大人给你派了那么重要的任务，你还觉得闷呐？
5: 哎呦，我闷不闷？你问斩马哥就知道了。他显这个地方看到的，全都是太监。太监又怎么样？你自个儿不也是太监？公孙先生，你说。好了好了，不跟你说笑话了。等一下大人要在这里见一个吴举人，你必须要回避一下。
6: 为什么非回避不可啊？
5: 因为这个吴举人你认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假扮太监进了围馆。
3: 是哪一个吴举人？凌云。包大人把凌云传了去。是啊，会不会他发现了什么？应该不至于如此。他还传了别的什么人吗？目前为止还没有听说。鲁迪马上就要到围馆，我必须去一趟。通知萧石，晚上去见他的时候。
0: 要问清楚他们谈话的内容，然后立刻向我禀报。是。这两天的兵法策论，你自认考得如何？我有自信，不会输给任何人。好，身为武将，若是没有自信，一旦上阵对敌，又岂能够克敌制胜？如果你对自己的武功也如此自豪，本府相信，你必定能够脱颖而出。
1: 名列6名武进士之一。多谢包大人金口。倘若你果真进士及第，虽然令尊令堂皆已先试，相信他们也能够含笑九泉了。我爹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猎户。 但他一直希望投身军旅，报效朝廷。可不幸的是，在我7岁那年，他为了救我，坠落山崖，丧失了性命。从那之后，我娘就鼓励我，有朝一日成为一名武将，弥补我爹生前的遗憾。于是。 我开始苦练武功，勤习兵法，在太原府夺得了武解元，朝廷开考武科，进京殿试。原以为我终于有机会完成我爹的遗愿，却没想到。 到了进京参加大考的前一天，我娘竟然被毒蛇咬伤，中毒身亡。

0: 我曾经想过，就算我现在考中了武进士，却永远无法让我娘亲眼目睹为我庆贺了。
1: 你入京前夕，令堂不幸仙逝，你可曾替他发丧？
0: 我和我娘在山区相依为命，一个亲人也没有。我把我娘的遗体埋葬之后，就下山向官府报了案，然后我就来京城这里了。
1: 请恕在下一问，初次包大人与你面谈之时，你既未带孝，又无悲戚之色，这又是什么原因？公孙先生，我在我娘的坟前发下重誓，如果这次进京参加武科大考，没有夺得武进士的功名，那么我不但不会为他披麻戴孝，更不会让自己
0: 活在人间，苟活在人间，因为我根本没有资格做他的儿子，更没有资格继续活下去。所以，在大考结束之前，我就当我娘还活着，在我成长的山区，等着我衣锦还乡。
2: 好，本府明白了。既然如此，你就专心于接下来的武事吧。你可以回去了。
0: 是。
2: 想不到他竟然发下如此重誓。大人，看来我们对他有悖于孝道的评估是错怪他了。
3: 或许是吧。
2: 大人，莫非还有疑虑？他虽然言辞恳切，真情流露，本府却不能不谨慎行事。请展护卫通知马帮，针对凌云所说的情形，派遣专人前去了解是否一切属实。
3: 是，学生会转告展护卫。
4: 明天开始武试，要辛苦鲁将军了。我既然接受朝廷派令征召，就没有什么辛苦的。展护卫负责武试的陪考，明天是否也要到考场啊？骑射战绩和武艺搏击完全不同，鲁将军实在不需要展昭的帮忙。展昭可否过两天比武竞技的时候再去？
5: 没问题。
4: 骑射明天一天就结束，展护卫还是后天去吧。多谢鲁将军。
6: 叶大人，
4: 武士的进行方式，还要再请叶大人向鲁将军一一交代清楚。
7: 好，
4: 本座就先告退了。
6: 是。
4: 包大人也回武馆了，我去看看。
5: 展护卫对所有的官员都是这种态度，还望鲁将军不要见怪才是。不会不会，我根本只当他是个江湖人，没把他看作是朝廷的官。
4: 虽说朝廷有派令，鲁将军肯来做副考官，下官还是要代表兵部致上谢意。
5: 叶森，不必跟我客套。上回兵部让你 争取让我出任镇北将军，结果还是被袁杰拿了去。这笔账，我们该怎么算呢？
6: 唉，当时枢密院坚持要派袁杰，兵部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5: 哼，等这批武进士选出来，我挑几个不错的，来我左金五卫。到那时，你可又不会办不到吧？
6: 将军放心，下官一定办到。
5: 这还差不多。

0: 包大人和公孙先生又回去了，他们的事情都办完了，不回去干什么？哎，包大人找凌云谈些什么呀？
1: 当时我也不在场，我怎么会知道？是不是凌云有问题啊？
2: 你是为狄婷担心？
0: 当然了，我看得出来，他喜欢凌云。
2: 公孙先生也这么说的。
0: 啊？公孙先生怎么知道的？
2: 是狄婷亲口告诉他的。啊！
0: 好啊，他让我自己去猜，却大大方方的告诉公孙先生，哼，这算什么朋友嘛？
2: 等抓到那个契丹奸细之后，你自己去问他嘛。
0: 展大哥，如果那个契丹奸细一直不出现怎么办？我们上哪儿找他呀？
2: 如果他真的不出现也好，至少可以保证大考，能够安然度过。
3: 王爷，鲁迪又提起元杰任镇北将军的事。
4: 不错，他要我从这一批武进士当中挑几个好的给他。哼，鲁迪有勇无谋，他手下有再多的勇将也成不了大气候。要不然我怎么会推荐他去守边防呢？
3: 哎，可惜呀，这陷害元杰叛国没有成功，要不然让鲁迪顶他元爵的缺。
4: 这将来进攻大宋，就轻而易举了。
3: 元杰的事，坏就坏在包拯身上。逼着萧氏非杀了秦风不可，无论如何，不能让包拯对凌云产生怀疑。要不然，我下在宋营里的这一招暗棋，就成了废子。
4: 情况怎么样？包拯找凌云去，究竟想干什么？
5: 他只问起凌云父母去世的情形。
3: 凌云处理得很好，不会有问题。
6: 好，那就让他专心明天开始的武事吧。嗯。

住吧。

0: 太准了，
1: 是啊，他的剑法不错。
2: 凌云，还是你的骑射本领好，一口气连中三支箭，可让他们开了眼界。
3: 你的表现也不错呀，
1: 我的马术还行，剑术就不如你。三支箭就有一支脱靶，哼，
0: 比武竞技的时候更重要，你自己要多加小心。
1: 嗯，我知道了。
2: 小胖没见到，
1: 我先走了。
2: 你的骑射本领不输给这把刀啊，
1: 我这把刀也会赢你的长枪。

0: 姑爹，你等一等，这步棋还挺难下的。姑爹，您怎么跟自己下棋啊？哎，包拯他没空来，你大表哥棋下的太好，文棋就根本不会下，所以我只能跟自己下。
1: 这步棋下的倒挺好的，狄婷，你干嘛这样看着姑爹呀？
2: 姑爹，
1: 啊，
2: 您一定很无聊吧？
1: 也不会，有的时候一个人下棋也别有一番乐趣。哎，你姑姑午睡了？
2: 所以我也很无聊。哦，
1: 要不要我教你下棋呀？下棋？不要，那样会更无聊的。姑爹，
2: 您想不想到外面去走一走啊？
1: 走到哪去啊？
2: 比如说去看一看五科大考。
1: 哎，那有什么好看的？
2: 哦，我知道了，你是想让我带你去围馆，行不行？
1: 不行，你爹要是知道我带你去的话，会不乐意的。再说，我也不会带你去。哼哼，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哎。
3: 展大人，什么人找我？
4: 在外面。展大哥，啊，你怎么来了？我有事找你，非来不可。
3: 这里说话不方便。展大哥，那我请你喝茶。昨天去看你了，你都不在。你一个人出来的？
4: 嗯。
3: 找我什么事？快说吧。是吗？哎呀，他的兵法策论成绩不错，骑射战绩的本领也是数一数二的。只要他在比武竞技打进前八名，他就是武进士了。我说完了。
4: 展大哥，你怎么知道？
3: 我问这个的，很简单。上一回，你跟爱虎混进武馆，这一回公孙先生又跟我说了这事。要是我还不知道，那就太糊涂了。
2: 展大哥，我……
3: 狄婷，以后你不要再一个人跑出来了，你爹会担心的，知道吗？嗯。多忍耐几天。
5: 3天之后，大考就结束。到时候你们不但可以再见面，而且他应该是个武进士。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

0: 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 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

0: 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

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

0: 极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牙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一个人出来的？哎呀，他的兵法策论成绩不错。这一回公孙先生又跟我说了这事，要是我还不知道，那就太糊涂了。
1: 展大哥，我……
0: 狄婷，以后你不要再一个人跑出来了，你爹会担心的，知道吗？ 多忍耐几天，3天之后，大考就结束。到时候，你们不但可以再见面。

0: 而且他应该是个武境士。听说你在骑射战绩上表现的不错，现在就剩下比武竞技这最后一关了。
1: 季磊和我的武功不相上下，师父说的没错，只有他才是劲敌，
0: 所以在比武竞技的时候一定要格外小心，必要的时候。
1: 我会叫他无法参赛。不，不要动他。如果他是危险，为什么不让我先替你除掉？
2: 师父，我要靠我自己的能力。
0: 不，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战争，我不能冒半点风险。
1: 师父，如果我靠您才夺得武状元，那么就说明我没有能力完成王爷的任务。无论如何，我坚持师父不要那么做。
2: 你，
1: 师父。
0: 比武竞技由现场分组抽签出赛，如果一开始就抽中季磊是你的对手，
1: 我有绝对的把握胜过他。
0: 好，既然你这么坚持，就随你。不过，一定要胜。
1: 我会的。

0: 竞技，全凭本事，不可伤及性命。若一方兵器脱手或明显无力再战，另一方必须立刻停止，由考官判定胜负。30名武举人以抽签分组确定。
1: 比武竞技正式开始。
0: 红方苗军，绿方郭全。

0: 你白天就来找我，不怕被人发现吗？
1: 展昭去了教场，就算被人看见，也没有人认得我。
0: 到底有什么急事，非要来见我不可？
1: 是关于凌云的事。

0: 我军虽然胜了，可是上了战场，势大力强才能冲锋陷阵的。他那双刀，既然是比武竞技，就只论胜负输赢。卢将军，你何不等到所有项目同时评比的时候再说呢？
1: 红方凌云，绿方邹卫，他要靠自己的力量夺得武状元，
2: 是。
1: 他不希望我帮他。你是不是已经掌控不住他了？
2: 那倒不至于，他从小脾气就倔，否则也吃不了练枪法的苦。属下是想，你是要本王顺着他？属下不敢，属下是想请示王爷，该不该把积累这个威胁先除掉？
1: 你对凌云取胜没有信心？
2: 属下只是希望不发生意外。
1: 不必担心，比武竞技，并不是比出唯一的获胜者。只要打入前四名，就结束了。此项成绩要和其他项目一起评比。文氏掌控在本王手中，骑射战绩，他和纪磊并列第一。只要他连闯三关，本王能保证武状元。

非他莫属。

0: 要懊恼了，抓不住他也不能怪你。
1: 我也想听你的话，不去抓他，可是不动手不行，否则一定找不到他。
0: 我说过不怪你。
1: 可是那现在怎么办？他知道除了你之外我也在围馆里，为了不被别人发现，他恐怕不会再出现了。
0: 他不出现也好，至少可以保证大考可以安然度过。等大人来了之后，我会跟他说明。
1: 最气人的是，他根本就是在围馆里大摇大摆地走，好像算准了没有人能够抓得住他似的。
0: 那是因为他不知道你在。所有人都在叫场，他为什么还要出现？
1: 会不会是去找他在兵部的内应？
0: 倘若如此，他应该知道兵部的内应不在教场。
1: 展大哥，如果我们把兵部在教场的人都扣除掉，那么在围馆的就没有几个了。
0: 没错，我马上就弄清楚。
1: 展大哥，凌云，
0: 他的枪法不错，今天晋级了。
2: 我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十五个晋级的人分七组，剩下一人免赛一场，这偏偏就被我抽中了。
3: 这样你打进前四名的机会就更大了。
2: 嗯，只要下一轮不碰到你，我就有机会。哦对了，还不能碰上季磊，他那把长刀实在是太厉害了，没费多少功夫就把对手砍伤了。
3: 嗯，不过他的出手也太狠毒了点。
2: 嗯，凌云，你明天最好也别碰上他，否则
3: 对手是谁要去了教场临时抽签决定。还是顺其自然吧。我有点累了，需要休息一下。
2: 哦，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0: 我明白了，巴山。属下在。京察兵部派来的所有官员，确认今天都有什么人没有去教场？哦，你就以枢密院在大考之后要分别对他们论功叙奖的名义进行，切记不可引人注意。
1: 是。
0: 战护卫，还要麻烦你请包大人速来维管，与我共同言商。
1: 好。小石呢？他不在藏身之处，恐怕已经出维管避风头去了。要他小心，不要暴露身份，还是让人家给认了出来。如果因此坏了我的全盘计划，小文，别看他是你的亲弟弟，本王绝不会饶他。
2: 王爷，请放心。

0: 只要他不再出现，谁也查不出他和我们有关，更不可能扯到凌云身上。
1: 别太有把握。保长又回到了回馆，发现消失的那个黄侍卫肯定是他派来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人应该是爱虎。
2: 小侠爱虎，
1: 他不是官府的人，怎么可能进来？
2: 是狄青。 要不然过不了侍卫这一关。他们完全没有通知我，还换掉了兵部的官兵。不妙，莫非他们怀疑到了我？
0: 不可能，没有任何一件事能够扯上王爷。他们已经盯上了兵部，就算查到兵部，也不会查到王爷，最多。 最多只能查到我，小文。如果真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萧文情愿牺牲自己，也要保住王爷，保住这20年的计划能够继续执行下去。
3: 这契丹奸细再度出现，一定有他的目的。但是五科大考一直进行得很顺利，并未出现任何差池。
4: 实在让本座想不透他的目的何在，所以只有劳烦包大人再来言商。他的目的姑且不论，至少证明他一直都住在围馆之中，否则光天化日之下，他进不了围馆。不错，要通过层层关卡，还要避开巡逻的侍卫，的确不大可能。
3: 既然他躲在围馆，那我们就一间房一间房的搜，非逼得他现出原形不可。
4: 此举只怕不妥。逐户搜人，势必引起馆中的骚动。倘若因此人人自危，造成混乱，
3: 岂不是反倒影响了大考，
4: 达到他破坏的目的？话虽如此，但我们也不能不闻不问呢。
2: 那人的武功很高，就算搜到他，凭他高来高去的武功，也可以轻易逃脱。将军，大考还有2日便将结束，只要加强警卫，严密防范，纵使他还在围馆之中，也难起作用。待大考顺利完成之后，再寻抓他之法，也还不迟啊。
5: 就依大人的意思，先确保五科大考顺利成功再说。包大人不打算抓那个契丹奸细了？
6: 不是不抓，而是以大考能够顺利进行为优先。
7: 那他要是再出现呢？
5: 他不会再公然出现。倘若本府没有料错，他已经离开了围馆。
6: 大人何以做出如此判断？
5: 如今认得他面貌的，已不仅是你们两个，还有皇上的侍卫。不能够公然行动，留在围馆又有何用？
7: 那我也可以不必再留下了。
5: 爱虎，再过2天大考就结束了，为了预防万一。
6: 你还是再忍耐2天吧。
8: 好吧。本府还是先回府衙，若有急事再来。这里还是偏老展护卫和爱虎了。
7: 是。
6: 小石还没有消息？
5: 还没有。
6: 他为什么不趁天黑进来？
5: 他的身份已经泄露。
6: 无论是和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接触，都有可能被人发现而牵连上我们。
5: 他的顾虑没有错，凌云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不需要他再来叮嘱什么了。
6: 还有一件事必须向王爷禀告。
5: 你说，
6: 巴山巴海来要今天派去教场和留在围馆的人员名单，
5: 他们要这个干什么？
6: 说是为了枢密院日后做续讲参考。
0: 属下觉得应该没有那么单纯。
1: 我明白了，他们不但对兵部起疑，而且认为兵部有萧氏的内应，甚至于所有留在围馆内的人都可能是他的内应。
2: 那王爷也留在围馆？
1: 不错，我也成为他们怀疑的对象。
2: 这该如何是好？如果被他们盯上，那王爷就无法自由行动了。
1: 所以从现在开始直到凌云得到状元，我们什么事情

0: 马帮和县公岛送来了最后6名武举人的调查结果，
1: 关于凌云的消息又如何？
2: 马帮来人说会尽快送到。好，拿到立刻送交本府。是，属下告退。
3: 公孙先生，
4: 这刚送来的调查结果，有一名武举人的身份似乎有问题。
0: 什么问题？哪一个人？
4: 查不到他的出身背景，是京东路的纪磊。

0: 纪磊，你已经获胜了，为何还要下杀手？
1: 兵不厌诈，我不得不防他诈败反扑。
2: 这只不过是比武竞技，而不是战场拼杀。
0: 我并没有要杀他，我就是让他失去战斗能力而已。
2: 纪磊，展护卫，只要不伤人命，就没有违背竞技规则。纪磊，你先退下。

0: 展会，请回座。 小文，宣布结果：
1: 8名晋级人员已产伤，明天进行最后一轮比赛。

0: 积累来自京东路。学籍资料上说，他一直寄居于寺庙，故而青州周雅以寺庙作为他的设计地。
1: 正是，不过马帮却查不出来他是由什么地方寄居寺庙的。
0: 难道庙里的人也不知道？
1: 那座寺庙遭到回路之灾，庙里的僧人无一生还。
0: 是什么时候的事？
1: 就在季磊离开青州进京的第二天。

0: 莫非这纪磊的出身真有问题？看来，其中的确另有蹊跷。啊，马帮还会继续查，必有消息会立刻传过来。
1: 凌云闯进前八名啦！
2: 不错，他的枪法的确是与众不同。
1: 嗯，
2: 我看过的30名武举人的武功，他跟纪磊应该在伯仲之间。可是谁能得到第一名就很难说了。
1: 那你的意思是说他的武功最高啦？
2: 可以这么说。
1: 展大哥，我这几天在武馆里待得怪闷的，我能不能出去透透气呀？
2: 总之有你在这里吗？而且那个契丹奸细也根本不敢在露面啊！展大人，展大人，八海，什么事？
3: 将军，请您去厅里帮他的忙。
2: 帮什么忙？
3: 他说您去了就知道了。
2: 走吧。
4: 是。
2: 你去找狄婷也可以，不过要尽快回来。嗯。
4: 怎么知道我想去干什么？参见狄将军，展大人。
3: 凌云，你的枪法不错，是哪位师傅教的？
5: 回将军，我没有师傅。你是说，你的枪法是无师自通，自己练成的？
3: 也不能说是自己练成，我爹是个猎户。
4: 那是他生前用的枪。我娘也用过这把枪，如果要说是谁教的，那么我爹我娘都算是我的师傅。不过你那杆枪，本座看着实在是眼熟，它像是钩镰枪，两军阵前马战用的利器。钩镰枪是西夏契丹勇士惯用的兵器。
3: 这个我倒是不知道。
2: 一名猎户的打雷工具。
3: 和战场上的兵器有所雷同，的确让人匪夷所思。也许只不过是个巧合罢了。你用枪头勾取对方兵器的这种手法，倒也很独特。这也是你爹娘教的。是。如果遇到凶猛的猎物，往往未必能一枪击毙，利用倒钩回拉之力，可以将猎物置于死地。将军对这把枪和枪法这么关注。
2: 是不是有别的原因？也没什么。本座是在想，这枪钩和枪法，如果能被我军借鉴，加以训练和制造，那么在与契丹交战之时，至少我们可以拥有相同的优势。狄将军，倘若凌云考取了武进士，大可以让他训练一支善用这种枪法的虎军，说不定能收奇袭之效呢。
4: 嗯，展护卫说的不错。凌云，那本座就预祝你大考顺利进士及第，你先回去吧。
3: 是，多谢将军。
2: 展护卫，你的看法如何？无论那杆长枪，或者是枪法，他都能给我合理的解释和说法，只是。
6: 不知道能否解开将军的心中之疑。能解开了。以他的年龄，倒的确不像是契丹渗透到我方的奸细。或许是本座多虑了。小姐，有客来访。
7: 狄婷，你的公事忙完了，
8: 公事还没办完，我是来忙私事的，你的私事哦。嗯，文琪，
2: 小姐，
8: 你先下去吧。
7: 是。
8: 爱虎，嗯，我什么私事啊？用得着这么神神秘秘的吗？
7: 我刚从武馆出来，能不神秘吗？
8: 你一直都在武馆，嗯，那他。 他的情况怎么样？
9: 就目前所知，30名武举人之中，绝大多数的身家背景与地方官府所送来的学

0: 及资料相符。
1: 凌云对身世的说明还要再做查证，季磊在寄宿寺庙之前来自何方，则要等马帮继续追查。
0: 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直接问他。
1: 大人认为他会说实话吗？
0: 无论实话谎话，总得有个说法，日后在于追查所得相互印证，更足以证明他的心性为人。王朝马汉
2: 在，
0: 备轿。
2: 是。
3: 他真的笃定能成为六名武进士之一？展大哥真是这么说的？
4: 真是这么说的，而且不是武状元就是武榜眼，总之呢，一二名是跑不掉了。迪婷，万一凌云只考中武榜眼怎么办呢？某人好像是非武状元不嫁哦。
3: 爱虎，如果你愿意的话，武状元就让给你好了。
5: 我才不干呢。我跟你说，那个能和凌云争武状元的季磊，就是那天在围馆门口差点和我们打起架来的那个人。
6: 包大人，再传我来就是要知道我的老家在哪里啊。
0: 不错，无论是文科或是武科，朝廷皆是用人为才，不问其他。然而荆轲大考却是考选武将直接投入契丹边境，随时要上战场，倘若不能追根究底查明身家背景，纵使你进士及第，朝廷又岂敢重用？
7: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8: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家 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烧水没怪味儿。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9: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8: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4: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2: 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8: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 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

0: 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598，没错，扫描二维码，品牌方砸钱做推广，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5: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6: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烧水没怪味儿。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 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

0: 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6: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598，没错，扫描二维码，品牌方砸钱做推广，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

0: 卤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598，没错，扫描二维码，品牌方砸钱做推广，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拔剑来向君主。

0: 好像是非武状元不嫁哦。爱狐，如果你愿意的话，武状元就让给你好了。
1: 我才不干呢！我跟你说，那个能和凌云争武状元的纪磊，就是那天在围馆门口差点和我们打起架来的那个人。
2: 包大人，再传我来，就是要知道我的老家在哪里啊。
3: 不错，无论是文科或是武科，朝廷皆是用人为才，不问其他。然而，金科大考却是考选武将，直接投入契丹边境，随时要上战场。倘若不能追根究底，查明身家背景，纵使你进士及第，朝廷又岂敢重用？故而，你必须做出详细说明。
2: 我是登州沿海渔村渔民之子，从小受村民排挤，经常打架斗殴，为了自保勤练武功，这身刀法就是从实战中练出来的。
4: 大人，他的刀法时而不滑，所谓的招式只不过是两败俱伤的拼命打法，应该来自实战经验。
3: 那么你又怎会离开渔村，寄居于青州寺庙之中？
2: 14岁那年，我爹娘出海碰上海难，同时葬身大海。我身边没有其他的亲人，所以我离开村子四处流浪。青州庙里的和尚收留了我，供我食宿，我也做些粗活作为回报。
5: 青州州衙呈送来的学籍资料说，你是由庙里的和尚推荐参加乡试，才中了武举。
2: 他们希望我能闯出一番前程，我也不想一直留在庙里，所以前来报考。包大人，这就是我的出身，没有其他可说的了。
3: 在你离开青州进京的第二天，你所寄宿的寺庙突然失火，庙里的和尚全都葬身火窟，你可知道？
2: 我不知道。
3: 你与他们相处多年，闻此噩耗，何以无动于衷？
2: 他们都是修行佛法的人，对他们来说，脱下一身臭皮囊登西方极乐世界，与他们活在人世间没什么差别。
3: 那么你呢？
2: 我，包大人，少年时的遭遇早已让我看破世情，佛法消除了我对一切愤世嫉俗的不平之气，却改变不了我对一切的冷漠。他们的死不会让我感到半点伤感，我更不需要刻意的伪装。
3: 好，本府要问的话已经问完，你可以回去了。
2: 是。
4: 难怪他在比武之时下手如此之狠，
5: 将来若是上了战场，他也会是一员杀人不眨眼的狠将。大人，纪磊的身世之谜是否不必再查了？
3: 要查也无从查起，不过还是要发函青州州衙，要他们重新调查寺庙失火一案，尽可能查明那些僧人是否真的都死于火灾之中。
5: 大人是怀疑，
3: 本府不能不做最坏的假设。倘若他是蓄意隐瞒身世，不能够排除杀人灭口的可能。
5: 是，回府衙之后，学生立刻行文。
6: 就剩下明天最后一轮比武竞技了，凭前面的成绩，如果打不进四强的话，我挤入六名武进士的机会还是有些危险。
7: 不必太担心，凭你的武功至少可以在六名中排到第四。
6: 问题是如果抽到你或者是纪磊，那我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2: 明天你们就没那么幸运了，我至少会碰到你们两个其中一个。
6: 他虽然太狂傲，可是他那把长刀确实不好对付。
3: 你立刻赶去青州，一旦查明僧人死因，立刻回来。
6: 是。
3: 赵虎
6: 在。
3: 你去太原府与马帮的人会合，一同前去查证凌云的说辞，必要时去他家中看看，快去快回。
6: 是。
5: 大人为何一定要张龙赵虎跑一趟？
3: 本府越想越觉得必须慎重其事。大考明天结束，评比之后便会考选出六名武进士，在朝廷对他们委以重任之前，务必得掌握他们的真实情况，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2: 师父，明天是最后一战，我不能不冒险进来。
7: 我知道该怎么做，师父实在不用这么担心。
2: 我不是担心你，我是想再问你一次。
7: 师父，你要问我什么？
2: 只要你同意，我立刻去找纪磊。
7: 不，师父，最后一战不一定抽到和他对战，就算是碰上了，我也说过我有把握。
2: 好，那我就不插手，等大考结束之后我们再见面。

0: 第一组，红方徐广，绿方李杜。第二组，红方苗军，绿方张放。第三组，红方季磊，绿方郭胜。第四组，红方凌云，绿方谢权。
1: 这是巴山奉狄将军之命送来的。契丹奸细被爱虎撞见之时，留在围馆之内兵部官员的名单。
2: 我们可以从名单里想办法查出兵部的内奸。
3: 这名单里共有八个人，还包括了叶森在内。如今那名契丹奸细已经不可能再公然出现，又如何去查？
2: 既然不查，那包大人今天来围馆还有别的事吗？
1: 比武竞技就快结束了，大人要跟主副考官一起评出六名武进士。
4: 快走！

0: 五科大考已经全部结束，新进的六名武进士也已产生。孝文，宣布名单。
1: 是。综合文士兵法策略及武士骑射竞技成绩，考选出凌云、季磊、苗军、郭胜、徐广、张放六人为新科武进士。
2: 名单的顺序，也就是名次的顺序。三到六名，各位的看法一致。只是这头两名，各位有所不同的认定。所以本座请三位副考官以及展护卫，大家一同来研商。
3: 是需要研商，否则五科大考就不公平了。
1: 鲁将军，何必这么着急呀？
4: 先听听大家的意见吧。凌云和季磊的各项成绩都不相上下，我们就先从文士开始。叶大人，
2: 综合所有参与考评的士官意见，
4: 在兵法战术与策论上，凌云略胜一筹。
2: 哼，纸上谈兵怎么算数？
1: 真正上了战场，骑射战绩才是冲锋陷阵、两军交战不可少的本领。鲁将军，兵法战术与策论看似纸上谈兵，但却是战场上制胜的关键。至于骑射战绩方面，本座与鲁将军同在现场观看。如果说他们俩势均力敌、平分秋色，鲁将军不会否认吧？
2: 不错，他们可以算是平手。
1: 他们将来都是领军作战的将才，心性为人必须列入考虑。包大人有何看法？

0: 他二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所谓将才，各有不同需要。包拯持平而论，凌云若是一员虎将，则纪雷可称得上是一名猛将。两者皆能为朝廷所用，却不宜相提并论。包拯认为，他们二人不分宣制。
1: 又是一个平局。至于比武竞技方面，不妨听听展护卫怎么说。
2: 他们两个人的武功的确在伯仲之间，两个人同时打进了四强，却从来没有交过手，很难判断优劣。
1: 没有最后让他们四人同台竞技，主要是考虑到他们求胜心切会伤及了对方。为了保护这些新进的将才，这也是情非得已啊。听大家方才之言，我倒觉得凌云略占上风。
3: 不，我不服。
1: 鲁将军因何不服？
3: 他们两个没有分出胜负输赢就判定武状元是谁，这对所有参加过武科大考的人来说怎么服气？如果枢密院做出这种决定，我就去面见皇上，说明这次武科大考无效。
4: 鲁将军，
0: 枢密使，鲁将军既然有意见，何不再征询众人的看法？
1: 包大人说得对。叶大人，你有何看法？
5: 我站在不折损新科武进士的立场，下官不同意鲁将军的意见。
3: 叶森，你
1: 鲁迪，本座还没有问完。

0: 包大人，你的看法如何？包拯向来就事论事。如果凌云不能以武功胜过纪雷，纵使夺得武状元，也难以服人。
1: 我会在他们比武之时多加留意，以防他们真正伤害对方。狄将军，请容展昭说一句重话。
2: 朝廷考选出来的武进士，也担心受伤折损，那武科大考不办也罢。好吧，就依各位的意见，明天让他们俩再比一场，胜者为新科武状元。眼看凌云的武状元就要到手，偏偏杀出个鲁豫，真够急死人的。
3: 问题是包拯，他明知道凌云比纪磊更够资格，他为什么会赞同鲁迪的意见，让他们再比一场呢？展昭也站在鲁迪那一边，他不是对纪磊出手太狠有意见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论原因何在，凌云和纪磊终究还得再战一场。至于鹿死谁手。 那就难以逆料了。为防万一，要不要把萧石找来？找他来干什么？让纪磊上不了场。不行，现在下手太迟了。如果纪磊出了意外，不能上场比赛，那凌云就是第一个受到怀疑的人。况且以现在的情形分析。
1: 他还是不进围观比较安全。可是，不能冒着计划被拆穿的风险。就看凌云有没有取胜的实力了。
4: 什么？还要再比一场？展大哥，您为什么要赞成呢？
1: 我是以江湖的立场来看，江湖上讲究的是以武服人，谁的武功好，谁当武状元。
5: 输的人也心服口服，将来一同上战场，也会少些麻烦。展会的说法不无道理。然而大人明知道纪磊的心性过于残忍狠毒，为什么还要给他这个机会呢？公孙先生难道不认为这样比较公平？大人，武状元势必比其他武进士更受到朝廷的重用。学生认为，凌云。
6: 还是比纪磊合适些。
5: 他二人的身家背景都有一些模糊之处，在没有厘清之前，恐怕都不合适。
6: 大人是想拖延时间，等候张龙赵虎查证的结果回来。正是。可是那也只能拖一天啊。
5: 拖一天是一天，能暂时不公布大考结果最好。大人，这一点只怕很难做到。
7: 本府也知道有其难度，故而一请王丞相前往府衙，一同研商对策。不可能，绝对不能那么做。
8: 相爷，
7: 包大人，武科大考乃是皇上亲颁圣旨核定，非但朝野重视，更为邻国一邦所瞩目。倘若大考结束，
8: 迟迟不向外界放榜发布，不但会引发诸多揣测疑虑，更会有损皇上威仪，实在使不得呀。可是
7: 状元榜眼的身家背景都有待查明，万一其中真有问题，而皇榜一发又岂能追回？
8: 那要比暂缓发布更要严重千百倍。包大人，容老夫说句不客气的话。
7: 如果他们的身家背景真有问题，也该早就查明，又岂能迟到今日才查？
8: 枢密院责成包拯清查吴举人的心性为人身家背景，包拯责无旁贷。包大人误会了，老夫并非责怪包大人。吴举人的学籍资料是地方官府所提供。 包大人才接手几日，岂能将30名武举人进阶查明？能察觉有异，
0: 已经不容易了，只是暂缓发布的确不宜。包大人的提议，老夫不能不予以驳回。
1: 相爷，包拯对此事实在难以释怀，不知相爷是否同意包拯提出变通之法？
0: 包大人有何变通之法？
1: 既然放榜发布势在必行，封官派将是否能够酌予延后，等包拯查明之后再议？
0: 这荆轲武举旨在选拔将才，充实边防军力，若是延后，
1: 相爷，倘若守边数将所托非人，岂不是贻误军机，祸及国防？包拯所谓酌予延后，不过是多争取几日，以便查明真相罢了，还请相爷鼎力支持。
0: 好吧，老夫答应包大人尽力延后，可是包大人必须要快，可不能耽搁太久啊。
1: 是，多谢相爷。
2: 哎，姑娘，你可来了，丽婷这几天都快闷出病来了，你来了也好和她做个伴儿。
4: 你别听姑姑说的，我才没觉得闷呢。
2: 还不闷呢？我看你恨不得和艾姑娘一起跑去围馆看他们五科大考。
4: 狄娘娘知道我在围馆？
2: 当然知道。快说，那个凌云考得怎么样？
6: 我都告诉姑姑了。
4: 哇，你也真够大胆的，这种事情你都敢。我没有别的意思啊。
7: 哎，今天是五科大考的最后一天，包大人准你出来吗？
4: 没有我的事了，我还待在那里干什么？我是特地跑来告诉你结果的。
7: 他真的考中武进士了？
4: 当然，我说过绝对没问题。
2: 那个武状元是不是他呀？
4: 这个
7: 他输给季磊了？
4: 没有，明天他们两个还要再比一场，谁赢了？

0: 我知道这场比武对你们两个人都很重要，但是我只要你们分出胜负就好。如果我发现有人继续伤害对方，我会马上插手阻止。明白了吗？明白。 狄将军，我已经跟他们两个交代清楚了。
1: 比武开始。

0: 你们两个人武功实力相当，就算拼个两败俱伤，也不会有结果。狄将军，
1: 展护卫说的对，你们二人不必再战，本局平手，不分胜负。
2: 我还能再战？我胜得了他？
1: 放肆！身为大考主考官。 本座的裁定，谁敢不服？武科大考进士及第，就要封官派将。身为枢密使，本座的话就是军令，有违抗军令者，军法论罪。还不把兵器放下！
3: 武科大考全部结束，所有武举人静候朝廷放榜。他们二人赞成了平局。
4: 他们两个人实力相当，谁也赢不了谁。狄将军只好判他们不分胜负。这该是自有武科大考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情形。
0: 接下来怎么办呢？总不能有两个武状元吧？
5: 狄将军要我回来，请大人前去商议，做出最后决定。
6: 凌云和季磊在比武竞技上打成了平手，不知各位有何看法？
7: 为什么不让他们继续打下去？最后肯定会有一个人获胜的。
0: 我说过，再打下去，他们只会两败俱伤。
6: 没有打到最后，谁也不会知道。
0: 一直分不出胜负，会让季磊采取拼命的打法，而凌云也绝不会退缩。我所谓的两败俱伤，不是普通的伤，而是他们两个人会因此而送命。难道这是你愿意看到的结果？
1: 平局已成定局，无需再做争议。

0: 关键是，我们只能选出一个武状元。
1: 枢密使，在武士方面，他们两个都是平手；在文士方面，却由凌云胜出。依照大考规则，这武状元还是应该属于凌云才是。嗯，各位可有异议？原本就该由凌云夺得武状元。
2: 为了公平起见，才让他们做着最后一场比武。既然比过，包拯同意叶大人的看法。嗯，
3: 卢将军，
0: 我没意见。不过，封官派将之后，我要纪委派到左金吾卫来，我会重用他。
3: 我们只负责武科大考，先把结果呈报朝廷。
2: 至于封官派将，那要等朝廷认可之后，由我枢密院与兵部共同协商。哼，说什么协商？当初叶森代表兵部，同意让我出任镇北将军，可是枢密院却一口回绝，换成了袁杰。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是真的，是真的。 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 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易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 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 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儿。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在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中石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 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

0: 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7: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7: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8: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1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9: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7: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0: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 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

0: 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8: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8: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守正直而配仁义，
9: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以海洋强省为志，努力培育新时代船舶海工人才，打造近海绿色智能船舶产业版图。一起走进集美大学轮机工程学院院长于万能。

0: 1920年的春天，在厦门集美这片土地上，陈嘉庚先生播下了中国航海教育的种子。从集美学校水产科到交通运输部部署集美航海学院轮机系，再到集美大学轮机工程学院，百年的航海教育历史让这里成为我国培养高级航海人才的重要基地。1991年，余万能从原集美航海学院毕业，怀揣对海洋的热忱登上了远洋货轮。在6年的船舶奠基员生涯当中，他亲眼见证传统船舶高污染、低能效的痛点，也让他更加了解产业最真实的技术需求。随后，他带着这份一线经验重返母校，走上三尺讲台。2020年，他开始担任轮机工程学院院长，面对船舶产业转型浪潮，大刀阔斧重构人才培养体系。
1: 轮机工程学院啊，正在我们的这个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当中，加入了一些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课程以及智能化的一些课程。当然，我们在学科平台建设方面也在融入。假如说现在我们的福建省静海小学绿色智能船舶系统工程研究中心，以及我们基于育德人的数字孪生的这个教学科研平台，以及我们的这个绿色动力的科研平台，包括我们深远海这个养殖牧场绿色智能化进行在方面的进行研究。
0: 轮机学院建有国家级高性能自主水面无人艇学科与技术中心，福建省海工装备检测与再制造产业技术创新研究院，福建省船舶与海洋工程重点实验室等重要的科研及创新实践教育平台，特别是拥有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教学实习船育德轮，
2: 还有它的压力啊，这些参数呢，对我们设备的运行是非常关键的。
0: 为了适应绿色智能时代的实验教学需求，余万能带领团队将原本枯燥的教学课堂搬到了真实的船海上，甚至搬进了虚拟的数字空间。数字孪生科研平台能模拟出船舶的内部构造和设施，以及在航行中的各种动力响应。这种虚实结合的模式让学生的动手能力得到了质的飞跃。
1: 其实我们学生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半军事化管理，所以说我们学生半军事管理，它的服从性啊、规矩啊这些，它的这个纪律性是非常强的。第二个就是我们它的能够吃苦耐劳，第三个我们轮机学院包括航海这一块的学生啊，他的动手能力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因为我们有很好的这个实业基地，包括我们的这个实业平台，以及目前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些科研平台，这些都开放给我们的学生，去创新或者去动手实验这一块，的确是，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所以我们也，获得了这个福建省的教育成果特等奖，所以也是在这个体系当中运行当中，就保证了这个学生的就业率。
0: 在余万能看来，轮机学院的学生绝不能只盯着眼前的船舱，产业在变，教育也要变。所以他持续推动深层次的学科改革，将传承百年的轮机运维优势与前沿的能源智能控制相结合。他常说，我们的学生不能只做机器的修理工，更要成为绿色能源系统的架构师。
1: 我们作为高校来讲，我们其实要服务于国家战略，所以我们这个学生一定要好好的学习，或者说去认识我们现在国家战略的这个发展方向。第二个呢，我们希望学生呢，这个论文啊，要写在我们的各个的产业上，就阻隔大地上，就特别是像我们这个工科学院，我们希望学生在这个研究过程中，一定要针对他的使用对象，

0: 存在的企业存在的关键问题，企业存在的难点，我们去实现突破。
1: 下船重工是福建高端船舶制造龙头企业，在油画船、汽车滚装船、风电运维特种船领域具备全国优势。余万能主导学院与下船重工构建长期深度合作体系，形成科研攻关加人才共育加成果转化三维协同模式。2025年，双方启动41000吨级油化船重大科研项目群，在坚强电力系统、船型优化等方面开展产学研合作。
2: 我们这条船舶上面，采用的是我们的中速机，中速机接一个齿轮箱，然后后面接轴带发电机。相比以往船舶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进。我们在船舶航行负载较低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主机发出来的功率由轴带发电机转化为电功率，然后分配到船上的电源去使用。在我们主机需要需求功率的时候，齿轮箱跟轴带发电机可以反向为船舶的主机提供动力的辅助支持。主机没办法提供正常工作的时候，它可以利用船上的电站为我们的主推进来提供推进的功能，确保我们在船舶能够在七节的航速底下返回到就近的港口。
0: 我们学院跟我们下船重工针对这套系统其实是比较少的，在国内也是比较少。这里面我觉得是有两点，一个是在推进作用当中，我们怎么使它能效达到最高；第二个，我们在它能够有一些船舶里面能把能量如何回收到我们整个船舶系统，实现了全船全航程的这个能量管理的这个能效最佳。这是我们一起去研究这方面的动力研究。
3: 我们企业选择和他们合作主要是考虑三点。一就是借助高校的这个科研的资源来开展这个技术前沿的一个攻关。第二是推动产品这个进一步升级，这是我们造船一个核心的竞争力。第三是创新引领，对于我们整个造船这个企业来说，创新这是未来的发展动力，也是我们整个企业转型升级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步骤。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除了和大型企业进行深度合作之外， 余万能也将目光聚焦到我省沿海数量庞大的各类小型船舶上。2020年12月，由余万能牵头建设的福建省近海小型绿色智能船舶系统工程研究中心正式获批，推动近海船舶绿色化、智能化升级，立足福建海洋资源优势，走出一条贴合近海产业、服务地方海洋经济的特色发展道路，是这个中心的重点研究方向。
4: 聚焦在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其实是设计，这个团队要自己开发的一个5G系统的水动力学的软件，在国际上是达到领先的，所以它在我们的小船和我们的养殖牧场，就是流固耦合方面的这个计算，是我们有自己的这个独特的见解。第二个，我们在这个小型船舶绿色动力，就是我们多种能源方面的，怎么样进行它的这个能量管理，这个我们不同能源能够协调控制，以及使它的这个不同能源的这个寿命用得越高，然后能够更好的服务于我们这个船舶的整个航程。第三个，我们在智能化方面，我们在构建我们小型船舶的这种目标识别啊、自动避震啊，包括自动告泊方面，我们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独特的自己的一些产品，包括我们的防腐材料。其实在这个近海小型船舶、近海的这个海工装备里面，它的防腐材料其实我们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特色。那这一块我们拿到了中国防腐协会的一等奖。
1: 近年来，中心也与蔚蓝海洋集团等企业深度合作，聚焦12米以下小型渔船进行船体设计、数字化、智能制造全产业链布局，同时面向文旅、海事执法、海洋监测领域研发观光船、执法船、环境监测船等三大类船型。在余万能和科研团队持续攻坚下，包括全国第一艘纯太阳能观光船云当一号、综合海洋调查船、双体海底电缆巡检无人船等一系列新能源船舶先后下水，特别是全国高校首艘20米级氢燃料电池实验船极大氢动一号，成为福建省氢能船舶示范标杆。
0: 刚开始讲的那套系统里面，隔离变压器、电源到隔离变压器、变压器再到变频器、变频器再到那个，因为在现在的船上越来越先进，就各种的控制啊，就是微电子的控制越来越多，所以说你电能质量不好的话，就会影响我的所有的控制，所以我们在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动力系统方面，我们已经构建了从仿真到模拟到小台架到实船的这样的一个研究体系。
1: 如果说绿色能源是小船的血肉，那么智能化就是它的灵魂。在余万能的科研蓝图中，未来的海洋是立体协同的时代，针对近海复杂环境，团队攻克了空海潜跨域协同控制技术、无人船动态避障算法和容错控制技术。这套系统像一双无形的天眼，让无人机、无人艇和岸基平台实时联动，实现了全方位的智能监控。2023年，这项关键技术荣获福建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填补了国内自主研发动力定位模拟器的空白。
4: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船，包括我们现在智能化船，对我们安全航行是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一个是航行智能化跟我们的动力智能化，我觉得这一块发展的方向的确是对我们近海的船，因为近海比较复杂嘛，环境复杂，所以它可以大大提升我们的动力效能以及它的这个航行安全。
1: 余万能敏锐地发现，小型绿色智能船舶的推广是系统性工程，产业链不完善、行业标准缺失、配套设施不足是核心阻碍。为此，他牵头成立智慧海洋产业创新联盟、渔业装备产业联盟，联动政、产、学、研、用、金六方资源，补齐福建近海船舶全产业链。
4: 其实，一个我们福建省有这种用户，因为它这个海岸线很长，它这个近海的小船很多。第二个呢，我们现在就是 配套产业。然后像福建省是我们这个磷酸铁锂电池一个重要的一个创新的这个省份，然后我们的这个三电系统也是比较成熟，也包括我们一次成型的产业，我们有这个铝合金啊，这个蓝铝啊，包括我们从福安啊，到我们到宁德啊，到我们平潭啊，到我们这个漳州，都可以进行相应的智能制造。所以福建省在这一块的确是有很大的这个优势，还有很大的基础来构建我们就是近海小型绿色智能船舶这个产业的这个推广和应用。
1: 船舶的进化折射着时代的变迁，从煤到油，从油到电，从电到氢，每一次动力形态的跃升都是一次人类对自然的重新审视。立足福建省在新能源、海岸线、船舶制造产业的优势，于万能和集美大学轮机工程学院将持续为海洋强省、双碳目标、电动福建等发展战略输送高质量人才和创新技术成果，以智赋能船舶，以绿守护深蓝，属于新时代轮机人的远航才刚刚启程。

0: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大总，我们已经开机了啊！
9: 开船。

0: 他打的那个动作，王天星跳一种舞，太好看了。我们今天福气好，你看第一晚就打上了一条鱼。
1: 亚洲，这个是于坚老师，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0: 阿周，你怎么都不说话？
1: 他们不需要语言，他们的生活就是他们的语言本身，所有的行为行动都已经告诉了我们他是谁，他在做什么。他一碗撒下去就有一条鲤鱼那么大的鲤鱼，你还要说什么？
0: 亚洲，你抓鱼抓多少年了？
2: 五十年。
0: 以前打鱼很苦吧？
2: 哦，很苦。最快的时间，好，这就透早时啊，这落去手啪啪叫，爽嘛。透早时啊，爽了才就，这脚再疼，手也再来疼，脚也流手啊。
0: 如果在水面上刮大风怎么办啊？
2: 大风来看天，对准风行，准水行。风过大就是对风行，对水行。
0: 风大的时候顺着风走，那不变成随波逐流了吗？
1: 你不随波逐流，你要逆流而上。那是现代主义的世界观，中国古老的世界观就叫合观同尘。你不随波逐流，你就打不到鱼，你就活不下去。这种世界观现在已经是被那种西方那种奥林匹克式的世界观要争强斗狠了，是吧？已经完全取代了。随波逐流并不是放弃，而是顺应自然。你看，你看，又起来了。
2: 这个的养鲈啊。
1: 哦，鲈鱼，
0: 野鲈鱼，江里的野鲈鱼，这运气太好，你看它浑身那个银色的光。
1: 我们中午要吃这个鱼吗？这个太好了，你每天都可以打到很多鱼吗？
2: 有时接，有时接，就不要紧了。只要抓接抓少就是抓较少，无咱抓顿来啊。抓接加抓少，抓无顿。
1: 那就是他刚才说的随波逐流嘛，多了就多了，少了就少了。他不会因此愤怒、痛苦，对，太好了。他这种世界观就是专职那种世界观，专职到那个菜谱，他一罐一罐的打水，
3: 有个人就告诉你怎么那么少，
1: 你用那个水车就不用一罐一罐的打，水车放下去，哎，一摇那个水就上来了嘛。专职说我不是不知道那个机器。我就是要这么一罐一罐的打，它就像西西弗斯搬石头上一样，不在于把这个石头搬到山顶，而在于这个把石头印上去又滚下来的这个过程里面，生命才有意义。令我震撼的是，他依然在过着这种古老的生活，他的样子依然是古代他的祖先那个动作，变都没有变。

0: 对你提出男儿的本性，一心为你打拼与坚定，可我的坚持，是我的本领。创造你我的家庭，创造你我的家庭，过来努力去打拼。
1: 哇，妹妹，今天简直是大丰收啊！现在就可以收工回去了。你邀请我做这个节目，我太高兴了，多好的一个早晨。

0: 行最大风力是14级，预计它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最大可能于9号前后在长江口至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比它的本体风雨更早到来的是空调外机效应，受到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7号到8号高温会进一步升级，像是省会城市福州最高温度呢可能会达到38到39度，即便是夜间最低气温呢也会达到28度，可以说闷热全天候，要特别注意防暑。天气方面，7号全省天气是多云到阴，在沿海的大部地区还有三明和龙岩的一些地方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将会有中雨。8号午后热雷雨的范围收缩，主要呢是分布在南平、宁德以及漳州的一些地方。9号受到白海豚靠近的影响呢，全省大部普遍会有阵雨或雷雨，中北部沿海将会达到中雨的量级，其中宁德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8摄氏度，宁德多云转小雨，28到38度，南平晴转多云，27到37度，三明多云，26到37度，龙岩多云转小雨，25到35度，漳州晴转小雨，27到37度，厦门多云转小雨，27到34度，泉州晴转中雨，26到34度，莆田晴转小雨，28到35度，平潭多云，28到33度，台北小雨转阴，25到29度，台中多云，24到33度。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人之操旅，无若常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农历6月24，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部署实施福州堡垒工程35周年，东南习西风专栏今天聚焦福州更续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全域深耕城市善治路。
0: 赵龙在厦门调研时强调，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深化数字全面赋能，在新赛道新领域上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1: 滕家才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会，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1届10次全会精神。
0: 2026走进政协台湾青年说活动举行，滕家才出席。
1: 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将于9月16号起施行，诚信福建建设迈入法治化新阶段。
0: 几代芳华人夙愿，粤剧电影《红楼梦》在平潭抓紧拍摄。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今年是福州堡垒工程实施35周年。上世纪90年代初，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直面城市基层治理痛点，牵头启动堡垒工程，用3年攻坚实现城区一居一支部。35载接续传承，福州党建工作体系迭代升级为1+7+N。红色阵地从老旧街巷延伸至商务楼宇，党组织扎根群众，赋能发展，走出一条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福州路径。
0: 在军门社区，常常能见到这样的场景：党员巡逻队穿梭在大街小巷里，走访军民，收集民情，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2: 这个不安全啊！这个
3: 是安全，对对对。
2: 这个空军的话，我们要上报街道上面。
0: 这支平均年龄超65岁的老党员队伍是社区组建的10支党员专业服务队之一，200多名党员分岗负责政策宣讲、困难帮扶、一老一小照料、下沉访阁、就近解决居民大小事。时光回溯至上世纪80年代末，城市化快速推进，街道社区人少事杂，人事财权不匹配，基层缺少党组织牵头统筹。1990年，习近平将街居工作列为全市重点调研课题。1991年，深入军门社区走访调研，彼时社区仅有林丹1名党员，没有独立居委会党支部，基层组织空白的现状让他十分牵挂。
2: 当时习近平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他第一次到了我们居委来调研工作，他一进来就问我们：“你们有成立党支部吗？有几个党员？”我回答说：“居委会没有成立党支部，组织关系都在街道。他街道有个专门成立居委会综合党支部。”
0: 经过调研，习近平做出了街道是国家政权的基础，是城市基层政权的派出机构，居委会是城市的基石，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的判断，并明确提出加强以街道为核心的城市基层组织建设是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城市贯彻落实的关键。同年，福州正式启动堡垒工程，定下3年提升基层组织建设的目标，提出逐步实现一居一支部。到1993年底，全市城区27个街道、383个居委会全部建成独立党支部，补齐基层组织短板。
2: 35年来，我们的党建工作就是从解决有没有，一步一步走到做好精不精。早年是打基础、建支部、找党员、搭阵地，到了新时代，要求更细更深，组织的更密，搭建社区的党委、网格支部、劳动党小组、党员中心部、市级的组织链条。
0: 城市业态迭代催生新治理场景，楼宇、小微企业、新就业群体聚集，传统社区党建模式难以适配。福州把堡垒工程全域覆盖思路延伸到商务楼宇，在福州世贸国际中心， 免费共享会议室、活动展厅常年开放，政企沙龙、政策宣讲定期举办，物业、企业职工、经营负责人共同参与片区治理，打破企业各自封闭经营的局面。
3: 我们之前提过这个员工配仓啊，需要优化，还有一个就是通过楼宇党建的闭环机制，短短这个两三天我们就得到整改，非常的实在。
4: 都是通过我们这个楼宇党建组织的一些活动，他们有一些法律问题呢，也会到我们这里来咨询，那我们呢也会经常呢到上面去走访这些企业啊，形成了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互动关系。
0: 如今，世贸国际中心楼宇空置率从46%降至13%，企业满意度达94.2%，续租率提升至81%。
5: 说是收诉求，议事定方案，理事抓落实，赛事全公开，平事促提制，配套需求、资源、服务三张清单精准匹配，每件企业诉求全程闭环管理。
0: 2024年来，福州更续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构建起1+7+N 党建工作体系，覆盖社区、楼宇、乡村、海上各类场景。福州现有党员先锋岗1.3万个，党员责任区8000余个，暖心驿站520个，1500多名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342个长者食堂服务老年群体，依托5市工作法，累计协调解决小区各类事务1.1万余件。
6: 我们现在搞的这个堡垒工程的，就是把这个最后这一公里打通了，使得我们的党组织的能够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使基层的能够实现和谐、有序、稳定，同时又充满生机活力的这样的发展。
0: 8月5号至6号，省长赵龙赴厦门调研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和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11届10次全会部署，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深化数智全面赋能，进一步提升人工智能产业能级，努力在新赛道新领域上抢占先机，赢得主动，为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创新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7: 省长赵龙赴厦门调研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和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林涛参加。赵龙先后来到星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投智能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芯片研发、模型训练、场景落地等情况，查看智能安防、智能穿戴、机器人等产品演示，勉励企业持续创新场景应用，推动技术成果加速转化，不断巩固和扩大细分领域优势。在福建省厦门人工智能产业园，赵龙听取人工智能创新生态社区建设发展情况汇报，强调要建强产业园区平台，打通企业孵化和成果转化通道，营造一流创新生态，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发展。调研期间，赵龙与美柚、众联世纪、殷实机器人、东超全息等人工智能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指出，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生产生活方式，成为催生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福建实体经济发达，应用场景丰富，营商环境良好，创新氛围浓厚，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希望大家坚定信心，抢抓机遇，找准定位，发挥优势，围绕构建55X 产业集群，在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实现自身更大发展。要不断创新探索，瞄准市场需求，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做深做透细分赛道，实现差异化竞争，错位发展，努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各级政府各部门要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开放更多应用场景，强化要素服务保障，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全力推进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赵龙还实地查看了厦门软件园二期、三期园区建设、产业集聚、配套服务等情况，实地调研了解省级人工智能产业园建设发展情况，强调要进一步优化开发区体制机制，激发活力动力，提升产业承载能力和创新服务能级，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真正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高产田。8月6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

0: 及滕家才主持召开党组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一届十四全会精神，研究部署省政协贯彻落实举措。会议指出，省政协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引导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深刻领会新征程加快创新发展的重大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紧密结合政协工作实际，把全会部署要求贯穿履职的全过程各方面，为我省加快创新发展贡献智慧力量。要立足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定位，围绕创新体系建设中的重点难点深入调研，务实建言，提早谋划明年重点协商调研选题，确保政协履职始终与中心工作同向发力。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心聚力，进一步深化与党派团体的合作共识，鼓励政协委员深入界别群众宣传宣讲全会精神。要加强与港澳台同胞及海外侨胞交流交往，引导多方力量积极投身我省创新发展实践，共同营造尊重创新、鼓励创新、支持创新、保护创新的浓厚氛围。要以创新理念持续推动省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以履职尽责的实际成效服务全省创新驱动发展。8月5号，2026走进政协台湾青年说活动举行，省政协主席滕家才出席活动。从交流交往走向交融交心，由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福州市政协、省广播影视集团共同打造的走进政协台湾青年说活动已连续举办5年，见证了越来越多台湾青年从海峡对岸的旁观者变成两岸融合发展的参与者、推动者。在活动现场，5位扎根福建的台湾青年分享了他们在大陆逐梦圆梦、深度参与协商民主的生动实践。两岸嘉宾围绕台青分享展开对话，深刻剖析制度背后蕴含的实践探索，鲜活铺展出两岸一家亲的同心图景，发出两岸融合向未来的时代共鸣。聆听分享后，大家表示，福建与台湾文脉相通，习俗相近，两岸青年共同围绕电商发展、文创打造、科技研发、集市经济等创业创新，共同围绕夏津同城生活圈、社区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等建言献策。每一次牵手，每一次对话，都为两岸关系增添一份温暖，贡献一份力量。未来将积极参与活动，增进对政协协商民主的了解和认识，持续讲好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真实故事，带动更多台湾青年跨过海峡走进大陆，共同抢抓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机遇，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并肩同行。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2026年联系点工作暨课题研究成果交流座谈会5号在宁德召开。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组长、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唐方玉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谈了认识体会，同大家交流。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致辞，交流了党建工作经验。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新群主持。福建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苗延宏、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军和宁德市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联系点及其主管部门有关同志、福建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根据会议安排，各联系点将交流工作经验和课题调研成果，并进行实地参观考察。
2: 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将于9月16号起施行，将我省的经验做法上升为法规制度，标志着诚信福建建设迈入法治化新阶段。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主题新闻发布会，邀请有关部门介绍条例相关情况。
3: 据介绍，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共8章53条，明确社会信用的定义、信用信息概念、地方各级政府以及相关部门的职责，着眼于推动社会信用体系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条例对政府信用、经营主体信用、社会领域信用、司法公信和自然人信用等重点领域的信用制度做了明确规定，
4: 畅通政府违约失信投诉渠道，加强托荐企业、 暂缓信用监管，出台省级经营主体信用合规建设指南，规范行业协会商会对会员的信用评价、资质评定、收费公开等行为。
3: 信用修复是条例的一个重要制度亮点，核心目标是激励失信主体主动纠错，重塑信用。2025年以来，全省法院已为约7.1万人次、9500余家企业办理信用修复，帮助经营主体卸下信用包袱，轻装上阵。
5: 进一步规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的全流程的管理，做到三个有，即惩戒有依据，约束有边界，修复有通道，以法治化信用治理，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3: 近年来，我省大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6个地市成功创建全国城市信用建设示范区。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方面，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在全省创建金融信用村3701个，信用乡镇143个，信用县2个。目前创建区域贷款余额已达744亿元，较创建前增长93%。
6: 因地制宜推进宁德海上信用渔村、南平绿色金融信用、生态茶园等特色模式，建成龙岩林业金融区块链融资服务平台、三明农村产权交易信用信息平台等，让信用大数据为农户增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围绕如何开展信用监督、诚信促进、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问题，省市场监管局、省诚信促进会、厦门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回答了记者提问。
7: 探索开展经营主体信用状况评价，健全信用风险监测预警机制，拓展信用赋能应用场景，打造从无事不扰到如影随形市场监管新模式，
8: 大力弘扬诚信文化，持续开展诚信6+N活动，做深做实诚信8敏行、诚信建设问卷调查、诚信文化研讨会等特色品牌活动，引导会员单位自觉将信用合规融入经营管理全过程，
9: 拓展深化信用汇企便民应用场景，积极探索建设信用经济的创新做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和经营主体的信用获得感、幸福感。
2: 接下来请看一组资讯。
3: 据厦门海关统计，上半年福建省共出口水果12.8亿元，同比增长47.5%，热销五大洲50多个国家和地区。数据显示，东盟为福建水果主要出口市场，民营企业成为福建水果出海核心引擎。省数据管理局近日发布2026年度省数字经济创新型企业名单，全省共391家企业入选。其中，独角兽企业2家，未来独角兽企业35家，邓林企业354家，入选企业总数较去年增加41家。2026年泉州人才活动周5号开幕，现场发布了青年人才来泉求职专属指南，同步推出泉州市人才地图以及全新泉州招贤令，展示全市产业布局、人才需求与扶持政策。14个人才合作项目现场签约，聚力深化产学研融合、技术攻关等领域合作。
0: 8米戏曲电影工程重点项目粤剧电影《红楼梦》媒体推介会5号在平潭竹屿湾影视基地举行，影片以福建芳华粤剧院引派经典舞台版《红楼梦》为创作蓝本，这版作品的银幕化是几代芳华人的夙愿。此次电影化创作既是对引派艺术精髓的坚守传承，也是对先辈未尽电影梦想的接续圆梦。
10: 心里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在这个时候，我也特别想念自己的老师尹桂芳，包括黄祖模导演、连波老师，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电影《红楼梦》。
0: 作为福建省重点电影扶持项目，《红楼梦》由福建芳华粤剧院、福建电影制片厂、浙江嵊州市粤丰韵秀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影片将于2026年底拍摄完成，于2027年择机与观众见面。
11: 我是从绍兴过来的，从娘胎里就是喜欢粤剧，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心愿。 我就希望这次那个拍摄能够圆满成功，早日上映，票房大卖吧。哦，
12: 嵊州作为粤剧的发源地，携手芳华剧院拍摄粤剧电影《红楼梦》，既是对百年粤剧文脉的致敬，也是我们源头之地的传承使命，对新时代粤剧传承极具价值。
0: 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第九届海峡气象青年会暨闭营仪式六号上午在福州琅琦海峡青年交流营地举行，活动汇聚了海峡两岸近百名青年嘉宾，现场展示了防台风、防暑、防雷电三大主题研学成果，并共同发布海峡两岸青年气象防灾减灾与气象文化共建倡议，
13: 收获满满的。然后我也会把这些的知识啊、文化啊、人文历史啊等等会带回去给我们台湾的同胞们，说必须要来到这里才知道其实大家都是同胞。对，
14: 2026年福建省最美退役军人主题党日系列活动6号在宁化举行，活动汇聚近300名军地干部、退役军人先进代表，通过烈士纪念园缅怀活动、座谈会交流、双拥风采宣讲的形式，集中展现新时代八闽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建功新征程的时代风貌。
15: 我会继续坚守军人本色，把军人的担当融入到我们国家移民管理局的工作当中，守好国门。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7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13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预计将于9号在长江口至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省防指今天14时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沿海各地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强化风险研判，有序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16: 推进四库联动，建设美丽福建。
17: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0: 有福之州，欢迎您。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清澈的爱，只为中国。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2026年需求家三下乡行动近日在仙游县结营，在15天的驻村实践中，216名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的大学生完成600名乡村适龄学生兴趣启蒙教学，4个村特色果品、农特产品 IP 设计推广，以及近1600平方米乡村墙面美化等成果。福建中医药健康促进系列发布会之时令节气与饮食里的中医养生专场5号在福州召开。会上，福建省卫健委根据我省立秋后暑热未消、湿热交织的气候特点，介绍了中医药膳、饮食养生等内容。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2: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

0: 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那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
6: 出发，
7: 出发！他们不是想玩吗？我陪他们玩条大的。
6: 弄多大的？
8: 倒一下子那个秦始皇陵吗？嗯，
9: 真敢想啊！
8: 这要是在埃及，是不是还会去挖金字塔？
9: 对了，
8: 那这一切都是巧合。
10: 无论如何抓到凶手，
11: 发现嫌疑人，请求支援。
12: 此情此景。不打算再复试一种吗？
3: 机智商犯罪，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本色。在福建这片热土上，同一面旗帜下屹立着两座丰碑。古文昌把荒岛变成绿洲，廖俊波用生命践行初心。对党忠诚，心系群众。
14: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为财政效益，你们自己做啊。
13: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14: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13: 伐薪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途。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四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讲述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一生。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

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0: 33%。
1: 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持续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0: 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
1: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联合国官员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增强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暖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2: 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 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

0: 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 0.8 个百分点。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 6% 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 63%， 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 10%。
2: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 5.5% 左右。
3: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1: 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不久前从利润中拿出超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
4: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1: 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五月、六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两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 33.2%， 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42.4%。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57.1%， 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82%。 前不久，这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
5: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1: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
1: 眼下，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这种怕磕碰、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与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预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果芯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摄氏度，仅需1小时，让无花果实现锁鲜奔赴大江南北。在新技术、新装备支撑下，乡村土特产不仅卖得更远，也加快由卖原字号向卖制成品转变。在安徽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条金身加工生产线不久前投产，一年能转化灵芝450公斤。目前，当地初步形成从两种选育、基地种植到研发加工、产值近40亿元的灵芝产业集群，带动近20000农民就业增收。
6: 这一磅灵芝呢，成本呢3块钱左右，能卖5块钱，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1: 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三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5%。
6: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立足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推动全产业链开发，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的增值收益。
7: 近日，陕西汉中遭遇持续强降雨，南郑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汛情巡查途中，因洪水导致车辆失控冲入河道。危急时刻，他奋力将车上的同事托举至车顶避险，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人。
8: 哎呀，这个呢，冲力，你看这家伙，
9: 哎呀，
8: 不敢走了，我哥哥。
9: 抱走了，走不得。
8: 你看这水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9: 咋整啊？
1: 8月1号早上6点多，立峰村网格员李贵福用手机拍下这段视频，这也是村党总支部书记李阳生前留下的最后几句话。当时连续强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李阳开车载着李贵福到村子周边的河通盐水库查看汛情，发现水库下泄洪量已超出安全阈值。他们决定前往涉险路段设置警示卡点。
10: 他当时看到水库汛期比较猛实，然后他就说往下游走一下，去一下下面还有一个石锅村，石锅村周边还有洞，老百姓如果险情大了，他告知石锅村的支书提醒一下，该撤离就要撤离。
1: 行车途中，路面突发漫水洪流，车辆失控侧翻至一泓沟河道。生死瞬间，李阳将坐在副驾驶位的李贵福推出车窗，托举到车顶。他自己因体力不支，被湍急的水流卷走。
10: 当时我们都喝着洪水，脑袋都是懵的。我抓的这个副驾驶这个车窗的时候，他用手推着我屁股，把我往上推。最后我趴在车顶，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驾驶室窗已经撞烂了，玻璃水门子开着，洪水把他卷了。
1: 后来赶来的救援人员将李贵福救出，并顺着河道全力搜救李阳。8月2号下午5点多，救援人员找到李阳时，他已不幸遇难。李阳今年30岁，是一名退伍军人，曾因救人荣立个人3等功。今年1月当选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入汛以来，他始终冲在防汛一线，排查村内河道、边坡等重点风险区域。在这轮强降雨中，李阳带领村两委党员干部第一时间把低洼地带群众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8: 到处都评价都好得很，真的是我们立峰村这个大松石。南雨之后要伏击，飞看飞都飞不出，都跟着通信都没法。
3: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漆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1: 在浙江金漆门核电基地，二期工程两台机组正在进行动工前的准备工作，这是华龙一号2.0版国家级首堆示范工程。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2.0版是结合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反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
11: 华龙一号2.0项目优化了能动和非能动的安全系统，在智能控制和模块化建造方面应用了先进的技术，使得工程量大幅的降低，同时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
1: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三代核电堆型。 除2.0版本之外，后续华龙一号还将不断迭代升级。
9: 下一代华龙会进一步的增大机组的功率，来提高机组的经济性，更多的应用这个自动化和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技术以及模块技术，来提高这个机组的这个运维便利性。
12: 这里是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
1: 海游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技术难度高。借助平台底部的浮体产生向上的漂浮力，同时连接着9根钢缆，牢牢拽住海底的锚固基础，两股力共同作用，就把平台稳稳地固定在海面之上。这种平台用海面积更小，更好地缓解了海上风电开发与传统海洋利用活动的矛盾，有利于海洋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平台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这次海游安澜号的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了新路线。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针对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上涨15.5%，指数同比继续保持较大涨幅，这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最高法今天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对与法典新规定不衔接、不适应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已完成修改或废止。今天，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连接哈尔滨市和伊春市，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投运，基地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科学园片区。聚焦 AI 加 IT 实训赛道，采用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3位一体模式，联动多家头部企业，打造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全链条认证与赛训体系，覆盖从基础技能到高端研发的全层级人才培养。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 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

0: 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受中东局势降温，美元走软等因素影响，投资者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减弱，国际黄金价格5号大涨超4%，现货黄金交易价格盘中达到每盎司$4289，为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也门胡塞武装5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袭击了位于红海北部和亚丁湾的两艘沙特阿拉伯油轮。 沙特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还称，在红海南部曼德海峡方向加强了对沙特的海上封锁，并称将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油轮的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 新一轮离异谈判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以黎巴嫩代表团泄密为由，要求暂停谈判。以色列和黎巴嫩官方没有对此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5号表示，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 他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发出警告，极端高温、干旱以及洪涝已使相关地区面临风险。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的人数新增4900万。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4号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在该研究所实施的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一些人工智能的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包括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在代码中植入恶意指令等。涉及的智能体包括美国安特罗皮克公司的克劳德神话5模型，以及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模型。 据英国媒体报道，针对此报告，上述涉事方回应称，研究所采用的测试设定具有局限性。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分别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审查，持续改进自身流程。 国际足联上月28号公布一项提案称，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主要赛事，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遭到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反对。随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嫌犯身份查到了吗？
5: 说监控看不清长相，刚想突审郑永兵，王八蛋装昏迷了。
6: 哎哥，大货车要超咱，
7: 想他超了，我就改名字要放被超。
4: 我实话跟你说吧，那事儿已经查到你身上了。
7: 我说呗。
8: 哥们儿，你这得补胎啊，我这便宜。
5: 毛哥，
9: 吃坏了，
10: 吃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10: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1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和胃整肠丸。
13: 整肠丸的公告，
9: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13: 配方
9: 一样，
13: 疗效
9: 一样，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9: 胃痛肚子痛用和胃整肠丸。
1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5: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5: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16: 不满意能退吗？
1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扣上了吗？
1: 啊，
0: 多少分？
1: 六分。六分？
2: 啊？
0: 你确定没少看个零？
1: 没有，哥，就是六分。
2: 我蒙我也能蒙个十几分啊！你们差我六分？你对得起咱妈英语老师的身份吗？你啊，
1: 哥，
2: 你过过过过过过过。
3: 爸，妈，对不起你们，我没有完成你们交给我的使命，我让你们失望了。
1: 哥，
4: 闭嘴！
3: 咱妈为什么给我们起名叫朗博文、朗博图？你忘了？
1: 我没忘啊，
3: 说出来。
4: Number one, number two，
2: 大点声。Number one, number two，
3: 咱妈那是对我们寄予了多么高的期望啊 ！Number one, number two。
4: 如果我们再有个妹妹叫 Number Three，
2: 对，翻译过来就是朗博兔儿。我没出息，不是上学的料，愧对了 Number One 的称号。你怎么也基因突变了啊？六分，你好意思吗你？你还笑？你过来。
3: 为什么？
1: 妈。告诉您个好消息，我雅思考了六分，我能出国读研究生了。
2: 你骗鬼呢？
3: 妈，我不是那意思，让他给我气的我。我告诉你 number two， 你蒙我行吗？你敢跟妈说瞎话，你信不信我踢死你？
1: 哥，我咋敢跟咱妈说瞎话呀？我真考过了，雅思这个考试满分就是九分，六分我就能出国读研究生了。
3: 你没蒙我，
1: 哥，我真没蒙你。
2: 你吓死我了，你！
1: 哥，你轻点儿，兄弟。
2: 谁设计的分儿啊？太缺德了！
3: 爸妈，洋洋可以申请国外大学了，你们在天有灵，可以安歇了。

0: 走吧，一会儿回来了。
1: 英伟，我走了，英子。Thank you.

0: 老三，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刚到啊。
0: 找我啊？
1: 啊？
0: 有事儿？
1: 有事儿啊？找你喝酒啊？
0: 你找我喝酒，打个电话不就完了吗？干嘛亲自来跑一趟呢？
1: 就亲自过来找你喝酒啊？就没打电话吗？
0: 你瞧你做贼心虚那样子，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1: 我呢，我就是必须要来一趟。
0: 为什么呢？不是咱们是兄弟，你有什么话不能直说吗？
1: 二哥，我呢，我把这个给你。
0: 出什么事儿了？
1: 我放了笔款子，这两天追债呢。对方是个硬茬儿，如果我这两天回来了呢，你就再把它还给我；如果这两天回不来呢，车就是你的了。
0: 什么人啊？我跟你一块儿去。
1: 太危险，我自己来。
0: 老三，
2: 很危险。
0: 真仗义，早就想开了，上路飙一圈走你。

0: 经济学上有个理论啊，人的一生至少会遇到三次打击，只要抓住一次，就能翻身跨越阶层。大部分人空其一生一次都没抓住，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准备，机遇来了也不知道，回过头来才发现擦肩而过。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回顾我这几十年啊，第一次大机遇已经错过。我高考成绩不理想，打算去国外留学镀镀金。当时家里把房卖了，凑了几十万让我出国。这房要留到现在，我就是拆迁户，身价千万起，哪需要干这行？但世上没有后悔药啊，人总归只能往前看。现在这辈子的第二次机遇，周荣这条大鱼游过来了，我们必须做好安全准备，绝对不能再让这一次擦肩而过。
1: 哥，现在不是擦肩而过，他要真迎面而来，咱倒是能拦住的。现在的问题是他在咱头里，咱追不上人家。
0: 急什么？办法总会有的。得搞到一辆好车才行。

0: 开车，你眼睛聋了？
1: 黄八

车上有枪，万一惹出事招来警察，不得直接进去吗？

0: 哥，三全责。
1: 你倒是听懂交规啊！
2: 你们两个孙子，给我下车！
1: 疯了！你给我牢牢坐车里，不许下来，听话啊！
2: 给我滚下来！
1: 大哥，人没事吧？这绿帽哥抽根烟消消。
2: 没事，你妹！你看你把我车给我撞的，少废话，赔钱。
1: 赔钱？啊，大哥，您看看，是您一路别我们的车。
2: 我去，你还有脸说？我一路按喇叭让你停车，你是聋了吗？再说你车上那孙子，要不是他冲我吐痰，我别你车干嘛？
1: 大哥，这事儿一码归一码，追尾是你别车的责任，吐痰是我兄弟的责任。最后结果是两辆车都有损失，我建议是各修各。
2: 少他妈废话，赔钱。
1: 回去。就是钱嘛，我这只有三千，都给你。我还有点毛病，
2: 不是
1: 我确定你行了吧？
2: 不是，你把我车撞成这样，三千，我这车全修理下来，没三万下不来。
1: 大哥，你看看我开这车，我像有三万的吗？
2: 得，我认栽，我不是想讹你，我讹你这破车也没劲。这样。你给保险公司打个电话，钱也不用你自己掏。
1: 大哥，我跟你坦白说吧，我们这车没上保险，三千要么您拿走，要么您自认全责找保险公司。
2: 我认全责？你撞我的车让我认全责？你是这意思吗？那我这车牌给你咬呀。

0: 要，哎，还是那些年行情好啊，在天桥上摆个残局，一天能挣好几百，啥叫残局？
1: 哎，挺好呗，
0: 就象棋。
1: 哦，
0: 你也下不明白呢吗？
2: 咱俩这不像大学生了吗？
0: 你懂，挺好呗。
1: 人家京大数学系那副教授就是咱这挂，
0: 那么帅吗？真笑。哎，家里还有吃的吗？
1: 还有点健胃消食片。
0: 哎呦，别吃那玩意儿。
1: 哎，挺好呗，给咱8块钱呗。
3: 这附近是不是有个废品收购站？
4: 对，8块钱就带你去废品收购站。
1: 然后我们，
0: 我操！
1: 哇！
0: 哎。
1: 你往哪躲？哎，管我呢？干什么？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
0: 你没有
1: 那么多钱，
0: 没钱呢、啊？嗯，你不有狒狒收购站吗？哪里抵债？
2: 不是，那狒狒收购站是我的。
3: 对，那怎么能拿我收购站给他抵债呢？
0: 为啥不能啊？
3: 是没那道理呀、啊。
0: 你看我像讲道理的吗？
4: 他不是讲道理那人儿。
3: 不你，啊，要不这么的得了，你直接给他掐死得了，债是不是一笔勾销了？
0: 你讲不讲道理啊？
3: 我怎么不讲道理？
0: 我把他掐死，不还得你抵债吗？
5: 对呀，那不还
3: 凭啥我抵债啊？
0: 凭什么？
3: 凭什么呀？
0: 行了，
6: 别搞你刀了，
7: 不用，
6: 您辛苦了，
7: 辛苦了，
3: 心领了，
7: 辛苦了。
3: 那什么，那这不借条吗？钱是借的，是吧？十万，你给我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还你十万。
0: 一星期行吗？
3: 行，
0: 一星期啊。附近哪有上拉锁油的呀？
3: 那边上面，左拐过去。
0: 凭什么？
4: 你嘴太快了！
6: 你答应人家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你能拿十万块钱啊？
4: 反正我这没有。怎么的？看，
6: 地上有钱是咋的？
4: 哎，别哥，不是，别
0: 还整这十万块钱啊？
7: 哎，哥，是李鹏凯讹我的。
3: 李鹏凯？
7: 对。你不敢说，只要拿了这十万块钱，就不为难咱俩了。
3: 可能是不为难你，关我什么事儿啊？
7: 我刚给你带进来吗？你不刚加入吗？
3: 别，
7: 我信任。
3: 上哪弄十万块钱去？
7: 不行就干票大的，
3: 弄多大的？
7: 不行就干个中不溜的，
3: 中不溜的就行。

0: 哎，
1: 出事儿吧？
2: 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哎，这车咋到了三江口就跟着咱？现在卖了还真有点舍不得。
1: 你被那个贪官传染，对破车有瘾？
2: 那倒不至于，咱两万五买的，咱卖三万合适吗？
0: 格局小，
2: 卖五万。有人吗？有人吗？
1: 哎，行了，别喊了啊！你也知道这破车两万五买，但两万花在了假证件上，本来它就值个五千。
2: 那你的意思，咱原价出？不是，总不能按斤称吧？
1: 你刚刚说到格局，我反思了一下，

0: 咱们现在要干票大的，能为了这仨瓜俩枣的斤斤计较。万一因为这辆车暴露了咱俩的行踪，惊动了警察，咱们还干不干大事儿？
1: 那咱怎么办啊？
0: 车送人了。
1: 送人？送谁呀？这哪有人啊？
0: 就因为没有人，也就没有人看见了。扔这儿就行。

0: 第一次做好人好事，有个字儿给有缘人。
1: 话说话，把老子新车逼着都晃坏了，我弄死你！打家劫舍你行吗？
0: 杀人放火你会吗？偷鸡摸狗你会？
2: 这我行。
0: 行什么行？两个自行车都不敢偷，那10万块钱咱得偷个汽车，知道不？
2: 哥，
0: 别叫我哥，真有辆车？那有车那也不是你的，这谁车啊？谁车停那了？这不让停车啊？那谁停的？
2: 白送。
0: 还白送，美丽你不是？你看，不可能！你看，我认这俩字啊，白送啊，就白送。这车门也能开？哦天，太雅了啊！还送饭香油。
3: 这会不会留疤啊？很小一道口子，啊，放心吧，不会的。
4: 宋星啊，你可真行啊！自己乱来，害得李倩受伤。
3: 这要真出什么问题，你负得起责任吗？别说他了。
5: 赵军，王队。
3: 哎哎，那我也没办法。
4: 这个事儿咱们控制不了，那传出去谁？
6: 我说我都不重视。
3: 你咋来了？你休息2天啊？
6: 宿舍太闷了，你让我上班吧。
4: 不不，你先别参加了，我再让你带伤上班的话，高婷又得收拾我。哎，我收拾你。美倩，来一下。
6: 来来来，在这儿，过来。
4: 知道局长为什么生气吗？因为我当众说局长认错字儿。你少废话，局长能是这个格局吗？我告诉你啊，听好了，是因为人家小姑娘受伤了。宋兴，你算是个老手了吧？人家李倩一个新人，你遇事冲动鲁莽，李倩遇事沉着冷静。 你说你一个刑警，你被关电梯里了，你传出去是不是成笑话了？是不是？人李倩智斗悍匪，传出去谁不竖大拇指？你说你丢不丢人？
6: 我错了，
4: 你错了。专案组之后的工作啊，暂时不要参与了。
7: 别啊，我局长，我现在急需一个机会证明自己。
6: 王队不让我参与调查了，那我不真成局里的笑话了吗？
4: 哎呀，你现在已经是笑话本身了，你……
6: 那我干嘛呀？
4: 你将功补过啊，照顾伤员，什么时候李倩伤好了，你的事儿再说。
6: 开会吧。
4: 来吧，开会。

0: 我来吧。
1: 你真就专门照顾我呀？
0: 对不起啊，李倩。这两天喝凉水塞牙缝，咱是等热了吧？

0: 郑永兵家那个破电梯啊，
1: 我怪你了吗？
0: 没有，我是怪我自己。

0: 那么叶剑使用过的电脑、手机、应用软件、微信，他所用的这些电子设备有没有查？
1: 这部分工作我们也做完了。那叶队走之前最后一次在电脑上打开的是淘宝。
2: 是块手表。
1: 局长，这会不会是一个突破口啊？
3: 不一样吧？购买链接？乐队浏览过这块表。

0: 我们现在唯一的线索。哦。
1: 当务之急，
2: 找到他。啊，哎，张局，这个发现非常及时啊，但是这个好像和叶队和卢局的案子关联不上啊。

0: 张局，是有什么新发现吗？
1: 我先捋一下思路哈。
2: 嗯，你稍等。
1: 嗯。

0: 谁出去？不，有什么想法站起来说。有想法吗？有想说的吗？有没有？没有。别说话，别吱声，好吧？谁也不许打扰张局思考，知不知道？
1: 知道。
0: 张局，继续思考。
1: 没事。
2: 哎，这个表是在郑永兵家发现的。他说是刘备落下的。那这个表是不是那个？
3: 局长，
2: 你俩进来干啥？
3: 看来我们来晚了，局长已经推断出来了。
2: 不可能啊，这我们刚发现的。
0: 局长，我们发现了一些线索。
2: 什么？哦，你说，不是。 这还是有点区别的，长得不太一样。哎，是不是一样啊？这个一样。我老爷看的这块表，张局，您真是神探啊！您是开的全知视角啊？这表这么贵呢？
3: 我们是不是得查一下？
2: 张局，查表没危险，给我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吧。嗯。

0: 来这儿干嘛呀？三江口唯一一家名媛店就在这里面，走吧。我跟你说，那几个新来的女孩，你就别。
1: 是警察。
2: 干嘛？

0: 限量款带编号，三江口就这一块，我有印象。有个客人拿来过。谁呀？
1: 你是要鉴定的还是要保养？
2: 这表是真的假的呀？啊，
1: 那是鉴定，200。
3: 哎，我们这
0: 他鉴定一下吧。
3: 挺巧，既然都已经跟我们到这儿了，那进来吧。哎，陆总，经理，二位这么巧啊，在这看表，看上哪块了？老板我们熟，可以给你们打打折。齐陆总还能打折呢，那太好了，我们鉴定呢。
2: 这什么？
3: 哎，这表不错。这表你们在哪儿买的？
1: 哎，陆总，这表不是那什么？
0: 什么什么？

0: 经理，您刚才说这表是谁拿来过？
1: 小姐，不好意思，这是顾客的隐私，我不方便透露。
0: 宋星，拿出来吧。
1: 是真表，我鉴定过了，真表，但是那个保养那个人呢，实在记不清了。

0: 那两个人肯定有问题。手表是刘备的，但陆一波怎么感觉像认识的花呗？没道理。刘备是刚来三江口的。
1: 对啊，王队说郑永兵这么说的。
2: 启动干嘛？不回局里吗？不回。那个经理现在想不起来，不代表他一会儿想不起来。
1: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呢？你不说那表已经坐着火车离开三江口了吗？
2: 一波，你连我都不相信了。
1: 我当然相信你呀，但是那表。
2: 他不能自己找腿回来吧？我知道了，是警察跟踪我。你在表行保养过这块表吧？
1: 是，那我给那个经理点封口费。
2: 不，越描越黑。这件事儿，迟早会被警察知道的。
1: 完了。 完了，警察马上就抓住我们了。这阵子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刺激了，
2: 危险又刺激，就是你的兴奋点。
3: 一万，
2: 你可以了。

0: 你是血压飙升了吗？
1: 龙哥也不会放过我的。
0: 一波，现在做我们现在该做的事，以后的事情。

0: 我就知道二位还得来找我呀。想起来保养的人是谁了吗？想起来了。谁呀？我不想说。你不说你上车干嘛来？我那个我，那配合公安机关调查案件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1: 我没说我不配合呀，但是我在这儿工作，我不想得罪不该得罪的人啊。
0: 明白了，那怎么样才能让您既不得罪人？ 我们又能确定呢？
1: 得你们问我呀。
2: 为什么？
1: 问，表航没有保养记录吗？表航没有保养记录吗？

0: 查了几千张照片，只有这三张背景有老叶，还都是后脑勺照的模模糊糊的。
1: 老叶模糊看不清就算了，陆一波也看不清。
2: 有一张陆一波挺清楚的，这个。
0: 电子版，电子版这个，给我看一下这张电子版。走。

0: 局长，有线索了。
1: 表是谁的？查清了吗？
2: 鲁一波的。您怎么知道？您跟踪我们了？我，连编号都一样，确认无误。
0: 宗兴这次表现不错。嗯。哦。
2: 现在是时候再去一趟枫林晚了。 我们就往他的小心脏里头扔一颗石子，看能激起什么样的涟漪。
3: 老王，走，咱俩去一趟，出发。
4: 好。

0: 哎，张局，
1: 卢总，在枫林晚吧，过5分钟我和王队就到你那儿啊。
0: 有事吗，张局？啊，
1: 就是想找你再聊聊。改天行不？我有东西丢了，我得回去找找。陆总东西丢了，你东西丢了应该找我们呀，这是我们的工作。或者这样，你去公安局，把事情说清楚，我们再帮你找。你选一项，都可以。
0: 在呢，在呢，等您啊。
1: 好的。
2: 咋的？丢东西了？丢啥了？这表是不是你的？
0: 是我丢的，但这块表原本不是我的。

0: 朗博文是啥时候把这表输给你的？
1: 1年前吧，记不清了。
0: 这表的信息对我们很重要，你想好了说话啊。有个问题，我再问一遍啊，叶剑出事那天晚上来过枫林晚不？

0: 老爷来找你干什么？
1: 那也是问你怀表的事。
2: 上回没啥不说了，后来老爷就死了，我爸惹上麻烦。

0: 蓉哥，
1: 等一下，哎，我问你个问题。哎，香菇遇到了橙子，香菇让橙子去死，橙子就去死了，为什么？
0: 我不知道。
1: 那你知道为什么最近我看笑话都不觉得好笑了吗？
0: 陆一波不会又有什么幺蛾子了吧？
1: 他敢，我就让他去死。
0: 蓉哥。我知道有一些能让您开心的事儿。朱一飞最近就会到三江口，咱们马上就能交易。赶紧去办。哎，蓉哥您放心，朱一飞是道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卖假货这种跌份的事儿，人不会干的。他不是那些臭鱼烂虾。那我先接个电话。
2: 喂，
3: 仁哥，那柴人像能原价退给我吗？
2: 郑永斌，你别给脸不要脸行吗？就你那个破玩意儿，我给了你多少钱，你心里没数吗？仁
3: 哥，因为我想退啊，刑警队查到我头上了，必须退赃。
2: 关我屁事儿！就你那点破事儿，至于人刑警队出马？
3: 早知道。 我就把东西全化了卖，不卖给枫林晚那个娘们儿。
2: 你等会儿，你是说警察是从枫林晚查到你头上的？
0: 没错啊。
2: 你娘们谁？
0: 周琦，我把首饰卖给他了，他把我给点了。仁哥，我再加2万行吗？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7: 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8: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7: 配方
8: 一样，
7: 疗效
8: 一样，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8: 胃痛肚子痛
9: 用何谓整肠丸。
8: 出差旅游
9: 带上何谓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何谓整肠丸。
11: 我解释清楚了手续的事儿，把他们反反复复的再问，也得出事之前去没去过封印了。
12: 表
11: 的事儿，
13: 我想知道叶队为什么查这块表，
14: 真相就要大白。
15: 那卢局车祸那把人，我确实在现场，当时那表就在我手上。
14: 这么巧。
1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7: 怎么呢？
18: 欠多少钱啊？10万？
17: 上哪弄10万块钱呢？
18: 不行就干票大的。
19: 这车咋到了3江口就跟着咱，现在卖了还真有点舍不得。
20: 你被那个贪官传染，对破车有瘾。
21: 局长，有线索了。
22: 表是谁的查清了吗？
23: 鲁一波的。
12: 陆一波不会又有什么幺蛾子了吧？
21: 他敢，我就让他去死。
22: 我们还能有以后吗？
23: 把你请坐。
2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5: 请拨打电话
2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5: 请拨打电话
2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7: 哎，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8: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7: 配方
8: 一样，
7: 疗效
8: 一样。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8: 胃痛肚子痛
9: 用和胃整肠丸。
7: 吃坏了，
10: 吃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
10: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27: 哥，你打算瞒我到啥时候？
28: 什么事儿啊？
27: 那天周峰来咱家，我在楼梯上都看见他要掏枪杀你了，我当时差点冲下来跟他们拼了。
28: 哎呀，这他们就叫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哥没白疼你啊。
27: 咱爸妈走得早，我是你一手养大的，咱家就能有今天这个成就，也是你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打拼出来的。我知道你不希望我跟你一样，你希望我学业有成，我所有的努力也是为了这个目标。
28: 哎呀，我这一片苦心呢，没白费。洋洋，你学成归来啊，哥打拼下来的这些家产也都是你的。到时候你是又有学历又有财力啊，那小姑娘乌泱乌泱在你屁股后边追。
27: 哥，这些我都能不要，但是我不能没有你。你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那天龙哥来找你是因为警察正在查吴成的事情吗？他生日那天你们在酒窖里说的那些话我都听见了，我怕警察查到你哥。

放心啊，三江口没有你哥我搞不定的事儿。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申请大学啊，然后呢，去这个国外给我找个高智商的，改良改良咱们老家的基因，智商太低的可不行啊。

仁哥啊，这么早有事儿吗？你找一波啊？一波他没在我这儿啊？好的好的。吴先生已经到楼下了，周荣要见我，让他亲自过来见我。

0: 如果我说这事儿我不知道，您去问一波吧，赶快报警。
1: 我太了解周荣了，你这么做太冒险。
0: 那还有别的办法吗？
1: 他要敢对你怎么样，我跟他鱼死网破。
2: 来了。

0: 来了，龙哥，给你介绍我新朋友，来，坐，
1: 龙哥让你坐，
0: 坐。
2: 别怕，
0: 你只要说实话，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啊？
1: 一定实话实说。
0: 我听说警察又去找你问了，你仔细想想，他们都问了什么，不要遗漏任何细节。

0: 据我们掌握的最新情况，叶队在出事前的确去过丰隆湾。我们问过陆一波，他说叶队去找他的时候，也问过这块手表的事。
1: 这么说，叶队也发现了这块手表可能有问题，
0: 会不会和卢局的死有关？
1: 现在还无法考证。我解释清楚了手续的事儿，把他们反反复复的再问。叶队出事之前，去没去过枫林湾？
2: 那你怎么说的？
1: 我也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呀，所以我在公安局的时候就没说他来过。我说我不知道。
0: 没有了。在想想呢。表的事儿。什么表啊？文哥送给一波的那块表的事儿。
3: 但是这块表并不是陆一波自己买的，而是朗博文在玩游戏的时候输给他的。
1: 那就可能和朗博文有关系。
3: 我跟王队也是这么推断的。可是陆一波告诉我们。
4: 朗博文是在一年前把这块表输给他的。
1: 一年前，那卢局还活着呢。对啊，所以现在这一切又都回到了陆一波身上。这么重要的事情，你现在才跟我说。荣哥，荣哥，一波其实是对您忠心耿耿的。
4: 既然忠心耿耿，为什么不早说？
1: 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这个一波。
5: 来，陆一波。喂，
1: 张军，我是陆一波，我要向你坦白。好啊，你要坦白什么？说，我向你坦白。我说，坦白什么？我在听。我什么都说，我知道。
4: 你慢慢说。
1: 卢正死的那天晚上，文哥就带的那块表，后来他送给了一波。
5: 一波怕被受牵连，就让我把那块表扔了，没敢跟您说。
1: 荣哥，我去把陆一波带来，您要是下不去手，我来。哎，荣哥，你不能这样对一波，一波已经承认了那块表是卢正死之前文哥已经给他了。
5: 什么意思？
1: 一波知道之前对不起荣哥。
5: 所以就都一个人扛了。警察是查不到文哥，也查不到您的。就算查到您，他都替你抵罪了。
0: 跟那孙子核实一下这个事儿。
6: 是。
0: 喂。喂。什么意思？
6: 他是戏弄我们啊。

0: 严哥，你怎么跑回来了？
1: 我不是一直想学摄影吗？来买点装备。
0: 问你个事儿。
1: 您说。
0: 谁呀？
1: 没谁。
0: 拿出来。
1: 真没谁。

0: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给我打电话呀。我去跟踪我来。仁哥，不是你想那样，真不是。
1: 陆总，你这什么意思？仁哥，您别这么说话呀。打我骂我都行，您这么客气，我害怕呀。
0: 陆总，仁哥，仁哥，您在这里边审我，在进里边说，要是觉得我编瞎话，在里边弄死我也没人能看见。再进来说，仁哥，在进里边说，你进，你别进来。
2: 琪琪今天过来，你知道荣哥想问他什么，所以就跟着。如果琪琪出事儿，你就打算报警，对吧？荣哥最恨对他不忠诚的人。荣哥，你只要不跟荣哥说，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0: 我也怕荣哥，我不敢不告诉他呀。荣哥，给荣哥请的财神像，不是那件吧？郑永斌可是风里晚的常客，这两年荣城大事小事都经您手，钱没少扔吧？ 荣哥可是最恨对他不忠诚的人。你威胁我？我哪敢呀，仁哥，警察早都知道这件事了。
3: 真的？
0: 还有件事，我一直没敢跟荣哥汇报。说。 叶剑出事那天晚上，其实就来找过我。

0: 这个时候，陆一波的心理防线已经瓦解了。他如果再打过来，一定会全部交代的。
1: 电话还不来呢。

0: 喂，张宇，不好意思，刚刚喝多了。
1: 喝多了，心里有事儿啊？
0: 最近你们来的太勤，压力太大，说错话了。

0: 陆一波，你别说话，你别说话，听我说。配合公关机关是你现在唯一的出路。我撂了。
1: 哎，你别不让他说话，他没交代呢，他你就挂了。
0: 个酒蒙子。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陆一波的，他是个大学生，满嘴胡言乱语，我不准备给他机会了，我们自己查。
1: 张局，霸气！
2: 那这里面肯定有不可告人的勾当啊！这陆一波，你就说怎么查的？
0: 我就不信了。
3: 哎呀，怎么不是要你他妈也吃啊？他妈说谁呢？哦，
4: 说狗，荣哥，我说他，我骂的是狗，我是骂狗呢，荣哥。哦，
3: 这张可是谁？
4: 那陆一波说什么？夜间那天晚上找他已经问了表的事儿。啊，他是这么说的。
3: 你说这会不会跟老叶的死有关系啊？我第一反应肯定还是波哥啊。可也不像，如果真是他的话，他也没理由对着枪口发誓啊。
4: 那陆一波呢？
3: 就看他那怂样，他哪敢啊？
4: 我是说，那陆一波该怎么办？
3: 警察现在在查他，那说明没查到我们什么事啊。如果我们动他。
4: 哎呀，等我们去找麻烦呀！荣哥，是我多句嘴啊！我怎么感觉，自从老叶死了之后，这事儿越来越复杂了呀？咱真得留个心眼儿啊！
3: 是得留个心眼儿。
4: 你说怎么办？我去办。
3: 你先去吧，叫波恩过来一趟。

0: 逃跑记录不都重新翻过一遍了吗？你还找什么？
1: 我想知道叶队为什么查这块表。
2: 叶队跟他们是发小，说不定之前就见过这块表。
1: 那他为什么去丰明湾？
2: 上哪儿知道？
1: 为什么去丰明湾？
3: 叶队昨天也来调阅过档案。
2: 对。
3: 都是什么案子啊？
0: 卢局走的前一年参与过的案子，这不都在这儿吗？他为什么要调档案？
1: 因为他发现了什么？发现了什么？因为他发现了什么？发现了什么？

0: 我记得乐队当时让我放大清晰了一张图片。
1: 小张，我给你发个图片，帮我放大清晰。好像就是这个，它在哪儿呢？我找找。
2: 真相就要大白，对不起。哥，哥，别吵吵，我把这把打完。
3: Dear Mr. Bortolan, reply NHH University Admission.
2: 我知道你是好学生，别跟我这儿表演了。
3: The Senate of NHH University has offered you the opportunity to pursue.
2: 我知道你英语好，行了吧？哥，朗博文，我被国外大学研究生录取了。
4: 朗博文，我被国外大学研究生录取了。什么学校？
2: 南新罕布什尔山地大学。
4: 你朗博图让美国大学录取了？
2: 你不信啊？难不成我还能骗你啊，哥？

0: 没事，可高兴了。哎呀，你真他妈给咱老娘争气！我，哎呀，我也算没辜负咱爸妈的嘱托，没把你给栽跑偏了。<笑>
1: 你好，找一下郎博文，郎总。郎总，有预约吗？
2: 他在是吧？在不在的，我们郎总没预约是不见客的。哎，你好，我是三江口公安局副局长，啊，我们找郎总问点事儿，你帮我约一下呗。
3: 你村里都有大人了，哥高兴。去墓地，咱俩现在就去墓地，这好消息必须当面告诉爸妈。好，先听我说。
4: 让那个谁，立刻把车开到门口，啊，什么？今天谁找我都让他滚蛋。
1: 王总是公安。
2: 再打。
5: 那你这样，你再打一次，跟他说啊，如果实在忙，我们就约在公安局见啊。丽丽，
2: 那个，今天我自己换啊，然后你去帮我订两个花圈，要最漂亮。
4: 然后往脸上写着"Number One，不辱使命"，啊，Number Two，为家争光，多好啊！好的，郎总，我现在就去。要最漂亮的啊，像你一样漂亮。不是让他们滚蛋吗？我说话，那你怎么不早说？让他们上来吧。
6: 丽丽，你先别去买花圈，啊，先帮我去电梯口那儿接几个朋友。
1: 咋了，哥？没事儿，你也回家换一身妆容点啊，一会儿去看爸妈，然后我这边处理完了回去接你。这边请几位。
6: 张局好，两位警官好。啊，
7: 朗博文的弟弟朗博图是吧？
6: 对，我哥在办公室等着各位呢。
7: 好，我们去找他。哎，前一阵子周荣过生日，你去了没？啊，
6: 荣哥的生日我跟我哥一块过去的。
7: 第二天晚上你哥在干啥？你知道吗？
6: 您是说叶大哥出事的那天晚上？
7: 对，你记得挺清楚啊。
6: 毕竟叶大哥也是我的好哥哥，我当然记得。那第二天晚上你哥在干啥？
7: 我想想啊，
6: 你想吧，应酬，加班，喝酒去了，回家了，出去玩了。张局，那天晚上您在干嘛呢？
7: 酒驾。
6: 全是酒驾大排场。
7: 对。
6: 您看，过去这么久了，您不也得想一下吗？这是人之常情吧？
7: 想起来了吗？现在。
6: 那天晚上我哥回来挺早的，喝多了，而且也没开车，要不然你们查酒驾肯定能查到他。嗯，洋洋，哎，
8: 谁是？
6: 哦，我小名叫洋洋。啊，张局啊，哎，你不是来找我的吗？怎么站那儿聊上了？
8: 碰上了。啊，
6: 张局，您还有？
8: 回家吧，洋洋。没事。
6: 张局。
7: 又见面了啊！
8: 是，早说要来，我下去迎接呀。没事，
7: 怠慢，
8: 没事。
7: 王总，这位，这表演什么？是我那块儿，警察查这表干什么？
8: 我也想知道干什么，要不你告诉我。
7: 这个我。 玩游戏的时候输给一波，这个兄弟之间输点东西不犯法吧？
8: 卢正死的那天，这表在你那儿吧？
7: 荣哥，就算警察知道这表是我的。
0: 那也查不到鲁正的案子跟你我有关系啊，
1: 那要看你怎么跟警察说呀。
2: 波儿，有些钱不是白拿的。
0: 这太熟了，这表限量款呢，我有一块一模一样的。嗯，不过我那块送人了。
1: 哦，坐下说，坐下说啊。
2: 这个就是我那块吧？
1: 啊，是吗？你送人了，送谁了？
0: 这表你们从哪儿来的？那就是送谁了呗。啊，这我们是从一个在逃犯手里拿到的。
3: 郎总和在逃犯有关系啊？
0: 哦，不是，各位警官，这玩笑我开不了。我是守法公民，怎么可能跟在逃犯有关系呢？哎，有没有可能是我送的那个人，他又把表送人了？即便他没送人。
3: 是不是有可能丢了，
0: 对吧？即便没丢，他有可能被偷了，就这可能性还挺多。
3: 就是你可能是想不起来送给谁了。
0: 季警都不太好啊，
3: 是。
0: 啥时候送的还记得不？好几个月了。不对，快半年了。
3: 半年前有个卢局出车祸，意外身亡了，这事儿你知道不？
0: 知道啊，真是可惜。 怎么那个意外身亡的卢局跟这表有关系？多少有关系。那卢局出车祸那晚，我确实在现场。对，当时那表就在我手上。这么巧。
4: 卢局出事的时候，你就在现场。我在现场，三监控不大。我那天晚上刚好路过。
0: 这条路上还有监控，对吧？
4: 对，有。
0: 明白。你们一定是在监控里边看到了这块特殊的手表，然后查到了手表的拥有者是我，然后就问到我这儿来了，对吧？
4: 卢局车祸，你在现场，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报警啊？
0: 因为有人报警了呀。 半年了，这肇事司机该判了吧？还是王队您查到了什么司机跟我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吗？嗯，有关系吗？没有。那各位警官还有什么问题啊？我一定如实告知，全力配合。
4: 还有什么事儿？我问完了，那就到这儿。有事儿找你啊。
0: 好，不再坐会儿啊。
4: 我松了，各位。
0: 不送，不送，不送，走走走走走，哎，慢点吧。慢走，张姐。

0: 那我们该问的都问了呗？问了。问出我们要的结果了吗？
1: 没有啊。
0: 没有回答的回答，为什么不能是一种回答？
1: 朗博文回答啥了？
2: 好的。嗯。市局查到朗博文的通话记录，叶队是怕当天他接过陆羽部的电话，通话时间是在当天晚上的9点53分，时长是25秒。叶队一定是查出了卢局案子的线索。朗博文是凶手，他杀了卢局，然后又对叶队灭口。
1: 所以，朗博文的否认。 也是一种承认。
0: 老油条啊，不见棺材不落泪啊！那，你就往棺材那边推一推。哎，你让局里头派车过来接咱们，亮亮。

0: 哥，我都二十多了，你不能总把我当成孩子看吧。不管出了什么事，咱哥俩一块面对成吗？
1: 你面对什么？你面对的是美好的未来，是新生活。三江口这点破事儿，哥来面对。
0: 我不可能让你一个人扛啊！现在警察都找上门来了，还有你之前跟荣哥那些事儿。
1: 瞎说什么？不是不让你掺和我们的事儿吗？
0: 你觉得可能吗，哥？我对你很重要，你对我更重要啊，哥。哎呀，洋洋长大了，哎呀！相信哥，你好好想想，你从小到大有没有见过你哥什么事儿是解决不了的？有吗？
1: 相信我，信不信？我信你哥。我给你准备了点礼物，早想给你了。
0: 什么呀，哥？哎呀，
1: 你一个人出门在外，尤其是外，这个直接关系到你的人身安全。钱老。
0: 哥，你给我买这干啥呀？啊，行，那哥就放心了，知道怎么用啊。这是我隐私。跟我还聊隐私？你那光腚照片还在我手机里呢。啊，省着点用啊。走，告诉爸妈这好消息去。走走走走。
2: 不是不是，这别来。
0: 哦，对对。
2: 出什么事儿了？
0: 不知道。
3: 为什么没找俺那孙子？早晚的事儿，像他这种地痞流氓啊，就算当了大老板，有几个经得住查的？怎么干净啊？
4: 也甭管看似，城管部门就一定是坏人，人家现在那么有钱，就不能欺个从上？万一是在帮警察破案呢？
5: 不好说。
6: 不要让行动的乱猜测，很多事情没有实质证据，警方是不会乱抓人的。啊，说对。

0: 上午从银行那边得到的消息，卢局出事后三天，荣成公司曾经转给奥图公司3000万的工程款。
1: 嗯，那奥图公司跟荣成集团是上下游关系，一个拿地，一个拆迁，有金钱往来也是正常的。
2: 但是这个时间点会不会太巧了？
0: 那就是说，这笔钱可能还有别的用途。
1: 有可能是，有可能不是。
3: 嗯，很快就知道了。
4: 宋警官，拖车已经到奥图公司了。
3: 你叫拖车干嘛？
0: 你们不是车坏了吗？
3: 李倩，你给他解释解释。
2: 我们刚刚向老顾问了解情况，他一句实话也没有，态度还十分嚣张。
0: 那肯定的，这种人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2: 所以就需要你喽。
0: 什么意思？
2: 你刚才那么大张旗鼓的过来接我们，朗博文知道，周荣也一定会知道，只要他们心里有鬼，就会采取行动。这叫离间计。
3: 只要他们动，我们就有机会
1: 盯死他们。
3: 明白。
0: 拖车不用了，谢谢。

你的账号。

0: 哎，下次能不能找个不这么扛打的？
1: 好，下回我陪您打。哎，
2: 中了！
0: 哎呀，干嘛？我痒。哎，
1: 张扬去见朗博文了。
3: 谁说的？
1: 李鹏凯，从奥通门口路过，亲眼看见的。
0: 张扬。
3: 怎么回事啊？我给他名片了，跟他说有需要给我打电话，他没给我打呀。陆宇波、朗博文，怎么那么勤快？想干什么呀？
1: 荣哥，我们要不要做点什么？
3: 你想做什么呀？啊？还想杀人啊？我猪都不会这么蠢吧？没必要这么兴师动众的。警察现在就想试一下我们，我们错了就错了，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就是安全。
1: 我主要是担心呐，博文他不老实，要是说出什么不利于您的话，咱们不就被动了吗？
3: 他不敢。
1: 龙哥，这回李鹏凯功不可没，您看是不是让他回来？
3: 他哪儿去了？
1: 运沙子去了。
3: 他运沙子干啥？这孩子挺好的，让人回来啊。
1: 哎，那我先……哎，
3: 把我包拿过来。
1: 啊，好。
3: 跑两步。
1: 哎哎哎！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威整场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威整场玩，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威整场玩，
3: 我手头啊有3亿的闲钱，你帮我从国内转到你那儿去。
4: 他几天没回来了？
5: 你是来找我还是找他来了？
4: 真能定位手机啊？
6: 你说呢？
7: 还倒话，车漆颜色改，我们又杀了。朱荣他还能跑了？
8: 外边没人，点把他埋了。
9: 你看他那样，一看就是这儿的常客，不像是会主动配合的。
10: 刚刚海关发现一个人，疑似美农。
4: 他怎么会在高速三都服务区呢？
0: 好吃的冻干，酒泉立新，满满益生菌。立新冻干，满满益生菌。立新冻干，满满益生菌。酒泉立新，满满益生菌。
11: 上一期12强席位尘埃落定，
12: 第一名啊！
13: 杨俊他们前2局还是最后一名，第3局变第2名了，我们只能跟小五哥去争夺最后一个晋级名额。
14: 我们一定要拿到第2名，看着一城领先我就觉得稳了，
12: 稳稳的放。
15: OK，
16: 结束了。
17: 什么情况？
14: 一切都超出我的想象。
11: 张宁江带领的6人战队遗憾止步，
18: 非常遗憾，张宁江队排名第3名，所以全员需要离开球场。
12: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11: 两支队伍从此走向截然不同的命运。
12: OK，
6: 可以选床位吧？
19: 都有一种想要退赛的感觉了。
3: 我觉得我们没有输，我收获满满。
11: 唯一的希望就是3天后的证明之战。
6: 逆风翻盘吧，超棒的少年们！
17: 我们开始新的针对性的训练，希望你们能够迎接住我们的怒火。
12: 继续传一下。
11: 而顺利流场的12人仍沉浸在晋级的喜悦里，全然没有察觉一场悄无声息的蓄力突围正在步步逼近。
12: 放马

0: 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本节目由旺旺旺豆乳赞助播出。超棒的我们，稍后更精彩。
1: 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本节目由旺旺旺豆乳赞助播出。
2: 旺旺旺豆乳全新上市，严选非转基因大豆，每一颗豆源自大自然的纯粹能量，妈妈选的放心，孩子喝的安心。旺选豆乳，豆有营养。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哎，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5: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配方一样，
6: 疗效
5: 一样，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5: 胃痛肚子痛
6: 用何谓整肠丸。
7: 吃坏了，
8: 吃何谓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5: 吃何谓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何谓整肠丸。
0: 超棒的我们现在继续。
10: 即日起正式启动个人蓄力值积分管理制度。哇，
11: 这个值啊，是我们俩对你们生活项的一个打分，在场的都是教练来打分。
12: 全新的队伍蓄力积分制度正式启动，训练状态与日常表现都将纳入评分标准，

起床啦！请各位成员迅速起床，穿戴好训练服，戴好球帽，戴好装备用品。请各位务必在10分钟内赶到球场，10分钟内现在计时。

0: 三、二、一，时间到。还迈大步了是吧？不紧不慢的，你已经超时喽。难为各位了啊，真的是。
1: 都齐了吗？
0: 已经全部到齐了。
1: 茫茫人海中怎么淘你们这几块料啊？今天早上突击检查啊，就是想告诉你们，棒球场上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有突发状况，所以要时刻准备好。你看看你们的棒球装备，有不戴帽子的，有穿裤子的，统一吗？你看看。就没商量过是吧？都穿的千奇百怪，穿了棒球裤，衣服不塞到裤子里的。这比赛也不会因为你们准备好了才开始，你要随时去面对马上开始的比赛和应对突然出现的局面。这是第一课，未知是常态，准备好才是答案。听明白了吗？
0: 大家跟教练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徐峥，原中国国家棒球队球员。2003年作为主力投手参加奥运会预选赛，并带领北京队实现全国棒球联赛三连冠。人生就像棒球场一样，每个人死守一个位置，要持之以恒地去做一件对的事情，在这一季当中拿到胜利，这个是我们唯一的目标，也是必须实现的目标。
1: 李敏辉，你脱帽了吗？
3: 教练好。
1: 大家所有的在集体生活、集体的这个作战里边，你们要面对的是比赛，面对的是一个整体的比赛，所以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行为都将影响你身边的伙伴，所以希望大家在整个的举止上，大家保持一致、统一、团结，这些都是棒球的礼仪与文化。
4: 我们中国都是很尊敬，然后很严肃去对待棒球这件事情的。听教练说话要摘掉帽子，进场地出场地都要跑步。
2: 其实呢，这些棒球礼仪是对教练、对裁判、对对手，也是对你自己的尊重。
1: 今天迟到的同学啊，迟到的队员，减掉5个蓄力值。一会儿50个波比跳，在棒球团队当中，一个人犯错，那就集体受罚。当你面对比赛结果的时候，你输球输掉的一分，是大家一起来承受这个结果。希望大家在棒球里学会如何参与这项运动，并且如何做一名正确的棒球选手。听明白了吗？
5: 对。
1: 谁是队长啊？
0: 俊俊。
6: 那队长别变了，那还是成功杨俊呗。那成功吧。
7: 你当我当都可以。
8: 哎，我可能能力没你强啊。我带过运动队。
4: 我觉得吧，就是这个更多是生活的。我俊哥还是有资历。
6: 那就杨俊，好不好？
9: 好的，杨俊吧。
10: 恭喜俊队，之前没有得到的队长，现在得到了。
11: 怎么？这么顺利
1: 啊！队长先带着大家一起做50个波比跳。
7: OK。
1: 那月亮，你腿不舒服，你就做那个俯卧撑。来，开始。
12: 1、2、3、5。
8: 其实我很快就穿完了。其实我想的是，我作为队长，我肯定得就是督促所有人先离开寝室，然后我再最后一个走，就没想到迟到了。
1: 从第一季到现在的超棒的我们啊，看到大家特别高兴。其实我们一直都有一个目标， 一直还没完成，训是什么？
7: 拿下胜利，
1: 拿下胜利，拿下胜利。大家希望能记住这个目标。你们很多人都是棒球小白，所以我觉得要从体能抓起，好好练一下。所以今儿上午送给大家一个美好的训练，户外拉练。现在马上带上你们的装备包出发。
5: 我们早起早训，我们自己安排嘛。我们十分钟收拾完到操场上。
9: 我们想在跟时间赛跑，来去多多的训练，然后让自己快速的成长。
13: 我没戴帽子是不是很狼狈啊？
14: 跟帽子没关系，你看我没帽子也很优雅呀。
15: 一二三四，嘿嘿嘿嘿，一嘿二嘿三嘿四嘿，一二三四，嘿嘿嘿嘿，
16: 一二嘿二嘿。
14: 没有教练对我们的训练肯定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
17: 注意手正一点，真打还是肩开太早了，小可手套可以再立一点，你会有一个翻手套的一个动作，就直接下。好接。
18: 因为这段时间相处训练下来，对每个人缺点就是比较了解，就会开始新的针对性的训练。因为我们没有教练，我可以把我上一季学到的，包括在学校里面学到的训练的方法，就是带给大家。
17: 逆风
16: 翻盘，
17: 逆风
16: 翻盘，
17: 逆风
16: 翻盘。
19: 东湖
1: 第一天见面，送给大家一份大礼。看见什么了？
16: 湖。
1: 泳裤都带了吗？
16: 带了。
1: 今天全体人员在户外进行5公里拉练，全程限时35分钟，终点有返程的大巴。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全程及途中关卡任务，抵达终点的队员将获得10点蓄力值奖励。未能搭上大巴的队员需自行返回宿舍。月亮那个膝盖不好，一会儿就留下来做俯卧撑、单腿跳交替进行。
13: 收到。
1: 包里有多少斤啊？现在
17: 特沉，
20: 得有10斤。
1: 不沉的背我就可以。
7: 一二
1: 开始。
17: 匀速吧，能不能起跑
20: 啊？可以啊。
21: 我觉得最后一名到了应该是秋格，毕竟我觉得他本来就不是一个以运动被认识的人嘛。谷雨如果以前真的是练拳击练得很厉害的话，我相信他心肺应该也挺不错的。
7: 往前吗？
17: 到了我擅长的项目，那我就会毫不保留的展示。
7: 我觉得我们拿棒子好吧？啊，这么拿，拿着确实好点。
0: 谷雨可以啊，健身达人啊，不愧是健身达人。来来来来，进行你的任务，抓紧时间。
7: 好，
21: 大象比例转圈，一、二、三，
0: 再低一点，
21: 四、五、六。
0: 第二位选手到了，很棒，来抽取你的任务卡。
21: 一、二、
0: 都是大象鼻子。
21: 四，
0: 这么多大象。五，
21: 二十九， 六， 三十 一。 我转完了。
0: 缓一缓，深呼吸，深呼吸。
21: 可以。
0: 还在倒回来转呢。
17: 我采用的策略就是左边转15圈，右边转15圈，这样。

0: 就保持一个平衡，也不会说特别的晕，也可以更快的进行下一步的旅程。
1: 他好聪明啊，快选一张各自抽一张这个任务卡啊。

0: 完整拉肯定拉不开，我只能利用惯性。天地良心，这已经是我最大力了。
1: 冲啊，顾云！加油！加油！
2: 加油！加油！
3: 那第一是谁呀？
4: 第一谷雨，第二成功。

0: 我这个刀，不行，那走一会儿了。我决定快走，快一种战术。没跑够5公里，这还要加了沙袋。姐姐，我这个是有2公里吗？是的，你要再加沙袋，来吧。亲爱的，来。哦，带上去。因为我很少运动嘛，然后又加上了沙袋，真的跑不动。这不停下来，我就是胜利。不是，那孩子跑的也太慢了，走着吧。得催催他去，我能催催他。你跑不动了吧？我带你一段。不用，可以。
1: 他要敢说让我带，我就再让他跑一百米。今天5公里拉练呢，这样的安排在棒球里面呢，他会看很多这个协作啊，比如我有没有帮助别人，比如我是不是真的这个给集体拖后腿了。
2: 我给你拿，不用不用。
3: 我这样两边平衡点还好。
1: 真的假的？要不一边沉一边不沉。
3: 我真不跟你客气了。
1: 我跟三金老师，我俩是一直在打配合，因为我感觉一只手拿球棒，两边重量不一样的话。
4: 跑起来其实更别扭。
5: 1、2、3、4。你看，你老拖杨俊后腿，那杨俊跑的最快了。杨俊跑的最快了，要不人家当队长呢？我要当年训练，听着这个，我早跳河了。我，臊得慌吗？
6: 臊，马拉嗡嗡的。
4: 跟上跟上，
5: 我觉得许教训练的时候是真的很严肃，不太敢靠近的那种气场。
7: 茫茫人海中怎么逃你们这几块料啊？这比赛也不会因为你们准备好了才开始，一会儿50个波比跳，听明白了吗？
5: 在生活中，我觉得他很喜欢开玩笑。
4: 泳裤都带了吗？不沉的背我就可以。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你们前面是不是还有人呢？是不是那个李元霸在前面呢？
0: 也能跟大家打成一片。下一个到底在哪儿？好远！我让我家狗代替我来跑吧。每次我遛我家狗的时候，它比我跑得快，我都累得不行了，它还在那儿跑，感觉像没跑够一样。这5公里对它来说绰绰有余。
5: 他们都跑到那里了，都已经。
8: 补给站，补给站，有没有人想来过来补给一下？
5: 前面有补给的地方，你要不要去？有吃的，有喝的。继续往前吗，姐姐？对，但你是第一个，还来得及。往前去，往前是补给，往这边是道。拜拜拜拜。
8: 人家都不吃。
5: 成功，你要吃东西吗？
8: 有水吗？
5: 在补给站有。 前面跑下去，然后右转，有吃的，
8: 什么意思啊？哎。

0: 这些帮我拿一下，何必呢？吴总，想办法。没想到呢，补给站和终点是相反方向的，所以说就是去补给站就，得多走个1公里才能跑回终点。废了。
1: 我就把过不了了。前面有补给站，有吃的、喝的、用的，但是去哪可能耽误你的时间。那算了，那走吧，我们走。
2: 我先去终点吧。走，那不去了，不去了。
1: 我感觉他也不会补给了。你要去吃补给吗？拿补给吗？你看啊，如果拿补给的话。 就要耽误你点到终点的时间，你选择一下，这里是全部补给，补给在那个位置。哇哦，好棒哦，厉害，子宇，恭喜你第一个到达。耶！哇，
2: 终点！
3: 这个第一，从我进入训练营到今天，任何项目上，这是我第一次拿到第一，对我来说很重要。
4: 你跑最快了。
3: 啊，我第一。太棒了。我很想证明自己，因为我自己个人的性格不太是一个能主动跟他人社交的人，包括去分配我们新的房间，我觉得我也还没有适应。
2: 融入大家，首先的第一步就是你需要让大家看见你拥有和他们一样的实力或者能力。
5: 冲啊，顾云！
3: 算是个敲门砖吧，打到之后才能跟大家去谈心。
2: 这是我打开自己融入大家的第一步。
5: 那迷路了，
2: 很棒很棒，你们都是最棒的，厉害！
5: 八点。
6: 还有谁？秋格，还缺一个秋格。准时出发。超棒的我们，稍后更精彩。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本节目由旺旺豆乳赞助播出。旺旺豆乳全新上市，严选分离转基因大豆，每一颗豆源自大自然的纯粹能量。
7: 妈妈选的放心，孩子喝的安心。旺选豆乳，豆有营养。净
8: 滩行动，守护未来，从弯腰开始。吃坏了，
9: 吃何谓正常丸？
10: 胃痛了，吃它。
11: 吃坏了，
12: 吃何谓正常丸？
1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5: 何谓正常丸？
1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7: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1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7: 何谓整肠丸？超棒的我们现在继续。开装，补给点的食物我看还很多，我想着就带回去跟大家一起吃。 大家是一个集体，不用管是18个人也好，还是12个人也好，我能拿的话，我就把所有东西能装的尽力全都装下就好了。哇，
19: 还挺重，
2: 这全是他的吗？我也把选手的衣服啊，我也都抱在了怀里，一起拿了回来。Hello，
19: 我觉得超有名道的应该是秋格，第一名会是古雨。我来尝试一下，我看看有没有车这里。
2: 你能让我上一下吗？啊，不能，没有车了。那个盘不了啊，咱们现在在车上的人每人加10分的驱力值。
15: 恭喜各位，
2: 铁鼓铮铮队，
9: 谢谢铮铮。
2: 秋哥现在在哪儿呢？有没有人愿意拉我一下的？我可以给他钱。 主要是我身后背了很多汉堡，这么热的天气在包里面如果待久了的话它可能会坏掉，那我拿回来的意义不就没有了吗？所以说我当时想的就是赌一把，我去路边去拦车，我看看有没有车能拉我回来。
3: 你能让我上一下吗？啊，
19: 不能。Hello.
3: 师傅，没有车了，跟我想的不一样。
2: 我当时拦车的时候，我以为可能会有很多车就愿意来帮助我，但其实并没有。
3: 你好，师傅。就是我们是那个节目组的，然后我比赛输了，可能得找车搭我回去，你应该方便吗？哎，可以，行，谢谢，您人真好。师傅，您吃饭了吗？
4: 啊，不用，
3: 没事，给您个汉堡。
4: 不用给我，
3: 我们没有有我们那啥的，没事。
2: 我作为一个演员拍戏的机会很少嘛，所以说想有一些有曝光的机会。我说实话，我就是为了面试咱们节目我才会去学的棒球，但是我学了这一个月之后我是真的喜欢上了棒球。棒球还是一个就是能激起我运动欲的这么一个球类项目。
3: 哈喽徐娇，哈喽陆姐。
5: 为什么要抱着这些东西？
3: 因为这个不是我的，就是有成功的，然后我还给大家带了汉堡包，我都拿回来了。
19: 我看看，
5: 展示一下。
3: 然后我就都带回来了。哇
5: 哦！哎呀，天哪！我估计他们会爱死你啊！
3: 真的吗？
5: 真的会爱死你啊！哇塞，他们一定会爱死你。其实对批评也要有，但是我觉得这份心要鼓励一下了，想着自己的队友们。
19: 行，好样的
5: 、yeah. 但是规则就是规则，不能破，
3: 好，
5: 所以可能就没有分数，好不好？
3: 好的。
19: 这次拉练的目的啊，主要还是让大家正面自己现在的问题。现在你一看就是第一体能、能力、心肺，但是我觉得你份毅力还是可以的。看到他背着大包，然后呢也找到了回来的方法，虽然自己没有能够跑到这个前几名达标的时间里边回到终点，但是他心心念念的还是自己这些伙伴和朋友，然后为他们带到这个补给站的食物，那些东西很多也很沉。我们确实看到孩子在另外一方面，这些善良的这一方面做了很多的事情。
3: 好人有好报回来呢，你快下来吃饭了。
19: 拿汉堡回来了，
3: 全拿回来了，所有的。哇
5: 哇！也谢谢你们的格格，真的是一路背回来，开心吗？
19: 格格，
3: 小问题。
6: 秋格，我觉得很佩服他，他没有很强壮，回来的时候还给我们带了很多好吃的。
7: 我觉得秋格是个非常善良的人，谢谢你，秋格。
2: 既然这个节目是一个成长类的真人秀，那我记录我自己的成长就好了，我愿意做那个托举别人的人，就是不管看见也好还是看不见也好，首先就是我帮了别人，那我自己也会感觉到非常的开心。
8: 我来啦。
9: 嗨，
8: 好久不见。
9: 飞来的天使，飞来的天使。哇，
8: 救命啊。
10: 这是你应得的称号。
8: 真的吗？
10: 这个称号现在在我眼里就是在出现在你头顶。哇塞，金色的。哇塞。
11: 菲儿姐为我们准备的很多东西都是像及时雨一样。
8: 来了。哇，现在能解决的一部分你们就先用着。
12: 太好了，啥都有了，应有尽有了。
8: 拖鞋每个人一个，像牙刷什么的晚一点再给你们送过来。
13: 没有问题。
14: 这是牛肉啊，
10: 牛肉啊，
15: 比那12个人我觉得是幸福太多了。
16: 对，他们绝对没有。
10: 菲儿姐她一直在照料我们去适应这个环境，所以说我设计了一个我们可以每次见到菲儿姐可以做了一个动作，飞来的天使。
8: 谢谢你们，反正就是过两天看看你们的表现。
12: 我现在已经无关一身轻了，我把我的队长让给我的队友们了。
8: 啊，你们队长已经选好了。
12: 我们现在新队长是谁？你猜一猜。
8: 嘉豪。
12: 一猜就中，太没挑战性了。
8: 不是，因为他因为他的表情管理没有做很好，一下就看出来了，就身负重任的感觉。那游戏呢是帮大家去赢这个蓄力值的哦。
12: 好的，
8: 就大家不要觉得只是玩游戏，蓄力值对我们未来有机会真正上场是有很大帮助的。嗯，非常重要。通过这几个游戏让大家在训练前热身。这个游戏名字叫俯卧撑平板拔河。
12: 我们第一了，我们先来吧。
10: 我来吧。Let's go。
12: 你作为一个接手，臂力一定要强悍。
10: 今天我可能会输，但将来的某一刻也说不定。
4: 一点气势都没有。哇，你给我都说的没有力气了。
8: 垮掉。
10: 站。
15: 我听力竭了，
10: 说不出狠话。
8: 开始！
4: 哇！加油，意志力！
15: 过了，过了，过线。
8: 好嘞，
10: 没事儿，没事儿，很棒，很棒。
12: 回去练你的上肢。我带，咱俩一起练。
10: 我应该就是输在握力和臂力的。
15: 这边的老师都让一让，我有可能会把他拽飞过去。
8: 所以你们在狠话这块下点功夫。
15: 我这个人一般不喜欢说狠话，喜欢干狠事儿。来吧。
10: OK。张一成，张一成，快把他甩到摄影老师那边。
12: 现在不相上下，两人，哎，雪豹暂时领先。张医生不要放弃啊！哎，你们两个膝盖都，他们俩膝盖都落地了
10: 哦。地面的，哎，
15: 膝盖叠膜了，膝盖叠膜。
13: 不是，主要膝盖磨的有点疼。
15: 博弈真是
16: 有劲儿啊！膝盖破皮了吗？刚才
15: 没有，没有，没有。
10: 今天绳子可能会断，但我不可能会输。不错不错，
15: 想赢的人脸上是不会笑的。
8: 开始。
15: 很焦灼，
12: 顶住顶住，耐力耐力的比拼，耐力的比拼，
10: 加油啊！哎，
12: 就看谁能顶住那一下。好，
10: 真的啊，加好。你们俩都是我的
15: 手心手背都是肉，
10: 对，手心手背都是肉，手心手背都是肉，
8: 可以了，各加一分，各加一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太累了，太累了，可以了，可以了，放松一下，你俩休息一下，
15: 都有分，都有分，
8: 都有分，都有分，要保留体力。
12: 刚才谁分高的可以带低的？
15: 我分高。
10: 我分也高，我跟嘉豪应该差不多。
15: 这样，我们三个在一组，然后你们三个在一组，
12: 可以。队长明智，
2: 因为现在有的人分少，有的人分多，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我们每一个队友都会拿到比较平均的一个臂力值，保证我们所有队员能够成功的去进到下一轮。
12: 我都压在抖了。
15: OK， 战略成功，战略战略。然后接下来的游戏，我就让分数偏低的队友轮流拿蓄力值。我们是在同一个起点上一起去往前拼搏，这样我们就能一起重新回到赛场上。我觉得这个就是并肩。
8: OK， 我现在来宣布一下滚烫的轮胎挑战的任务。
17: 将九个重型轮胎捆成一整组，全体队员合力拖拽，限时两分钟，把轮胎拖至20米终点，即为挑战成功。全队每人可获得10点蓄力值。
10: OK， 我们可以开始了。
8: OK， 三

0: 一，开始。
1: 小步一点，等一下，等一下，我们重新调整一下，小步一点，不用大步，
2: 简单半步，半步走，
1: 对，小步一点啊，
3: 对，
1: 我们就一顿一顿的，
4: 对，
1: 就是每次挪一下，
2: 更多是靠前倾带来的力量，如果我们全靠腿的话，没办法往前走，
5: 很费劲，就是感觉大家的力全是散的，
1: 换位置，
4: 换一下，我们得。
6: 强的人到两边去，
1: 我跟郑达在两边吧。
2: 那你们两个在中间。
6: 哎，
2: 我们做了内位的调整，人员的调整，我和易琛还有嘉豪的位置都调整了，我们放到外面一点，因为我们力气比较大，可能中间的人对被送中间的人比较友好。我感觉其实不怎么用靠腿，就是靠重心一。
6: 对，主要是重心，
2: 就是往前压一下，像拔河一样。
6: 对
4: 对，
6: 主要是捣蛋一下。
1: 一二嘿，一二嘿，一二
4: 嘿，你上一组好很多啊，加油！
1: 一二嘿，一二嘿，一二嘿，一二嘿，一二嘿，一二
4: 嘿，加油加油！加油，一口气！
1: 一二嘿，一二。
4: 你看你们这一组就比上一组好了很多，你们把力都分摊掉了。
1: 我发现爬要比那个快。
6: 对对对，
1: 我们爬一把，
4: 爬一把，
1: 来，就那最后一搏了，
6: 来。
1: 我觉得我们一定能成这把，
4: 绝对的，绝对的，
1: 你相信我，一定能成。
5: 虽然很累，累得大家都很痛，我们没有放弃。大家在每一次的失败的过程中找到了一些更有效的经验。
1: 准备好了我们就来，
4: 加油啊，加油啊，
6: 加油，
1: 准备好了我们就来，
7: 哎，一二三，
4: 一口气，一口气，五米，四米，
8: 按照我们的团队的默契和配合度，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绝对能完成。
4: 对，加油，
7: 加油，
4: 对，一口气，一口气。
0: 哎呦，这帮孩子们，老母亲的心态又出现了。我就看到了每一个人的进步，真的很强，就是那种流着汗水还在咬着牙坚持，然后在垮下来之后还在努力求知整个队的所谓的团魂。
2: 这就是团队策略。
1: 对，
8: 这就是团队的力量。和其他五个人一起完成这个挑战本身就很振奋人心，因为我们是冠以失败之名来到这里，那这样的一次挑战成功，其实就是在证明我们其实就是一个很强队伍。
0: 各位下午好。
9: 你看啊，咱们现在就是这些精英们，三天后要就要打比赛。你们觉得你们现在的棒球水平和状态做好迎接比赛的准备了吗？十八号。 后边大家怎么练。我看到名单的时候应该是一言难尽，因为我发现有很多人不在，所以挺吃惊的。
6: 内场人都要走了，我们这一组内场很多，内场要交给你们了，加油。
9: 就今天早训的这个场景，起床要人喊
3: 起床啊，
9: 集合赶不上，球衣杂乱不堪，所以其实要把它组合起来还是挺有困难的。现在我们本垒没有，然后呢游击没有，二垒将将呼呼也差一点，外场就一杨俊，
0: 怎么办？
9: 就现在这个队，哎呦我的天，
3: 怎么办呀？行吗？有信心吗教练？
9: 啊，怎么也得
3: 不要犹豫啊，不要犹豫，我都害怕了。
10: 学校已经跟我说他的担忧了，之前每一个位置的这些高手们已经就是不在嘛，那重新补位的这些队员能力啊水平参差不齐，他也很头疼，所以我能看到他也有点焦虑。
3: 哦，怎么办呢？头疼啊。
9: 一垒
11: 到
9: 九号位还是啊三金？哎，七号啊，八号，小仓去七号位，八号位，九号位。了解位置啊，了解你的位置。
3: 不错，
6: 向左，向左，向左。停停停，给我给我。OK， 好球。
12: 哎，好球！
9: 哎呦，好球！来二垒打击啊！来二垒进位，二垒。
6: 哎，
9: 那儿
6: 小王，
9: 快快！
6: 游击跟出去二垒，在垒包
9: 上。二垒干嘛呢？垒上，垒上，
6: 回垒。
13: 要连成一条线，
11: 接球。棍
9: 儿，哎呀，再来一圈啊！
6: 好，来二垒啊，二垒。
11: 指挥他向左向右
6: 向左
11: 向垒包，垒包
6: 垒包垒包里啊，
11: 你出去要要出去，我会指挥你。
13: OK OK， 好好，
9: 李指挥。
6: 哎哎哥，
9: 我的天，
14: 他们几乎所有人在训练营的时候打棒球都不在这些位置上，现在相当于是要让他们重新适应一个新的棒球位置，对他们来说很难，所有人都不知所措，尤其是李炳辉，完全不知道要干什么，我也有点急。
9: 李炳辉，都陪着你练呢，你以为给谁练呢？
13: 不知道。
6: 垒包，李炳辉，
11: 指挥
6: 啊，
11: 指挥，
15: 炳辉，你要指挥他，指挥
6: 反了，炳辉，
9: 炳辉，
15: 会传给我。
16: 我在场上就是热锅上的蚂蚁，真是不知所措，就是看到队友去跑来跑去去配合，然后自己不知道该做什么。最主要我以前不是打二垒的，我在训练营那会儿打的都是外场，这一下转到二垒，现在这个阶段就很困难。
6: 乖乖乖，
11: 自己来自己来自己来，
6: 再来啊，
11: 三垒
9: 啊，
6: 我到我到我到。
11: 我要来前，哎，哎，我来，我来，
6: 就是
11: 二垒，二垒，
6: 左左左左左左左，哎我，
9: 你怎么能让他弹两次？这么慢的，快滚！
6: 好，
9: 嘿，嘿，二垒，二垒，二
14: 垒，二垒，像月亮、炳辉呀、小仓呀、三金呀，他们不是能力者。然后在短短的训练周期里面，虽然有明显的提高，但是在融合到一个正式能打外赛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位置上，我觉得还是让我有很多的担心。
9: 有没有点千疮百孔的感觉？
3: 一地稀碎呀！
13: 我一下觉得这现在好没有意义。
11: 怎么说？
13: 就之前训练营每个人练的是每个人的位置，现在淘汰淘汰再淘汰，然后导致很多人都是来个不熟悉的位置，就很懵啊。

1: 你看炳辉跟月亮没有练过那一场，就感觉那个很没有意义。没事，幸好他们很努力，这就够了。
2: 你猜来啊？
3: 失踪。没事。
4: 站好，站好，站好，不是那么着急啊！哎呀，现在我们马上就要打这个
5: AB 队的这种考验赛了。我们 A 队呢，确实能力者不多。我说我怎么这么点儿备用，拿到这么一手牌呢？
6: 行，那如果大家在这儿的话，咱们好，没问题，
7: 行，好，听我的。走走走。我说，哎呦，这个拉怎么办呢？其实，在训练的时候还是发现了一件小问题的。
0: 我一下觉得这现在好没有意义。
6: 其实细节我并没有抓到，但我知道杨俊生气了。
0: 您说。
6: 我今天在那个咱们训练的时候，意思啊，我大概听到的意思是，我们之前练的那个位置已经打得很熟了，为什么突然就？哦，
0: 现在因为人员淘汰，导致原本的那个位置离开了，
6: 就我们只能没练过的选手补上，我特别不想因为这些失误，然后导致整个比赛输了，我有点太想赢了。
7: 对，但是你说的这个问题。
6: 确实，我也有担忧，但是赛制没有办法，就是推到这儿了，我们就没办法，只能迎难而上了，对不对？明白。然后霞姐告诉我一个道理吧，就是她说，其实任何比赛，当你做到一个不擅长的事情，你还是得尽快去适应、去学习，有不足的地方我们都互相弥补。就来到这里，就大家一起开开心心的。
7: 一起成长，一起迎接每一天，好不好？拜拜，俊俊。拜拜。
0: OK， 我们人都到齐了吗？因为兄弟们是这样的，我们马上也知道18号我们要比赛了。然后我知道大家们也很辛苦，但是呢，我觉得我们晚上我们可以适当的自己去夜训一下。就完了这个夜训呢，是可以就个人报名，你想去就不想去不去，就看你自己的身体状况。 就如果你觉得太疲惫了，那我们就歇会儿。就如果觉得还有劲的话，我们就去练练，就稍微动一动，这样去。干，可以吗？都可以。我稍微看了看大家在场上的状态，然后我想说的就是，你们如果有任何不舒服，你们都可以说出来，或者你们可以直接跟我说，我可以去表达，不用害怕。你就算犯错失误，你也不用害怕，就你的后面永远都是有我，我的后面还有教练。 OK 吗？
8: Okay.
0: 享受这个棒球就OK了。OK。当了队长，就会更多一份责任，就要把这份责任扛在肩上，组建一支有团魂、有目标、不怕失败的队伍。自己活动手腕、脚腕，然后自己的那个膝盖都活动活动开。今天等我要跑了，都活动开，大腿、前侧、后侧、膝盖、脚腕。
9: 快跑！耶！出击！对对，走！哎哎哎！
10: 不急不急，不急，有的漂亮。
11: 其实，在一个团队当中，我们需要有一股力量，带动着大家一起往前走。所以，这种力量是不可或缺的。
9: 上出击，上！哎，
12: 我来，
11: 二来，前，有机会，摆，晚了，
12: 出击，
11: 快走，跑跑
12: 跑！
11: 好，走走走走，把接球的节奏做好。
12: 哎，
11: 老杰，
12: 打不着，
11: 不一样，我跟你一样啊。 来自四面八方的这些选手，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有爱说的，有身体机能比较强劲的，然后有这个跑得快的，有投得准的。
7: 出击！
11: 走走走走。
12: 今天磨合的过程中还是有很多问题，但是我看到大家的训练态度都是很积极向上的。
7: 我觉得他们训练量都。 真的很大，如果是我扛到现在，我估计都费劲。训练的效果就差强人意，状况频出，教练也很头疼。虽然这12个人还不知道3天后的对手是谁。
6: 但是这些队员不到最后一刻绝不会放弃的那种信念给了我信心，所以对于接下来的比赛我相信他们。
4: 我觉得现在我们马上就要打 AB 队的这种考验赛了。回望我们 A 队呢，确实能力者不多，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

0: 人能一口吃成胖子，慢慢来吧。
1: 对他们的生活条件太差了，看到六人小队资源不足，没有场地，没有主教练的情况下还在努力训练，没有松懈，很团结，每个人都卯足了劲儿，不想拖团队的后腿，相信他们接下来肯定能逆风翻盘。
2: 超棒的我们，稍后更精彩。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61-7866，400-861-7866，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

0: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超棒的我们现在继续。暗号这个东西是在棒球场上的一种语言，
2: 接下来就是。
3: 趣味暗语闯关挑战，
4: 破大防，
5: 不是啊，不是啊，我太懂你了，
6: 在这吗？明显里面猜到，
3: 我懵懵的，我们俩都是，
7: 我要哭了，
8: 疑惑他们，同时也在迷惑我们，
9: 岂不是显得我们很蠢？
10: 对呀，
11: 房给收拾那么干净都不好意思做了，
12: 那谁给我们把房间收拾了？给我这个衣服就好了，
13: 我觉得有天罗姑娘不会吧？
14: 第一反应阿姨帮我们打扫的。
15: 为了很大沟通，还把他们请过来啊！
16: 终于有教练来帮我们了。
17: 这次对来呢是带着截休大法，
18: 随便虐我们，
19: 棒棒过来吧。
20: 负九，你自己想想为什么负九？
21: 我觉得你真该好好自己反思一下。
22: 没给你负十可以了，
23: 非常非常生气。
24: 这三位已经身处危险区了，
25: 给他减了十分。
26: 我不练，
27: 我没必要这样做，那我也不练了。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7: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6: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各位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杨洋，今天将带您关注两岸青年一年一度的青春盛会如约而至。第十四届海峡青年联心会六号下午在福州举办，以传承绵延的血脉、烛光时代的新城、共筑同心的家园三个篇章，全景呈现两岸青年融合发展图景。六号，台军汉光演习进入第二天，天宫三型防空导弹首次进驻台北市区，多座导弹箱垂直矗立在河滨公园，引发外界关注。此前一天，台军汉光演习事故频发，一辆坦克行驶中，逃生门盖板掉落，台空军一架 F-16 战机降落时，因不明原因偏离并冲出跑道。日本高市早苗政府日前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对此，日本国内和周边国家舆论强烈批评新版白皮书，认为这是日本执政当局加快再军事化的又一例证，进一步暴露高市早苗政府扩军备武、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8月6号，第十四届海峡青年联心会在福州举办。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出席并致辞，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吴喜、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全国青联主席徐晓、台湾中华海峡经贸交流协会理事长苏恒致辞，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主持。周祖义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参加活动的各位来宾、青年朋友表示诚挚欢迎。周祖义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关怀海峡两岸青年成长成才，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要求，为我们深化两岸青年交流交往指明的方向提供了遵循。两岸一家亲，闽台亲上亲。近年来，福建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积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持续擦亮交流品牌，拓展交流领域，完善服务体系，推动闽台青年交流交往走深走实。周祖义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牢记嘱托，接续奋斗，充分发挥闽台交流交往独特优势，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持续为两岸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更好条件，努力把福建建成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要坚持以通促融，深化两岸科技、教育、体育、美食等各领域合作，支持闽台高校青年社团交流。

0: 留互访，构建闽台人才聚集平台，着力拓宽两岸青年交流交往渠道，坚持以惠促融，健全台湾青年在福建学习、就业发展等制度保障，让他们安心求学、放心工作、舒心生活，着力优化两岸青年发展环境。坚持以情促融，推动两岸青年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文化，不断增进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着力拉紧两岸青年情感纽带。衷心希望两岸青年互学互鉴，相依相伴，同心同行，跑好历史的接力棒，坚定不移做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为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贡献青春力量。活动中，两岸青年代表分别围绕情感融合、社会融合、经贸融合，分享交流了各自的亲身经历和感人故事，发布了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五个一共建合作事项。省领导吴协林、林宝金、武斌、阮诗伟出席。
1: 六号下午，第十四届海峡青年联心会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启幕。活动现场重磅发布福州市建设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第三批会台扶持举措。两岸青年围绕文化根脉、科创创业、生态体育、城市共建、分享融合成长故事。十八座两岸共建城市同步发布青年合作项目，两岸青年以青春为纽带，共续血脉亲情，共话融合发展。
2: 本次海峡青年联心会由中央台办、全国青联、福建省政府联合主办，近2000名两岸青年齐聚榕城，共赴这场专属青年的交流盛会。活动上新出炉的福州市第三批台青扶持政策，聚焦创业融资、科创研发、实习就业、研学往来、生活配套等多个领域加码福利，实打实的政策红利，收获现场台湾青年一致好评。
3: 算力的这个部分，在很多的这个金融单位之前，它是没有办法被做成一个成本去做一个估量的。但现在如果说有明确的政策指出的话，那我相信不管是对金融单位来讲，还是对于我们的从业人员来说呢，其实我们会更有信心去做这个发展。因为说实在的，在整个过程当中，这个算力的这个使用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成本。那对于我们来讲，如果这个政策它这个发布下来的话，我们会更有信心，然后也更愿意去做这个投入。
4: 各个单位官方更这么重视体育的一个交流，然后能够有更多的台湾的一些不管是教练或者是青年选手能够过来做交流或者是合作，而且提供相关的认证啊，还有就帮助他们有一些更多就业发展自己专长的机会。我们听起来很兴奋。对，因为有这样的政策，就表示我们有这样子的机缘跟平台，或者是管道，可以更多的可以邀请台湾的一些专业人过来。对啊，也其中也看到我的橄榄球三个大字在上面，哇，对我非常的开心。
2: 因一首没出息爆火的大陆音乐人王勃，这次应邀来到现场献唱开场歌曲《两岸青春派对》。曲目巧妙融入大众熟知的经典歌词，轻快热闹的旋律瞬间点燃全场氛围。首次参与联心会的王勃感触良多。
5: 纵容中有人有余，收听乾坤无倍正青春。
6: 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把两岸的年轻朋友们聚集在一起，我觉得就是两个字，就是快乐。因为只要年轻人碰在一起的话，肯定就是会有很精彩的火花。我觉得在台湾应该是歌红人不红吧，对，大家肯定都听过这首歌，但是不见得认得我。将来这个收获第一波，对，希望有机会能够再去到台湾，带着这首歌。
2: 本届海峡青年联心会以传承烛光共筑为核心篇章，通过文艺表演、主题分享、互动交流等多元形式，串联起两岸青年共同的文化记忆与青春理想。现场既有舞剧《只此青绿》、话剧《寻味》的经典演绎，也有台湾青年的寻根故事分享，一个个温情瞬间生动展现了两岸同胞绵延的血脉深情与新时代青年的奋斗担当。
7: 这个联心会办了14年，而且一届比一届的活动还要大之外，我觉得更多是看到太多太多年轻的面孔，就是别说00后，有些已经05年甚至10年的人都持续过来，然后这是我在其他城市比较看不到的，这是我非常让我非常震惊的地方。所以我一直在

0: 想说这个福建作为这台新登陆第一家园，真的是名副其实，让他们可以像我一样留下来，因为只有留下来才能更深刻的感受到每一天每一年都有不同的变化，然后去做那个去做一些发展。然后我也希望自己作为一个算是这个亲历者吧，见证者，然后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的机遇可以带给更多的台湾青年朋友们。
1: 国台办推动设立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台青一家，7月15号在中国台湾网正式上线运行。但这个专门为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求学、实习、就业提供一站式服务的平台，最近又被民进党当局盯上，不仅诬称这是个所谓统战平台，还扬言不排除予以屏蔽或封锁。
2: 据了解，由国台办推动设立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台青一家，聚焦台湾青年需求，设置来实习、找工作、去交流、选学校四大板块，同时设立省市政策资讯、交流活动、生活指南及台青经验谈等专区，为台湾青年提供一站式服务。目前已有近2000家企业入驻，发布岗位近6000个。台陆委会日前污蔑称，大陆借这个平台拉拢台湾年轻人，搜集掌握台青个人资料，绿营也不断对该平台进行抹黑。还有民进党当局官员日前声称，会对台青一家做必要的屏蔽或封锁。
3: 包着糖衣的统战陷阱，
4: 对于我们台湾安全的这一种渗透无所不在。
2: 对此，蓝营民代赖世葆4号受访时表示，两岸交流早已行之有年，且台陆委会设立的宗旨就是促进两岸经贸交流、文化互动与对话，但现在却越来越像是在与大陆对立，更是不断透过各种措施限制两岸交流。赖世葆认为，若对台湾民众赴大陆交流就贴标签是所谓统战，大陆人士来台也被视为统战，这样的思维反映的是对台湾社会缺乏信心。尽管民进党当局各种围堵阻碍两岸交流，但民意难挡。近日台监察机构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近几年台湾学生赴陆交流人数仍大增，尤其是小学生，其赴陆人数从2022年的38人大幅增加至2025年的1045人，增长到2022年人数的27倍多。
5: 有去北大跟清华参访，然后就是校园的环境，他们的环境建设真的很漂亮，很优美。因为我也是以后有想要去进行学术深造的，也是有这个来这边读研的意愿的。
6: 台生台青其实应该要走出来，就是两岸这样子做一个融合交流。
2: 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陆委会已注意到相关数据，这让他们非常忧虑。岛内舆论表示，民进党当局就是惧怕岛内学生赴陆看到真相，担忧其所谓的抗中保台论述会全面破产。国民党籍民代翁小玲指出，台湾大学生有自主权，他们可以判断事情好坏。至于小学生赴陆，若家长不认为赴陆交流会造成安全问题，且有助于学生了解中华文化，应尊重家长决定。翁小玲强调，交流本身有正面意义，应以平常心看待。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汪秉忠先生。从小学生到青年，台湾民众登陆的脚步啊，并没有因为民进党当局的刻意阻挠而停滞。赴陆交流会让人受益良多，许多台胞都是这样说的。那么您常来大陆做交流，在这方面又有着怎样的体会呢？
7: 的确啊，这个想起呢，当年我人生第一次到祖国大陆是在我6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都还没有上小学的幼儿园的学生。那么后来呢，到了我读大学，自己呢，不管是自助旅行、自由行到大陆去，或者是参加各种的交流活动，到现在一晃眼呢，我已经是为人父亲了。那么我也是见证了这一路以来啊，这个呢，我们两岸之间的往返交流是越来越便利。从当年还必须要通过香港、澳门所谓的第三地来做中转，再到呢直接拿台胞证啊可以来做落地签，以及呢到后来这个台胞证呢又直接变成了就只是一张卡，甚至呢有很多地方是可以直接到了当地呢再去办理签注，就算没有台胞证都可以成行，这样的一个便利。我想这个所显现出的就是历史潮流，它是无法阻挡的。因为两岸本来就是一家人，本来一家人之间的往返就应该啊是如此方便。现在民进党啊想要来走历史的这个倒退路，想要来开历史倒车，又把过去戒严的那种思维带回来， 把大陆呢打成是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甚至呢动不动啊就说对岸呢是所谓橙色警戒的危险地区。但是当这个民进党呢越是要这样去做各种的妖魔化，我们说其实呢起到的是反效果，因为你用力过猛的结果啊，是让更多台湾的民众啊对大陆更加的好奇，更加希望自己亲自去看一看到底祖国大陆长得是什么样。我想啊，吸引台湾民众啊是络绎不绝，在民进党不断的想来进行禁止的情况之下，反而啊这个人数呢是不降反增的往大陆去。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大陆实在啊是地大物博，许多民众到了大陆去，不管是看到万里长城啦，看到啊这个长江三峡啦，看到苏杭美景，乃至于新疆辽阔的这个草原呐、啊，以及啊这个沙漠的这个风光啊，都觉得和过去呢在书上、在影片上看到的呢是啊不但呢一模一样，甚至呢还比啊这个书上所看的更加有临场感。那么又比如大陆现在的许多科技呢都是在全球呢领先世界首屈一指的，所以很多人到大陆去感受到各种便利的支付系统啦、无人机啦，还有啊看到了各种啊这个最新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啦，觉得呢真的是世界科技的中心，我们要赶快去融入才不会落伍了。那么又比如呢有这个民众呢到了大陆去呢更加的感受到两岸同为中华民族，因为呢所见所闻啊和台湾都是同一个文化血脉的连结，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原本出身于深绿家庭的，比如呢像过去的这个网红馆长啦，或者呢像是柯文哲的太太陈佩琪，最近呢也都啊是第一次到大陆去，那么呢反应都非常的好。我想这个呢就是民进党当局呢用各种政治力量也封不了挡不了的历史潮流，而且越风越激起民众想要亲自去看一看。
1: 好的，谢谢王秉忠先生的分析。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台交通部门观光单位近日公布今年上半年岛内出入境旅客人次，结果显示上半年台湾民众出境人次首度突破千万大关，出入境观光逆差高达636万人次。岛内学者及旅游业界人士分析，观光产品缺乏新意、新南向政策注意有限及大陆旅游市场吸引力增强等是此项逆差持续扩大的原因。
2: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日前喊出，今年境外旅客来台务必达到1000万人次的目标。不过，根据台观光单位的最新统计，今年上半年赴台的旅客不到430万人次，未达到1000万人次目标的一半，出入境观光逆差达636万人次。学者及业界人士认为，原因之一是台湾旅游产品重复性高，新体验少；原因之二是新南向政策注意有限。台湾中华优质旅游发展协会理事长李奇岳认为，台当局近年拓展东南亚市场，政策较为宽松，东南亚游客确有增加，但多数选择个人游。同时，东南亚旅客以年轻群体居多，通常选择较平价的旅游方式，消费能力相对有限，对观光产业的带动作用不及预期。原因之三是大陆游客减少及大陆旅游市场吸引力增强。台湾静宜大学观光事业学系副教授黄正聪认为，大陆游客是台湾入境游市场的重要客源，如今这部分客源减少，加之大陆积极发展观光产业，放宽签证政策，吸引了不少境外游客，也是来台旅客增长乏力，台湾观光人次逆差持续扩大的原因。另据台观光单位统计，今年上半年台湾民众前往大陆达184.7万余人次，占出境总人次约17.3%。2025年，台湾民众出境旅游达1894万余人次，业者预计今年或将突破2000万。台湾联合新闻网称，问题出在哪里，大家心知肚明。其中一个不能回避的因素就是两岸观光。观光人次逆差是台湾观光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如果民进党当局只会编更多预算补贴国际旅客来台，却不愿面对两岸观光被政治绑架等结构问题，那么喊再多次千万观光客目标也是徒劳，其结果还是会跳票，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1: 好的，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谢楠先生。台湾的科技业是赚到盆满钵满，可传统产业呀却苦哈哈。偏远乡村因为观光业的惨淡呢，是更显得灰暗了。问题出在哪里？其实大家是心知肚明。那么您分析，两岸观光被政治绑架这个结构性的问题，是否会一直这样的持续下去？
8: 那么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这个情况其实非常不乐观。那么

0: 如果我们简单来讲，就是如果台湾社会的政治生态无法得到一个根本性的反转的话，那么台湾观光业所面临的这种困境恐怕仍然会持续。那我们要指出，这几年来台湾经济社会遇到的最严重的问题，恐怕就是 K 型化，也就是说，一少部分科技行业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出口非常的畅旺，整个出口的数额也会非常的亮眼，但是呢，受惠面相对来讲比较少。传统制造业和内需型服务业这几年往往是苦哈哈的，其中我觉得台湾的观光业恐怕更是惨业。那么我觉得，当然原因有很多面，一方面是因为台湾的观光业自身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是很滞后的，台湾没有更多的新建的景点，并且相关的设施也比较落后，因此很难对外面的人产生更强烈的吸引力，而台湾的民众大量的向外走，因此台湾的观光业这几年出现了非常巨额的一个逆差，并且今年尤为严重。当然，我们要很清楚地看到，台湾的观光业所面临的惨状，恐怕更直接、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两岸的政治环境非常的不好，所以大陆游客没有办法来赴台旅游，因此台湾的观光业，尤其是岛内的旅游业，缺少了最为关键的活水，所以观光业才会如此的苦哈哈。那么我们要指出，从2016年蔡英文当局上台以来，因为他不肯承认九二共识，操弄两岸社会对立，使得两岸的氛围非常的紧张。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大陆游客当然赴台的意愿就会直线的下降。如果民进党当局一直在岛内执政，两岸的政治生态，尤其是两岸的环境得不到一个改善，台湾的政治生态得不到翻转，台湾社会内部这种被操弄的反中氛围得不到逆转的话，我觉得大陆游客赴台旅游确确实实是很难的。因此，要想改变台湾观光业这种苦哈哈的惨状，我觉得关键就在于这样的一种政治生态会不会逆转，两岸的政治环境能不能重新向好。我们要指出，其实台湾的旅游业对于中国大陆而言是更具有吸引力的，毕竟对于中国大陆的民众而言，去台湾社会感受一种中华文化的另外一种形态，去感受一种与我们相亲相近但又有一丝特点的这种社会环境，我觉得是很多人所愿意的。但是如果岛内的这样的一种仇中反中的社会氛围始终存在，并且岛内的执政当局始终用一种敌视的态度来看待中国大陆，并且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话，那么我觉得陆客赴台意愿就不可能得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提升。因此，我们衷心期待台湾社会能够理性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能够理性地看待两岸关系，推动两岸关系尽早地转暖向好。只有这样，两岸旅游业的这个结才能真正的解，台湾观光业的惨才能真正的得到解决。否则，我们要指出，如果结构性的困境改变不了的话，那么未来台湾的观光业恐怕还会面临更惨淡的境地。
1: 好的，谢谢谢楠先生的分析。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0: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再将视线转向岛内。台军汉光42号演习5号展开，当天深夜，台军警指挥部执行万军计划演练，模拟战时护送赖清德从赖办逃跑。6号，汉光42号进入第二天，天宫3型防空导弹首次进驻台北市区，引发外界关注。
4: 台军汉光42号演习5号登场，当天深夜，赖清德戴着头盔，身穿防弹背心，搭乘云豹装甲车从赖办出发，前往横山指挥所，对外宣称模拟战时撤离，但说白了，大家都心知肚明，就是演练如何逃跑。另外，5号晚，台空军司令部防空部队机动部署第4作战区所属 CM-11 坦克装载爱国者导弹跟设备的车辆，在高雄仁武执行战术机动任务，验证坦克机动跟快速反应能力。6号上午，汉光42号进行第二天，台军第4作战区在高雄国际机场连外道路进行阻绝设置演练，模拟战时重要交通节点防卫。台军方还在道路上以撞烂的废弃车辆设置障碍区，架设钢刺尾及蛇腹型铁丝网，试图展现构筑障碍的能力。此外，台空军还将天宫3型导弹首次部署到台北市区，多座导弹箱垂直矗立在河滨公园，引发民众好奇。在彰化，则有台军训练战术2型无人机进行侦察搜索，以及机枪阵地搭设等。在台东富冈渔港，一早已出现大批全副武装的台军官兵，搭乘客轮前往绿岛及兰屿执行岛屿防卫演练。台军汉光42号演习看上去阵仗很大，然而5号演习首日，本该在演习现场的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竟率领多位将领前往台立法机构接受质询，连民进党籍民代王丁宇都看不下去。
5: 今天是汉光开始哈，各位理论上不应该在委员会了，你们应该在山洞里，在各个的场域。
4: 而针对台军将无人机攻防演练纳入汉光42号演习，王丁宇直接上演灵魂拷问。
5: 42号有群攻蜂群的攻击吗？
4: 听到蜂群攻击几个字，顾立雄苦笑着躲到一旁，向下属投去求助的眼神。下属也很知趣，接过话筒解释一番。然而王丁宇持续追问：
5: 军现在有能力应付蜂群攻击吗？
6: 就跟如同部长刚所说，我们就利用现有的装备做好我们现在的。
5: 对对，你没有回答问题。我说，以国军现有能力，有能力应付蜂群攻击吗？
4: 看到王定宇不断追问，顾立雄无奈陪笑，全程非常尴尬。或许从顾立雄的无言以对中就能看出，面对解放军的无人机作战能力，台军根本没有任何应对之法。
3: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汉光42号演习首日就发生了事故。有民众在社交平台披露，台军驾驶 M60A3 坦克执行任务时，零件掉了，引发岛内舆论嘲讽。
4: 台军汉光演习年年演，但年年都出包。据台媒报道，5号演习首日就发生事故，有民众在社交平台披露，台军驾驶 M60A3 坦克在行经台东市志航路某路段时，零件掉了。
7: 超重的。
4: 这个超重的盖子是 M60A3 坦克的驾驶位逃生门盖板，民众赶紧把它移到路旁。但零件掉了，坦克上的台军士兵却完全没有察觉。
7: 吓到啊，不然那是什么啊？突然就看他底盘就喷了一个白色的东西出来。对啊，我一直按喇叭，他们好像都没听到。
4: 台陆军台东指挥部随后证实此事，并称因为固定螺丝没有锁紧，导致坦克零件在行驶途中掉落，属于重大疏失，后续将检讨改进。
8: 对，
9: 今天这个60A3掉这个，我一点都不奇怪。
8: 啊，为什么？
9: 太老了。我还在的时候，20多年前，快30年，那你根本演习前你有没有做？我们演习前就整个的保养啦，零副料件缺的要赶快补上啊。
4: 有不少岛内网友嘲讽表示，笑死，夸张，边开边掉装备，废铁一堆。还有网友嘲讽说，可能是随时准备跳车，不能锁紧了，这样逃生会快0.5秒。

0: 其第一天就出事故的还不止这一件。台空军嘉义基地一架 F-16 战机5号晚间执行夜航训练后返场降落时，因不明原因偏离并冲出跑道，所幸没有人员受伤。
1: 外控制机械跟人为因素，人为因素的确就是会在夜间比较容易出现。
0: 台空军司令部表示，因为降雨跑道湿滑，飞机减速效能降低，导致这架 F-16 战机在例行夜航训练落地期间偏离跑道，已经派专案小组调查厘清肇事原因。而此次演习期间最受台媒关注的就是首度进行的所谓移动网络降速演练，让台湾民众手机在演练时断网，只能打电话发短信。对此，岛内专家指出，这说明民进党当局对移动基站受损根本没有准备配套措施。蓝英明代则质疑民进党当局目的不单纯，
2: 让台湾人知道说台湾现在非常危险，要继续的抗中保台，这个东西就扰民了，等于是恐吓老百姓了。
3: 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陈凤馨女士。今年的汉光演习啊，是接连抛出多项首次演练，引发了岛内舆论的关注。比如说，天宫三防空导弹进入台北市区，而实际上呢，首次已经成为了赖清德当局每年为汉光贴的标签。那么您对此作何评价呢？
4: 如果我们去归根究底的话呢，它真正的原因其实只有一个。那么过去台湾其实对于台湾自己本岛的战争其实是非常的排斥的，也非常的忌讳，因为民众绝对不会欢迎战场就在我们的周边的城镇小巷里头。可是呢，美国其实非常的清楚，他要把台湾打造成为刺猬，这个目的不是要台湾打赢，这个目的是要台湾能够拖垮中国大陆。那如果是这样的思维的话，重心点就不是说台湾能不能抵抗中国大陆的军队，而是呢，台湾能不能够拖住解放军的步调步伐，然后呢，并且减损他们的战力。因此要把所有的重心放在城镇战里头。过去在台湾，城镇战是一个非常忌讳的词。可是呢，美方的压力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呢，从蔡英文政府开始到赖清德政府，他就必须要配合美国的压力，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将城镇战的内容灌到汉光演习当中。他不敢一次就达到城镇战当中可能会产生的一些压力，可是呢，他就用每一次一点、每一次一点的方式，让民众觉得，看起来是习以为常的事情。而最后，因为台湾终究是非常排斥战争的，所以呢，赖清德政府为了希望呢，避免呢民众的反感度过高，所以呢，他在宣传上面做了非常非常的多，他要在人们的心里头不断的点滴的去接受城镇战。所以这次有些演习的内容其实都跟城镇战有关，比如说天宫三型的防空飞弹呢，它把它移到台北市里头，比如说首次的断网演习，当然它后来讲说是网络的降速演习，而并不是完全的断网，还有包括了在高雄他们机动式的呢做了一些围堵街道的一些事情，还有包括了就是南北动员，用一整个旅的这个兵力呢，然后来南北动员后备军力，这一些的动画的变化全部都是城镇战的准备。他不会打着城镇战的名义，可是刚刚这几件事情仔细梳理之后，你会发现全部都跟城镇战有关。这整体来说，其实两岸之间的战备提升这件事情恰恰是对台湾处于一个最不利的状况，而汉光演习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其结果是未来还会有更多的第一次。
3: 好的，谢谢陈凤馨女士的分析。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

0: 符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胡老以及燃脂老红羊敬老爱老先锋上，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D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 商务部5号公布多项对美反制和出口管制措施，对7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管制，并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中方一系列反制动作引发舆论关注。
4: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强调，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珍视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我们希望美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努力。如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 商务部5号出台多项反制措施，引发海外舆论关注。彭博社称，中国用反制措施和更严格的无人机出口管制回击美国不断扩大的制裁。法新社指出，美中两国在去年大部分时间陷入不断升级的贸易战，但两国领导人去年10月在韩国釜山会晤后，双方达成休战。
3: 然而，美国近期的举措打破了这一休战状态。北京多次警告华盛顿不要发动贸易战。 日经亚洲5号的报道点出了美国对华限制措施的实质。近几个月来，随着中美人工智能竞赛的加速，中国企业凭借新模型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美国相关机构针对中国企业推出了一系列措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高凌云分析指出。 中方反制没有无差别扩大，而是针对美方具体行为采取精准回应，体现了中国维护自身利益与保持开放合作之间的平衡。中关村信息消费联盟理事长向立刚认为，美国对华贸易壁垒清单越拉越长，中国焦虑症越来越强，这很难阻挡，但都会以美国经济付出代价为前提。 美国对华限制进口措施有明显的产业竞争因素，担心失去未来跻身智能时代的产业主导权。从全球 AI 的发展角度来看，这种泛化国家安全、不断扩大技术限制的做法，不仅会推高全球供应链成本，还会减缓人工智能的创新与普及，不利于全球产业合作。 好，先过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许清铎先生。美方近年来频繁找借口对中国企业实施限制、打压、遏制中国产业的发展，中方反制动作是迅速、果断。昨天商务部就在一天之内连发了多份公告，针对美方具体行为采取精准回应，同时并没有无差别扩大。那么您怎么观察中方的反制做法？
5: 我觉得中方的反制应该说，真像我们这个商务部所说的，还是很有克制的，第一呢没有把它扩大化，那就是我们这个反制措施采取的时候都是有针对性的，可以说是具体的，这个非常精准的，比如说我们针对的这些公司，这些实体，可以说都是在为美方这个无端制裁我们的一些公司，我们的这个反制啊，应该说是都是精准的对准这些相应的这个公司。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没有。

0: 扩大化，就是我们对于美方的一些这个胁迫措施进行了回应，也是极具有这个克制的。比如说，那美国对我们以前这个无人机进行这个限制，那么现在我们自己对我们的这个出口也进一步的细化，也就是说防止我们的出口啊，我们的这个军民两用的物项，被美方的这个军事可以说是这个这样的公司。 来利用，来发展自己的军事发展武器，来推动战争，制造这个动荡，制造这样的冲突，所以呢，这也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那么最终，我想，到底说来啊，就是美国采取的这些措施，我们其实是在某种意义上讲，既是一个反制，保持一种平衡，又是一个提醒美方，也就是说，美方想依靠这些措施来遏制中国的发展。 来限制中国的发展，来打压中国的公司是不会成功的。相反，那么中国是有力量来进行回应的。那么回应的这个力度呢？虽然我们现在还是采取了一个克制的，也就是我们还有更多的工具，工具箱里还有更多的工具，我们甚至都没有动用到，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稀土等等，这样一些可以说更为关键的措施，我们就没有动用。也就是说，在我们经济这个发展、科技创新。 同时获得巨大发展的情况下，其实我们整个来说力量实际上是越来越强，也就是说抗风险能力、抗打击的能力越来越强，同时我们回应的力量也是越来越强，这样呢反而让我们呢更容易保持一个淡定，保持沉着来应对的这样的一种态势。
1: 好的，谢谢许晴铎先生的分析，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千山静秀，万壑蒸馏，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打开抖音 APP 搜索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8月4号，日本高市扫描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 对此，日本国内和周边国家舆论强烈批评新版白皮书，认为这是日本执政当局加快再军事化的又一例证，进一步暴露高市扫描政府扩军备武、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3: 日本在新版防卫白皮书中提出，以综合国力应对所谓安全挑战，推动将民用技术、社会资源全面纳入防卫体系，同时继续炒作所谓外部威胁、挑动阵营对立，并声称将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加强合作云云。白皮书中还提出，要吸引日本民间企业加入，同时企图通过出口武器来扩大海外市场，分摊研发成本，并借机让日本扩大武器产能。
4: 对于日方公布的新版防卫白皮书中的内容，日本国内一些有识之士认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使日本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日本は戦争しないって言っておきながら、さっきも言いましたけど、そういう共同訓練を行ったり、明らかな戦争準備をやってるってことは、私としては、日本はそういうことではなくて、あくまでも戦死防衛として。
3: 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表示，新版白皮书本质上是高市扫描政府为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推进扩军备武进一步造势，是一份极其浅薄草率的文件。除了日本国内有反对的声音，其他国家的一些人士也认为，日方此举无疑是加剧了地区的紧张态势。韩国世宗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郑在兴表示。 日本大幅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并将防卫装备出口提升为外交与安全战略的重要工具，意味着其安全政策正进一步向外延伸。这一做法加剧东北亚地区的战略紧张。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副教授、国际问题专家奥列格·季莫费耶夫表示，日本政府刚刚公布的新版白皮书充满陈词滥调，蓄意制造地区紧张局势，企图欺骗日本国内民众，推动日本向再军事化大步迈进。
1: 再次暴露日本政府持续扩张军力、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动向。高市早苗政府大幅调整安保政策，大肆扩军，试图。

0: 架空日本和平宪法，严重背离专守防卫原则，给地区和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带来严重威胁。法国青年马库斯在东京街头对于日本政府近期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表示抗议与反对，他表示必须加强民众历史教育，不能让悲剧再次发生。
1: If we want to prevent it from happening again, we need to educate people. Also, a lot of people are raising all across the country, just like we do, to avoid this kind of situation. So I believe the Japanese people will choose the right choice and choose to do peace instead of war.
2: 好，就相关话题呢，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许清铎先生。日本最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引发了国内和周边国家的强烈质疑和批评。日本谋求拥有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战后防卫政策转向，一个企图重新武装的日本在给周边国家释放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3: 我们看到这个日本的它这个目的，长远的目的啊，我们说这个历史呢可能不会完全重复啊，但是呢它会带来这个我们说带来这个回响啊，很多事情有时候很有类似性啊，比如说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担心，那日本在二战前啊，它的军事啊方面的这个崛起，军事力量的崛起啊，就可以说是劫持了这个政府啊，控制这个国家啊，发展军国主义，走上了军国主义啊，带来了这个啊，给这个本地区啊，尤其是给中国、韩国、东南亚国家啊，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对日本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那今天，那么日本呢，又是给人感觉在这个这个道路上发展啊，朝往一个军事发展的道路上，一个发展上迅速的发展，比如提前实现了2%的这个 GDP 的这么一个军事投入。然后呢，这个放松出口武器致命性出口武器的限制甚至提出来要发展军事产业来推动这个经济发展，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哈、这么公开承认这样的说法。也就是说，当日本致力于军工发展的时候，那么这些产业就会要形成了一定的这个影响力，他会寻找自己的代理人在政府里面，甚至推动政府去制造更多的冲突，去这个出售武器甚至去发动战争这是令大家很担心的应该说一个方向。而日本政府对此不但不警惕反而呢认为还是一个把自己的这个军事化包装为一个很聪明的、很有智慧的这么一个做法，说我不但带来安全，还要带来这个富裕，也就是通过发展这种军工产业让国家既安全又这个又富裕又有经济发展。所以这一点呢，应该显然这个受过这个日本的军国主义迫害的这些国家，本地区这些国家都会对此不由自主的自然而然的，我觉得都是非常警惕。所以在这方面，日本呢负有一个责任，那就是责任就是要向周边国家解释，也向周边国家证明自己不是致力于发展军事化让一个国家不是致力于这个给本地区带来更多的不安这个不安全，本地区带来更多的这个破坏和平破坏稳定的这样的一些趋势，这样一些做法。那么这日本要自己要采取真正的措施，要向本地区证明本地区呢这个日本是像他宪法所说的是一个和平的角色，而不是制造这个更多的危机更多的不安全感、不安定感这样的一个国家一个角色。
2: 好的，谢谢许清铎先生今天带来的详细分析。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 APP 搜索海峡新干线。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欢迎锁定每天午间播出的海峡午报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请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官方客户端海博 TV。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杨洋，我们明天再会。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

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

0: 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第十四届海峡青年联心会今天在福州举办。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出席并致辞，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吴喜、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全国青联主席徐晓、台湾中华海峡经贸交流协会理事长苏恒致辞，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主持。周祖义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参加活动的各位来宾、青年朋友表示诚挚欢迎。周祖义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关怀海峡两岸青年成长成才，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要求，为我们深化两岸青年交流交往指明的方向提供了遵循。两岸一家亲，闽台亲上亲。近年来，福建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积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持续擦亮交流品牌，拓展交流领域，完善服务体系，推动闽台青年交流交往走深走实。周祖义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牢记嘱托，接续奋斗，充分发挥闽台交流交往独特优势，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持续为两岸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更好条件，努力把福建建成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要坚持以通促融，深化两岸科技、教育、体育、美食等各领域合作，支持闽台高校青年社团交流互访，构建闽台人才聚集平台，着力拓宽两岸青年交流交往渠道。坚持以惠促融，健全台湾青年在福建学习、就业发展等制度保障，让他们安心求学、放心工作、舒心生活，着力优化两岸青年发展环境。坚持以情促融，推动两岸青年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文化，不断增进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着力拉紧两岸青年情感纽带。衷心希望两岸青年互学互鉴，相依相伴，同心同行，跑好历史的接力棒，坚定不移做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为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贡献青春力量。活动中，两岸青年代表分别围绕情感融合、社会融合、经贸融合，分享交流了各自的亲身经历和感人故事，发布了海峡青年发展行程是五个一共建合作事项。省领导吴协林、林宝金、武斌、阮诗伟出席。
0: 8月5号至6号，省长赵龙赴厦门调研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和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11届10次全会部署，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深化数智全面赋能，进一步提升人工智能产业能级，努力在新赛道、新领域上抢占先机，赢得主动，为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和

0: 创新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1: 省长赵龙赴厦门调研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和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林涛参加。赵龙先后来到星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投智能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芯片研发、模型训练、场景落地等情况，查看智能安防、智能穿戴、机器人等产品演示，勉励企业持续创新场景应用，推动技术成果加速转化，不断巩固和扩大细分领域优势。在福建省厦门人工智能产业园，赵龙听取人工智能创新生态社区建设发展情况汇报，强调要建强产业园区平台，打通企业孵化和成果转化通道，营造一流创新生态，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发展。调研期间，赵龙与美柚、众联世纪、殷实机器人、东超全息等人工智能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指出，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生产生活方式，成为催生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福建实体经济发达，应用场景丰富，营商环境良好，创新氛围浓厚，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希望大家坚定信心，抢抓机遇，找准定位，发挥优势，围绕构建五五 X 产业集群，在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实现自身更大发展。要不断创新探索，瞄准市场需求，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做深做透细分赛道，实现差异化竞争，错位发展，努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各级政府各部门要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开放更多应用场景，强化要素服务保障，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全力推进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赵龙还实地查看了厦门软件园二期、三期园区建设、产业集聚、配套服务等情况，实地调研了解省级人工智能产业园建设发展情况，强调要进一步优化开发区体制机制，激发活力动力，提升产业承载能力和创新服务能级，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真正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高产田。
0: 昨晚，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了福建农林大学明日光团队的一项重大成果，全球甘蔗育种界追问了上百年的遗传谜题被福建科学家彻底解开。
2: 一百多年前，育种家将高糖粗精的热带种甘蔗作为母本，与抗逆性强的野生歌手蜜进行杂交，由此培育出的后代既甜又壮。然而在这个经典组合中，始终藏着一个反常现象，正常有性生殖的后代从父母双方获得的遗传物质大致相等，但甘蔗杂交后代从父本只获得一份，从母本却获得了两份。这份双倍母本遗传物质究竟是怎样形成的，一直是个谜。
3: 我们通过解析热带种和野生歌手蜜和他们杂交后代的复杂基因组，手指从染色体层面看进了这个过程。母本在产生染细胞时第一次分裂正常，同源染色体完成了配对和重组，但是到了第二次分裂，已经复制重组的姐妹染色体没有分开，一起进入了同一个染细胞，这就是第二次分裂恢复的机制。
2: 研究数据显示，通过这一机制形成的母本配子，让后代更加稳定地继承高糖、高产等优良性状，同时通过基因重组，获得了应对干旱、病害等多种逆境的适应能力。
4: 我们在整个遗传传递过程中，在分子层面搞清楚了，修正了国际上沿用多年的经典遗传公式，今后育种就不再是凭经验去碰一个遗传后代，而是可以精准地预测最优的杂交组合。
2: 这次研究成果有望将甘蔗新品种的培育周期从目前的10到15年大幅缩短，同时为我国培育新一代抗逆高糖品种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3: 有了这张精准的遗传地图，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该选什么样的亲本，该保留什么样的后代，育种效率会有质的提升。
1: 八米戏曲电影工程重点项目粤剧电影《红楼梦》媒体推介会，5号在平潭竹雨湾影视基地举行。

0: 影片以福建芳华越剧院引派经典舞台版《红楼梦》为创作蓝本，这版作品的银幕化是几代芳华人的夙愿，
1: 心里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在这个时候，我也特别想念自己的老师尹桂芳，包括黄祖谟导演、连波老师，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电影《红楼梦》。
0: 作为福建省重点电影扶持项目，《红楼梦》由福建芳华越剧院、福建电影制片厂、浙江嵊州市越风韵秀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影片将于2026年底拍摄完成，于2027年择机与观众见面。
2: 据厦门海关统计，上半年福建省共出口水果12.8亿元，同比增长47.5%，热销五大洲50多个国家和地区。数据显示，东盟为福建水果主要出口市场，民营企业成为福建水果出海核心引擎。省数据管理局近日发布2026年度省数字经济创新型企业名单，全省共391家企业入选。
3: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0: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11: 和善统一。

0: 想不到中山先生先是仅三年有余，党国的军队竟如此鸡球腿多，只讲底牌，不讲战术配合，毫无克己奉公精神。军中朱贝德和他的两只羊不计其数，不温府德，得于忘前之人甚多。剿共之事不必操之过急，无非是井冈山的几个县，无需可而绝尽。不要将你良工苦心得到的援助再去武装朱毛虎了，先整理一下队伍吧。只有百虑一致，未雨绸缪，方可决胜千里。朱毛一个是中山先生的猛将，一个是李大钊之徒，自然有独出手眼之功能，以及精卫填海之心气。今将一贯招精西替，哪想到也有百密一疏之时啊！我犯了负财傲物之错，自古则有忧归。我既为你的智囊，理应引过自责。
1: 道士，井冈山地势险要，

0: 易守难攻，但也是个经济薄弱、物资匮乏之地呀。
1: 井冈山那里人口不多，谷物、红米为主，年产也不足万担，盐油一切所需用品之前是靠援王两支自卫队下山区地主那里抢一些回来。目前他们上山了，听说他们的纪律严明，应该是用掠夺乡绅的钱下山去买。
2: 世上事繁，卧薪尝胆，终非了局。先生的意思是去封锁他们取食之路，这个蒋总司令已经安排下去了。
3: 好鞋。
4: 穷苦人没有钱都可以拿走。
5: 百斗无处躲，任是发脚镰，
4: 唯以供蛇眠。
5: 腰疼吃杜仲，
4: 头疼不穿胸，打扮满地爬。快寻祖师马！
6: 来来来，坐下。
7: 来买山中之宝，顺气止咳。

0: 孩子们都喜欢拨浪鼓，我去买，找人给他们捎出去。
1: 不要，他们都大了，目前何健已经秘密排除大量特务，与湖南警察署勾结，四处抓捕地下党组织成员，很久没有得到他们的消息了。
2: 我收到工资币了，
3: 我也收到了。
0: 快快看，
1: 太好了，我们动员乡亲们夺去换工资币。
0: 好，
1: 乡亲们快去区城总换工资币，工资币买东西更便宜。
0: 走，工资币，
4: 毛委员，朱局长，咱们的工资币流通了，我看见有人用了。你看，
0: 不流通叫啥子俗去哟、哦。

0: 盐巴、酒精，还有麻醉剂，今天恐怕拿不到了。这都快一个时辰了，还没见他们过来。东边那个摊位就是他们的。
1: 再等等，盐巴不能没有。麻醉剂搞不到，伤病员没有办法做手术。酒精，卫生队也所剩无几。
0: 我让长工去找高都久了。子清那个脚伤一星期没有消炎了，乡亲们给他弄了些盐巴水。
2: 他死活不肯用。马委员，朱警长，大部分粮食已经装车，我们的人都在老地方看着呢。
3: 上面有你们需要的东西，快拿走！后面有经理团的人追过来了。
4: 跑得快，朱俊雅，快！
5: 林老先生，
6: 让一让，让一让。

0: 哎，你陪林老先生说话，我跟文才带队伍把他们收拾了，不能让这里的百姓财产受损失。林老先生，你就不要过去了。你们是怎么过来的？
1: 傅北虽怯生，让我来随川南一个进步上任家里，为教养暴动受伤的农军购置药品。在回来的码头上，指挥拦住我，他讲：“你们这里已经被全面封锁了，今天是大吉。这里也许会有队伍上的人。我们在来的路上弄来的些盐巴，刚进来，纪委团就追了过来。
2: 老乡，躲起来！乡亲们，
3: 快起来！
2: 躲起来！乡亲们，躲起来！ 躲起来！
0: 指挥，你们骄阳暴动怎么样了？
4: 25号上午打了3天，武器太少，200多支枪，剩下的全是鸟枪、梭镖、大刀。

0: 郭凤明他们烧毁了乡亲们七八十座房子，抓走四五十农会会员和群众，受伤一两百人，军阀队伍上也有几十人的伤亡。
1: 谢谢。有牺牲的吗？
0: 有四名农会干部牺牲了。
1: 把药品给我们运了过来。骄阳的伤员怎么办？
0: 指挥讲，副连长、院长也派人去搞药了。是副院长建议我们把药品送过来的。
1: 啊，谢谢。
0: 听说他经常悄悄在房里读徐特立先生送给他的《共产党宣言》。
1: 只要他肯读就好。先生在信上讲，你为他做了他非常满意的长衫，棉的假的他都喜欢。
0: 先生为两件长衫还写在信上？
1: 他信上写了你很多事情，我跟有田还讲，一定要谢谢你。
2: 润之，
1: 朱军长，
2: 竟敢来我们苏区捣乱，说明蒋介石有命令要给他们增兵过来。我们还是尽快离开的好，不要影响了这里的群众大计。
3: 那我们回去了。骄阳暴动的队伍已经转到三坑、杨城、大坪、吴坑一带。这个月底开展游击战，闵熙特委指示我们开往永定，鼎臣是永定暴动的总指挥，
2: 就这么干。林老先生，哎。你的三个儿子是闽西人民的骄傲，个个都是猛虎。
3: 闵家老四有书，后田暴动为了保护后田百姓牺牲了。
0: 有书他妈讲了，革命哪有不牺牲的，牺牲了不怕再生。上个月家里那两个儿媳妇都生了，都是男娃。
2: 有田有家媳妇。
0: 是，
1: 林老先生，祝福你们。
2: 文才，
4: 在，
2: 你懂这山里边的草药，拿一些补身子的给有田有家媳妇带回去。
4: 好，
0: 他们两个都是红军队伍上的，不能破坏纪律。子辉，你们要是还有事情，你们就讲，不要讲我们家的事情了。
1: 哎，子辉，哎，安抚好骄阳牺牲的烈士家属。尽快救治好伤员，被郭凤明他们抓走的农会会员和革命群众，尽早的营救出来。被他们烧毁的房屋，要赶紧修好。
3: 放心，闽西人民的革命斗志坚强得很。走，
0: 哎。
2: 去年，恩来决定队伍绕到闽西南下，是正确的。
5: 毛委员，朱军长。

0: 搞到了，搞多久？我们回去尽快开工吧。对，你要尽快把医院建起来。龙源口一战，俘虏占了咱们的卫生队，我们的人只能进村子，给老百姓添的麻烦太多了。目前处理俘虏问题，我们要想一些办法，特别是对那些出身贫苦、有思想觉悟的。
1: 不能全部留在红四军，要动员一部分人回到他们的队伍上做宣传。
0: 听婉欣先讲，个别俘虏还要加入党组织。
1: 干军的两个俘虏，家是永新、丰南村的，都是穷苦出身。我们给他们两家都插排分了田。当时乡民和分田委员会都有看法，我还是坚持分给了他们。
0: 分队了，我同意你的想法。
2: 把一部分靠得住的俘虏放回去，甚至通过教育改造，愿意靠近党组织的，也可以成为党员发展对象。
3: 同意。
0: 对那些不安心、一心往家跑的士兵，也是个教育。
1: 好像二十九团的这种倾向比较严重。
0: 都是跟我过来的湘军，看着这里的分田运动轰轰烈烈，看你四处给村民占完土地，几十个村子加加地头上都插上了自家的牌子，他们就想打回湖南老家，也要搞这个运动。

0: 有的战士还讲，你是湖南人，不管自家百姓，不想跟你革命。特别是知道前几天湖南省委派朱修京几个人过来，指示我们下山去攻打湖南郴州，被王二桌顶了回去。结果二十九团闹得更厉害了，又喊口号，又骂街。
1: 不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不是王二卓一个人的意见，是红四军军委决定的。我朱德就反对目前去打郴州。龙岩口大捷，湘军正虎视眈眈要复仇，我们能往他们准备好的口袋里去钻吗？
2: 龙岩口咋整？我们不打死闲人，就打败了湘赣两军三万人，打一个郴州，我们就害怕了。如果红四军只是井冈山红四军，那我们就回湘南去。
3: 回湘南去，回湘南去，
2: 走吧。
0: 放下武器，现在就走。放下武器就意味着投降，就犯了逃跑主义错误。
4: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刚刚把那些思想落后、旧军阀作风严重的，收拾到连队支部去教育，二十九团就又出问题。
0: 希望去四二卓，跟朱修京谈的意见，可以改变湖南省委的决定。我们哪里是不想打呀？
5: 他们在那里屠杀了我们一千多名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这个仇时刻都想回去报复。可目前不是打郴州的时机，只会伤亡更多。我哪里会不想打回湖南去？5月4日，就在我们召开会试大会那天，我的妹夫陈芬同志带领几位同志，装作盐商，来井冈山给我们送盐罢了。 结果，沿路敌人岗哨如林，无奈只好返回耒阳。当天被叛徒出卖，听说有上百人围攻，爱护团把他抓走逼供，他宁死不屈。
6: 陈芬同志牺牲了。
5: 5月5日。 被敌人杀害，将他的头颅挂在了耒阳城上，失踪。
6: 作践他。
5: 据妹子是在陈芬被杀害的第三天，她要带人去耒阳接回丈夫，也是被叛徒告密，在下塘铺与爱护团搏斗的时候，因敌众我寡。 被敌人抓住，关进牢房。那时候他已经有近半。

0: 八个月的身孕，没有人去救吗？长工带人把她救了出来，又去安葬了陈芬。
1: 人呢？带上井河山了吗？她坚持不上山。她讲，她现在这样就是拖累队伍，一定要留在下塘铺，继续坚持地下工作。我们就给她安排在一位老婆婆家里，因为她丈夫去世了，儿子也是位革命牺牲的烈士，又懂得接生，可靠。
0: 把这个交给我哥哥。井冈山现在非常困难，把它拿去换些粮食吧。拿着，
2: 把它也拿给我哥哥看看。
0: 曲妹子写的条子，是她在牢房面对敌人的拷问说的话：“人穷志不短，虎死不倒位，就是碎尸万段。”
1: 我也不会低头。他是湘南一带出了名的双枪的英雄，敌人听到他的名字都会怕。现在怎么样了？要下山去看看呀！我们的湘南暴动，他和陈芬一直在配合我们。
3: 生了一个男娃，没几天，孩子的哭声就被爱护团听到，再次被捕。
1: 没有再去救吗？
3: 去了，已经被押送到了衡阳。
1: 衡阳的什么地方？搞清楚没有？
0: 联系了那里的党组织。
4: 他们讲，没有泽建任何消息。
3: 泽建生的儿子呢？还在那个婆婆家吗？
0: 泽建被带走三天后，孩子就夭折了。
4: 润之，要设法找到泽建了。
0: 去哪里找啊？现在湖南的局势如此紧张，牺牲的党员干部和无辜群众已经很多了。

0: 红军战士已乡亲们的生命源泉，我们就叫他红双井怎么样？
1: 红双井，红双井好！红双井好！明天我们就写个牌子放上，红军万岁！
2: 王委员，刚刚乡亲们和32团的战士们把修建红军医院的木头送到茨坪小井村了。
3: 好，我们尽快开工。
4: 是，
5: 王委员，
6: 朱军长。
7: 湖南省委来的，
8: 中央回复湖南省委的指示。中央采纳了湖南省委的建议，责令我们去攻打湖南郴州，而且指定由王尔卓率主力团28、29团去。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就29团目前这个状况，咱们还是研究一下再回复吧。
9: 军长，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执行吧。
8: 一定是杜修金没有把我们跟他见面的情况和尔卓坚决反对的原因如实向组织汇报，也不会把我们的信交给他们，只考虑个人完成任务的成果，才有了这样的指示。典型的盲动主义错误。
7: 回复他们吧，请你们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这是画好的作战图。
6: 作战图都画好了。
8: 杜修清他们从我那里离开，我就估计会有今天的结果。
7: 马上研究一下尔卓的部署吧。

0: 郴州是范石生的队伍在把守，尔卓把主力放在东城门和西城门南侧，没有问题。可是我认为，就目前的情况，强攻不是最佳选择。我和范石生是云南讲武堂同窗，一起出生入死过。在我们最危难，队伍只剩下800人，饥寒交迫，命悬一线的时候，他冒着杀头的罪过救难解围，才有了我们后来的湘南暴动。我们曾经就讲过，如果有一天我们两个的队伍相互对立，彼此交战，谁也不打谁。这一次我跟他道别，他也讲了同样的话。
1: 你我乃结拜兄弟，多余的话无需多讲，只愿日后我们两兵相见。把枪口抬高一些，石生便可置足一马。
0: 日后你我两兵相遇，我愿撤兵30里。所以说，这次攻打郴州，我和尔卓过去，而且马上给范石生写封信，派人火速送过去，告知他最好请他扬守，我们佯攻。他的两个团最好暂时撤走，让我们先进去。他的武器装备我们都清楚，一旦交战起来，我们会四面楚歌。
2: 中山先生称赞过他，军中有一范，敌人心胆颤。我赞同朱军长的想法，这样既可以保存我们的兵力，又可以完成上级不切实际的任务，也可以信守你们彼此的盟约。
0: 试一下吧，我不敢讲可以全部实现，至少先礼后兵，他要慎重考虑。
2: 那就赶紧写信吧。
3: 报告，报告。
4: 怎么了？29团果真出事情了？
3: 29团党代表龚楚带着队伍走了。
4: 什么时候走的？
3: 听大龙乡亲们讲，天黑他们就已经走了，说是接到上级指示去湖南打仗了。
4: 我就知道，这么重要的会议，他装病一定有鬼。
5: 已经走了将近5个小时了，
0: 集合队伍，信也无需再写了，去陇市集合28团，带队伍去追。
2: 朱军长，我跟你们一起去。文才，
6: 在
2: 集合队伍。
6: 是，
0: 不要，你们留下来看家。
4: 荣怀，
6: 在
4: 跟朱军长一起去。
6: 是，
7: 他们到陇市，再集合队伍，天快亮了。
4: 我们还是做好准备吧。
8: 是。
5: 他们也许不会往郴州县城里钻，29团宜昌方向的人多一些，回家的可能性大一些。
0: 去哪里也要把他们追到。这个队伍无论如何不能散。
5: 将，如环，
3: 如环，吁！
5: 朱局长，追到了，
9: 追到了，队伍停下了
5: 没有？我讲了朱军长的命令，杜秀京不让队伍停下，胡少海团长留在了队伍里。
9: 杜秀京又跑回来了。
5: 他还让我转达，请28团快速前进到郴州会合。
0: 快速前进吧。
9: 是。
5: 这个杜秀京中了哪股邪气了？
0: 他更像个叛徒，让29团去送死啊！
10: 加速前进，加速前进。
11: 同志们，郴州就在我们眼前，我们是完成上级指示的前沿部队，湖南是你们的家乡，我们要和敌人浴血奋战。
12: 保卫湖南，解放郴州。
9: 我们还是等一下朱军长的队伍吧，就靠我们一个团是打不下郴州的。
11: 前面军长，我们要先把敌情侦查清楚。

0: 他们还是冲进了山庄，怎么办？冲吧！二柱，
1: 对，按照你之前的部署攻进去，尽最大的力量减少29团的伤亡。这个团不能散，是，跟我走。是。
2: 立即送去湖南省委，把他亲手交给廖书记，告诉他霍吉。
3: 是。
2: 毛委员、袁参长和罗党代表来了。
4: 毛委员、
5: 文才、荣桓，郴州那里怎么样了？
4: 朱军长带领队伍，按照二卓之前的部署，打进了郴州。

0: 范军长，派在郴州守城的两个团已经撤走，现在是一个补充师，武器装备都很先进，但打仗经验欠缺。两个小时我们就占领了郴州。
1: 29团呢？
0: 占领郴州以后，29团的大部分湖南兵开始四处捡东西，无任何组织纪律性。
2: 还有红军的样子，三大军里六小，注意都放了。
3: 跟你跑出来这么久，军饷不发，总不能让我们空着手回家吧？
2: 哪个讲让你们回家了？红军队伍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军饷不发，是因为现在家里困难，我毛伟人不是给你们讲过了吗？放下，都放回去。
3: 你们要相信我朱德，就不要离开。
0: 敌军马上就要过来反扑，你们走，那就是送死。结果呢？晚上，十六军驻在城外的主力部队，两个师的兵力向郴州反扑过来。朱军长率领队伍守住大石桥，命令队伍撤退。
4: 撤出来了没有？
0: 由于他们动作缓慢，通往大石桥的路被敌军切断了，只撤出了一小部分，大部分都往仪仗方向跑了。
4: 听说在乐昌遭到了土匪袭击，应该没有留下的人了。二十九团几乎全军溃散，最后只剩下胡少海团长、肖克营长和不过百人的队伍。
5: 28团那边情况怎么样？朱军长他们现在在桂东的哪里？还好吗？
0: 队伍经历了这样一场惨败，士气低落，思想混乱，骨衰力竭，又出现了。
4: 红旗能打多久的质疑声，
5: 朱军长决定在桂东的沙田整顿队伍。朱军长讲，不整顿，队伍就无法待了，很快就会有更多的人跑掉，并且指令杜修京必须到沙田接受整训。
4: 是他带走的二十九团。
5: 嗯，
0: 公主呢？
5: 活着，她把责任全部都推到杜修京身上了。
6: 我担心朱军长在那里会有危险。
0: 吴上的第八军一部分军队就驻扎在桂东附近，我们还是派队伍把他们接回来吧。
6: 我更担心的是，队伍上出现叛徒。文才，你、贤明、王佐负责留守在井冈山上的几个团，我带上31团3营去沙田找朱军长。
4: 毛委员，朱军长命我回来报告，再三叮嘱，一定不要毛委员过来。路上敌军随时可能出现，
6: 他让你放心，队伍整顿不好，绝不回井冈山。哪里的话？ 朱某，姓朱明某，又名吴信，哪里还是红四军？我去31团开会，随后召集3营队伍，你快去报告朱军长，我很快就到。
5: 是。
6: 几百里地，快不了。我带上32团跟你一起去。执行命令。我判断，郴州这场战役一定会惊动湘赣两军，如果桂东再出现激战，他们很有可能来攻打井冈山。你现在就要去部署，一定要保护好这里的百姓。
5: 明白。
7: 爸妈、嫂子、兰英，子辉来井冈山告诉我们，弟弟有书牺牲的经过。我们三个都很心痛。他很早就跟我讲，他做梦都想成为一名军人，跟大哥、二哥一起冲锋杀敌。我临走那天晚上，他跟我说：“哥，我做梦的事情，不要告诉爸妈，他们心里会不安定。” 家里总要有一个儿子撑着，你放心的走，不要怕牺牲，猛打猛冲，敌人才怕你。记着，给自己留一颗子弹，不要做敌人的俘虏。
4: 我跟大哥商量过了，我们俩的儿子传给有书。 孩子长大以后要记住，他们的爸叫林有书，是位大英雄。
8: 同意。
4: 一定做到。
0: 我们在郴州执行了湖南省委的指示，吃了败仗，退到了桂东。大哥跟着毛委员的队伍跑了几百里，路上多次遇到敌军追击，跟敌人展开了游击战，最终在沙田跟朱军长会合了。

0: 朱进长，润之，我的错，我没有带好灯。若是有错，也是朱毛的错。我一路过来，听桂东的陈奇书记讲。
1: 你们不但占领了桂东县城，击退了他们清乡敌军总队和特务队，还在南洞召开了群众动员大会，组织成立了苏维埃政权。我们按照朱军长的命令，一营长林彪率领我们跟当地游击队配合，攻打了桂东县城。那是这么多天来第一次看到朱军长脸上有了笑容。 在沙田，毛委员和朱军长召开了大会，首先否定湖南省委的指示，传达指示的杜修京在会上做了检讨。
2: 为了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不听毛委员、杜军长，还有汪尔卓参谋长的意见，不顾及红四军的实际情况，一意孤行，狭隘冒进，带领二十九团抢先赶往郴州，迫使大部队就范，给红四军
3: 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你没有把我们这里的情况如实向组织汇报，也没有把我的信交给他们。
4: 我承认这个指示是犯了严重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5: 现在承认有什么用？人都死了，队伍没有了。
4: 我提议，组织上要判断的罪行。我有罪。
6: 我有罪。由于我们军队的内部成分复杂，很多同志对支部建在连上没有根本认识，有的同志对于党、对军队的领导熟视无睹，甚至频繁出现极端民主化现象，才会使杜秋京有机会利用同志们私家心切。
7: 擅自带走队伍。我作为红四军的党代表，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要向二十九团的同志们，以及为此次战役流血牺牲的官兵，表示深深的歉意。
1: 尽快给毛委员的棉袍做好，带我一起上井冈山看看。我不是想看有家，就想看一眼毛委员。想看的人多了，你就老老实实在妇女班，多识字学文化。文英讲的对，接着念。这次在沙田的会上，还做了我们红四军特别重要的决定。
7: 我们本着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确立了今后我们红四军的斗争方向。第一条，党对军队的领导；第二条，继续开展湘赣边界土地革命运动，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三，红军党代表有监督一切军事行动、一切军事行政的权利，敢于向错误的领导指挥做坚决的斗争。就是说。
8: 今后无论是湖南省委、湘南特委下来的指示，只要是错误的、不切实际的，我们就有权利不执行。
7: 对，
9: 毛委员哪个代表我们去反对他们呢？
10: 我们已经成立了党的行动委员会，毛委员任书记，他会代表大家和错误倾向做坚决彻底的斗争。
11: 敌人不是铁板一块，看似都是白色政权，其实他们新旧军阀之争，各有各的小算盘。敌人越乱，对我们的发展越有利。还是那句话，大家一定要坚信，团结就是力量。
12: 整装出发，回井冈山。
13: 是。
14: 我们的队伍出现了叛徒，
15: 袁崇权，应该是二十八团二营的。
0: 营长，黄埔一起的向南暴动跟我过来的，
1: 他和他的副营长钟坚就离开了会场，
2: 已经让粟裕过去了。报告，袁崇权带着二营的30几个人拿走了我们缴获的一部分物资逃跑了，我去追，他们钻进了密林，只抓到了一个。
1: 袁崇权这个混蛋！
3: 说，你们准备逃到什么地方？是不是已经勾结了国民党敌军？
4: 拉出去毙了！
2: 要毙就赶紧毙！再等下去，你们也回不了几个。袁营长已经跟驻赣南地七独立师刘十一联络上了，提供了这里的情报。他们很快就会打过来，井冈山你们也回不去了。
1: 他们会趁虚会剿，
4: 把袁崇权给我追回来！
2: 崇义。
5: 命令我们往崇义方向跑，
6: 我去追。
8: 你在义营去，把他给我押回来，去遂城会合。
6: 是。我们跟着参谋长去追叛徒，大哥、二哥他们随大部队也出发了。我们很快堵住了叛徒袁崇权的去路，包围了他们。

0: 我们不要进去。队伍还在随身等着我们，这里要快速解决掉。
1: 参谋长，你不要去，我进去。
0: 你去没有用，他曾经是我很信任的部下，也是我的同乡，在这里等我信号。
2: 你也不要上刘志毅的当，他就算不杀你，他也会交给爱护团，消灭你们的同志们。
3: 把枪端进来，
2: 朱局长他们来接你们回去的。

0: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5: 和善统一。

0: 还有赶路的，都给我清点好了。
1: 袁仲觉，你也不要上刘志毅的当。他就算不杀你，他也会交给爱护团，消灭你们的。同志们，
2: 把钱端进来。
1: 朱局长派我来接你们回去的。

0: 参谋长抬下去抢救。
1: 是。
2: 是。
0: 袁崇权，
1: 把他放下。

0: 这我亦然能降啊！
1: 参谋长是湖南石门县人，只有25岁，朱军长痛心不止。毛委员为参谋长写了挽联：一哭二啄，二哭二啄。
2: 尔卓，今已流血重任，谁承受？生未接近，死未接近，接近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这又是一封没有寄回去的家书，而何尝不想念着骨肉的团圆？ 而何尝不眷恋着家庭的亲密？为了让千千万万的母亲和孩子过上好日子，为了让白发苍苍的老人皆可享乐天年，而以决意以身殉国，革命不成功，历史不回家。
3: 叛徒逃到遂川，企图去投靠刘士义，结果被我们占领遂川的主力部队堵在了城里。
4: 来啊！杀了我！我的命换你们参谋长的命！来啊！杀了他！杀了他！
5: 毛主任、朱军长，他们去回剿井冈山了。井冈山被辕门才、祝云清和天鹰带队伍守住了，寄回了湘军30个兵力。但是宁冈、永信、莲花全部失守，土豪劣绅疯狂反扑，残杀焚烧，逼寨受阻，分了的田都不算数了。
6: 正是割禾季节，老百姓种了田，收不到谷，这是真真正正的失败。
7: 加快行军速度，打回去！
8: 快！毛委员和朱军长把我们这次行动称为"八月失败"。等我们回到井冈山，才听说，虽然宁冈、莲花、永新被敌人反扑，但是那里的百姓不再忍受宰割，都拿起了武器和敌人反抗。一样的，我们从后田到永定暴动，每一次敌人的反扑，结果参加暴动的人一次比一次多。 我们是越战越有勇气，他们贪生怕死的多。我们组织了1000多人的铁血团，从永定牢房营救了那么多革命同志，烧了他们的地契、田租，镇压了6、7个恶霸地主，解放被他们摧残的妇女。姐，你们不是还传达了省委拥护永定暴动的宣言吗？你把宣言给爸，等爸上井冈山，交给毛委员看看。
9: 他爸。 什么时候有人上山，就跟友家讲，他答应我的，不算数了，总是插嘴，越扯越远，让人听个信也听不痛快，回回都这样，亏了友家这份心。快给你妈念信吧，要不是友家孝顺，你们哪能知道队伍上的事情？我爸知道。
10: 井冈山有5大哨口，黄洋界是通往山上的重要哨所。湘赣敌军接到红军主力部队离开井冈山的消息，立即动用了5个团的兵力，企图从大陇、茅坪进入黄洋界，占领井冈山。他们哪里想到，毛委员在黄洋界哨口早有部署。
11: 如果湘赣两军知道我军的主力部队去了湖南，他们必然要跑过来吃掉井冈山。黄洋界。 应该是他们首先要占领的要地，我们要即刻修筑工事，抵挡，砍掉山里的毛主，试探东面不砍我们。

0: 第二道，堤坝障碍，把锯断的锚处堵到它的树干，通通横在路上，可利用敌人清除障碍之机。我们瞄准射击。第三道，把制作好的20几个滚木垒石放置在最陡峭的山坡上，择机退下。第四道，把五指关立脚踩不过的壕沟，沟底也要铺上锚筑钉，掉下去就上不来。第五道。
1: 救助射击掩体，至少要4到5号。上面的壕墙要高于地面1米，壕墙筑成鼓垛形，即便敌人上来了，也很难接近。我们的子弹有限，要多备一些铁筒鞭炮。把刚修好的那门炮钉上去。
2: 结果，敌军果然如毛伟元预料的一样，我们正从上游开往遂川的路上，敌军就进攻了黄阳界。

0: 你在路上写的诗给我，在我这里。
1: 毛委员为纪念这次战役，送给井冈山人民一首诗：“西江月，井冈山，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必来。”
2: 江家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问。
3: 这个是写的好。
4: 王爷，朱军长，这是您刚下面送来的。
5: 两支羊调去吉安整编，周浑元的第五师第十四旅接替他们进剿，已经进入了宁冈用心。
3: 江西军系线人，保定军校第八期步兵科毕业，也是一条蒋介石的口，本事不大，雕虫小技颇多。山下白取的敌军封锁的厉害，不要说粮食药品，连棉花都买不到。山里的红军队伍上，大部分穿的还是单衣。毛委员、朱军长他们也都是单衣单裤，我们就是能为他们做一些。
6: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送上去。快，练好了就打他们去。农民要吃谷，队伍上也不能冻着饿着。哪天可以上山了，我们把裁缝铺搬到山上去，给他们做衣服，单的、棉的都做。

0: 我们这儿有一个朱军长呢。
1: 毛委员，朱军长天不亮就跟着队伍去山下挑粮了。
0: 不是讲，让你们把他的扁担收好吗？
1: 是收好了。昨天晚上他又去老乡家里买了根毛竹，新做了根扁担。

0: 周军长，周军长，不要再做运粮的事情了。
1: 步云山的战士快断粮了，我下来运粮队伍的人会更多一些，速度也会快一些。有紧急情况，
2: 毛平乡的工农主席谢桂山去慈平找到了文采，说驻扎新城的赣籍周宗昌买通了两个女探子，挑着货担进了毛平，企图向周围的人打听我们回来了没有。
3: 周浑元就会搞这种把戏。人呢？刚进毛平。
1: 就让谢桂山的工农协会抓起来，听两个女探子交代，还打听主力部队是否回来的消息。我的意见，尽快把他们放了，造成主力部队还没有回来的假象，再派人到新城去打探，看周浑元下一步要做什么。
2: 派人进新城的事宜，毛委员已经部署下去了，我尽快去通知谢桂山。
1: 放人，
0: 不要等，现在就去。
1: 是。
0: 来，
1: 让我活动活动筋骨。
2: 你一夜不睡，活动什么筋骨？
0: 等一下就还给你。
1: 一定要把假象做好。
0: 明白。
2: 放心，桂山对敌斗争是有经验的。
1: 这是一次攻打他们的好机会啊。嗯。

0: 王阳界两支洋惨败，周浑元一定急于从蒋介石那里拿功劳，应该正虎视眈眈地等在新场，随时过来血洗毛坯。
1: 他们为了赶在我们回来之前行动，也许明天就会进来。
0: 一定要迅速干掉他们，然后我们抓紧时间总结一下八月失败的经验教训。上次在沙田，我们只是就二十九团出现的情况，统一了一下思想，强调了军队的性质。
1: 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说近日我又到下面走访了一些人。针对杜秀金，龚楚的私自离开队伍，以及目前白区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等等问题，我认为他们分析的很有道理。
2: 近几个月，我们党组织发展的速度很快，就几个月的时间，宁冈、新城、联华就增加了10000多党员，
0: 速度太快，门槛太低，
2: 特别是香港边界一带以后。 军事上，我们取得的节节胜利，各地方党组织进入大发展阶段，突击发展党团组织，甚至下达指标、规定任务。有些地方公开挂起了征收党团员的牌子，不论什么人，填上表格就可以加入。还有的，为了完成指标，采取串联发展法，不经过任何考察考验，很多投机分子混入党内，百色恐怖一到，
0: 纷纷反水。
2: 对苏区革命斗争造成巨大困难。一道跟如何处理？西党尽快召开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地点就选在毛坪步云山的白云寺内。
0: 这是我草拟的大会提要，列举了一些目前边区党组织出现的问题，以及改造这些问题的办法，供大家讨论。你抽空给我们一下。
2: 具体大会哪天召开，总要等到宁冈地区的局面打开。 才可以确定。
1: 调步云山的28团、31团、32团下山，马上部署，今晚就埋伏好等他们。
2: 好，我去通知。
3: 好。

0: 现在胃口小了，吃不下这些，一半就够了。哎，虾饺。
1: 吃吧。
0: 山上和下山的战士都有份。
1: 周军长下山，到了几千斤粮食上来，
0: 今天可以吃到一满碗红米饭了。
1: 很快就会有大碗的红米饭吃，棉花也会上山。

0: 林彪，你新任团长，这次对你是个考验。军长，你只管下任务，保证完成。
1: 好。28团林彪，31团朱云清，分别率队伍，明早天亮前开在奥头垄，借助有利地形，修筑工事，埋伏在两边的高山上。
2: 中间这条峡沟就是新城到茅坪的必经之路。
1: 王总，你们32团派出少量战士，在沟口引诱敌人。
3: 游击战术，诱敌深入。
1: 对，32团一营由牛亚皮坝上绕道赤坑村，切断敌人的退路。你们对山路熟悉。 夜间行动也不会迷失方向。林团长，你们团还要留下一个营，待诱敌队伍撤进山里，你们马上冲出来，正面迎击敌人。
3: 好，等我安排好埋伏队伍，立即带一营过去，直接干他们。

0: 正规军差不多六七个连，应该还有驻宁章的禁卫团。肩上扛的是什么？
1: 应该是浸过煤油的草纸，准备打烧大厦了。
2: 差不多都进来了，留着草纸就自焚吧。
3: 炸！

0: 朱军长，周浑元自己都想不到，你对他会了如指掌。
1: 他一定以为我们会攻打永信，马上会派遂川的第七师过来打我们。
2: 车离。

0: 来，发信号，收兵，打扫战场，准备向遂川进发。先搞一些给养回来。你留下，负责宁刚百姓吃饭的事情。我和陈毅过去。好。
1: 这是我们的联络员，刚刚传递过来润之的信。我正在给他们回信。
2: 他们又回到了井冈山，
1: 夺回了宁刚攻占了遂川永兴一带，恢复了红色政权三战三捷，又一次粉碎了周浑元、刘师夷的会剿。
2: 他们还召开了边界二大，400多人参加，例行洗党，指出过去一切党内错误。 洗刷党内机会主义遗毒，改造各级党支部，使之走上真正无产阶级领导的道路。重新登记党员，严惩了混入党内贪污政府财物、勾结地主、破坏分田的坏蛋，清除了一大批工作消极、背地人抓取、左右摇摆、意志不坚的人。部分乡支部三分之二被清洗。湘赣边界10000多党员，有幸6000人不符合党员标准。 全部被清除党外。虽然党内人数减少了，但是战斗力大大增强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得到了发挥。每个党员都受到了教育，接受任务不再讲价钱，工作也很努力，知道自己时时都要起带头作用的意义。重新选举了边界特委，润之他们太了不起了，在这样的艰难困苦环境，依然坚持我们党组织的建设。
0: 我要把这封信翻译给布哈林。润之上一封信就讲，朱毛、姓朱名毛，他们现在是一个人。
3: 他们还在大小武警和九龙山两处建立了军事根据地，组成了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指挥机关。朱军长统抓军事，他和陈毅同志负责政治和组织工作。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革命之火焰，根据地也正在壮大。
0: 贺龙军长在湘鄂西，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同志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在湘鄂赣边转战，搞土地革命，4个多月，不停与湘赣敌军周旋，使用了朱毛井冈山的游击战术，在湘鄂赣边界也建立了根据地。目前，湖南省委鉴于蒋介石的疯狂会剿，建议他们尽快与井冈山朱毛会师。
3: 润之信上讲，他们正准备派何长工率领队伍去接应他们。湖南省委那个姓廖的书记免掉了吗？上个月就免掉了。早
2: 该免掉。润之信上讲的对，我党在用人上是存在大问题。
3: 但是，据我们联络员讲，他们那边困难重重。
0: 蒋介石几次进剿会剿失败后，下了死命令，
3: 命令国民党统治区。 彻底切断与井冈山的一切贸易往来。现在很多战士还是没有穿上棉衣，大部分都是赤脚，更早些打仗训练。
4: 坚持。

0: 就连红米饭、南瓜汤，也不是每天都可以吃到的。更多的时候，都是靠挖野菜充饥。任职的信上，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包括上次对他的处分，甚至周路误传开除他党籍。你看到了，他在信上没有丝毫怨言。
1: 只是严厉批判了芒洞主义的错误之事，不是他那封信，我们在六大的发言不会引起众多人的关注。讲心里话，我非常想念他，非常羡慕在他身边的所有人，特别是朱德同志。我也很想念他们。
0: 我跟朱军长南昌起义一起战斗，大革命失败，迫我们有了自己的军队。你们赵山杰。

0: 三河八义别虽然仅仅只有一年，但犹如跨越一个世纪。
1: 和润之在一起的时间就更短暂了。但是，布哈林同志还是强调坚持要把我们党的工作放在城市，无产阶级的指导机关一定要工人化，中国革命一定是以工人为主体的革命，而不完全是农民的润之他们的井冈山斗争，还是应该尽快的转到城市去。只有这样，才可能壮大正规军队伍。布哈林同志希望我们尽早落实。
0: 我正准备回复润之的信，提出这个问题。
1: 我来回复润之这封信，你来写报告，我就接在你的信上写了。润之看了，一定会很奇怪。
0: 我们两个的字，他都认得清。

0: 我们来到井冈山一年有余，给乡亲们增添了很多麻烦。乡亲们也因为我们遭受了敌人的残害，我们内心的伤痛，同你们一样，会牢牢记住那些为井冈山斗争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们。我们更不会忘记你们对伤病员的精心护理与照顾。 原来这里是有两处卫生队，只能容纳几十名伤员。可是伤病员多的时候，达到五六百人，都分散在你们各个家里，没有医疗器具，需要奇缺。你们克服重重困难，自力更生，用木头、毛竹制作成镊子、探针、消毒碗盆。 拿出家里仅存的土布，甚至把床铺的床单扯下来，清洗干净，做成药棉、纱布绷带，不厌其烦的反复清洗再用。没有了消毒药水，你们把家里的盐巴化成水，为他们清洗伤口，去山上采掘金银花、鱼腥草，
1: 制作人中白
0: 等等各类草药，救治伤病员。 护理好了一批重返战场的红军战士，你们已经成为了最标准、最合格的红军医护人员。我代表朱军长以及全体红四军战士，谢谢乡亲们。
2: 红军为我们打天下，为我们挑水、砍柴、修房子、种地，消灭反动派。你们往家里送多少伤员，我们都愿意。现在他们不住家里了，好像屋里缺了人口。
3: 红九妹子，我已经替你跟队伍上申请过了，你可以来医院当护士。
4: 我们也要申请，我们要过来做护士。
5: 我们也要当护士。
6: 好，农忙。
0: 下地种田，农闲就分批换岗来医院做护士。
7: 是，
8: 欢迎，
9: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还有我们的伤病员，大家都知道，目前我们没有军饷可发，每天只有几文钱的伙食费。可是战士们为了建这所医院，自发募捐，一分一元。
10: 共募得1000多元，
11: 希望大家不要辜负他们的心意，尽快尽早的好起来，拿起武器，与他们一起并肩战斗。
12: 是，
13: 请他们放心，虽然我们是缴械投降的俘虏，但是我们认定了共产党队伍，跟定你们上战场杀反动派。
14: 我们不做反动派，要做红军，
15: 要做红军，
16: 要做红军，
17: 要做红军。
18: 天气寒冷。
19: 快送伤员进医院！子清，朱军长，你脚伤越来越严重了，你是带兵打仗的师长，怎么连点盐巴都不舍得用啊？你是不是不想跟我们一起去杀敌人啊？
20: 朱军长，我做梦都想，我一定尽快治好我的脚伤，一定跟随你出征。
19: 哪怕只有一次，就是死在战场上，我也此生无憾了。哪里的话，
20: 要跟就跟到底，是猛虎就给我跑起来。大家都等你回来呢。
19: 子清，这是朱军长为您省下来的盐巴，尽快消炎伤口。不要讲，你做梦都想，朱军长。 也常常念叨你，特别是在儿卓牺牲后，更希望你快一些归队。
20: 谢谢军长，
19: 回去，回去吧。嗯。

0: 听曹荣院长讲，子清的脚伤已经非常严重了，也许最终只能采取截肢的办法。
1: 那还不如让他去死。
2: 我回来了，驾！
3: 陈毅同志，
2: 周队长，润之，
3: 冯德怀，黄公略的红五军走到哪里了？
2: 湖南省委送过来消息讲，他们刚刚攻下了万载，运气很快，会向莲花行进。
3: 啊，到江西了。前面还在讲，他们在浏阳、修水。他们的声东击西、遇南还北的策略很是神奇啊。
4: 是，命令何长工率特务营、独立营明早出发去莲花接应他们。
2: 好，这是黄公略让湖南省委特派员转给你的，是彭德怀在平江起义前给黄公略写了一首密诗，黄公略希望你在看到他们以前能够读到他。
4: 念念再去喽。啊，
2: 好，我最喜欢读诗喽。唯有润之工农军，月上请刚旗帜新，我欲以之为榜样，或依湖泊或山区，利用周盘伴随校，谨慎争取两年师。
0: 听恩来提起过，他是今年四月在段德昌的介绍下秘密加入的党组织，七月就与滕代远、黄公略领导了平江起义，
3: 捣毁了平江县城的反动军政机关，
0: 救出了关在狱中的500多名工农群众，组建了中国工农
3: 红军
0: 第五军。他们来井冈山不只是源于湖南省委的支持，而是他们在起义之前就打算来井冈山同我们会师。
2: 那是当然的喽，我们是第四军，他们就组建第五军，这信上写得很清楚嘛。他们的声东击西也是我们的游击战术。
4: 快去通知何长工。
2: 是，执行命令。
1: 他们是700多人的队伍啊，还在东南大部队继续下山挑粮，要连续挑。
0: 好在今年粮食大丰收，有的买有的挑，
1: 还要再想办法搞一些棉花布匹。他们7月份就打出来了，湘鄂赣敌人围追堵截，身上穿的一定很单薄。
0: 好，我们把第一批做好的棉服先让给他们。
1: 嗯，
0: 队伍一天天壮大起来了，待我们冲破了敌人的封锁，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统一军装，棉服、棉帽、单衣、单帽都要有。
4: 咱们宁冈今年的粮食收成增加了1倍，乡亲们种了田又收了谷，各家各户争着上交粮税，主动由政府规定的15%交到20%。为什么？他们知道山里的红军吃饱了饭才能打胜仗。我们的队伍马上要壮大1800人，是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国民党湖南独立第五师1团平江起义的队伍，他们就要上山了。这支队伍厉害，作战勇猛，经验丰富，对壮大我们红四军是件大好事。人多好打仗，不好吃饭，所以从今天起连续10日下山运粮，各团每个人都要轮下，至少3次。
5: 是。
4: 由于储粮地点不同，运粮队伍分3条路线上山。第一条北路线，由宁冈福村粮库、经理亚、梅树山、结远、侯子坳、黄阳界进慈平、大小武井六连洞，大约23里地。第二条茅坪线，由牛亚皮、邓挂星、团山下桃柳，经黄阳界北进茅坪后仓粮库，有25里左右。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要炸弹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

0: 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遍吧。
1: 呀，我要看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0: 想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叔，
1: 燕玲，
0: 葛叔，有人订外卖吗？
1: 哎呀，谁这么早就订外卖呀？这不，我这第二锅刚蒸上，还早着呢。
0: 是啊是啊，太早了。那葛叔您忙，我先走了。
1: 燕玲这孩子真勤快。
2: 您有新的外卖订单？
1: 燕玲，你等等。
0: 有订单了。哈哈，
1: 你小子运气真好，还真来订单了。你拿好。
0: 谢谢葛叔。
1: 等下等下。这里面啊是两个包子，拿在路上吃。
0: 这。
1: 怎么嫌你葛叔包的包子不好吃？
0: 不，没有，不会的。
1: 跟你开玩笑呢，来拿着。
0: 谢谢葛叔。
1: 哎呀，别客气嘛，去吧去吧，路上注意安全啊。你这小子。
3: 叶玲，我这还有个单，麻烦你送一下。
4: 叶玲，我这还有个单。
5: 我这边还有两个单，你送一下。
6: 我这儿也有个单。
0: 好嘞。燕玲，
6: 我这边有个单，
0: 顺便带过去吧。

0: 是燕玲啊。
1: 嗯，妈，这是我给你们买的早餐。
0: 小希，醒醒，哥哥来了。
1: 妈，啊，先别喊醒小希，让他多睡一会儿。
0: 嗯，好吧。燕玲啊，妈妈真的已经好了，可以回家了。
1: 妈，你就安心在医院休息吧，家里有我呢。葛叔他们把整条街要送的外卖都交给了我，维持这段时间家里的开销完全没有问题。
0: 可是，
1: 妈，我先走了啊，不然就耽误今天的学习和训练了。
0: 好吧，快去吧，路上小心点
1: 儿。嗯，我走了。妈，你就别担心了，家里的事情我都会搞定的。
2: 季风，加油
3: 啊！加油啊！有进步啊，季风，加油！
2: 季风，再来！
3: 谢小雨，我们这次一定要挡住他。
2: 好，加油！
4: 我过来了，
2: 来吧，我不会让你过的，
4: 来吧，
2: 来吧。
4: 来吧，对，就是这个感觉。进去。
3: 偏了，
2: 峰哥，还差一点点就进了。
4: 对啊，就差那么一点点。
5: 耶，找到了，我找到感觉了。谢小胖，我好像找到感觉了。
3: 可惜只打中了门框，还是没进啊。
5: 不是进不进的问题，射门的一瞬间，我失去了平衡。是平衡感，是平衡感。
3: 平衡？
5: 球没进，是因为我射门的一瞬间失去了平衡。来来来，谢小胖，我们继续。
2: 不行了，不行了，太累了，让我缓一缓，躺一下。哎呀，我太累了。
5: 谢小雨，快起来！我好不容易才找到感觉的，明天就是八强赛的第一场。

0: 啊，我的时间不多了，快起来，快起来！
1: 哥，你是超人吗？
0: 起来呀！
1: 怎么一点也不累啊？我是真的起不来了，
0: 给我起来了！知道什么叫趁热打铁吗？快起来！
1: 我不一样了，我全身上下每一块赘肉都在向我提出抗议，每一块脂肪都在组织罢工。
2: 是啊，我也不行了，歇会儿吧。
0: 你们，好吧，那就休息会儿。
1: 风哥，你这魔兽般的身体素质实在太生猛了。我看你啊，还真的得再找个陪练。
2: 陪练？说曹操，曹操就到。看，那不是燕翎吗？
1: 太好了，你的陪练来了。
0: 燕翎？这家伙才不会给我当陪练呢，他一定在等着看我的笑话。
2: 不会的，不会的。上次去机场把你追回来，燕翎不是也去了吗？他就是面冷心热，我去跟他说，他一定会帮你的。
1: 我也去。
0: 喂，你不是说休息的吗？不许去，我说不许去。可恶，这样去求那个家伙，很没面子的嘛。
3: 抢单成功 ，yes。
2: 燕翎，你有空吗？可以帮帮我们吗？
4: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儿吗？
1: 是这样，风哥的对抗性射门特训还需要一个陪练，你能不能帮？
4: 停，等一下，你开始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2: 第一个问题，燕翎，你有空吗？
4: 没空。
0: 可恶！我诚心诚意的来求你帮助，你竟然这么耍我！
4: 哼，耍你？你太高估你自己了吧！我可没功夫耍你，也没功夫陪你玩。拜拜。
0: 玩？我那么辛苦的训练，你竟然说我在玩？可恶！
2: 燕翎这是怎么了？他平时不是这样的呀。
0: 我一定要超过你，超过你！我就说了，这家伙就等着看我的笑话，才不会给我做什么陪练。谢小胖，我们继续练。
1: 不是吧？
4: 对抗射门哪有那么容易？来吧，

吧。

开

0: 你不愧是岩虎队最强的圆月弯刀，
1: 整套动作行云流水，
0: 最后一脚的射门又势大力沉。
2: 你是？
1: 我叫吴峰，是一中足球校队教练。
2: 啊？
1: 啊？
2: 市一中？
1: 嗯。
2: 你？
1: 明年你就毕业了，我代表市一中足球队正式向你发出邀请。
2: 你是说邀请我？
1: 你应该知道，一中是花城最强的中学足球名校，进入市一中对你的足球生涯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只要你达到相关条件，学校还可以给你提供一定金额的奖学金。
2: 啊？什么相关条件？
1: 目前的成绩联盟杯冬季联赛，你和银龙队的温宇安都已经射入了11颗进球，并列在射手榜的首位。我正在替市一中寻找未来的核心。
2: 啊？
1: 但是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将在你和温宇安中产生。
2: 啊？
1: 加油，拿下本季联赛的最佳射手，名额就是你的。
2: 哦，原来如此。大败温宇安，拿下大赛的最佳射手。 好，我一定做到。
1: 好，用你的行动去证明吧。
2: 嗯。哦，下一场就是8强赛了，你会看到的。教练，再见。

0: 98.998频率正在向您直播今年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八强赛的第一场比赛即将开始，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对阵双方分别是一马当先的天马队，
2: 大道成功，天马天马，
0: 还有学起归来的
2: 成功
0: 岩虎，
2: 岩虎岩虎，生龙活虎，
3: 岩虎必胜，
4: 岩虎必胜，
5: 必胜。
0: 好了，看一下两队的首发名单。哎，从岩虎队提供的首发人员名单中看不到他们队长王默，看来王默的伤势真的不轻啊！
6: 加油啊！
0: 希望缺少了王默的岩虎队也能有出色的表现。
7: 哎，王默不上，我看今天岩虎队危险了。
8: 哼，王默不上，岩虎的中后场简直就是崩溃了嘛！
9: 哎呀，今天天马队的运气真好，稳赢的。
10: 哼，稳赢吗？
11: 两队队长请出列。
12: 嘿，听说你们队长王默受伤不能上场。
13: 哼，我们不需要队长也能打败你们。
12: 哼，你们放心，我们天马队可不会脚下留情的。
11: 准备。
12: 哼，你们就好自为之吧。

0: 你，天马队先开球，哼，装腔作势的小子，一会儿一定踢你个3-0，灭灭你们的威风！
1: 燕翎，
2: 不一样。
3: 今天的燕翎和平时完全不一样了。是啊，今天一整天他一句话也没说，浑身就像带着一股寒气，给人的感觉有一些害怕。这家伙到底怎么了？也许是有了新的目标吧。季风，好好看一看燕翎的动作吧。练习过了上千次的对抗性射门，这一次。
4: 你应该可以看出点不一样的东西来。好，成绩联盟杯冬季联赛8强赛的第1场比赛，燕翎队对天马队现在开始。
5: 加油！燕翎队加油！燕翎队加油！燕翎，最强战虎，燕翎，燕翎，英姿威武。哎。
2: 千万不能进啊！要进球了，怎么办？嘿！哇哦！燕翎一个快挂进攻，将妖姬的球踢了出去。
6: 燕翎直接就截断了对方的射门，看来今天燕翎队的表现还是可以期待的。燕翎真厉害啊！峰哥，你说燕翎今天能进几个球啊？
5: 这个冰块脸还是有点用的。加油！加油！很好，燕翎带球向天马队反攻，过人。燕翎的速度太快了，天马队后卫只能望尘莫及呀。好。

0: 加油啊！
1: 加油啊！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啊！啊！啊！
3: 犯规！犯规！犯规！
4: 犯规！犯规！犯规！犯规！犯
5: 规！可惜了，要让叶琳拿球突破到禁区中，再起脚射门，这个球怕是必进无疑啊！两队队员互相争论着，我们看一下裁判怎么判。
6: 加油！
5: 好，裁判判了直接任意球，在大禁区弧顶位置，这个位置非常理想啊，可以给队友做球，也可以直接射门。哦，看来这个任意球是由叶琳来主罚，他会怎么处理呢？

0: 基础不错。
1: 进球了，进球了，峰哥，燕翎进球了，
2: 看见了，定位球。嘿，嘿，弧线脚法。嘿，
3: 好，裁判判了野虎队的角球。野虎队八号徐磊开出角球，野虎队八号徐磊开出角球，十二号燕翎头球抢点成功，2-0，
2: 强点预判，头球
1: 抢断了，抢断了，
4: 加油加油
5: 加油加油加油，
1: 撞墙是配合，
2: 撞墙是配合。
6: 燕翎，你别想过去。
2: 就是这个，
7: 就是这个。
2: 对抗下的射门。

0: 看到了，对抗后的射门原来是这样。
1: 季风，好好看一看燕翎的动作吧。

0: 经过了上千次的对抗性圣门，这一次你应该可以看出点不一样的东西来。
1: 哼，你别想过去。
2: 哼，看我怎么打败你。嘿嘿嘿，用自己的身材挡住对方，也挡住对方其他方面的进攻。接下来要快速摆脱对方的纠缠。终于摆脱纠缠了，接下来把握住一瞬间的射门机会。射门，就是现在。对抗下的射门就是这样，对抗、摆脱、射门，我懂了。
0: 不，你还不懂
2: 啊？
0: 现在你的眼睛看懂了，你的脑子也懂了，可是你的身体还是不懂
2: 啊，
0: 还需要一些时间去适应对抗的感觉。
2: 时间到底还需要多久啊？
0: 不好说多久，一切都要看你自己的体会和训练。
2: 自己的体会。
0: 不过半决赛的对手很强，岩虎需要你的速度和帮助，留给你适应对抗的比赛时间只有剩下的这个下半场了。
2: 只有这个下半场。
0: 嗯。

0: 好，我一定会帮助岩虎打入决赛。等王墨队长回来，这就是我们的约定。
1: 好，下半场还是按照计划，你和谢小雨一起上。
2: 是，教练。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穿红玉鲜美无比，每个月光经验上的女主，经过精心
0: 策划
1: 才显得称职荣誉。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啊！

0: 件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

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高卢的雄鸡总在黎明前报晓，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才起飞。要知道西方往哪里去，就要明白它从哪里来。
1: 它有原创性，有时代性，它都是为了回答当时时代的社会问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学习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阅读西方经典的一个原因。
0: 他们立约以安秩序，却将人心拒于门外；他们逐利于世，却把公道弃于角落。虽为时代之先觉，却烙着文明的伤痕。
2: Until we die.
3: And will it ever be fair? No, because I'm a woman and a man.
0: 读懂他们的困境，才看清我们缘何不同。
1: 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路，才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路。
0: 纸上文章如何化作脚下路？重读经典，不为怀古，而在答今。
1: 对于哲学，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他表达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过程。哲学是人民斗争的最有力量的武器。
0: 从学问中人回到问题中人，今夜且随北大教授韩玉海借经典以照现世，共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收看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郑若琳，大家晚上好。纵观西方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每当社会现实出现矛盾和问题的时候，总会有一些理论家、思想家，比如柏拉图，比如黑格尔，比如马克思，比如弗里德曼，他们会提出一些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久而久之，他们的著作就成为了西方的经典。今天我们立足于中国当代历史和文化根脉，重读这些经典，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为我所用。这正是今天的主讲人韩玉海教授的新著《大学小课：重读西方经典》的核心内容。好，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韩玉海教授。韩教授，非常欢迎。
1: 谢谢。
0: 你看，今天西方危机重重，美国的国债都已经到了天文数字，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2: 简单的说，我认为可能中国和西方有一个不同，中国政府非常在乎他自己的工作，对西方来说，政府他在乎的是资本，在乎的是钱的问题，利润利息的问题是最重要的。西方的政府是要为资本服务的，过去西方还是努力的在构造一个共同体，但是现在发生很大变化。我想现在可能美国的领导者的倾向性还是赚钱，赚钱是第一位的。
0: 好，我本来还有很多问题要问你，但是我不能占用您的时间，有请。
1: 谢谢。
3: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十周年。十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围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理论创新与学术繁荣，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硕果累累。

0: 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成为理论创新的根本方法，中国道路有了更加宏阔的历史纵深。一带一路倡议从理念转化为行动，相关学术研究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等重大命题，推出一系列标识性概念，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构建，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为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全过程人民民主、生态文明、文化自信等一批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成果，正在重塑中国学术的话语版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扎根中国大地，回答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离不开文明互鉴，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历经数百年沉淀，敏锐捕捉了自身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形成了系统的理论架构。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既要讲好中国故事，也要研究世界运转的逻辑，在读懂西方的基础上，更深刻地读懂中国，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
2: 2016年的5月17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我是参加座谈会的一个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啊，在座谈会上说，我们现在哲学社会科学做了这么大的投入，大家做了这么多的努力，发表了这么多的论文，有这么多从业者，但是就它的创新性，就它的问题意识，就它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它与世界交流的水平还是比较差的。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哲学社会科学？怎么研究哲学社会科学？为什么我们要读社会科学的经典，包括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呢？总书记啊，在这个座谈会上说，我们哲学社会科学你要有一个方向，这个方向要解决什么问题？总书记说，第一是向内看，就是看我们自己啊，研究我们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就业、医疗、养老、教育，这是我们国计民生重大问题。有人说，过去解放前中华民国的社会科学不错，我们北大有一个著名的学者胡适，他研究中国哲学史，写了上卷就写不下去了，后来他就专门做考据，考据也很重要，但他考据什么呢？考据《红楼梦》究竟是谁写的，是不是一个叫曹雪芹的人写的，花了中华民国大量的经费，在当时大多数人都吃不上饭的时候，国计民生遇到这么大困难的时候，胡适这个北大校长作为管当时中国哲学科学的人，他所研究的就是《红楼梦》究竟是谁写的，这种所谓哲学社会科学，它就脱离了国计民生重大问题。这是向内看。第二，要向外看。现在这个世界啊，很不安宁，而中国呢，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它正在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心。这个时候，中国应该转过脸来，向世界讲话，而不是你在这里自言自语。总书记反复强调，今天的世界离不开中国，只有越了解世界，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

而认识西方的道路，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路。现在我们都有手机啊，那天天都在看国际新闻呢、啊、这是表面，我们要看西方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要看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第一，它是有系统性、有专业性的，它是连续的。第二个呢，它是有继承性，它有民族特点，最重要的是它有原创性，有时代性，能解决问题。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特别要学习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阅读西方经典的一个原因。我们今天跟其他国家交流，需要用人家可以听得懂的语言，这个语言呢，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的语言。今天日本还有很多的一些人，他们不承认这个反法西斯战争当中日本军国主义那些所作所为，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向日本道歉，道歉，道歉。他表面上道歉，但他心里不接受这个，也没有用的。这就让我想起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在我们延安宝塔山的最上一层有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叫做日本工农学校。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什么人呢？都是日本战俘。这个八路军抓日本战俘以后，他们一开始反抗的很厉害，你去给他治伤口，他咬你，他抓你，他绝食，所以你们干脆把我杀了吧。将近1000名日本战俘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就读，到那里去以后发现这些日本战俘很少有上过中学，更不用说上过大学。那么谁来给他们讲课呢？就是王学文这个京都大学毕业的博士，李初梨这个京都大学毕业的博士。他们给他讲什么呢？讲最简单的道理，你们都是一些打工人的孩子，你们有些基本日本的歌都不会唱，都会我教你们，你们书都读不了，你们出来打仗是替那些老板来打仗的，中国现在这些老百姓是穷人啊，我们为什么穷人打穷人呢？你以为有日本国家的利益吗？日本的那些军阀他们想的是钱呐、啊，把你们当炮灰啊。听来听去他们完全觉悟了，所以老师上课的时候来给他们讲马克思，讲和尚照，日本的经济学家，讲这些道理。他们说我们在延安第一次上了大学、哦、他们在那个地方看到是宝塔山对面对着抗日军政大学啊，鲁迅艺术学院，晚上灯火点起来像一只大船。说到这里我们才知道社会的道理，才知道世界的道理啊，才知道世界在进行阶级斗争，我们应该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将近1000个日本战俘全部参加了八路军，其中一个叫小林清，今年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他的儿子回来，他说中国的劳动人民和日本的劳动人民是一家。这个思想是王学文老师在延安告诉我父亲，大家通过这个故事来说明什么？哲学、社会、科学是属于老百姓的，哲学、社会、科学属于人民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武器。再举一个例子，美国说 TikTok 不可在美国存在，为什么？第一是数据的安全，第二个就是他对美国进行宣传。我们怎么办？我们去找政府，让我们政府去抗议吧，或者是我们想个办法找到熟人替我们把这个事了了吧，都没有用。中国的办法是拿起法律的武器到美国打官司。为什么要打官司？西方为什么把打官司看得很平常？法律

0: 法庭在西方像一个剧院一样，像看戏一样，你在美国做多少广告都不如在美国打一场官司。你给他打一场官司， TikTok 全美国都知道了，大家都在看。所以拿起法律的武器，在这个过程当中才能跟西方打交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我们中国的法学有什么问题了。过去我们是抽象的研究国际法背法条，现在怎么样？你要具体的研究各国的法律。我们现在培养的这些专业化的法律人啊，会背法条的，要转向去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这种复合型的人才。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才能推动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真正的发展。
1: 回望西方历史，古希腊罗马时期孕育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巨匠。文艺复兴时期，但丁、莎士比亚、托马斯·莫尔等人不仅留下了不朽的文艺作品，更以深刻的思想塑造了对社会与人的理解。而在资产阶级革命浪潮中，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汉密尔顿等人的学说则系统表达了新兴阶级的政治理想与制度构想。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它并非凭空出现，而是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进入20世纪，面对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西方涌现出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诸多思潮。它们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也深刻影响着当代社会的走向。21世纪的今天，人类社会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揭示的发展规律之中。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智慧与力量。
0: 马克思入柏林大学法学院的时候，他的院长黑格尔已经去世了。理论上来说，马克思算他的学生。马克思年轻时讲了一个话，他说对于哲学来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他表达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座谈会上讲话呀，就讲了这个引论。总书记就说了，柏拉图的理想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卢梭的切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举了10几本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文献，这些文献我都读过。我的感觉，他都是为了回答当时时代的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而产生。哲学社会科学从总体上来说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研究问题的过程。那么马克思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这个话很偏很偏，就是专门研究马克思的人也很少注意这个话是哪出来的。马克思年轻的时候做记者，他当时的办那个报纸叫莱茵报，可是在莱茵地区还有一家报纸叫科隆日报。这个科隆日报和莱茵报竞争，因为这个莱茵报一把就火起来了，就挤了这个科隆日报。科隆日报的主编叫海尔梅斯，就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搞哲学的，你们都是黑格尔的学生，黑格尔告诉你们了，哲学就应该在柏林大学，哲学就应该书斋里，哲学不到最后不能发言，就是把所有的事情听清楚了。哲学是一个体系的时候，最后做一个总结才说，你们怎么能够在报纸里边谈哲学？媒体不是讲哲学的地方呀。那马克思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因为那些在莱茵报里写文章的都是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也是哲学。马克思的回答是，你们这些反对哲学的人，你们不想让老百姓知道哲学是什么，你们不想让老百姓知道哲学有什么用。哲学是什么？马克思说，哲学是人民斗争的最有力的口号。对于人民大众来说，哲学社会科学是最有力量的武器。说到黑格尔，马克思说，

我们现在需要的哲学是高卢的雄鸡，他早上起来叫起来，他说这里有问题啊，这里有问题啊。他不是黑格尔说的命让发的矛盾，命让发的矛盾，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0: 歌的清谈，还是问题中人直面时代的追问？马克思的答案再明确不过，真正的哲学从来不是黄昏起飞的猫头鹰，而要做唤醒黎明的雄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正是西方先哲们一以贯之的追问方式，正如柏拉图追问正义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追问城邦如何可能，黑格尔追问自由意志怎样实现，马克思追问资本从何而来，往何处去。今天我们重读西方经典，之所以要做问题中人，就是因为我们不应只是站在书斋里仰望先哲，而要回到马克思所指明的方向，发时代之声，做大地上的学问。
1: 习近平总书记说，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哲学社会发展的高峰，我们不能离开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传统，讲马克思主义，同时我们也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讲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它代表了这个民族这个文化的实力。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通过比较，你看出来西方哲学社科有什么弱点？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讲了一个话，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是康德黑格尔的信徒，是鲍尔生的信徒，最早是读伦理学笔记鲍尔生。我们这些所谓先进的中国人，从康有为、孙中山、洪秀全乃至严复开始，就代表了一些在中国共产党人之前向西方学习真理的人。我们认为真理在西方，我们一直向西方学啊学，学习英国，学习法国，学习日本，学习美国。但是我们有一个怀疑产生了，就是这些老师为什么老打我们呢？于是毛主席说，觉悟产生了，我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西方的文明是它有自己的特点，也有它自己的缺点。那么这个缺点是什么？比较一下，就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过于强调资本的作用，而忽视政府的作用。这是因为西方和中国的历史发展不同所造成的。从中国的东汉时期到中国的宋明时期，西方有一个很漫长的称之为封建主义的时代。这个封建主义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有效的政府，是领主和家臣之间的一个合伙制度、契约制度。它像什么呢？它像梁山好汉的那个制度，就是梁山好汉之间是大家一起合伙，一起抢劫，大块的吃肉，大碗的喝酒，大秤的分金银，我们的关系其实是兄弟。放到今天就类似于近代的老板和打工人之间的那个契约关系。所以西方的那个政府从洛克政府论产生开始，他才是考虑需要有一个政府，但是这个政府是建立在契约关系之上的。我们今天中国说，哇，中国人和西方人比起来缺乏契约精神哦，这是误用了契约精神的理解。西方契约制的特点是它造成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它的权利和责任都是有限的。西方的政府没有时刻回应老百姓诉求的责任。我们今天要求我们所有的政府的工作人员，你这个手机不能关了，就在西方，你侵犯了我的隐私了，你为什么找我？我下班了。所以在契约制度下，老百姓也没有有事就要找政府，你没有这个理由。

0: 所以你去看洛克的政府论，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他说的就这个道理，就是政府契约制度不跟我们说这个地方没有契约精神，这个没有关系。所以这是契约论。第二个稍微复杂一点，就是税收。中国一直就有一个统一的政府，那个政府怎么运作？它要靠税收的，税收在水利农业的基础之上，就要把老百姓分成九等，我们叫九等户制度，这是唐代中期以后就有的。大家想想看，这么的一个大国，最难的一个问题是税收啊。中国历代努力解决这个税收问题，从秦始皇开始，到唐代，到宋代，不断调整，明代、清代解决税收。西方社会的税收的办法，主要是通过发行债券。意大利一个城市叫皮亚琴察，皮亚琴察这个地方是了不得，它是世界债券和股票的中心。我去皮亚琴察去看，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漂亮的城市。在中世纪就收不起税来，他们发明了一个非常了不起、聪明的办法，怎么收税呢？就是政府卖一个债券给大家，政府每年要还你利息，如果政府经营得好，将来可以还你本，如果是政府经营得不好，那就本就没有了。但是你这个债券可以转卖，在哪儿转卖？在皮亚琴察。皮亚琴察是世界上最早的债券买卖中心，华尔街的祖宗。这是在中世纪，解决税收的办法是政府负债。西方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需要一个负债的政府。所以这就造成了美国政府经常会破产关门了，政府的公务员都没钱领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两个，一个办法就是把资本技术通过这个债券股票垄断在一些投机者或者创新者手里。熊彼特，大家会知道经济发展理论讲创新，创新他说出创新跟我们今天提高劳动效率技术创新不一样，他是指这个创新必须有股票市场，有资本工具的支持，首先是要在金融方面有所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这是一个办法，把资本越来越垄断在一些少数人的。再一个就是寻找海外市场，建立一个可以操纵的国际贸易体系。列宁帝国主义论，萨米尔森，大家知道萨米尔森经济学都是讲这个问题。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西方经济学有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我们中国在不断宣传的就是微观的这一套，就是供给需求产品市场，价格围绕着这个供给需求波动，这个很简单。但是重要的是宏观，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是资本利润和利息。我不管生产怎么样，我不管就业怎么样，我不管其他怎么样，我就管我们能够实现最大利润，能够保证有钱的人拿到最大的利息，这是宏观经济学所有的这一套。大家想想看，中国能用这一套吗？所以西方经济学没有一个东西叫扶贫。你看所有的西方经济学的经典，没有一部分写到扶贫，萨米尔森没写到，弗里德曼相反说美国政府干的最缺德的事情就是给老百姓做廉租房，美国政府做的最缺德的事情就是给他们发养老金养懒人。整个的西方经济学里没有扶贫。
1: 2026年伊始，斩杀线一词在美国舆论中泛起寒意。在这里，一场疾病，一次失业，便足以让中产家庭在数月内坠入深渊。这是资本逻辑无声碾压之后留下的文明伤痕。从小红书上的大对仗到斩杀线的广泛讨论。
2: Until we die, I'm curious.
3: System that we have, and I'm like.
1: 中国网民逐渐摘下长期凝视西方的滤镜，在对比中愈发体会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可贵，也更真切地认识到本国兜底保障体系的深厚优势。
0: 大家说中国经济学很重要的一条

0: 是什么呢？最近这些年就是扶贫。扶贫西方叫漏头效应，就是你扶他你是不公平啊，你对人家挣钱多的是不公平。中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要政府性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说到这里啊，我给大家讲一个真正的事情，就是湘西十八洞村。当时习总书记来十八洞村考察，说看看你们这个地方，你们这个贫困地区，贫困户呢，山后头一个老大姐啊，手搭着凉棚往下看呢。哎，总书记说，哎，就到这家看看吧。爬上山看了，他家的只有一堂火，就什么都没有。这个老大姐问，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呀？
1: 怎么称呼你？我是跟他说，是我们的庄园的总书记。跟他说，
2: 人民的勤务员，人民勤务员。
0: 所以就有一个歌叫"不知道该怎么称呼"。

0: 扶贫，
1: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西方都没有了。所以只有是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够实现共同富裕。
2: 反者道之动，真正读懂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我们才可以把它当作一面反光镜，照见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弥足珍贵。从这面镜子中看透曼哈顿的秘密，看清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无限增值的真面目，才倍感珍惜共同富裕这条人间正道。500年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从未走远。今天论法的精神里讲的海权与币权，就写在美军遍布全球的基地里，联邦党人文集的构想就活在美元一统天下的霸权中。西方对私有财产的捍卫，对挑战者的惩罚，就写在政府论里。而国富论里的公债国家，社会契约论中那个公共财富的保管者，依然在华尔街喝着咖啡，从指缝里漏下一点零钱，顺手资助着常青藤大学里关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研究。正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所说，犹太人的神就是钱，而资产阶级所高喊的人权不过是保护金钱的权利。世界并不太平，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从来不是书斋里的纸上谈兵，而是一套在知识体系上服务于现实较量的思想武器。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更需清醒地面对这份西方思想遗产，学习他们的问题意识，看清他们的局限，是为了走好自己的路。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正在书写人类文明的崭新篇章，这是理论创新的活水源泉。我们必须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担当。
1: 总书记反复强调，今天的中国离不开世界，今天的世界离不开中国。只有越了解世界，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路，才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路。因此，我们的任务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这个制度变得更好。谢谢大家。

0: 这些年以来呢，我很多的工作是在看国外的文献，研究海外如何看中国。我就是想，就像韩老师之前所讲的，你要连通，要讲故事，要知彼知己。我们通常说的都是知己知彼，但是韩老师说的是知彼知己。你先要去了解对方心里是怎样的一个逻辑，西方他很多的想法，很多的观点是浸润于他们自己的文化，那么他们自己的文化其实浸润于他们的经典著作当中，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思维是这样成就的，同时构建好自己的话语，自己的叙事。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更深刻地理解今天这个议题。
1: 我们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从业的人员，包括我在内啊，有不少二把刀，也有不少二杆子。李大钊过去说过一个话，一个人如果不过了50岁，说他能够把马克思都研究清楚的，就肯定是瞎说的。我们现在这个二杆子二把刀太多了，你说的这个文明交流互鉴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说我们用文明交流互鉴来对抗这个文明冲突。我们要反对的是文明冲突论和文明等级制，我们讲的是文明交流互鉴，离开了文明交流互鉴就没有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我呢之前写过一本资本论的导读，叫用得上的资本论，就是把马克思当年那些思想，那些智慧的光芒，用今天的我们熟悉的话然后给翻译出来。就是一方面是马克思的文笔非常好，特别是他笔下去攻击那些庸俗经济学家，攻击那些政客，言辞非常幽默。然后另一方面就是马克思跟我们现在很多主流西方经济学他关心的不一样，就马克思他关心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他不单纯谈经济，他谈的是一整个的社会政治文化，他谈论跟我们整个世界运转息息相关的不变的东西。比如说马克思当年讲如何榨取劳动者工作日，零敲碎打，从这个午饭休息时间从中偷出来10分钟，我这一年就能多赚1000镑。
1: 是的，
2: 那实际上你放到今天，对吧，各种各样的工作办公软件监控着每个打工人的一举一动，然后有些公司连你上厕所时间都要规定，就跟当年零敲碎打去偷窃工人的工作日逻辑是一样的。
1: 资本论其实一个是非常有趣的书，你把它还原到工作场所和资本的逻辑当中，你就会发现它简直就是给我们身边写的，就是它是栩栩如生的一个叙述，妙趣横生的一个叙述。
2: 我当时在人大学习资本论，我觉得资本论这个书实在是太好了，不看的人损失1亿。
1: 所以我很想拜读您的书，谢谢。
2: 二战之后，美国的这些思想家，特别是经济学家吧，他们的思想被得到传播或者被奉若经典，很多是跟当时的美国的政治因素息息相关。比如说弗里德曼，他跟里根关系很好，然后里根政府，对吧，给他表彰，把他树为典型。虽然说里根政府也没有完全按照弗里德曼说的做，就弗里德曼说你政府不应该有这个太大的开支，然后里根政府哐哐花钱，把国防开支推得特别高，然后造成的财政赤字比之前所有政府都多。这个按照弗里德曼的正统他这是不对的，但是哎，里根就这么做了。然后里根政府反过来说，这弗里德曼说得好啊，这个新自由主义就是好。他们哎，宣传出来一个所谓的哎新自由主义教条，冷战之后又变成华盛顿共识。
1: 对，
2: 我就想问，就您怎么看待这种西方，特别是二战之后这些经典，它跟这个意识形态和营销之间的关系，就我们如何才能更好的从中这个去伪存真？
1: 你对我的一个启发很大，就是我们梳理什么典型很重要，就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当中有一些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王学文，就是说现在搞经济

0: 学的人，知道他的人都很少。像您刚才说的弗里德曼这种，其实他对美国真正的美国经济政策有了多大影响，不一定。但是宣传他是他得诺贝尔奖，他是国师，这个未必。真正的在政府在采用经济政策的时候，在真正做的时候，他也是这样。我们树立的现在社交媒体上的这些经济学家，他们讲了几十年，说一切都要交给市场，其实没有任何人听他的，只在 social media 上过过瘾，或者给他一个奖，而真正知道的人他不会去说。所以我这就是觉得经济学要从资本论开始，其实这才了解中国经济它怎么去运作呢。你要是去听什么商学院的，那你肯定就听错了。
1: 我在西方听到的一句话，这句话你在报纸上在媒体上永远看不到的，它叫照我说的去做，别照我做的去做。欢迎西恩女士，这是您第几次来中国了？
2: This is my second time in China. China was there most of my life at the distance. I went through various stages in the way I saw China. I grew up, as a Cold War Catholic, and communists were the enemy. But I grew up, I didn't, continue to believe everything I was taught as a child. I became part of the 1960s New Left. I spent a lot, well, all through the 80s, and the 70s, I spent a lot of time in Eastern Europe. I saw the world turn upside down in 1989, 1990, and then looked at China. Well, at least it didn't go that way, but what way was it going? And there's this ongoing discussion in the West that China is a capitalist, is it socialist, is it socialist? I say, well, there's a path for many of us, and I hope more of us. It's a horizon of hope. Because the way I'm experiencing the world, the way many people are experiencing the world at the moment, there's this sense of the world tumbling downward. And China is the one place where history seems to be moving forward. And people are looking to China with a new curiosity. I want to be a voice, in highlighting this and explaining this.
0: 谢谢您。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的挫折，但是中国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它有很多的做法和政策在中国是天翻地覆的，这些改变是非常难的。比如说中国女性的地位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提高。中国的女性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中国女性仿佛什么都能做到，这个我觉得是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两个结合的芭蕾舞剧叫《红色娘子军》，它就写那个女性的作用。中国的男人很多都是怕老婆的，这个文化的改变可不是中华传统文明，这是中国革命一个深入骨髓的改变。第二个，医疗。中国这个社会主义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体现在医疗上。中国是有全世界很少有24小时的急诊的一个国家。中国执行全民医保，每一个人都会有50万人民币的大病保险。就是你生病之后，你住院了50万是国家要给你兜底。我的天，这件事情真是难以想象，这是社会主义。
3: 我自己是在英国接受从本科到博士的教育，这一点上我感受就颇深，因为我回了国之后，然后我在咱们学校有工作，就是我客观上就发现一个事儿，自己班里我们能看到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和地区的孩子，只要在我们国家你能考上公立大学，一定能让你读。像咱们学校学费是5000到5300，住宿费是700到1200，就是咱们这个位置，而且你
0: 们吃的特别好，
3: 对吧？你看咱们这个位置，北京中关村，但是我们为什么全社会出钱让你来到这样的一个地区，然后度过4年北京的生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培养公民，

0: 教育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它更好的为这个社会服务。这件事儿跟我们在英国的读书体验就不一样了。如果你来自于一个相对来讲不那么富裕的家庭，你只能住在市郊，可能要打工养活自己，你没有社交生活，你跟那些能租得起一个比较好的公寓的这些孩子他就不一样。各种各样的俱乐部，你会打马球的，你会射箭的，然后呢你们能住在一块儿，天天搞这个社群活动的，自然而然他们形成了一个这个社会阶级群体。但是中国不是这样的，无论你来自天南海北，你就住这个宿舍，咱们食堂什么都有补贴嘛，你8块钱必然能吃饱饭。我觉得他就是在塑造一个性公民，基本上同样的标准在塑造你。
1: 其他国家的大学往往是没有宿舍的，就你学生自己去租房，就是你刚才说的，他在文化上就分层了。中国的大学它就体现了我们说的社会主义，如果柏拉图的理想国是真的，他所设置的那个城邦的最理想的形式，把孩子们弄到一个学校里，让他们就在一个共同的空间里，只有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培养出来的才是公民，只有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才能做 republic 这样的制度。
2: But it, often there's a way of speaking about China that's, I know China to be at a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As capitalism exists, first of all, in the global system in which China is inserted and in the presence of within China itself. I mean, I would say that, you know, the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terms of this forward path for China and ways of telling that story more effectively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is is really needed.
1: 中国的问题是，中国是需要世界上来讲马克思，而不是中国自己关起门来讲马克思。我坦率地说，中国的学术研究现在受到了美国学术研究的非常不好的影响，不断地在发什么论文，而不是去解决那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被庸俗化，变成了一个所谓 KPI 的考证，你必须在这个核心刊物上发。我们党创办的时候，青年杂志怎么叫核心刊物，向导怎么叫核心刊物，为人民服务能在这个核心刊物上发表吗？愚公移山符合这个学术规范吗？
2: And I think that some contemporary Marxists have become too academic and not related it to everyday life, because philosophy is a basic human thing. It raises the deepest, widest quest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reality and about our own lives, and it belongs to everybody.
1: 他必须去调查研究，必须针对问题，必须跟世界对话。共产党为什么要办一个大学？就共产党为什么要社会科学？因为如果不是在精神上、思想上说服他，在资本主义体系里，这个制度是不能违纪的。你如果不是培养有这种思想的人，那你这个制度是维护不下去的。所以这个党一定要有一个思想，而且这个思想一定要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0: 我深刻的知道，我很多的朋友同学，然后我身边的人，他们的生活已经耗费了他们全部的精力了，是吧？他没有能力或者说没有能量再去阅读这些经典。面对这样的一个社会现实，我们能做什么？
1: 总书记讲，我在梁家河插队的时候，我干完活除了吃完饭之后，我最大的饥渴什么，就是看书。说我把周围的书都给翻遍了，我就把是农民的家里那个中医的书，我就把它都翻来看了。他说觉得一物不食，深以为耻。就是越是从事繁重体力活的人，这个精神上这个渴求是越大。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对于劳动人民的善心就是给他发几个馒头吃，就是给他多发点钱。马克思说，其实最苦的是他的精神。所以现在这人他不是忙得没有时间看书，现在最爱看书的就这些体力劳动者，他们现在甚至说上了大学，所以他们自己能写。所以劳动人民写出国民的魂领，满足人民的精神诉求啊。我的一个作家好朋友叫毕飞宇，他是江苏作协的主席，他写了一个得毛泽东文学奖的小说叫做推拿，他就是写盲人的这个

0: 他那些东西，他说实际上都是从那个盲人的按摩师傅那里听来的，不及他们丰富的十分之一。我真要是记下来，没准他吹说我成雨果了。实际上现在的劳动者自己，他们因为有极其丰富的精神生活，他的灵魂的痛苦、灵魂的幸福、灵魂的挣扎，这些就是感动中国和感动世界的东西。你如果不呈现的话，我们这个 social media 这个社交媒体上，他们也许自己会呈现出来。
1: Never did the world need Marxism as much. I think that we need to do is to use mass media, to use social media, but we need to amplify that.
0: 今天这些孩子们今天竟然有这么长的时间坐在这里听我们谈这个 social sense，挺不容易的，只用那个大众媒体的办法来讲社会科学和哲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尝试。
2: 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今天我们重读西方经典，不是为了照搬照抄西方道理，而是为了更好地吸收全世界文明的成果，使之为我所用，既要为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构建一个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其中应有之义。感谢收看《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如果您错过今天的节目内容，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4: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还剩下这么多。
6: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6: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

0: 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

0: 生态文明。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

0: 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

0: 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

0: 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你好
2: ，Hello，
3: 语言是文明存续的载体，交流是文明互鉴的桥梁。25载，一座桥从无到有，汇聚180万颗热爱中文的心，同频共振。被誉为全球中文奥林匹克的汉语桥，已从一座语言的竞技场，成长为一方文明互鉴的舞台。来自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多万国际青年，以中文为钥，打开了通往彼此心灵的大门。这个夏天，来自138个国家的157位青年中文爱好者，再一次从世界各地出发，在中国相遇。他们将走进千年古都，触摸东方文明的脉搏。在传承的文脉中，读懂历史的厚度。他们会看见未来的形状，在科技智慧的云端，读懂这片土地向上的力量。他们在山水间聆听古老智慧的回响，与草木间读懂万物共生的答案。他们向海而行，聆听时代的潮音，从丝路的翻影到今日的巨轮，这片海始终连接着远方的彼岸。他们会在中国找到另一群自己，写下一封信，寄往未来。朋友终会交汇，他们从不是相遇的过客，而是并肩前行的好友。

0: 这一路有青春碰撞的光芒，有文明交握的温度，更有携手走向明天的力量。25年，我们接力建造一座桥，一座连接世界的语言互通之桥，理解互信之桥，文明互鉴之桥，一桥连世界，面无起心城。让我们张开双臂，在千年古都，在浮山浮水，迎五洲好友，等你回家。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2: 大家好，我

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她是汽车上。

0: 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旅，无若常识。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

0: 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8: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

0: 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哇，你照片上还漂亮。
5: 你想吃点什么？
6: 嗯，
5: 我知道。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6: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5: 搭手？我看行。
6: 请吧。
7: 别让盛宴变盛宴。

0: 吃点什么？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1: 一二三，再来一遍吧。呀，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
2: 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坦然之短，切莫。 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注意看。
4: 好奇，这说的就是他吧？围观。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
2: 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9: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一二三，吓到你了，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了。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9: 你想吃点什么？
10: 嗯，
9: 我知道。
10: 嗯，
9: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10: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9: 搭手？我看行。
10: 请吧。
9: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一二三，吓到你了，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了。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四小时。

0: 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塔从远洋船舶奠基园走来，深耕航海教育30余载，执掌福建省唯一船舶与海洋工程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多个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他以加耕精神为魂，以海洋强省为志，努力培育新时代船舶海工人才，打造近海绿色智能船舶产业版图。一起走进集美大学轮机工程学院院长余万能。

0: 1920年的春天，在厦门集美这片土地上，陈嘉庚先生播下了中国航海教育的种子。从集美学校水产科到交通运输部部署集美航海学院轮机系，再到集美大学轮机工程学院，百年的航海教育历史让这里成为我国培养高级航海人才的重要基地。1991年，余万能从原集美航海学院毕业，怀揣对海洋的热忱登上了远洋货轮。在6年的船舶奠基员生涯当中，他亲眼见证传统船舶高污染、低能效的痛点，也让他更加了解产业最真实的技术需求。随后，他带着这份一线经验重返母校，走上30讲台。2020年，他开始担任轮机工程学院院长。面对船舶产业转型浪潮，大刀阔斧重构人才培养体系。
1: 轮机工程学院啊，正在我们的这个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当中，加入了一些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课程以及智能化的一些课程。当然，我们在学科平台建设方面也在融入。假如说，现在我们的福建省静海小学绿色智能船舶系统工程研究中心，以及我们基于育德人的数字孪生的这个教学科研平台，以及我们的这个绿色动力的科研平台，包括我们深远海这个养殖木塘绿色智能化进行在方面的进行研究。
0: 轮机学院建有国家级高性能自主水面无人艇学科与技术中心，福建省海工装备检测与再制造产业技术创新研究院，福建省船舶与海洋工程重点实验室等重要的科研及创新实践教育平台，特别是拥有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教学实习船育德轮，
2: 还有它的压力啊，这些参数呢，对我们设备的运行是非常关键的。
0: 为了适应绿色智能时代的实验教学需求，余万能带领团队将原本枯燥的教学课堂搬到了真实的船海上，甚至搬进了虚拟的数字空间。数字孪生科研平台能模拟出船舶的内部构造和设施，以及在航行中的各种动力响应。这种虚实结合的模式让学生的动手能力得到了质的飞跃。
1: 其实我们学生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半军事化管理，所以说我们学生半军事化管理这它的服从性啊。

0: 啊，规矩啊，这些它的这个纪律性是非常强的。第二个就是我们它的能够吃苦耐劳，第三个我们人机学包括航海这一块的学生啊，他的动手能力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因为我们有很好的这个实业基地，包括我们的这个实业平台，以及目前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些科研平台，这些都开放给我们的学生，去创新或者去动手实验这一块，的确是。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所以我们也获得了这个福建省的教育成果特等奖，所以也是在这个体系当中运行当中，就保证了这个学生的就业率。
1: 在余万能看来，轮机学院的学生绝不能只盯着眼前的船舱，产业在变，教育也要变，所以他持续推动深层次的学科改革。将传承百年的轮机运维优势与前沿的能源智能控制相结合。他常说："我们的学生不能只做机器的修理工，更要成为绿色能源系统的架构师。"
0: 我们作为高校来讲，我们其实要服务于国家战略，所以我们这个学生一定要好好的学习，或者说去认识我们现在国家战略的这个发展方向。第二个呢，我们希望学生呢。这个论文啊，要写在我们的各个的产业上，就阻隔大地上，就特别是像我们这个工科学院，我们希望学生在这个研究过程中，一定要针对它的使用对象，它存在的企业存在的关键问题，企业存在的难点，我们去实现突破。
1: 下船重工是福建高端船舶制造龙头企业。在油画船、汽车滚装船、风电运维特种船领域具备全国优势。余万能主导学院与下船重工构建长期深度合作体系，形成科研攻关加人才共育加成果转化三维协同模式。2025年，双方启动41000吨级油画船重大科研项目群，在坚强电力系统、船型优化等方面开展产学研合作。
2: 我们这条船舶上面，采用的是我们的中速机，中速机接一个齿轮箱，然后后面接轴带发电机。相比以往船舶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进。我们在船舶航行负载较低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主机发出来的功率由轴带发电机转化为电功率，然后分配到船上的电源去使用。在我们主机需要需求功率的时候，齿轮箱跟轴带发电机可以反向为船舶的主机提供动力的辅助支持。主机没办法提供正常工作的时候，它可以利用船上的电站，为我们的主推进来提供推进的功能，确保我们在船舶能够在7节的航速底下返回到就近的港口。
0: 我们学院跟我们下船重工针对这套系统其实是比较少的，在国内也是比较少。这里面我觉得是有两点，一个是在推进作用当中，我们怎么使它能效达到最高；第二个，我们在它能够有一些长河里面能把能量如何回收到我们整个船舶系统，实现了全航程的这个能量管理的这个能效最佳。这是我们一起去研究这方面的动力的研究。
3: 我们企业选择和他们合作，主要是考虑三点：一，就是借助高校的这个科研的资源，来开展这个技术前沿的一个攻关；第二是推动产品这个进一步升级，这是我们造船一个核心的竞争力；第三是创新引领，对于我们整个造船这个企业来说，创新这是未来的发展动力，也是我们整个企业转型升级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步骤。
1: 除了和大型企业进行深度合作之外，余万能也将目光聚焦到我省沿海数量庞大的各类小型船舶上。2020年12月，由余万能牵头建设的福建省近海小型绿色智能船舶系统工程研究中心正式获批，推动近海船舶绿色化、智能化升级， 立足福建海洋资源优势，走出一条贴合近海产业、服务地方海洋经济的特色发展道路，是这个中心的重点研究方向。

0: 聚焦在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其实是设计，这个团队啊自己开发的一个五阶系统的水动力学的软件，在国际上是达到领先的。所以它在我们的小船和我们的养殖牧场，就是流固耦合方面的这个计算，是我们有自己的这个独特的见解。第二个，我们在这个小型船舶绿色动力，就是我们多种能源方面的怎么样进行它的这个能量管理，这个我们不同能源能够协调控制，以及使它的这个不同能源的这个寿命用得越高，然后能够更好的服务于我们这个船舶的整个航程。第三个，我们在智能化方面，我们在构建我们小型船舶的这种目标识别啊、自动避震啊，包括自动告泊方面，我们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独特的自己的一些产品。包括我们的防腐材料，其实在这个近海小型船舶、近海的这个海工装备里面，它的防腐材料其实我们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特色。那这一块我们拿到了中国防腐协会的一等奖。
1: 近年来，中心也与蔚蓝海洋集团等企业深度合作，聚焦12米以下小型渔船进行船体设计、数字化、智能制造全产业链布局，同时面向文旅、海事执法、海洋监测领域研发观光船、执法船、环境监测船等三大类船型。在余万能和科研团队持续攻坚下，包括全国第一艘纯太阳能观光船云当一号、综合海洋调查船、双体海底电缆巡检无人船等一系列新能源船舶先后下水，特别是全国高校首艘20米级氢燃料电池实验船极大氢动一号，成为福建省氢能船舶示范标杆。
0: 刚开始讲的那套系统里面，隔离变压器电源到隔离变压器，变压器再到变频器，变频器再到那个，因为在现在的船上越来越先进，就各种的控制啊，就是微电子的控制越来越多，所以说你电能质量不好的话，就会影响我的所有的控制。所以我们在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动力系统方面，我们已经构建了从仿真到模拟到小台架到实船的这样的一个研究体系。
1: 如果说绿色能源是小船的血肉，那么智能化就是它的灵魂。在余万能的科研蓝图中，未来的海洋是立体协同的时代。针对近海复杂环境，团队攻克了空、海、潜、跨域协同控制技术、无人船动态避障算法和容错控制技术。这套系统像一双无形的天眼，让无人机、无人艇和岸基平台实时联动，实现了全方位的智能监控。2023年，这项关键技术荣获福建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填补了国内自主研发动力定位模拟器的空白。
0: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船，包括我们现在智能化这船，对我们安全航行是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一个是航行智能化跟我们的动力智能化，我觉得这一块发展的方向的确是对我们近海的船，因为近海比较复杂嘛，环境复杂，所以它可以大大提升我们的动力效能以及它的这个航行安全。
1: 余万能敏锐地发现，小型绿色智能船舶的推广是系统性工程，产业链不完善、行业标准缺失、配套设施不足是核心阻碍。为此，他牵头成立智慧海洋产业创新联盟、渔业装备产业联盟，联动政、产、学、研、用、金六方资源，补齐福建近海船舶全产业链。
0: 其实，一个我们福建省有这种用户，因为它这个海岸线很长，它这个近海的小船很多。第二个呢，我们现在就是配套产业，然后像福建省是我们这个磷酸铁锂电池一个重要的一个创新的这个省份，然后我们的这个三电系统也是比较成熟，也包括我们一次成型的产业，我们有这个铝合金啊，这个蓝铝啊，包括我们从福安啊，到我们到宁德啊，到我们平潭啊，到我们这个漳州，都可以进行相应的智能制造，所以福建省在这一块的确是有很大的这个优势，还有很大的

0: 基础来构建我们小就是近海小型绿色智能船舶这个产业的这个推广和应用。
1: 船舶的进化折射着时代的变迁，从煤到油，从油到电，从电到氢，每一次动力形态的跃升都是一次人类对自然的重新审视。立足福建省在新能源、海岸线、船舶制造产业的优势，于万能和集美大学轮机工程学院将持续为海洋强省、双碳目标、电动福建等发展战略输送高质量人才和创新技术成果，以智赋能船舶，以绿守护深蓝，属于新时代轮机人的远航才刚刚启程。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8: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7: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

0: 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小事请解释美格。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5: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5: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

0: 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
6: 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

0: 年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在福建东北部蜿蜒的海岸线上，罗源湾恰似一颗镶嵌其间的蓝色明珠。240平方公里的海域，终年不动不淤，形如一只宝葫芦，静静依偎在东海岸的碧湾里。在这幅山海长卷中，我们沿着北岸一路向西，穿过整个海湾，在数十公里外接近葫芦底的位置，一片绵延的绿色悄然铺展，这里就是北山村。来到北山村，罗源湾的海岸线在千亩红树林的环绕间变得温柔又富有诗意。这里没有惊涛骇浪，有的是鹭鸟翩跹和海风低语。走进这里，不仅是走进了一处风景，更是走进了一个关于生命奇迹的现场。红树林海岸公园是我们福州首个以红树林为主题的公园，同时这里啊还有一个关于生态修复的逆袭故事，是吗？
1: 对的，之前我们这边的话，外来入侵的一个物种护花迷草在本地蔓延的非常厉害，它的话根系非常的发达，繁殖速度非常的快，挤占了我们本地的一些动植物的生存空间。同时的话，它这个在秋冬季的时候就会枯萎到处飘，导致我们这个航道受堵。12年之后的话，我们这边在政府的带动下开始试种这个红树林。
0: 那红树林它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那具体我们是种植了什么呢？
1: 像红树林的话是有十几个品种，目前我们罗源地区的话种植的一个品种是叫秋茄，因为秋茄的话它的耐寒性比较好，同时的话它的根系也比较发达，所以我们目前主要推广的品种就是以秋茄为主。
0: 目前北山村红树林成林面积达535亩，是福州联

0: 片人工种植面积最大的红树林。涨潮时，红树林的树干被海水淹没，只有树冠在水面上荡漾，抗击风浪，净化海水。退潮后，红树林又挺立在滩涂之上，根须纵横，仿佛一群绿色的卫士守护着这片海岸。
1: 红树林的话，种植目前对于我们来说，它是有多种功能的。首先是生态功能，红树林大面积种植之后，首先它对于我们净化水质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其次的话，它作为一个海上的一个防风屏障的话，有利于保护我们的海堤。最后的话，就是对于我们当地的一个旅游功能，因为红树林种植之后，可以吸引一大批的一个游客到我们村来旅游。
0: 那对养殖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1: 像我们这边的话，种植红树林的话，都是采取这个带状式的种植模式，就是在红树林跟红树林中间留出一个区域，给我们本地的村民进行一个养殖的区域。
0: 那红树林的保护和产业的发展如何平衡呢？
1: 就是我们这个红树林种植之后的话，对于我们的水质净化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对于我们宣传本地的一个水产品，还有我们的一些旅游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0: 漫步在入海的红树林景观栈道上，清凉的海风拂面而来，蓝天碧海与海上森林交相辉映，螃蟹在湿地上奔忙，跳跳鱼穿梭于浅水之间，白鹭不时从眼前翩然飞过。北山村用十余年的坚守与养护，换来了这片绿色的奇迹。依托红树林湿地的滋养，北山海域水质日益改善，村里养殖的3000亩海蛎肥美鲜甜，供不应求。红树林的回归不仅守护了碧海银滩，更为村民带来了海洋牛奶的财富密码。 小鱼，咱们北山村的牡蛎养殖场现在大概是有多大呀？
1: 现在我们全村的一个养殖面积大概在800亩左右。
0: 800亩。
1: 对。
0: 那我们现在养的牡蛎有什么样的品种呢？
1: 目前我们村养殖的品种主要是两种。一种就是挂历，以太平洋牡蛎为主，另外一种的话就是竹蛎。竹蛎的话主要是本地的这种牡蛎苗附着在上面。
0: 那我们现在面前这个是什么呢？
1: 这个主要就是挂历。
0: 挂历
1: 它一般对靠我们外海养殖区域的
0: 挂历。挂历顾名思义就是挂在绳子上的牡蛎，是吧？
1: 对，没错。它这个主要是在深海区域的，专门养殖这个海蛎的师傅来才能那个打捞上来。对，因为你看它很长而且很重。
0: 咱们养殖这样大概是多长时间能？
1: 差不多要养一年，它一年四季都可以采收。
0: 我刚才看这个五颜六色的这个漂浮瓶，这个是干什么的？
1: 这个是泡沫球。
0: 泡沫球。
1: 泡沫球。对，因为刚开始的话我们这个海蛎那个拉回来的时候还比较轻，因为没有长这个海蛎里面的肉还没长出来，
0: 还是幼苗的时候。
1: 对，幼苗的时候它这个海蛎的一个整个
0: 它可以漂浮在上面。
1: 对，整体的框架还比较轻，它后面随着它，你看它慢慢的长大，它这个里面对这个海蛎苗开始长大的话，它这个开始重量就开始上升了。所以我们村民出海的话基本上定期要出来给这个海蛎架进行一个增加它的一个浮力。
0: 浮力它就不容易沉下去，这样反而不好捞，也找不着了。
1: 对，没错，就会造成这个损失。
0: 离开北山牡蛎养殖场，沿着罗源湾的海岸线一路向北，一场从湿地到沿岸的生态过渡徐徐展开。此时的海岸线已换了模样，不再是平缓的泥滩，而是陡峭的沿岸与背风的山谷。山与海之间夹着一个安静的渔村莲澳，在这里栖息着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灵。走进莲澳村，这里的石屋、渔船以及空气中的海盐味似乎和罗源湾的其他村落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只要你仔细聆听，驻足仰望，就会发现这里的天空有着另一种秩序。这些在空中展翅掠过的就是莲澳村的常客苍鹭。每年3月至11月，成百上千只苍鹭便会聚集于此。到了4、5月繁衍时节，上千只苍鹭会在后山的相思林间构筑起一座热闹的空中村落。

0: 成群栖息的苍鹭已然成为莲澳最动人的风景。
1: 之前不叫苍鹭，我们以前的老人家叫它叫松鹤，松鹤延年嘛，叫做寓意非常好的一种鸟类，所以说我们村民就一直很保护它，就是对它非常的爱护。大概六七月份这样子，七八月份这样，经常会有柳巢上面的小鸟会丢下来，都会去把它捡回来，把它喂养的翅膀长起来的时候，才慢慢的又把它爬到树上，又换到柳巢里面去，把小鸟归巢。这个鸟非常好，就是说经常在外面丢回来的鱼，有吃不完的。当时真正是它是有时候是丢在嘴巴上，丢到树下。之前那个老人家很这个地方很贫穷，老人家经常就是说没有东西啊，没有东西吃啊什么，看到这个柳树下的有很多那个鱼啊，都捡回来自己拿去很新鲜拿去煮啊，人家就觉得哎呀这个松鹤非常懂得感恩报恩，这些我们村民就是会把柳那个鱼丢回来给他们吃。
0: 那其实说这个保护苍鹭的习惯已经时间很长了，
1: 很久很久，已经很久很久，一代一代的相传下来，我们都对那鸟类的特别的爱护它。这里就是我们村那个松岗的所有，这里面你看到处都是，现在都是那个苍鹭。
0: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观鸟平台。
1: 对，这里就是最近距离的那个，可以看到我们很近距离的看到我们苍鹭。你看，
0: 这个全部都是树梢，
1: 全部都是
0: 是吧？
1: 应该说苍鹭最旺盛的时候，最多的时候。但不过现在应该都这个时候都在那个海上觅食。到了傍晚的时候，大概五点多这个时候，那个苍鹭归巢的时候，它满天遍野都是，成群结队的回来。
0: 村长，我特别想向您了解一下啊，为什么罗源湾有这么多村落，苍鹭却独独的钟爱我们莲澳村呢？
1: 你没有去看，我们莲澳村是三面环山，就是连那个朝着大海，是一面朝着大海，而且大海那边还有一个连山，为什么我们叫莲澳村？还有这个横着山，横在那个村口。
0: 三面环山，
1: 三面环山
0: 对海，但是它还有一个山，
1: 对海还有一个连山横在那里，所以说这里面比较避风的一个地方，比较安全的。还有我们这里的，你看，都是陡岩峭壁的那个山，所以说这里非常安全，树又多。这个苍鹭就在这里非常安全。
0: 就是说，由于我们莲澳村的特殊的地理位置，给予了苍鹭，
1: 给予了苍鹭一个安全感，对。
0: 从世代守护到生态共生，从渔村风景到观鸟圣地，莲澳人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群远道而来的老朋友。
1: 12年前就有过外地人过来掏柳蛋啊，抓那个苍鹭啊，这样子，所以说我们那个村民就非常谨慎，怕这个柳被还会再次遭到伤害。所以说一直有经常在这里隔三差五的去巡逻，都是发自自愿的那种。在这个苍鹭孵化的时候，又怕那个有人过来那个掏柳蛋啊。看一下有没有小柳幼柳丢下来呀，就一直都很细心的隔三差五的都过来悬着这个后门的松岗。
0: 几十年来，莲澳村民对苍鹭爱护有加，从不杀鹭鸟掏鸟窝，就连苍鹭栖息的树林和滩涂也严禁破坏。于是年复一年，苍鹭不再离开，莲澳也因此有了两个主人。一个是日出而作的渔家人，一个是盘旋不去的常与客，人与鸟共享这片山海，彼此相安了几十年。
1: 这一片就是这个坝位，还有一千亩左右的滩涂，就是在退潮的时候，应该说所有的苍鹭都在这块觅食，还有坝内的，还有里面还有大几百亩。就是坑塘水面，它就有时候冲水那个退潮的时候，抽干的时候，它就里面有草丛里面。

0: 很多那个小鱼小虾，就让它供它，可以供它足够的那个绿食。长路早也是早去晚归的，就是在早上大概4、5点就起来了，全部都会出来觅食了，到了傍晚大概5、6点才归巢。
1: 作息生活其实跟人类一样，
0: 作息生活跟人类一模一样的，要早去晚归的。那是我们这里的长路，就是说长久以来都是跟我们就是跟我们村里一直共处在一个天上的一个地下的，就是一直共处的，都非常和谐的共处，栖息觅食啊，都在我们就旁边，它都不惊不扰的那种。
1: 神鸟共生，和谐相处。
0: 就对对对，人鸟共存。

0: 从红树林的静谧到苍鹭群的喧叫，罗源湾用一段蜿蜒的海岸线完成了两种生命形态的对话。红树林用数十年的时间在滩涂上织就了一片树林，苍鹭用近60年的信任与村民共建一座家园。他们都需要时间与耐心，更需要一种不问归期的坚守。
1: 从北山到莲澳，从红树林到苍鹭群，这段不过10余公里的海岸线展示了一堂关于生命的课题。它告诉我们，守护可以是扎根滩涂的沉默，也可以是张开翅膀的飞翔，可以是一片森林的低语，也可以是千百只苍鹭的和鸣。这是罗源湾写给海洋与天空的一封情书，也是人与自然彼此守护、各自辽阔的最好证明。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敬敬老。

0: 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一二三，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

0: 为止。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9: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只。

0: 绿、互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老板，两套过程米线。
2: 走吧。
3: 过程米线是阿昌做的早午餐。
4: 怎么吃？
3: 放到手上，这样吃。一套过程米线包含了帽子，帽子有鸡肉、猪肉、牛肉，一盘米线，一碗豆腐汤，一碗萝卜汤，一个干辣椒，一碟折耳根，一个烧辣椒，酸水，一碟莴笋。我们那里都是现烤、现剁、现拌。自己吃就自己拌自己的位置，米线你夹一口，然后把那个帽子放到米线上面，就直接这样吃了。
1: 它的这个吃法还是比较独特的，
5: 相当赞。换个地方，学吃米线，学吃米线。

0: 我差不多8点来到了，什么都做，碰到什么做什么，就一直不停的忙。还没好，还要煮一会儿。
1: 这是我小儿子尹鹤。
0: 他现在什么都不懂，他还很天真的年龄。
2: 你最喜欢谁？
3: 妈妈。
1: 这是我大儿子段振鼎，现在主要在店里帮我烤肉。
4: 读书的时候我就帮忙了，大概才6年级左右。

就让他这样说一下。 一套过手米线，最重要的就是帽子。帽子里面有烤熟剁碎的肉、豌豆粉、酸水、盐碎、大蒜。

0: 个比较正宗，有点酸辣。
1: 它是一个复合性口味，炭烤的香味啊，香草的味道呀，
2: 很有特色。
3: 必食，
4: 要不你拿筷子吃一点，一起尝尝。
5: 热情好客方面，我们云南人到哪里都一样。
0: 大哥来一杯吧，来没收没收。
4: 高兴就好。
6: 还有国外米线，
7: 老板两套国式米线。
8: 哎，随便坐。阿妹，看哪个在讲菜单哈？打包着一个，阿妹，打包着一个。你那个水要加了点。
9: 打勾就可以了。看看，炒两个鹅炒饭，等下再烤。我去烘一下地哈。等下烤，听我烘娃娃哈。
8: 不哭不哭不哭！哎呦不哭不哭不哭不哭！我要干活的呀，我要去给客人上菜的呀，怎么办？

0: 哥哥来帮你好不好？嗯。
1: 心疼，只能说遇到的人也是一次比一次糟糕嘛，逃都逃不了。
2: 因为我都选择了，也生了，所以我不想去抱怨什么，也不想去说什么，都是自己选择的，对错都要自己承担。

0: 孩子长大了，我最想的事就是我能离开这里，逃离这里，为自己哪怕是活一天。
1: 忘记一些无奈，
2: 再翻一
1: 个
3: 孩子
2: 耶。
3: 那你长大想要干嘛呀？
2: 当宇航员，因为我想带妈妈去外太空里面，不想见到坏人。

0: Hello.
1: 语言是文明存续的载体，交流是文明互鉴的桥梁。25载，一座桥从无到有，汇聚180万颗热爱中文的心，同频共振。被誉为全球中文奥林匹克的汉语桥，已从一座语言的竞技场，成长为一方文明互鉴的舞台。来自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多万国际青年，以中文为钥，打开了通往彼此心灵的大门。这个夏天，来自138个国家的157位青年中文爱好者，再一次从世界各地出发，在中国相遇。他们将走进千年古都，触摸东方文明的脉搏。在传承的文脉中，读懂历史的厚度。他们会看见未来的形状，在科技智慧的云端，读懂这片土地向上的力量。他们在山水间聆听古老智慧的回响，与草木间读懂万物共生的答案。他们向海而行，聆听时代的潮音，从丝路的翻影到今日的巨轮，这片海始终连接着远方的彼岸。他们会在中国找到另一群自己，写下一封信，寄往未来。朋友终会交汇，他们从不是相遇的过客，而是并肩前行的好友。

天的力量。25年，我们接力建造一座桥，一座连接世界的语言互通之桥，理解互信之桥，文明互鉴之桥。一桥连世界，念吾起心城。让我们张开双臂，在千年古都，在浮山浮水，迎5洲好友，等你回家。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好，
2: 好，好，好。
1: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3: 穿红玉鲜美无比，每天都有
1: 上
3: 千名上等选手经过精心挑选，才能撑着龙羽。
1: 接着演。

0: 件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

0: 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一二三，抓到你了！
7: 再来一遍吧。
6: 呀，我又抓到你了！
8: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9: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0: 有备方能无患。
1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险。

0: 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这妖猴怎么不见了？陛下，这妖猴飞走了。拿下来！放下！是。
1: 快快念来！是是是，爷爷，这是赵家求子的文书。
2: 这是前禀告病的良药。
1: 这还有孙家求那个药。这还有李家给他求亲的外甥要给您。
2: 哦。
1: 嗯。哦。哼。二郎神，你的庙宇已经姓孙了。
3: 妖猴，哪里走？

0: 助他一助。
1: 这是何物？
0: 金刚圈乃我防身之法宝。
2: 稍时将妖猴斩首，请菩萨一同观看。
3: 贫僧告辞了。

0: 下已将妖猴押赴斩妖台。
1: 俺
0: 焚烧妖猴。
2: 玉帝老儿，你们有什么招法都使出来吧！啊！
0: 雷劈妖猴！
3: 陛下，那妖猴吃了蟠桃仙丹，已成为金刚之躯，将它放入八卦炉中，用文武之火煅烧它七七49日，必将化为灰烬。
4: 好。

0: 师傅，都已经练了40多天了，那妖猴恐怕早已练成灰烬了。
1: 这个妖猴偷吃蟠桃，盗我仙丹，自作孽，不可活呀！
2: 老头儿，你先别高兴，俺老孙还活着呢。
3: 闪闪闪！

0: 你熏坏我的眼睛了，快放我出去，不然我就捣毁你的丹炉！
1: 哎呀，师傅，不得了了，怎么办呀？这大胆妖猴，看我用三昧真火来炼他！
2: 童儿，随我来。哎。

时辰已到，开炉。

0: 你是哪路来的善士，敢来制住刀兵？
1: 大胆的猢狲，如来佛祖在此，休得放肆。
0: 哦，
2: 听说你猖狂村野，屡犯天规，要夺玉帝尊位，是何缘由？
0: 常言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你快叫玉帝老儿搬出天宫，把尊位让给我坐。
2: 你这猴精，不知你有何本领，敢占天宫圣境？
0: 我的手段多着呢，我有72般变化，万劫长生不老，会驾筋斗云，一纵就是108000里，如何做不得天位啊？
2: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听说你筋斗云打得远，我却不信。
0: 不信？不信我打给你看啊！
2: 慢，我和你打个赌。
0: 哦，
2: 你若是能够一个筋斗翻出我的手掌心，就算你赢，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给你。你若是翻不出我的手掌心，还是赶快回到下界去，休得再来。
0: 如来，有道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要是跳出了你的掌心，到时候你能做得了玉帝的主吗？
2: 做得，做得。
0: 可不许反悔。
2: 不悔，不悔。
0: 一言为定。
2: 来。
0: 老头，你可看好了啊！俺老孙走了。

这五根柱子一定是撑天的天柱啊，想必到了天边了吧。不好，这五根柱子不结实，要是捅断了，天塌下来砸了我的头，可不得了。我得赶紧走啊，我得留下个记号，免得那胖老头赖账。

0: 如来，俺老孙飞到天边又飞回来了，你快叫玉帝老儿把天宫让给我吧。
1: 你这个爱撒尿的猴子，别高兴得太早了，你还没有飞出我的手掌心呢。
0: 我去到天尽头，看到了撑天的五根柱子还在中间，一根柱子上留下了个记号。你敢和我一起去看吗？哦，怎么会写

陛下，陛下，那猴王压在五行山下，并不服输，还在左右挣扎，眼看就要把五行山推倒了。

0: 哎，小孩，
1: 老侯，
0: 哎，来来来，
1: 你等着，我给你摘果子吃啊。
0: 好好好，
1: 你等着，
0: 快一点。
1: 哎，接着。
0: 哦，够不着。
1: 给你。
0: 啊，吃吃啊。
1: 我走了啊，我走了。
2: 阿弥陀佛，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在此，可怜呐，可怜。
0: 是谁在背后揭我的短儿？
2: 你可认得我吗？
0: 哦，啊，认得认得。您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吗？您从哪里？

0: 你来到哪里去？
1: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0: 那如来编织法骗了我，哎呦，把我压在山下500年了。菩萨，您大慈大悲，救完老孙出来吧。
1: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0: 不会不会，哎，菩萨，你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救俺出来吧。
1: 天下自有救你之人，却不是我。
0: 那救我之人，他在哪儿啊？

各位来了，请里边，请里边，请啊！哎，给各位请安了啊！告诉你们，华生是三门大开，皇上和文武大臣全都来了。

0: 对，今天化生寺怎么这么热闹啊？
1: 客官，你还不知道，我大唐太宗皇帝敕命举办水陆大会，特请天下的大禅东森纲、陈玄奘法师在此开坛讲经，超度亡魂。
0: 玄奘法师，
1: 就是有名的江流儿。
2: 江流儿，谁是江流儿？
1: 那法师可是个有来历的。那年柳州举子陈光蕊进京赶考，得中头名状元，披红挂彩，是跨马游街。

0: 是应该呼之欲出吗？出发！出发！他们不是想玩吗？陪他们玩，你要大的。能多大的？到底下的那个秦始皇陵吗？真敢想！这要是在埃及，是不是还会去挖金字塔？
1: 对了，
2: 那这一切都是巧合？
3: 无论如何，抓到凶手。
4: 发现嫌疑人，请求支援。
5: 本行此景，不打算在富士一种。
6: 虚举商犯罪，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
8: 闪亮登场。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9: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7: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19:00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陛下，那猴王压在五行山下，并不服输，还在左右挣扎，眼看就要把五行山推倒了。
1: 好啊。

0: 小孩，
1: 老侯，
0: 哎，来来来，
1: 你等着，我给你摘果子吃啊。
0: 好好好，
1: 你等着，
0: 快一点。嗯，
1: 哎，接着。
0: 哦，够不着，
1: 给你。
0: 啊，吃吃啊。嗯嗯。
1: 我走了啊。我走了。
2: 阿弥陀佛，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在此，可怜啊，可怜。
0: 是谁在背后揭我的短儿？
2: 你可认得我吗？
0: 哦，啊，认得认得。嗯，您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吗？嗯，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2: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0: 嗯。那如来编织法骗了我，哎呦，把我压在山下500年了。哎，菩萨，您大慈大悲，救完老孙出来吧。
2: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0: 不会不会，哎，菩萨，你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救俺出来吧。
2: 天下自有救你之人，却不是我。
0: 那救我之人，他在哪儿啊？

各位来了，请里边请，给各位请安了啊！告诉你们，华生是三门大开，皇上和文武大臣全都来了。

0: 哎，诸位，今天化生寺怎么这么热闹啊？
1: 客官，你还不知道，我大唐太宗皇帝敕命举办水落大会，特请天下的大禅东森纲、陈玄奘法师在此开坛讲经，超度亡魂。
0: 玄奘法师，
1: 就是有名的江流儿。
2: 哎，
0: 谁是江流儿？
1: 那法师可是个有来历的。那年柳州举子陈光蕊进京赶考，得中头名状元，披红挂彩，是跨马游街。

0: 陀佛，苦海无边。
1: 那刘宏霸占了殷小姐，
2: 霸占了，
1: 冒充状元到江州赴任，
2: 还
1: 可怜殷小姐身怀有孕，不得不勉强相从。
2: 陈状元有后了，
1: 后来就生下个婴儿。
2: 好啊。

0: 原来是这样。哎，二位，不知道。以三法为统，以觉法为道，开而当明，辨而迷广，法随三焉而类无不尽，觉随一焉而智无不周，观诸法而会其要，辨众流而同其源。 斯乃始摄之宏鉴，就学之华愿也。图大成于位相，开威严而朝体，悟惑色之备德，度六门以寝患，入深渊起，见生死际，而乃必就观于龙经，超三人以登位，构习凝于无声。 行类必于神化，故曰：无所从生，迷所不生。于诸所生，而无不生。此奉太宗圣命，召集众贤，选集诸僧，参禅讲法，普济苦海群生，大开。
1: 方便门庭，广运慈悲舟楫。
2: 我买袈裟，锡杖，能使此宝者分文不取，不使此宝者重金。
1: 带回宫去。和尚，你这袈裟要价几何？
3: 袈裟5000两，锡杖2000两。
1: 哦，值这么多银两。 你这袈裟有何好处？
2: 这袈裟是冰蚕抽丝，仙娥之臼，穿我袈裟不入沉沦，不堕地狱，坐有万圣朝礼，动有七佛随身。
4: 玄奘法师进殿。
5: 进殿。

0: 生有愿在前，能使此宝者分文不取。今见陛下明德，敬我佛门，况高僧有德有行，宣扬大法，理当奉送。慢，法师方才宣讲的是小乘教法，可会讲大乘教法否？
1: 老师父，弟子失礼多罪。如今东土僧众讲的都是小乘教法，却不知大乘教法如何。
0: 你那小乘教法只可昏俗和光，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亡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解百厌之劫，能消无妄之灾。
2: 那曼和尚，不知大乘教法在于何处？
0: 大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108000里。
1: 既然如此，弟子愿效犬马之劳，去往西天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
3: 好。
2: 法师既能如此，朕愿与你拜为兄弟。
0: 善哉。只是那西天路途遥远，多有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生命。不知法师敢去否？
1: 我已发了弘誓大愿，此去定要直至西天，不得真经，誓不回还。
0: 肯去者能得正果，成就今生。
1: 阿弥陀佛。

0: 观音菩萨保佑。
1: 玉帝，可曾取过法号吗？贫僧不曾有法号。哦，玉帝，观音菩萨说，西天有经文三藏，你可以只经取号，就叫三藏如何？谢陛下。玉帝，这紫金钵盂送你路上化斋使用。 这是取经通关文牒，可以保你路上畅行无阻。
0: 谢陛下，朕再赐你白马一匹作为奖励。玉帝，请。陛下，酒乃是僧家第一戒。
1: 贫僧自幼不会饮酒，今日之行比他事不同，此乃送酒，只此一杯，以尽朕送别之意。慢，陛下，
0: 这
1: 玉帝此去。
0: 山杳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莫恋他国万两金呐。谢陛下，贫僧去了。
1: 玉帝，此去西天，几时才能回来？
0: 只需3年内便回上国。
1: 玉帝。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牧童里，牧童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

0: 红土蜂蜜，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3: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
5: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8: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9: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0: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1: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12: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6: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看天气，相约东南。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首先来关注台风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境中心最大风力是14级，预计它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最大可能于9号前后在长江口至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比它的本体风雨更早到来的是空调外机效应，受到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7号到8号高温会进一步升级，像是省会城市福州最高温度呢可能会达到38到39度，即便是夜间最低气温呢也会达到28度，可以说闷热全天候，要特别注意防暑。天气方面，7号全省天气是多云到阴，在沿海的大部地区还有三明和龙岩的一些地方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将会有中雨。8号午后热雷雨的范围收缩，主要呢是分布在南平、宁德以及漳州的一些地方。9号受到白海豚靠近的影响呢，全省大部普遍会有阵雨或雷雨，中北部沿海将会达到中雨的量级，其中宁德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预计9号到12号台风才会给我们带来明显的降雨，但海上风影响的时间更早。从6号夜间开始，我省闽外渔场风力增强，7号到9号最大阵风可达13到15级，相关行业要注意防范大风天气可能会带来的不利影响。福州早高峰多云，气温30摄氏度，宁德早高峰多云32度，南平早高峰晴30度，三明早高峰晴30度，龙岩早高峰多云27度，漳州早高峰晴30度，厦门早高峰晴29度。

泉州早高峰晴30度，莆田早高峰晴31度，平潭早高峰多云30度，昌吉州今天阴天32到22度，昌都今天多云28到8度，台北今天阴转小雨29到25度，台中今天多云转小雨33到24度，福州今天多云转小雨38到28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东南气象就到这里，再见。
1: 那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
2: 出发，
3: 出发！他们不是想玩吗？我陪他们玩条大的。
2: 弄多大的？
4: 造一下子那个秦始皇陵吗？
2: 真敢想！这要是在埃及，是不是还会去挖金字塔？
4: 对了，
2: 那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5: 无论如何抓到凶手，
6: 发现嫌疑人，请求支援。
7: 此情此景，不打算再复试一
8: 手吗？低智商犯罪，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9: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0: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11: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9: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哦，你是大唐的和尚，我也是大唐的百姓啊，是这山中的猎户。
1: 哦，刚才若不是壮士搭救，贫僧早就没有性命了。
2: 哎，长老，请用茶。长老，这里是大唐的边界。
1: 啊，
2: 你看，前面的高山就叫两界山。明天清早，我送你上路。你可就要离开大唐的国土了。

0: 大臣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十万八千里。
1: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呐。

0: 长老，这里就是两界山，已不是大唐的疆域，恕我不能远送了。
1: 贫僧告辞了。

0: 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1: 师傅，你怎么才来呀、啊？师傅，快救我出来，我保你西天取经啊！
2: 神猴、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西天取经？
1: 师傅，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天宫，被佛祖压在这里。是观音菩萨叫我拜你为师的。师傅，师傅，快救我出来吧！
2: 既是菩萨指点，我自当收你为徒。可是我没有斧凿，如何救你出来呢？
1: 不劳师傅费力，只要师傅上山把如来佛祖的压铁接下来，我就能出得来了。师傅在这儿，在那儿呢，在那儿。

师傅小心！哎。

师傅，走远一些，还远一些。再远，再远。

0: 师傅在上，受俺老孙一拜。
1: 免礼。
0: 师傅。
2: 阿弥陀佛。嗯。
0: 师傅，弟子在五行山下压了500多年呢。
1: 你叫什么？
0: 我姓孙，发明孙悟空。
1: 我看你这个样子倒像个头陀。哦，
0: 头陀。
1: 我再给你起一个魂名，叫行者，如何？
0: 行者。好好好，就叫孙行者吧。师傅上马，上马吧。孙行者，师傅，给孙行者，孙悟空，孙行者，孙悟空，哦，师傅你瞧，师傅快点，快点，师傅。
3: 悟空，悟空，
0: 师傅，我在这儿呢。
1: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0: 我到前面探了探路。
1: 你一会儿就不见踪影，我只好在这儿等你。
0: 这马走得太慢，俺老孙有点不耐烦了。
3: 悟空。
0: 师傅，我在这儿呢。
1: 悟空，
0: 师傅，请。可先呢。师傅，这有桥。快走。

0: 哎，师傅，师傅，没事的吧？师傅莫怕，有俺老僧在此，我背你过去啊！
1: 不，师傅，
0: 来吧，还是我背你过去。
1: 姑姑，那马。
0: 我去接。

0: 哦，
1: 悟空
0: 师傅慢行，我到前面去看看可有人家给你化顿斋饭啊。
1: 好，没想到我这徒儿还有腾云驾雾的本事呢。

这宝贝500年来不曾用过，今天用你来看。

0: 悟空啊，你刚才打虎的铁棒怎么不见了？
1: 铁棒，师傅，我那叫如意金箍棒，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刚才我把它变成绣花针，放到耳朵里了。师傅，你看，嗯，嗯，
0: 刚才那只虎见了你，怎么一动也不动呢？
1: 师父，别说是只虎，就是条龙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俺老孙神通广大，就是玉皇大帝的凌霄宝殿我也去做过。打这只虎不在话下。嗯，
0: 悟空，
1: 师父，
0: 莫要惊吓了人家。
1: 哎，老头，开门。
2: 来了。
3: 老施主。
2: 你是？
1: 老人家，我们是。
3: 老施主莫怕，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2: 什么？哪儿来的和尚？
3: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这是我的徒弟。
1: 老头，我们是来投宿的。
2: 好，快去开门。
1: 师父请。
2: 长老请进。
3: 请。
2: 长老，你还倒像个唐人，可是他却……
1: 我不像。
2: 也像。
1: 你这老头好没眼色。俺乃是500年前反了天宫的齐天大圣，一直压在五行山下。你小时候上山砍柴，我还见过你呢。
2: 对对对对。长老请。
3: 请。
1: 师父请。请。
2: 长老
1: 啊。哎。
3: 你进来。老人家今年高寿了？
2: 我老汉今年83了。
3: 哦，老人家高寿。
1: 算起来他还是我重子重孙呢。啊，
2: 此话原也不错。听我祖公公说过，此山几百年前从天而降，山下就压了个神猴啊。如今你老人家才得以脱体，真乃可喜可贺呀。
1: 我老人家
0: 悟空。

0: 想不到师傅还有这般手艺啊！
1: 天气凉了，我见你衣衫单薄，这张虎皮就与你挡挡风寒吧。哦，
0: 给我的，真好看。师傅，
1: 不妨事。
0: 师傅，真好看这虎皮裙。
1: 这样就像个行者。

去看看。哎

0: 师父，那道白光像是一条白龙，白马必是被它吃掉了，它藏在水底不出来了。
1: 这，没有了马，叫我如何行走啊？你不是说你有降龙伏虎的本领吗？如今怎么降不住他了？
0: 师父，我这就去和他比个

0: 看见。
1: 哎。

厉害的毛猴。

0: 爷爷，强盗！
1: 啊！
0: 强盗来了！
1: 你可不了！
0: 强盗来了！
2: 哎呀！大王饶命！
0: 爷爷！
2: 去你的！
0: 大哥！就是他杀了我们弟兄！
3: 你们几个蠢贼，打劫了多少金银财宝？算上我老孙，大家均分了吧？
2: 这是
1: 小小的毛和尚，竟敢顶撞你大王爷爷！给我上！
2: 好
4: 硬的头啊，这和尚！
5: 是这和尚好硬的头啊！大王，大王，这怎么办？
3: 你们几个打累了，该俺老孙耍耍了。

0: 别走啊！哎哎哎！
1: 悟空，
2: 爷爷饶命！
1: 不走，饶他性命！
0: 饶他性命，好！
1: 啊！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顽徒，他已经讨饶，为何又伤他性命？
0: 师父，这些强盗不禁打，我只轻轻一推，没想到他就死了。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悟空，悟空。我佛门以慈悲为怀，你纵有手段把他们退去便了，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打死呢？
0: 什么？我不分青红皂白，反正恶人不除就会祸害好人。
1: 你哎，悟空，我出家人宁死不肯行凶，你一连伤害了六条性命，如何做的和尚？
0: 不瞒师父说，俺老孙500年前据花果山为王，不知打死多少人，
1: 你
0: 从没有人像你这样的抱怨我。
1: 你今入了佛门，再也不能行凶杀人。如此不听教诲，怎能去得西天？你啊，
0: 我一心除害，反倒落个抱怨。去不得西天，正好不去，老孙告辞了。老邻居请。
3: 闻得大圣灾消难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为何有空来我这里？
0: 真是气煞俺也！俺老孙打死几个抢劫的强盗，那和尚絮絮叨叨，真叫我心烦。俺老孙正要回转花果山，路过老邻居这里，特来讨杯酒喝。
4: 啊、长老，
0: 老龙王，来，你也喝两杯。
4: 这啊，
0: 喝。老龙王，过来，过来。这是什么画啊？他怎么捧着一只鞋呀？
3: 这是黄师公坐在移桥之上，故意三次把鞋儿失落桥下。那张良毕恭毕敬三次拾鞋进献老人，这故事就叫移桥三进旅。黄师公见着年轻人知礼好学，便把兵书传授于他，以后张良福保汉朝，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干出了一番事业。大圣，寄予恩师，可不要半途而废呀！
0: 知道知道。
3: 大圣，大圣，你这玉佩是从哪里来的？
0: 这是俺老孙的。
3: 不怕大圣见怪，此物确实是我龙宫所有。
0: 好啊，原来你和妖精有牵连。
3: 此话怎么讲？
0: 妖怪在鹰愁涧吃了我师父的白马，

0: 他是我那受苦的侄儿。
1: 啊，你的侄儿？
0: 嗯，大圣，请。大圣，他是我三弟西海龙王傲润之子，这玉佩是他新婚之时我送给他的贺礼。哎，不想我侄儿的洞房花烛之夜却引伏着一场祸事。
1: 哦，

0: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你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10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也是完全没问题的。那第五呢，就是使用成本很低，出门打个车啊，您一趟就得花个10几块钱。现在有了这款车呢，充一次电就能跑个几十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啊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
0: 划算，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确实是啊。那这辆车呢也确实非常的方便，但是我觉得老年朋友肯定更加关心的是这辆车的安全性的问题吧。那我也想问一下，您现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让您啊低成本出行，让您绿色出行，真正方便安全的出行。那我们用的呢是做新能源车的标准，为您打造出的一款智能代步车。新能源的车呢

0: 在价格都是非常贵了。
1: 是的，
0: 大家都知道啊。那这款又属于新能源当中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
1: 嗯，
0: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十台的名额，
1: 只有十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十台的名额。
1: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梦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

0: 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3: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儿、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3: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我这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3: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
1: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3: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你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2: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

0: 周边十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也是完全没问题的。那第五呢，就是使用成本很低，出门打个车啊，您一趟就得花个十几块钱。现在有了这款车呢，充一次电就能跑个几十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啊，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
1: 划算，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确实是啊。那这辆车呢，也确实非常的方便。但是我觉得老年朋友肯定更加关心的是这辆车的安全性的问题吧。那我也想问一下，您现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0: 好的，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
2: 正在收看的是卫视，
1: 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0: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让您啊低成本出行，让您绿色出行，真正方便安全的出行。那我们用的呢是做新能源车的标准，为您打造出的一款智能代步车。新能源的车呢，现在价格都是非常贵了，
1: 是的，
0: 大家都知道啊。那这款又属于新能源当中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那我们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啊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我这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

0: 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
1: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哇，
1: 悟空
0: 师傅慢行，我到前面去看看可有人家，给你化顿斋饭啊。
1: 好，没想到我这徒儿还有腾云驾雾的本事呢。

这宝贝500年来不曾用过，今天用你来开。

0: 悟空啊，你刚才打虎的铁棒怎么不见了？
1: 铁棒，师傅，我那叫如意金箍棒，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刚才我把它。

0: 它变成绣花针放到耳朵里了。师傅你看。嗯
1: 嗯，刚才那只虎见了你怎么一动也不动呢？
0: 师傅别说是只虎，就是条龙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俺老孙神通广大，就是玉皇大帝的凌霄宝殿我也去做过，打这只虎不在话下。嗯，
2: 悟空，
0: 师傅，
1: 莫要惊吓了人家。
0: 哎，老头，开门！
3: 来了。
1: 老施主，
3: 你是？
0: 老人家，我们是。
1: 老施主莫怕，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3: 什么？哪儿来的和尚？
1: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这是我的徒弟。
0: 老头，我们是来投宿的。
3: 快去开门。
0: 师父请。
3: 长老请进。
1: 请。
3: 长老，你还倒像个唐人，可是他却……
0: 我不像。
3: 也像。
0: 你这老头好没眼色，俺乃是500年前反了天宫的齐天大圣，一直压在五行山下。你小时候上山砍柴，我还见过你呢。
3: 对对对对，长老请。
1: 请。
0: 师父请。请。
3: 长老啊。
0: 哎。
1: 你进来。老人家今年高寿了？
3: 我老汉今年83了。
1: 哦，老人家高寿。
0: 算起来他还是我重子重孙呢。
3: 此话原也不错。听我祖公公说过，此山几百年前从天而降，山下就压了个神猴啊。如今你老人家才得以脱体，真乃可喜可贺呀。
0: 我老人家。
1: 悟空。

0: 师傅，那道白光像是一条白龙，白马必是被它吃掉了，它藏在水底不出来了。
1: 这，没有了马，叫我如何行走啊？你不是说你有降龙伏虎的本领吗？如今怎么降不住他了？
0: 师父，我这就去和他比个高。

Hey!

饶命！